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0: 天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 古今中外家长里短，
2: 吃喝玩乐大千奇观，
3: 主播侃侃侃，
1: 和你一起分享快乐，感受生活，
2: 游五湖四海，
3: 侃百态人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主播侃侃侃，我是主播苗苗。今天我们来听一篇丰子恺的文章《忆儿时》。我们先来听第一部，我回忆儿时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第一件是养蚕，那是我五六岁时我祖母在日的事。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养蚕也每年大规模的举行。其实我长大后才晓得，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夜桂的年头常要十本，然而他喜欢这暮春的点缀，故每年大规模的举行。我所喜欢的最初是蚕落地铺，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地上统是蚕，架着经纬的跳板，以便通行及四叶。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我与朱姐跟了去，去吃桑葚。蚕落地铺的时候，桑葚已很紫而甜了，比杨梅好吃得多。我们吃饱之后，又用一张大叶做的一只碗采了一碗桑葚，跟了蒋五伯回来。蒋五伯似蚕，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压死许多蚕宝宝。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不许我再走。然而这满屋的跳板像棋盘街一样，又很低，走起来一点也不怕，真是有趣。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所以虽然祖母禁止，我总是每天要去走。蚕上山之后，全家静默守护，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我暂时感到沉闷。然而过了几天，裁剪作丝，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亲娘娘来作丝，蒋五伯每天买琵琶和软膏来做蚕茧，作丝烧火的人吃。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应该享受这点心，都不客气的取食。我也无功受禄的天天吃多量的琵琶与软膏，这又是乐事。亲娘娘作丝休息的时候，捧了水烟筒，伸出他左手上的短哨半段的小指给我看，对我说，做丝的时候丝车后面是万万不可走进去的。他的小指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压脱的。他又说，小囡囡不可走进丝车后面去，只管坐在我身旁吃琵琶吃软膏。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教妈妈油炒一炒，真好吃嘞。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大概是我爸爸和朱姐都不要吃的缘故。我所乐的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日常固定不动的窗堂、长台、八仙椅子都收拾去，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扁、缸，又不断的公然的可以吃小食。丝做好后，蒋五伯口中唱着要吃琵琶，来年蚕罢。收拾丝车，恢复一切陈设，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然而对于这种变换，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现在我回忆着儿时的事，常常使我神往。祖母、蒋五伯、亲娘娘和朱姐都像童话里戏剧里的人物了，且在我看来，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何等甜美的回忆。只是这剧的题材，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养蚕作丝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然而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西清散记里面有两句先人的诗句，自知藕丝山子嫩，可怜辛苦射春蚕，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而尽射天下的春蚕的性命。我七岁上祖母死了， 我家不富养蚕，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家道衰落了，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

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是父亲的中秋赏月，而赏月之乐的中心在于吃蟹。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科举就废，他无事在家，每天吃酒看书。他不要吃羊牛猪肉，而喜欢吃鱼虾之类，而对于蟹尤其喜欢。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他的晚酌时间总在黄昏，发现桌上一盏羊油灯，一把紫砂酒壶，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瓷盖碗，一把水烟筒，一本书，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我脑中的这印象非常深刻，到现在还可以。

清楚地浮现出来。我在旁边看，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然我喜欢蟹脚，蟹的味道真好。我们五个姊妹兄弟都喜欢吃，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缘故。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喜欢吃肉，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出血。父亲说，吃蟹是风雅的事，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先折蟹脚，后开蟹豆，脚上的拳头及关节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鳍里的肉怎样可以剔出。蟹爪可以当作剔肉的针，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父亲吃蟹真是内行，吃得非常干净。所以陈妈妈说，老爷吃下来的蟹壳真是蟹壳。蟹的储藏所就在天井角落里的缸，经常总养着十来只。到了七月、七月半、中秋、重阳等节后上，缸里的蟹就满了。那时我们都有的吃，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或一只半。尤其是中秋一天，兴致更浓。在深黄昏，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上的月光下面去吃，更夜深人静。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恰好围成一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缨坐在旁边，大家谈笑看月亮。他们父亲和朱姐直到月落时光，我则半途睡去，与父亲和朱姐不分而散。这原是为了父亲试蟹，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故这种夜宴不仅限于中秋，有蟹的季节里月夜无端也要举行数次。不过不是良辰佳节，我们少吃一点，有时两人分吃一只。我们都学父亲包得很精细，包出来的肉不是立即吃的，都积受在蟹斗里，包完之后放一点姜醋拌一拌，就作为下饭的菜。此外没有别的菜了，因为父亲吃菜是很节省的，而且他说蟹是至味，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是乏味的。我们也学他拌蟹斗的蟹肉，过两碗饭还有余，就可得父亲的称赞，又可以百口吃下余多的蟹肉，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现在回想那时候，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这滋味真好。自父亲死了之后，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现在我已经自己做父亲，况且已经如素，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唉，儿时欢乐何等使我神往。然而这一句的题材仍是生灵的杀虐，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的郊游，而这郊游的中心在于钓鱼。那是我十二三岁时的事，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囡囡是当时我的小伴侣中的大阿哥，他是独子，他的母亲、祖母和大伯都很疼爱他，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我家的人们每天复试必须经过他家，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互相来往，小孩子们也朝夕相见，互相来往。此外，他家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交易，故他家的人对我特别的要好。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同时在小旅伴中，王囡囡也特别和我要好，他的年纪比我大，力气要比我好，生活也比我丰富。我们一到游玩的时候，他时时引导我照顾我，犹似长兄对于幼弟。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有时相携出游。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必叮嘱囡囡好好看待我，勿要相骂。我听人说他家似乎曾经患难，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囡囡照应我。我起初不会钓鱼，是王囡囡教我的，他叫他

大伯买两副钓竿，一副送我，一副他自己用。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浸在盛水的罐头里，领了我到牧场桥头去钓鱼。他教给我看，先捉起一只米虫来，把钓钩由虫尾穿进，直穿到头部，然后放下水去。他又说，浮住一动，你要立刻拉，那么钩子勾住鱼的颚，鱼就逃不掉。我照他所教的经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第二天，他手里拿了半罐头扑杀的苍蝇，又来约我去钓鱼。途中他对我说，不一定是米虫，用苍蝇钓鱼更好，鱼喜欢吃苍蝇。这一天我们钓了一小桶各种的鱼，回家的时候他把鱼桶送到我家里，说他不要，我母亲就叫红英去煎一煎给我下晚饭。自此以后，我只管欢喜钓鱼，不一定要王囡囡陪去，自己一人也去钓，又学得了掘蚯蚓来钓鱼的方法，而且钓来的鱼不仅够自己下晚饭，还可送给店里的人吃或给猫吃。我记得这时候我的热心钓鱼不仅出于游戏欲，又有几分功利的兴味在内。有三四个夏季，我热心于钓鱼，给母亲省了不少的菜蔬钱。后来我长大了，赴他乡入学，不复有钓鱼的功夫，但在书中常常读到赞咏钓鱼的文句，例如什么独钓寒江雪，什么渔樵渡此身，才知道钓鱼原来是很风雅的事。后来又晓得有所谓游钓之地的美名称，是形容人的故乡的，我大受其山货，为之大发牢骚。我想钓鱼却是雅的，我的故乡却是我的游钓之地，却是可怀的故乡。但是现在想想，不幸而这题材也是生灵的杀虐。我的黄金时代很短，可怀念的又只有这三件事，不幸而都是杀生取乐，都使我永远忏悔。好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丰子恺忆儿时这篇文章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下期同样。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两具灭火器。八、场地式防火门。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四个能力。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快乐装填共同引爆，拉响笑声引擎，不信你不笑。
2: 海燕呐，这才是你最温暖而又安全的巢穴，记住。

0: 合广播，不信你不笑，我是主持人于朗。
1: 朋友们，大家过年好，过年好！
2: 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3: 奶奶，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心疯了，直跳。
2: 你看你姐，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去。
3: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2: 啊，去去去，快。欧了，去。
4: 哎呀，
3: 哪有那么喊的、啊？
2: 你看出来是谁呀、啊？
3: 去去去，
2: 家里有老头没？
4: 有人没？
3: 人哈，
4: 有人没？
2: 有人没？你找谁呀、啊？你猜？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当你提个人谁呀、
5: 啊？你同桌，
2: 同桌，
5: 你同学，大橙子。
2: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5: 我是他爹
2: 啊，
5: 不是，他是我儿子。
4: 不对，
5: 你猜我是谁？
2: 你是他儿子吧？
5: 猜对了。
2: 你找我有事吗？
5: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2: 啥？
5: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2: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5: 我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2: 大橙子，
5: 桂琴，
2: 老同学，
3: 桂琴，
2: 你咋来了呢？
3: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2: 哎呦我
3: 天，挺好吧？
2: 挺好的，变样了呢。
3: 都20多年没见了。
2: 变了，
3: 好难过呀！
2: 爹也变了。爸爸，
3: 王
2: 老
3: 好了，
5: 给我照一张全
3: 呀！哎呀呀呀！
5: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2: 福了！
5: 哎呀妈！我大傻瓜子给我摔掉地下了。
2: 老头，你回来了？
6: 照全家福的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5: 那算你一个呗，大爷。
6: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2: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7: 你好，
3: 你好，大哥。
6: 啊，这是谁呀、
3: 啊？这是我儿子。
7: 啊，
5: 主人翁回来了。
6: 来，进来吧，来。
2: 那进屋，进屋，孩子来。
6: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2: 哎呀，我说你脸咋通红的？来，坐着，坐着。
6: 哎呀，
2: 坐，
6: 坐。
2: 嗯，孩子坐那。
6: 哎。
5: 我坐，我挨着我爹。
8: 刚来的是吧？
9: 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
8: 啊。
9: 听说这老同学呀，在这块住，我就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8: 啊，
9: 大哥，
8: 走
9: 了。
6: 是不是有事啊？
2: 别着急。
9: 来说，待会儿。没有事。
6: 这啥呀？
2: 啊，写信。
6: 谁的？
5: 我爹写的匿名信。
6: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9: 没有事。
6: 能看不？
5: 不看这信犯法。
9: 我是给桂琴写的。
6: 那你看让我看不？
2: 哎呀，办啥法呀？
6: 还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否则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哦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5: 对
9: 啊，不买。
6: 买啥琴呢？
2: 哎呀，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6: 你不叫桂琴吗？这个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5: 还得多少钱呢？
6: 多少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9: 等我惯你，
6: 你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

0: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1: 大哥，别介意啊，这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
2: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3: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2: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3: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1: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窦字不会写，画个圈。
0: 爹呀，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笨，
3: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1: 我经常辅导他，
3: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1: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3: 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1: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3: 你这是
0: 铃铛的铃。
1: 哎呀妈呀！
0: 来！哎呀，
3: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1: 多亏贵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3: 抄题？嗯。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1: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呢，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3: 不是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2: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1: 我抄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3: 啥玩意儿？
1: 后来吧，后来出了俩会琴，我一分没有。
3: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2: 我得九十呗。
3: 算错了，俩棍琴应该得180呀。
0: 拉倒，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3: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趁大会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抽过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0: 我念。
2: 行，
0: 我不怕放。
2: 孩子念吧。
0: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个二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个
3: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0: 哎，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3: 拉倒吧，没给你写的小圈就照顾你了。
0: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1: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3: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1: 不是，那就是。
3: 你想说啥？
2: 我爱你呗。
1: 要感谢你，感谢你啊！
2: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3: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2: 那。
0: 亲，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儿。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
1: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3: 梦丢27个字。
1: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嘛，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瓦时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0: 赖我干啥呀？
3: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着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2: 哼，问你。哎
0: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
1: 这不是梦，
3: 那这78个字是干啥来都啊？
2: 那个我哪知道啊？
3: 你装啥？

0: 路啊？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个身上都没了？
1: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2: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0: 你上哪去？
2: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你看，
3: 爷，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2: 你说，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1: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4: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1: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4: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1: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4: 你驮回去的呗？
2: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不，是我背回去的。
4: 背光背啊？
2: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4: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2: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4: 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国的？
2: 胜义村老余家的。
4: 你叫啥名？
2: 余则成。
4: 这能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2: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面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0: 别别别！
2: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0: 成不了。
1: 你别着急，你看你。你咋还失败了呢？你有完没完了？
4: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的？
1: 我信你干啥玩意？
5: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4: 什么卡？
2: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万块钱。
4: 钱呢？搁哪呢？卡？
2: 卡给他了。
1: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4: 哎呀，对好，
2: 我不给你了吗？
1: 不是，
4: 别装了，掏出来吧。
2: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1: 不，哎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4: 太吵。
1: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4: 凭啥不要啊？
1: 干啥呀你？你给拿回去。
4: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啊？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房。你行啊你，去吧。
1: 我去哪呀？
4: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1: 不，你说啥话呢？
4: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上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1: 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2: 去。
1: 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还整出房卡来了你？
2: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的拿秤
3: 了？你让我上哪去住去？
2: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子。
1: 行，你说快找找。
2: 这整哪去了？你说
1: 是不拿错了
3: 呢？
2: 哎呀，你这孩子。
1: 你看
2: 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1: 你看，这不是吗？
5: 一场虚惊，
1: 是你大惊小怪的。
5: 娘，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大再大。
3: 爹，她不是我妈妈。
4: 啊？
3: 你不说我妈没了吗？
1: 不是，那不是呀，孩子，我
4: 你啥钱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1: 我啥时生孩子了？
4: 你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3: 你不是我妈，
1: 你说啥呢你呀？
4: 你什么事啊？你给我讲，给我上前去。
1: 我大橙子咋回事？
2: 不是，
1: 你能说清楚吗？
4: 谁的人呢？这是啊？
2: 这咋事？整出孩子你说？
3: 大爷呀，大爷呀，咱俩咋见面呢？
2: 你说这咋的？
4: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3: 大爷？
4: 啊，
3: 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4: 你猜呢？
3: 是，
4: 猜对了。
3: 大爷呀，
6: 别管我叫大爷，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2: 我是不是咋的？
6: 好了，
2: 大哥，
6: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桂琴，
1: 不，你要干啥你呀？
6: 我走。
1: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6: 我走。
2: 儿子，你回来。
6: 你管谁叫儿子呢？
2: 不是，这干什么白了你？大爷，
1: 没
2: 事呢。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4: 谁是你大爷呀？
2: 不是，大哥，我叫他呢。
6: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别，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

0: 解释我。
1: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
2: 这啥意思？
3: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
0: 给我个交代。
4: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们了。
3: 是真的吗？
4: 真的。
1: 这你爹说你是孤儿，你
2: 这他也是孤儿。
5: 报告，我也是孤儿。谁见呢？
0: 爹，你说啥呢？
5: 你这个
0: 谁是孤儿啊？
4: 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对对，你看看是不是？
0: 我是孤儿，爸，这是我吗？
1: 小沈阳，
4: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0: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1: 这是真的。
4: 你干啥呢你？别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1: 对不起啊，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6: 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啊，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
1: 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亲妈。今后这个家呢就是你的家，是吧？你得好好学习，长大成人，报答你爹，回报社会才对。好好念书，是吧？
7: 念多少年了？
4: 不念了。
6: 你看我一看就是，那是情窦初开斗，哪是斗地主的斗啊？多让人笑话呢。
4: 不是吗？
6: 那是土豆的斗。
3: 哎呀，拉倒吧！啊，你瞎教人家，你说那更不对。
6: 你看这没文化多可怕呀、啊！
1: 念书报答社会，报答你爹，听着吗？赶紧给你爹说。
0: 爹，
8: 对不起，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0: 爹、哎，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的，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
9: 哎，来坐。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1: 不是大哥，这是给贵行的，你
2: 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吧。
3: 给孩子。
2: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什么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3: 拿着吧，孩子，
4: 谢谢大爸。
2: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
0: 没用。
4: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呢，我唱给你们听呀。
2: 哎呀，行，太好了，
1: 这孩子歌唱的。
2: 我给你会同吗？
4: 我会。
2: 那先同去，
1: 你就整俩菜，咱俩喝点酒。
3: 好嘞。哎呀，
2: 来。

0: 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1: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0: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1万字，让他讲吧。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

0: 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上回书说到，秦汉在队伍营盘外边转来转去，突然发现了窦一虎进了大唐营盗取金牌。当时秦汉看见了，因为他是部下将，他以为啊是敌人到这取金牌，没想到拿走金牌他走了是开个小玩笑，他一想你开玩笑我也开玩笑。那么什么时候从窦一虎身上偷的呢？原来窦一虎在磨盘山，在山上啊 和程咬金他们见面之后，一高兴，酒喝的多了，把衣服脱了，兜子也脱了，扔在一旁。就这么功夫，秦汉换上了军卒的衣服，悄悄的把窦以虎的窦囊给勾出去，金牌拿走，东西又送回来，就这样带在身旁。但是他不敢离窦以虎太远，开个玩笑嘛，更主要的别出人命。今天他把窦以虎引到了青龙关外，本来是到连营看他的父亲，后来发现窦以虎进城要救薛丁山，窦一虎要有危险，这才来到当场把窦一虎救下来，跟刁月娥开个玩笑。刁月娥受不了了，此时刁英祥也出来了。月娥呀，哪来这么个矬子，别放他跑了。爹，跑不了，来呀，把门都给我关上，我看他们从哪儿跑。哎，小矬子，过来受死。秦汉乐了，哈哈哈哈，哎呀，要不说女人呢，就是头发长见识短，把门关上就挡住我了。刚才我来的时候，你也没有大门悬灯二门接彩把我接进来了，我不照样走吗？我是不想走，舍不得。哎呀，不过秦汉想坏了，常言说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现在跟他一交手，他们悄悄把这俩人一杀，这不糟了吗？我怎么能把两人救下来还能够脱离险地呢？刁月娥，哎呀，我问你是君子是小人，什么话？你和我不要伸手吗？不错，君子战是小人战。怎么讲？君子战一对一，要是小人打，你们不这么多人吗？啊，赖狗成群，一窝而上。不过我不服，刚才你张口矬子闭口矬子，你瞧不起我说，哎，我呀这个矬子就想要你，你不是美人吗？你看看矬子的本事。这么办，你给我三天期限，三天期限我不动一刀一枪就能把这两个人带走，你信不信？人都有好奇心，另外怕气，一气就懵。刁月娥呀最生气的是矬子跟他开着终身的玩笑，气得直哆嗦。哎，矬子，好好好好，我就给你三天，等等，三天之内可不许杀这两人，要是杀了你是小人，你说话不算数。行，矬子，我就冲你，三天之内我不杀这两个人，三天之后你怎么样？到三天头上我就把两个人救走了，你怕不怕？你也配？别看你可能会高来高去，可是这个薛丁山是马上将，你怎么把带走啊？这个胖矬子你怎么带走？那你就甭管了，要不说有本事呢啊，给我三天，三天之内如果我救不了他们俩，我跪在你的眼前磕头叫师傅怎么样？哟，谁要你这么个徒弟？不要不要紧，杀剐存留，任凭发落。那你要说了不算，你要跑了呢？哪有那话呢？被你抓这俩人什么人呢？这位是二路元帅，龙虎双状元。这位，你别看我这个矬哥哥胖点，你看着别扭，我看可顺溜，我离不开他。你放心，三天，今天不算啊，今天这半夜了，把今天过去三天，行不行？哎，你爹。他能不能答应？我爹，我爹是我可以做主。那好，就这么地了。有那么句话，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话不算数，不得好死，疆场上得乱刃分尸。哟，你起这么大的横事？嗨，我是给你起的。哎，刁老英雄，我知道你是哈密国五老之一，在狼主面前都有一席之地，言听计从，所以您可得讲个信用。嗯，好，矬子，我看你有什么本事，我女儿怎么答应我就怎么做。好，真要是阳儿有幸给您增20年寿，但不知把这两个人放什么地方。 姑娘说，看着没有，那边是个大书房，来呀，把他押到屋里去。

在柱子上，不缺吃不缺喝，我等你三天，派100名军卒给我轮班看着。姑娘为什么说把那两个人放在这书房呢？因为这个书房啊，正挨着刁月娥的绣楼，刁月娥推楼窗正看见这个书房，他日夜在这监视着，看守书房，书房一旦有动静，他从楼窗户往下一跳，就倒在那个书房的门口。来得快，这也是艺高人胆大。他是金刀圣母的门徒，又有暗器，只要暗器打在了身上，眼睛一流泪，傻瓜任凭他发落，所以才同意把这两个人压在书房不杀。刁英祥也知道女儿的能耐，好丫头啊，我也在这看着，咱们呢几百只眼睛看着两个人还看不住吗？秦汉想救薛丁山和窦一虎，又因为人单势孤，怕救不出去。刁小姐，开玩笑是开玩笑，不过我这个人呢，只是痛快痛快嘴，要讲办事。

你能追上。看来这个人是世外高人呐、啊，大唐营确有英雄，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还真得注意。雕月娥在绣楼，楼窗推开，黑白天在这看着，即使他不在这，有丫鬟也盯着这个书房。那位说了，秦汉怎么没救人呢？秦汉多灵啊，他知道他救不出去啊。他把雕月娥稳住之后，直奔大唐营，派军卒往里边送信。程咬金和薛礼便衣微服，谁也没睡觉，等着窦一虎呢。听说有个矬子回来了，程咬金还以为窦一虎，乐得去接。到了一看，呀，不对，比窦一虎瘦得多，很似衬。你是谁呀？请问老人家，您是哪位？我是程咬金呐。哎呀，程爷爷，你好，我给你磕头了。起来，起来，孩子，你是谁？我姓秦，我叫秦汉，我的爷爷，我数个字说是秦叔宝。哎呀，不但陈咬金知道，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不是秦怀玉丢那个儿子吗？嘿，哎，谁都知道秦琼长身大汉，秦怀玉个也不矮，妈也不矮，怎么出这么孩子呢？他兄弟秦莹体格特别健壮啊。你是小秦汉，这么多年上哪儿去了？啊，我是这么回事情，跟我师爷侯登侯俊基学艺去了，实际他是我师父。哎呀，宝贝儿啊！程咬金一把把他抱在怀里，亲不够啊！你从哪来？青龙关啊？到青龙关干嘛？老人家，您快把我放下，我不是小孩了，二十来岁了，您放下。哎哎哎，来上马上马，一马双跨，赶紧到了大帅帐。又请来了秦山秦怀玉，秦怀玉一看儿子来了，悲喜交加呀！一看这小脸长得和他妈妈一模一样，一个小的长个丫头模样，小手小脚小脚巴丫，女孩的身材。两个人诉说离别之情，然后跟元帅谈公事，就把青龙关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我跟雕月娥要了三天期限，那么三天之内元帅想办法快去救人。薛礼点点头啊，秦汉呐，多亏你呀，打开功劳簿给记上功劳。秦怀玉说，咱们得想办法赶快救人。怎么救？打关城不行。为什么呢？雕月娥有暗器，咱们谁也不知道什么暗器，丁山都被他抓去了，别人能行吗？窦一虎是部下将，落在他手，现在剩着小秦汉。秦汉到疆场打仗，那能是他对手吗？即使武功是对手，这暗器不懂，说来说去，最后说到点子上了，必须请樊梨花。因为樊梨花跟人家青龙关的人是真亲，刁英祥是他亲娘舅，刁月娥是他表妹。樊梨花能征惯战，够帅才，他到青龙关，此关唾手可得。大伙儿说呀，话是这个道理，人家樊梨花能来吗？已经被薛丁山休回娘家，哦，前夫遇难，再叫他去救去。你有事儿找人家，你好了不要人家，那谁也不傻呀。樊梨花为了薛丁山，那可真是一片痴情。爹和哥哥都死了，顾全大局，还跟薛丁山拜堂成亲。可人说得明白，拜堂不入洞房，丁山不知道，这一闹洞房惹了这么多事儿，姑娘心灰意冷，独立寒江关。当初要不是薛丁山把人家骂走，把人打了，能有今天吗？薛礼说，说什么没有用，还得去请人。谁去？大伙儿谁去？程咬金说，谁去？反我不去，叫薛丁山去。薛丁山被困城里了，元帅你自己去吧。哎呀，老人家，我当公公的能去吗？

再说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不善于啊，这些个交往。哎，说了半天，就我老程怎么好宝没拉纤儿啊？老人家还得您辛苦一趟，您有面子，您是福将，大唐的兴亡可全在您此一举喽。要这么说，我走一趟，走一趟。怕驳老面子，这么办？殿下，你写封信，元帅你也写封信，写的诚恳点儿。反正啊，叫樊梨花一看，心就难受。好吧，就这样，连夜修书，封好了，交给程咬金。大家说，你可快点回来。这么办吧，5天准打个来回。啊？秦汉说：“老爷爷，5天呢？”那他们俩失手早就凉了，3天，还好不算今天晚上这后半夜，听明白没有？3天，哎，豁出去了，我就卖老了。现在启程，给他带点干粮，带点水，把信揣好了。带了4名随从，干嘛呀？那么大岁数，70岁的人了，说不60多岁吗？啊，又征战2年了。岁数能不长吗？咱们书要简短。程咬金带着4名军卒急急赶路，很快往回走。第一站是玄武关，第二站是朱雀关。这两关城都是唐将把守，穿城而过，很快来到了寒江关城下。程咬金离远啊，就打招呼啊，城上的军卒弟兄，辛苦辛苦，我程咬金来了。哟。程老将军，您干嘛不在前敌交战到这干嘛呀？我是给樊老夫人问好来了，再看看樊小姐来看梨花来了。哦，你等会儿啊，有人赶紧往里边送信，回头再说樊梨花。自从那次跟薛丁山拜堂之后，在洞房外被薛丁山拳打脚踢呀，然后被休回寒江关。姑娘心灰意冷，哭得死去活来。看来是我错，师傅你不应该把我许配这个狠心人。我千错万错也没犯着你们老薛的手啊，你怎么了？你不应亲可以啊？哦，应了亲，哎。跑我屋子一坐入洞房，你转脸就打我，为什么？行了，今后只要薛丁山一到着，老薛人到着，别说我樊梨花翻脸无情。从那天起，每天给母亲问安，伺候两位嫂嫂。现在两个嫂子眼看要临产了，两个嫂子给脸色看呐，那个滋味不好受啊，整天哭哭啼啼。他已经给父兄早已发丧出殡，就这阵儿，军卒往里报，有人告诉丫鬟，丫鬟进来报告，小姐，程老千岁来了。哟，他来干什么来了？不知道，风尘仆仆而来。哦，我明白了，一定是大唐营又有什么难处想到我了，不然的话，这么多日子。为什么音信皆无呢？我是见识不见呢。为我和薛丁山的婚事，程咬金偌大年纪跑前跑后的不容易，冲他的面上，我介绍一件。好，有请。是，丫鬟传出话，告诉当兵的，当兵的马上在城头一喊，城门开放，有人迎接。谁？于秉乾。于秉乾领着樊福，把程咬金接进来，知道帅府，让到帅堂。程老千岁，哈哈哈，辛苦了啊！哎呀，偌大年纪为国操劳不容易。来啊，现场有人打过手肩膀，擦了擦，喝了杯水。我给你们老夫人问个好吧。不，老夫人。现在呀，在佛堂上
天天拜佛烧香哭啊，算了，别见了。那么你们小姐呢？哦，小姐，马上就到，时辰不大。只见樊梨花沐浴更衣已毕，一身素服来到了帅堂，几步就来到程咬金的近前。老千岁一向可好？梨花有礼了。啊啊！程咬金一看樊梨花变模样，比原来瘦了一圈啊，形容憔悴，两眼无神，一身的素服，哪像当初驰骋疆场那个样，那个威风，心里也不好受，心想薛丁山呐、啊，薛丁山，你这个小子真可恶！要是一般的女的背着事儿就得压死啊！你想啊，樊梨花顶多大压力啊？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父亲死了，落下了骂名，城里百姓怎么说？他的嫂子怎么讲啊？可是现在愣挺到今天，把韩江关治理的井井有条，不简单。所以他赶紧站起来，满脸堆笑，梨花呀，爷爷想你呀。慢，老人家，您拿我当学生到徒弟都行，您呐、啊、别这么称呼。请问老人家，您到这儿是做什么来了？我想看看你呀，还有这个丁山。慢，老人家，你到我寒江关，我尊敬你，但是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提老薛家事，特别是薛丁山，你要不提他便罢，如果提，您现在就走。第二，不许提两军阵前的事。第三，我与薛家毫无关联，我敬你老，所以让到城内，换第二个人来，我把他打出寒江关。好，我知道了。来呀，程老将军远路而来，很辛苦，喝杯水酒吧。不用不用，不要客气，马上有人给准备上了，很简单，菜饭一律简单，叫鱼饼钱陪着，旁边老家人伺候着，樊梨花坐在一旁。老千岁，请酒。这酒啊，我是真咽不下去。老人家，您看，您不爱吃肉吗？我给您预备的羊腿。好，他这个，丁山，妈，刚才我约法三章，您记得吗？记得。程咬金想，不让我说话可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事啊？不让说我得说呀。我吃不下去，要不我就不喝了。他以为樊梨花得让，多坐一会儿喝点吧。没有，既然老千岁有事在身，我不多留，吃好了请吧。啊，哎呀，我这不白来了吗？这他怎么办呢？最后一招，成就成不成，我也没办法了。梨花呀，哎，说实在的，你不让提两军阵前的事，慢，您别提打仗的事，提点别的。他这个老薛家，慢，您再要说送客。梨花，我带了两封信，我不认字儿，你替我看看行不行？这好吧，伸手把信接过来。樊梨花把封口去掉，打开这么一看，呀，当时二目发直，杏眼含泪，怀里像揣个小鹿一样腾腾直跳，当时像木雕泥塑着一般。天哪，这可如何是好？原来这封信是薛礼写的，言语非常诚恳。他说，我那贤德的儿媳，千错万错都是我儿子丁山之错，本来我要杀他替你出气。殿下说，前敌正在用人之际不可斩大将，
我们大兵来到青龙关，碰见你的舅舅，你的舅舅为了给你父兄报仇，刀劈薛显图，现在你的妹妹用暗器抓住了丁山，又千刀万剐，贤德的儿媳，望你能前敌助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2: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3: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程咬金为救薛丁山，到韩江关去请樊梨花。梨花恨薛丁山对自己无情无义，不想来。可是当他看到了太子李治和元帅薛礼的书信，心呐又软了。那李治说自己责臣不严，薛礼说我教子无方，给他赔礼道歉。随后又讲两军阵前的战情，丁山被祸遭擒，命在旦夕，望你不计前嫌，赶奔前敌解围。樊梨花看完这封书信，心中辗转。从信上看，大唐营里上至太子，下至军卒，对我都非常尊敬，没有小瞧的。程咬金偌大年纪，风尘仆仆，道着请我，我有何德之能？ 我不也是三绺梳头两节穿衣的一个女子吗？能受如此尊敬就不容易了。我呀，别端着大架子了。程老千岁，李华呀，怎么样？老人家，救兵如救火，我跟你去就是。啊！程咬金一听，感动的热泪盈眶，嘴没说，心中佩服。嘿，这才是奇女子呢！男子大丈夫，赶不上人家，人家这个胸怀豁达，一般人比不了。如果是儿女情长，他就该说：“你叫薛丁山，给我赔礼道歉。”他不赔礼道歉，我不能来。人家没想，想的是两军阵前的大事。梨花有他自己想法，他此时是又气又恼又怜悯。气的是薛丁山不应该将我休回家中，恼的是舅舅啊，青龙关是你把守，你怎么敢跟唐营这么拼呢？你别看大唐营缺少良将，但是兵多将广，若是以死相拼，这座关城你保不了。如果你有三长两短的，我那娘也得疼死。怜悯的是无辜挑起两国战争，军卒都在刀尖上活着，老百姓何时能过安稳日子？当初师父跟我讲的明白，为两国早日罢兵停战，这才叫我下山去吧。就这样打定了主意，设摆酒宴款待程咬金。程老千岁，你辛苦了，这么办，明天早晨咱们再启程。哎，好。简短接说，次日天官放亮，樊梨花带着八名女兵、500名军卒，派副将和于秉乾守候韩江关，又派人给母亲送信，随后和程咬金登城赶路，路上无话不再多叙，正往前走，突然军卒停下了，前队停，后队闸住。樊梨花带住坐骑，咦，军兵怎么不走了？前面有探马报。启禀小姐得知，在前边路上躺着一个小孩，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我们队伍止住，是不是请您看看？嗯，好。樊梨花提丝缰，马往前去，程咬金也跟过来了。来到队前一看，可不是吗？就在大道的中间躺着个男孩，哟，衣服破破烂烂的，旁边扔着黄瓷瓦罐，还有打狗灶条。樊梨花下马，趴下身来，翻翻孩子眼皮，给他摸摸脉。就这个举动，程咬金很佩服。樊梨花有洁癖呀，爱干净啊。可地孩子那小脸像花猫那么脏，衣服破破烂烂的，一股味儿，他不嫌乎。哟，这孩子发烧，烧得昏迷不醒，来，赶紧准备药。丫鬟拿过药匣子，樊梨花打开药匣子，拿里边拿出3粒药来，又找点水化开了，把这个孩子的牙撬开给灌下去，然后拿出银针又扎了2针。樊梨花懂医学，懂，在山上学医的时候跟骊山圣母学了。

0: 针灸、号脉、望闻问切都懂，要不樊梨花怎么叫全才呢？要不大唐营怎么请人家呢？一会儿这孩子缓醒过来了，把眼睛睁开，军卒把他扶起来。樊梨花一看，哟，这孩子两只大眼睛，呵，整个脸就看这大眼睛了。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怎么了？这个孩子说：“我姓薛，我叫薛英龙。”嗯，你是谁呀？甭管我是谁。旁边女兵说：“嗨，小要饭的，你是我们小姐救的。刚才你昏过去了，要不是我们小姐给你吃药扎两针呢，哼，你呀、啊。”还不得叫狼掏了狗拽了。这个小孩咬牙挣扎站了起来，一站起来好高大个子，比樊梨花高出一头啊。嗯，多谢恩公。嗯，我是中原人，父亲在衙门里当差，后来因为有病，衙门不要他了，没法生活，我们逃荒出来的。本来在这边有个亲戚，到这儿没找着，父母有病相继下世，剩下我自己了，无依无靠，没办法，我就讨药吃。最近打仗，吓得我躲在庙里三天没出来，没有什么吃的，在那里头又难受，我就病了。今天实在不行了，我咬牙出了心要点吃的，没合计，可能是我倒在这块，叫您把我救了，谢谢您。好孩子，兵荒马乱的不要出来。哎，当兵的把他送到韩江关，他这病没好，得将养个七天八天的，快送走吧。
1: 哎，恩公，您是谁呀？您对我这么好。
0: 嗨，不要问了，恩公。有人把这孩子送回韩江关，这些事儿程咬金看得清清楚楚。樊梨花心地善良，好人呐。他们继续登城赶路，很快来到了青龙关外的营盘。程咬金说：“梨花呀，在这等着，我往里边送个信儿，叫他们接一接。”嗨，不用了。
1: 哎，哪能呢？
0: 你还算客人，等着吧。随后跑到了营里，往里边送信儿，谁接？元帅薛礼是他老公公，接不合适。殿下，太子李治按说应该接。可是樊梨花是个年轻的女子，更主要头上没功名，想来想去派两个人好，一个是薛金莲，另一个是窦仙童，再加上呢秦汉。秦汉归到了唐营之后，把金牌交给了殿下，太子李治给收着呢，和他父亲见面，父子别提多高兴了。秦汉要出去接嫂子，又带了几员小将，谁呀？徐勇、徐猛、卢刚、卢强、刘琦、刘凯、孙德、孙胜，这些小不点呼啦就出来了。女人见女人好说话呀，来到了外边，见了樊梨花、薛金莲、窦仙童，没有那么近边的，拉住了梨花的手说：“嫂子，可把你接来了。”那时候程咬金老千岁跟我讲了，在磨盘山他为媒，想把窦仙童许给薛丁山。虽然薛丁山没迎亲，自从窦仙童到唐营之后，两个人情投意合，拿现在来说那叫自由恋爱，人家在我前边啊，我可是后来的，心里也是不得劲儿啊。窦小姐，我这有礼了。嗨，别客气，你呀是我们请来的能人，请来的贤士，快请吧。秦汉三蹦两蹦来到近前，上眼下眼看了半天，他乐了，哈哈，嫂子，我给你施礼了。哟，哎呀，这嫂子叫的这么甜。他低头一看，是个小矬子，这张脸白白净净干干净净的，别看瘦小枯干，特有人缘儿。这位将军贵姓啊？
1: 嘿，管我叫将军。嫂子你真会说话，他们都嫌我矬。
0: 我叫秦汉，我是。他这么一说，樊梨花乐了，秦将军。

以后我到营中，你可多多照料。嫂子，你放心，谁敢欺负你，嘿，有我秦汉呢！快走吧。说着，众人把他让到里边，一直来到大帐，见礼已毕。薛礼真给面子，给樊梨花赐座。樊梨花一看看众人这个态度，心满意足了。一想，人非圣贤，谁能无过？丁山也年轻，火爆脾气，虽然一气之下，他打了我，把我撵走。现在他被困在青龙关内，我要把他救了，在德下关城，对得起元帅，也对得起薛丁山。但愿我们夫妻破镜重圆。想到这说，元帅，听说青龙关的老帅疆场之上受了伤，刁月娥使暗器抓住了我们的人，但不知现在情况怎么样？这，他一转脸看秦汉，秦汉说：“嫂子，这事儿我都清楚，我和刁月娥可打了赌了，3天之内不许他杀薛丁山和窦一虎，3天之后这俩人命就没了。”到今天晚上正好是3天，嫂子，如果您要明天出马临战，恐怕就光见着丁山他的人头了。哦，樊梨花明白，这是叫我立即疆场出征，早晚也是他，好吧？元帅，请给我一支将令，带我出马临敌，去见我那舅父刁英祥。还是休息休息再出战吧。不不不，救人如救火，我这就收拾收拾。就这样，有人把他领到插花帐，换好了盔铠甲胄，准备马匹兵刃，带着8个女兵，外边点齐5000人呢，是直奔疆场。现在军卒士气高涨，前者薛丁山被抓了城里，一个个耷拉脑袋。樊梨花来了，认为这一仗准赢。20-30个军卒扯着嗓子冲着上边高喊：“一二，哎！”守城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们主将送信，现有樊梨花亲自走疆场交战，尔等赶快出征，要不然杀进城去，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不剩啊！他这一喊，早有兵丁禀报。刁月娥，这几天呢，刁月娥是灶坑烧王八，憋气带窝火，黑白天不敢睡呀。不是和秦汉打赌了吗？3天之内不许他杀人，过3天，如果秦汉不来，才许他动手。他还真实心眼儿，黑白天就在窗户这站着看着，生怕秦汉不定从哪冒出来，熬的眼睛都红了。今天到第3天头了，他和他父亲商量，我说爹呀，这可糟了，你说他要不来，我老这么守着吗？哼，别听这小矬子了，他一辈子不来呢，要我看着把他杀了。就这阵，噔噔噔，报！启禀老将军，得知疆场之上有人讨吊阵，说是什么姓樊的。名字没听清，你赶快出马临敌，要不然人要杀进城内啊！有人攻城啊！嘿嘿，好大的胆子！什么姓樊的？谁呀？月娥呀！你等着，我去。老人家，偌大年纪，你赌这气干嘛？我到疆场去交战，您给我观敌。嗯，好。响炮，3声炮响，人欢马炸，来到了疆场二阵对。刁英祥一眼就看见疆场停着一匹胭脂兽，嗯，这匹马好啊，我眼熟啊。是啊，樊梨花这匹马可是宝马良驹啊，成千上万里选这么一匹马，叫千里胭脂兽。千里胭脂兽啊，马的毛尖儿啊是白的，根部是红的，被风一吹是红颜色的，马的4个腿挨着蹄子的部位，有这么一扎长的是白毛，余者是红毛，很特殊啊。难道是樊梨花？往上。

0: 月娥，你看是不是樊梨花？
1: 哟，是他爹。你别看他稚气，
0: 我去。哎，你和他有什么说的？我过去找他。提战马到了切近，这老头啊，气性太大，脸都青了，肉都直哆嗦，说不出话了。樊梨花一看是自己的亲娘舅，他没带兵器，大刀留在队前，连宝剑都没带，怕舅父误会。抱拳拱手，满脸带笑：“舅父大人，一向可好？梨花有礼了。”呀呸！再看刁英祥，气得三煞真暴跳，残眉倒竖：“我把你个下贱东西！”你杀夫诛兄，倒卖韩江关，跟薛丁山这么野男人跑了，你有脸见我？管我叫舅舅？哎呀，我有你这个外甥女，我先寒碜。丫头，我今天杀了你啊！舅父，你怎么这么说话？窃喜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听我说，说什么呢？你爹被杀之后死不瞑目啊！我要你性命。梨花怎么解释也不行。他先中了风魔一样。樊梨花，你要今天管我叫舅舅，承认我是你舅舅，你就亮出宝剑抹脖子自杀。你要不死，哎，咱就断去生舅之情，我用锤把你打死，我给我姐夫报仇。樊梨花说：舅父，我一没犯国法，二没有犯家法，我凭什么死啊？按说你是长辈，你说话我该听，可是我为什么要死？你还不该死，你该死一百遍。你有丈夫啊，杨凡是你丈夫，你看上了薛丁山，水性杨花，下贱之辈，老刁家不认这个亲戚。舅父，你可不要听信别人的，我的父亲我哥哥他们是误伤而亡，至于说我倒卖韩江关，可不是看上什么薛丁山了，而是以国事为重啊，无故两国挑起战争，老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过日子，军兵无故受刀枪之苦，妻儿贴在家里太可怜了，我是奉师命将终身许给薛丁山，也是奉师命下山叫我的父亲投大唐，您老人家愿意投唐您就去，不愿意您可以跺脚一走，您不能占据青龙关挡大唐西进的道路。你看薛礼薛仁贵跨海征东十二年得胜还朝，唐将锐不可挡，如果大兵一走一过，这座城就容易踏为齑粉，我不忍心看到老人家身遭不幸，特此到这来劝说。哎呀，丫头啊，你少跟我鼓弄唇舌，我刁英祥一辈子没怕过谁，在狼主面前我也说一不二，丫头我要你的命。两脚踹蹬，马往前去，左手锤迎面一打，右手锤流星赶月，呜刷着砸下来。樊梨花急忙左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嗨往旁一闪，双锤走空。舅父，你先别伸手。哎呀，丫头啊，气死我也。刁英祥收双锤，嗨打，奔樊梨花的太阳穴。樊梨花往下一缩身，双锤走空，二马错蹬，刁英祥的锤又到了。就这样，他一锤紧似一锤，一招紧似一招，一连十几招，樊梨花没伸手，左躲右闪，苦苦哀告，还是不行。刁英祥的脾气太大了，他以为樊梨花呀这是诚心气他耍笑他。哎呀，丫头啊，你伸手
2: 你快点拿刀，来来来，咱俩比试分那个高低，论个上下。舅父，孩儿不敢，我不能那么做呀。你把你爹都能杀了，你有什么不敢的招锤？到了十七八个回合了，打不着樊梨花，这老头气的要疯了，胡须散乱。哎呀，姐夫，你说你们家哪一辈子缺德，有这么个丫头啊？这个丫头铁不支持活在世上，她活着我可没脸活了。姐夫，我走喽。抬起右手锤击他的天灵盖，啪，当时头颅打碎，刁英祥死尸张落马下，大锤扔到地下。樊梨花没疼死啊，哎呀，舅父都傻了，泣不成声啊。我要知道我舅父这么死，我也不来呀。他正难过，刁月娥像风里一样，手轻双刀，撒腿入风，噔噔噔噔噔噔，来到了切近。爹爹呀，你死得太屈了，我给你报仇。说着双脚点地，身子往上一窜，摆动双刀奔着樊梨花砍了下来。樊梨花急忙闪开，再看青龙关的军卒过来，把刁文祥的尸体搭到了本部军队，马匹兵刃全捡走了。樊梨花说，月娥，我那好妹妹，你先别伸手，你听我把话说完，杀剐存留任凭你发落，但是你允许把话说完。刁月娥说，你有什么好说的，我父亲死在你手。等等，你父亲是自尽而亡，县官投降为的是平息干戈，也是为了保住哈密国的江山，早点罢兵。如果哈密国写降书顺表，大唐朝皇帝会能讲他宽恕，可是他再三再四的伸手，姐姐我可没还招啊！他打不着我，他自尽了，妹妹这能怪我吗？呸！樊梨花，要不是你气我爹，我爹能死吗？今天我非宰你不可呀！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32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调频104.5兆赫，调频104.5兆赫，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柳河资讯，服务百姓生活。柳河新闻，来自您身边的声音。

0: 听听柳河，感受柳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柳河新闻，我是孙贵阳。
0: 我是苗苗。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县多措并举筑牢水源地安全屏障；
2: 县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落实情况座谈会；
0: 我县劳模工匠舞进活动走进柳河镇。
2: 柳河水库是我县城区核心饮用水水源地，关系着全县群众的用水安全与生态民生。为持续筑牢水源地安全屏障，我县坚持多措并举，从严管控，常态化推进水源地规范化保护与治理，全力守护这一泓清水。
1: 柳河水库位于安口镇半喇背村，距县城11公里，主要由半喇背河、后林子河汇流及天然降水汇集而成，属湖库型地表水源。水库流域总面积47.6平方公里，其中一级保护区4.3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43.3平方公里，总库容1075.37万立方米，年均供水设计能力650万立方米，承担着县城居民的日常饮水保障任务，供水率达到100%。我县严格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管理要求，持续推进规范化建设。目前水库一级保护区已实现围栏全封闭管理，共设立界标8处、界桩80块、道路警示牌8块、宣传牌20块，同时加大库区周边道路防撞护栏、应急导流等安防工程建设力度，织密水源地物理防护网络，并配套建设了全天候视频监控系统，实现重点区域智能监管全覆盖。水库日常管理工作由柳河水库管理中心负责，配备专职人员进行维护。县水利局定期对监控设施进行检修。

0: 护，确保正常运行。我县高度重视污染治理工作，聚焦库区周边农业面源、农村生活污水、畜禽养殖等潜在风险，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严格控制化肥农药使用，规范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全面清理生活垃圾与污水乱排问题。通过持续实施库区生态植被修复与水土涵养工程，有效提升了水体自净能力。我县还压实各级合乎长责任，强化生态环境、水利等多部门联动，采取日常巡查与视频监控巡查相结合的方式，严厉打击保护区内垂钓、违规排污、侵占库区等违法行为，并建立了问题发现、移交、整改、反馈的闭环管理机制。此外，通过广泛开展水源保护宣传教育，畅通社会监督渠道，积极营造全社会爱水、护水、节水的良好氛围。
1: 今天，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丽梅到县司法局调研，并召开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决议落实情况座谈会。
2: 会议指出，八五普法期间，我县探索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普法工作体系，二四六普法模式。这一模式也是我县普法工作的实践结晶和品牌亮点。五年来，我县广大群众法治素养显著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会议要求，要毫不动摇地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更加主动地服务于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普法工作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的深度转变，从部门独唱向社会合唱的广度转变，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优良法治环境。
0: 为切实提升干部职工的安全意识与应急能力，近日县总工会组织劳模工匠到柳河镇开展武进公益宣讲活动。活动围绕家庭防火与野外应急两大主题，特邀县消防救援大队与蓝天救援队为柳河镇干部职工开展一堂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安全知识讲座。县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结合生活实际，系统讲解了家庭火灾预防的要点，涵盖日常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与充电、楼道阳台可燃物清理等常见隐患的防范措施，并介绍了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方法，提醒大家从日常细节入手，筑牢家庭防火屏障。蓝天救援队的队员针对户外活动与突发事件应对，重点讲解了应急救护与野外避险基础知识，内容包括外伤止血包扎、骨折固定等初步急救技能，以及户外遇险时的方向判断、求救信号发送、失温中暑预防等实用知识，帮助大家掌握基本的自救互救能力。此次活动通过整合专业救援力量，普及了安全知识，有效增强了乡镇干部职工的安全防范技能，为建设平安和谐的劳动环境贡献了工会力量。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蕴，我县悉心培育苗木特色产业，放眼山间苗圃，红松、云杉等十余种造林苗木郁郁葱葱，绘就了一幅绿意盎然的生态画卷。扎根乡土的苗木产业已成为守护绿水青山、助推乡村振兴的坚实力量。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柳河发布微信公众号。
1: 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最美柳河 APP。
3: 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和各位探讨一下啊。
4: 小米我们都知道哈，它的关注度很高，特别适合一波什么样的人群呢？就是年轻范儿潮范儿，就这样的一个人群。
3: 对，其实这个车呢，昨天公布价格以后，我觉得它有一个叫什么呢？叫 GT 的版本，售价呢是38.99万元。
4: 预期 GT。
3: 然后呢，还有一款呢，就是大满配的版本，多少钱呢？42.99万啊。
4: 42.99万。
3: 我觉得这是大圆融版啊，这价格。
4: 大满配版。
3: 现在买40多万买小米。预期啊，真的是头子啊，太头子了啊！但当然了，您说了，这个 GT 版本的高性能版本的带来的也是不同的感受。第一个，轿跑级的 SUV 嘛，提供是全新的配色，包括呢个性的拉花、碳纤维的套件和全新的轮毂，包括这个车型的动力方面呢，是用更强大的这样一个 V8S 的 EVO 后电机，

0: 纯电续航呢可以达到705公里，然后呢支持800伏的这样一个高压快充了啊。
1: 这个呢就不拓展了，这个就是每个人喜欢的方式不太一样，就是告诉大家预期 GT 版啊38.99万，大满配版本42.99万，小米预期的车型。
0: 对，好了，这个时间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我们给大家逐渐的回答一下啊这些问题。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导购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
1: 金龙问的，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想买锋兰达上下班代步，女生50多岁，这个车可以吗？
0: 嗯，可以购入啊，因为品牌因为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而且呢，
1: 丰田
0: 像丰田系车呢，可能就是比较好上手好开。不管新手老手都特别好开耐用啊，
1: 所以50岁哈，这个锋兰达可以。锋兰达前段时间推出了一口价，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啊，它这个价格现在目前很合理。来看一下穆先生问，他说哥，塞纳如果跟6座的揽境2.0T 的两台车要怎么选呢？
0: 嗯，这是完全是两种不同感受的车。嗯，就是第一点，如果是从两车的这种使用的角度上来看，塞纳会更全面一些，更高级一些，然后呢它使用的拓展场景会更好一些。如果不差钱直接上塞纳啊。
1: 来看看慧儿说的，他说想问一下峰哥，想买20万到25万的7座商务车，质量好一点，技术成熟一点，要省钱的，选什么车型啊？
0: 嗯，现在商务车可能定位就 MPV 吧？
1: 对啊，
0: 是不是这样的？
1: 商务啊，对。
0: 因为商务车它有很多类型的，然后呢有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能源形式的。
1: 嗯，
0: 你是要纯油的，还是要这个带新能源的？
1: 嗯，
0: 这个你们告诉我啊。如果纯商务的话呢，纯油领域当中就是 GL8，
1: 嗯，
0: 认可度比较高，移动的商务舱这么多年可能也没有更改过。但是随着这几年其实新能源的 MPV 的涌现，你发现它的产品力不够用了。为啥呢？因为你越开会感觉到它的车越费油，使用成本越高，然后呢在整体的智能化呀，包括在很多舒适体验方面呢，它确实它不如新能源的汽车。
1: 嗯，
0: 所以个人觉得呢，如果纯油的话呢，带一点电吧，看看传奇的 M8，它有一款油电混合动力的，荣耀版吧，那个车型也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如果要插电混合动力呢，那就是选择很多了。但您这个价位呢，还有点尴尬。我个人觉得呢，再往上聊不聊吧，就是最起码能再多出个2-3万左右。
1: 嗯、
0: 你看一下，比如说像那个，比如说像那个高山八，高山八或者是蓝图梦想家，这两款也都不错。蓝图梦想家其实差不多能达到你这个裸车预算，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个车其实，挺有牌面的车，从长相到它的舒适度方面，挺能感受到是商务气息的啊。
1: 嗯，因为你说了需要商务版嘛，商务版一般我们都知道，它除了就比如说家庭代步，它是有其他用途的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是峰哥给你做一推荐。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想咨询，或者说遇到了哪些问题，可以互相来探讨一下。在某音某手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
0: 昨天其实还有一款车一定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一款纯电动的车型，而且这个车作为纯电动SUV 是非常一种老兵吧，是一个老兵吧，就是第三代的比亚迪元 Plus 正式公布价格了。
1: 对，
0: 这次呢其实换装了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
1: 嗯，
0: 然后呢它其实还增加了一点，就是它前备箱了。
1: 嗯
0: 啊，前面的备箱呢可以达到180升。
1: 对，来看一下多少钱啊？官方指导价11.99万到14.99万，这是来自于比亚迪第三代元 Plus 的车型。它这次一共推出了4款啊，那基于 E 平台3.0的 EVO 打造，而且呢，它辅助驾驶方面，天神之眼 C 辅助驾驶采用的是纯视觉的方案，然后选装可以1.2万元的一个天神之眼 B 激光版，还可以实现高速城市领航辅助以及全场景智能泊车功能等等。续航能达到多少呢？540公里和630公里，然后并且搭载云辇 C 智能阻尼的这种车身控制系统。其实对于元 Plus 的车型，真的我觉得它就适合家庭代步。如果你喜欢 SUV 的话，你可以去看它，因为它车身属于比较灵动啊，
0: 对，
1: 就没有你想象那么大，它就是纯粹的一个代步的 SUV 车型。
0: 对，家用的刚刚好啊。塞纳舒适版现在24.5万落地，价格合适吗？这价格
1: 能吗？
0: 确定吗？因为你说的舒适版是属于三大当中最便宜那款，29.98万那款。
1: 对，
0: 现在我知道一般优惠也就是15万左右。
1: 嗯，
0: 裸车24万多没问题。
1: 对，
0: 那你落地怎么能落的呢？
1: 咋落的呢？
0: 你这个车最起码得上2万多的这个税吧。
1: 嗯，
0: 你再加上几千块钱保险，得3万多块钱。
1: 嗯，
0: 怎么能24.5万落地？
1: 落不了，估计落不了。
0: 是最近我们把优惠，所有优惠啊，那你可能有什么呢？比如说你有这个
1: 置换，
0: 这个比如说你有报废补贴等等啊。如果这个

0: 还上上下差差不了太多啊。但是这个两驱的舒适型确实它的配置，你基本回去以后的大改，你最起码我估计得花个最少得4万打底儿吧，3-4万打底儿吧。
1: 嗯，
0: 你得改一下这个车，要不的话这个车太裸，
1: 太裸
0: 没配置了啊。
1: 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五仁月饼说的，峰哥 CRV 跟皓影选哪个更合理，
0: 哪个便宜买哪个啊？最实在的话啥都不用说啊。
1: 皓影今天其实有个新闻啊，皓影推出了一个6款的一个新的车型，然后售价给的售价是官方的啊，13.79万到17.99万，
0: 嗯，
1: 全系采用的是5座的布局，然后主要是什么变化了？新增了一个它蓝色的车身，车内中控屏扩大到12.3英寸。其实说这些吧，都没有差异，就像峰哥说的，像这样的一个传统，你还是看，
0: 就是看价格，
1: 谁便宜买谁。
0: 因为这种车，说实话，配置没什么可以给你增的了，
1: 对，
0: 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对吧？开不坏的车，就是一个价格，谁便宜买谁就完事儿了啊。
1: 毕先生，你说的这3款车型，我们先进入广告啊，广告回来给你做一详细的解答。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可以立省5毛，加92号油可以立省4毛5啊。这个时间大家如果有新车的导购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因为每天时间非常短暂，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
1: 毕先生的问题快速解答一下，途锐2.0的、星脉2.0的、沃尔沃本来说的是 S90，后来他说不是轿车是 SUV， 那就是X C90呗。
0: 嗯，
1: 然后呢，问一下这3款车型应该怎么选？
0: 强烈推荐X C90、沃尔沃。就是你在豪华车领域当中，我觉得沃尔沃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嗯，
0: 包括呢，就是3款车以后未来你的体验上，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X C90从它的品质、驾乘，包括品牌价值，比那2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星脉不用说了，就那车长得就太嘚瑟了，然后呢，途锐呢太低调了，对不对？
1: 对，
0: 综合能力来看的话，我为啥说的那几项它都占了，沃尔沃都占了，3款车当中对比，你就怎么对比，你就说最后你肯定是X C90。
1: 是
0: 啊，不用想了都。
1: 星脉被称为路虎家族当中长得最好看的，就是峰哥嘴中所说的哈嘚瑟的车。
0: 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峰哥 HRV 上下班代步怎么样？嗯，这样的车型就是紧凑级的 SUV。
0: HRV 这车还卖不卖了都不知道了，像缤智 HRV 这种车好像都不咋卖了。
1: 嗯，你去找找吧。
0: 嗯
1: 嗯，然后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个看的是某手方面的，他问了好久，他说想问

0: 一下大黄蜂，比亚迪的汉，
1: 嗯，
0: 吉利的银河星耀八，这两台车要怎么去选？
1: 这辆车呢，就是我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理由啊，就如果从驾乘体验上来说，比亚迪其实卖的是节能，用电体验，但是呢，吉利卖的是底盘驾乘体验，这是不一样的啊。比亚迪汉其实我觉得产品力呢稍微的现在差了一丢丢了，因为毕竟呢星耀八是后来的，从定价从它的设计到它宣传的很多驾乘的体验上，确实比亚迪汉呢有优势了。所以就是汉的这个车型确实是产品力不行了，但是呢你要如果真的想省用电的话绝对好。而且还得要问一下，就是你是想买纯电的还是买插电混合动力的？要插电混合动力呢，我个人觉得比亚迪汉用电体验更好。你就开吧，你咋开，你包括冬天开夏天开，还是汉在用电体验上跟吉利有差距啊。
0: 看这位朋友挺有意思哈，他问的，他说分割20万到30万纯电大五座 SUV， 不要迪不要界，应该是不是就只剩理想的 i6 还有小米的预期和 Model Y 了吧？那这三款车型该咋选呢？
1: 首先第一点，这个大五座小鹏就是小米的预期算是大五座吗？闹笑话呢。
0: 就
1: 那个车后排，我就个人觉得，因为它的受什么呢？受它整体的那个轿跑级的这样一个车的溜背设计啊，那车的后排空间并不是特别好。
0: 其实
1: 它不能称之为大五座吧？
0: 其实Model Y 也差不太多。
1: 最起码 Model Y 你在头部空间表现呢还好一些。
0: 是。
1: 这都算不上是大五座车啊，这算不上。你要大五座的话呢，峰哥给你推荐一款吧，你看看刚刚上市那款叫什么呢？叫那个一下蒙着了。就是
0: 谁家的？
1: 我要知道谁家，我就马上告诉他了。
0: 领跑家的？
1: 不是，未来的那什么呢？未来的那个
0: L 乐道是吗？
1: 乐道的 L 八零。
0: 八零。
1: 你先蒙住了，你看看那个车叫大五座车。不是迪，不是界。然后呢，你可以关注一下它。
0: 是魏。
1: 它能换电，它能租电。
0: 对。
1: 就是模式形式很多。称之为能真的大五座啊。这三款车当中，我个人觉得买 Model Y 啊。那不用想，就是电车当中，如果论技术，包括论5年8年以后所谓车的保值率，虽然说电车没保值率，但是5年和8年，就是你看二手的电车当中，特斯拉的保值率非常高的。第二点就是5年到8年，甚至10年前的特斯拉电池下来以后，你发现它的电池是最抗打的。就所以说，有的时候在我们说你买电车，你有几个考虑。第一个，你是为了智能化体验，你买什么的借，对吧？然后呢，你如果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电池很好，技术很好，性价比很高，你就买第一，对不对？但如果是你真的是为了什么呢？你的电控系统更稳定，那你就买什么呢？买特斯拉啊。
0: 看一下这个行标问的哈，他说想问一下大黄蜂老师，领克09如果跟汉兰达相比的话，要怎么去选？
1: 领克09和汉兰达没有可比性啊。其实领克09前段时间我特别关注了一下，那个燃油车，就燃油版本的车，你要算不算吗？它价格不便宜。你说你买这样一个产品，第一个市场不认可，小众车，然后车呢，其实说实话，除了动力底盘好，这个车整体的舒适度不够高，配置也一般般，最重要后排空间还小，就是备箱挺大，后备箱空间小。就像我说的，这就是以前领克最早的第一批老外造的车，都是按照为驾驶而生的汽车。你查历史吧，查背景吧，它就为驾驶而生的，所以就这种车花了不少钱买一个不太知名的小众车，不知道理由在哪儿。那跟汉兰达没法比啊，汉兰达可能真的在驾乘体验上，汉兰达没有动力可言，那玩意儿用东北话说太囊了。但是呢，再说一点，就是这个车是不一样的，
0: 名气在，
1: 这个对呀、啊，品牌价值，
0: 双擎版可以看，
1: 包括以后未来使用成本、市场的关注度，那它不是一个级别的，明白吗？啊，
0: 如果告诉大家，你要如果真的想买这种，就比如说。大一点的车型哈，近期上了几款车型，真的都受到我们大家的认可和关注。而且峰哥那句话说的特别对，现在哈，基本上如果在使用范围之内的情况下，能买就是比如说带点电的哈，咱就先看带点电的，你咋也得沾吧点。
1: 就是你现在看这个车，你要就买纯油的，我就给你介绍那个林肯。前两天我这不解完题了吗？
0: 航海箱，
1: 洗完都解完了，就是也是身边的朋友也看了一大圈，也都搂一遍。然后你看现在目前，就像一汽大众的。那些产品，什么净啊、揽境啊都不便宜。那你现在如果是25万以内的预算，想买纯油的，还想买个大五座的，你就看看我说的那款，叫林肯的航海家，动力也够用，底盘也够用，舒适度。

0: 也够用，你到4S店那感受都不一样，
1: 跟 QL 是一个级别，
0: 对不对？你看看这车呗，行不行啊？
1: 去看一看吧。
0: 啊，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款车型，就是华境 S， 最近关注度真的非常的高，这不就是我们说的吗？如果你想买一个大六座，你又想沾不点电的，首先可以去看一下华境 S 的这个车型，性价比很高的。
0: 嗯，
1: 我们都知道以前说买理想 L9 啊，那得40万，买问界 M9 是不是得50多个？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要说华境 S 呢？因为它的装备就跟他们差不太多，一身大名牌，最关键车长达到5米2，轴距能干到3米1，大六座的布局。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为什么说它跟问界 M9 要抗衡一下？因为它华境 S 用的也都是华为全家桶。
0: 嗯，
1: 举个例子啊，华为的乾坤 ADS4 它有，华为的鸿蒙座舱5它带，华为的乾坤车云它还有，所以这就是华境 S 的一种优势。但是它价格便宜啊，目前给出限时置换的价格14.98万，14.98万，你就可以拿下入门级的华境 S 的车。
0: 嗯，
1: 然后这个车建议大家哈，就是如果你现在真的想买大六座的话，又是想买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妥妥的有背景实力的，先去看它，去试驾就行。
0: 嗯，
1: 然后你可以到长春的一个华境汽车体验中心，现车目前已经到店了，去试驾感受一下华境 S 带给你的与众不同。
0: 嗯，好的，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啊，然后把新车问题打到我们的屏幕上。时间的刺客说了，说老师我问一下小鹏的 GX 怎么样？这车还挺新，刚刚上市的。然后呢，值不值得购买？增程和纯电的怎么买的问题啊？就是你会发现呢，有几个品牌，尤其像小鹏这样的企业，从去年开始还是推增程了，就发现什么呢？纯电卖不动，
1: 嗯，
0: 或者纯电销量并不达不到标，然后他推了个增程，就是双条腿走路，
1: 嗯，
0: 增程没有技术可言。增程其实用我的话说，就是为了解决什么呢？里程焦虑。但是我想了，我就跟各位分享过那个事儿，你自己细品一下，你用油和用电，你真的是哪个省钱？
1: 用电啊，
0: 必须用电省钱呢。
1: 嗯，
0: 而且现在你像 GX 车型，我没记错的话，最少的续航都得干到600-700左右了，纯电续航600-700了。你就冬天再怎么打折，它是不是也能跑到200多、300多？
1: 嗯，
0: 那买的人家了，350应该没啥问题吧？350对于咱老百姓来说还不够你撩吗？
1: 差不多了。
0: 就是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买新能源那些都是属于替代解决方案。
1: 嗯，
0: 你真正达到新能源真正的目的是用电，用电的体验。这些所谓用增程的，只是这个企业现在量达不到一定层级了。我不说了吗？新能源你不达不到一定量，你采购成本就比别人高，你干不过人家，你卷不过人家价格，卷不过人家吉利，卷不过比亚迪，因为一年卖多少台车。所以他没办法，就是迫于无奈推增程了，咱们得理性消费呀。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都没有那个使用电车条件，买那么贵电车干啥？没意义。其实你让我的理念，我觉得就是用纯电最正经、最纯粹、最省钱，真的是新能源。所谓那些呢还加油的那些，我感觉没啥意义。而且你买的小鹏 GX 这种产品其实也不便宜了，没意义啊。我觉得你就要不就买纯电，小鹏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智驾相对来说好一些。
1: 嗯，
0: 其他这品牌力这车卖不动，说实话，尤其东北卖不动，尤其到了这个级别的 GX 这个级别的都卖得将近快30多万的卖不动。你就记住峰哥这句话，你 G6 好卖，你像10多万块钱的它还能捂着，你像那20多万、26-27万左右的，它品牌价是不行。你记住这句话吧。而且小鹏如果你要从以前最早它起家的时候，它也卖不是贵车，都是便宜车，就这几年把这个品牌支撑起来了，感觉好像是高端品牌。是啥呢？是新能源。现在很多品牌以前的哪吒、以前的威马都没了，他觉得好像最后剩下来了，他支撑起来。他说他卖属新能源的豪华，但其实这个品牌我跟你说，它的溢价能力不强。你买到26万以上的小鹏，我觉得没啥意义啊，个人觉得。
1: 看一下这位朋友说，他说峰哥，你说要是给我买纯电动的车型，是不是就买5-6万的就行？
0: 这我的理念啊，但是大家不要听我的理念，每个人消费的感觉不一样，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说了吗，有的人可能为了仪式感而消费，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像我是为了务实而消费，我就
1: 峰哥纯粹代步。
0: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让我多花一分钱，我都觉得是心疼。但有一些东西我该花钱，我必须花钱。这个东西其实每个消费理念不一样，但是我说的那句话大家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从务实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啊，你买电车就是为了省钱。
1: 嗯。

0: 你买三五十万的电车有啥意义啊？
1: 嗯，
0: 你就像那天我们同事，那我当我知道，我那老邢知道，那是我早饭的饭搭子，
1: 饭搭子啊，
0: 对吧？人大哥五十多岁了，
1: 嗯，
0: 他既然还他之前开的是一个奥迪 Q 四的一个
1: 纯电动
0: SUV，
1: 嗯，
0: 后来因为那个车续航一般，然后他就换了一个啥呢？换那个车型我都没想到，换小米了，
1: 预期
0: 换小米预期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换的啊，就是被割那批，而且他花了多少钱买的？他花了35万多买的，
1: 35万大家。

0: 50岁买一个预期。我说开这个车啥感觉？他说是啊，好多人都说是你儿子车吗？第二个就是我说你看你天天跟我吃饭，你不得问问我吗？
1: 嗯。
0: 但是你看消费理念是不一样的，就是大哥的消费理念是什么样的？就是必须满配，
1: 嗯，
0: 有啥给我加啥。
1: 对，
0: 这是很多当年买车的这样一个，我记得很多当年买车的也是那样的，
1: 嗯，
0: 就是能加太阳膜加太阳膜，能加车衣加车衣，拿这个加轮毂给我加最大的，
1: 对，
0: 是不是？嗯，你们全给我配上，就那就是当年买车的理念，就是人认可这些东西。你要让我买这种预期的车型，我就觉得你超30多万，我觉得没啥意思。
1: 峰哥得买裸的。
0: 对，我就买最便宜的。就是我在我的理解当中，可能我做这个行业，我做这个汽车，我研究东西太多了，我就想一个事儿，这车就值这个钱，你多一毛钱我都不想花你的。
1: 嗯，
0: 那就没办法。但有些人不是啊，那我为了一个颜色我能花10000块钱，改个颜色，那你说这个消费我是理解不了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呢，在评车的过程当中，给大家参考的过程当中，我也会因人而异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我也会说得很清楚。有些人他为了仪式感而买车，为一个颜色加20000加10000，那这个东西呢，咱就是个人爱好问题了。
1: 对。
0: 但是呢，你听峰哥的，就是你能花6-7万买一个纯电动车，你记住了，到啥时候你都赔不了。就这车说智能驾驶，以后未来都不用人开了，或者说以后未来什么车的功能的芯片都这个那个了，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咱们买这车不带被你被迭代没的，就是开，而且开到最后的时候，你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你最省钱，这不就完了吗？对不对？消费理念不同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时顿眼科。逆时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时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时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
1: 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继续关注1038车天下，我是众筹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筹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然后更多的活动去关注一下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特别是在周二、周五、周日这3天的时间是会员。

0: 到站去加92号的汽油，每升立减4.5毛；如果加95号的汽油，每升直接立减5毛钱。然后说了一下，就是众诚连锁的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也越大。详细的内容呢，去关注一下公众号众诚石油支付就可以了。好了，1038知天下，这个时间我们请到的将会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85815411把问题留言，第二种呢可以关注一下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的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留言到上面都可以啊。好了，那今天星期五了，大家呢如果说碰到了哪些疑难杂症的问题，或者是说周末的时候有时间，可以把车开进豪车会，然后呢去做保养啊，都可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迎进金牌技师卢萌。你好，卢萌老师。
1: 哎，师姐好。
0: 这个时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豪车会给大家拿出的这个福利啊。先来说第一个，就是关于空调的蒸发箱的清洗。因为天儿啊是越来越热了，大家打开空调的一瞬间会觉得有一种味道，那么不单单是只换空调的滤芯儿，它的蒸发箱也一定要清洗。特别是几种就是原因啊，比如说你的车经常停在地库，然后呢比较潮湿的地方，或者说呢你从来没有洗过这个蒸发箱，建议大家去清洗一下，仅需要99块钱。这个清洗的时间呢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啊，这个是给大家拿出的福利，或者是说你在长春周边来长春很方便的时候顺道可以洗一下。跟大家说一下卢萌老师的联系方式啊，然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就去豪车会找卢萌老师就可以。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先来关注第一个车型是大众的朗逸，它是20款的朗逸，他想问一下卢萌，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发动机出现了抖动，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去解决，没有故障灯亮。
1: 啊，车辆抖动但不亮灯是吧？像它这个应该是轻微抖动啊，一般来讲的话可能是跑起来抖抖的话，简单检查轮胎的这个动力衡啊，简单检查轮胎动力衡或者是钢圈有没有瓢的这个情况，就是练习到这个问题啊。
0: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哈。其实在节目当中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案例，很多的车主可能给我们留言说车辆呢在跑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抖动，然后卢萌老师还提到了一个钢圈是否出现瓢的现象，这个呢是让大家就是比较忽略的一个状态，很多朋友可能不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卢萌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感觉到，或者是这个钢圈瓢了我们自己怎么能感觉到，就是抖动吗？
1: 对，它这个钢圈要瓢了的话，一般它跑起来会有抖动的问题啊。这个瓢的这个一般会出现在轿车上，像 SUV 它这个轮胎比较厚，它这个缓冲空间比较大，轮胎不容易熔骨不容易变形啊。但它这个轿车，像比如说像宝马五系啊、奔驰 E 啊、C， 反正这种轿车轮胎的表面里都挺薄的，这种的这个轮毂就比较容易受伤，就是受力了之后会变形，变形之后开起来的话就会有这个一般前轮抖动的话，比如说我们在稍微带点刹车的时候，整个车身重心前移的时候，然后就会能感觉到车轮不圆，哎，转轮胎转一圈就硌了一下，就有点那样的一个有节奏的这个抖啊，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轮毂瓢了导致出现的这个问题啊。像这类问题在轿车上其实挺常见的。
0: 这也是给大家做了提醒，但是呢如果真的出现了瓢的现象也没事儿，这个项目呢是可做的，就是把这个轮圈哈是可以给你进行矫正的，所以放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是17款的奥迪 A7， 他想问一下卢萌，3.0排量，他说等信号灯的时候再启动给油的时候车就从车，然后如果是急加速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明显，他问一下这个该怎么办。
1: 啊，它这个出现损车有可能是像变速箱来的这个毛病，但是如果要是发动机来的，一般如果严重有失火的这个情况，会有这个发动机灯亮的这个问题，会有报警啊。然后像一般像变速箱这个就是升档的话有顿挫，比如说1升2、2升3的时候有顿挫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不会有报警，但只会有明显的这个感觉啊，开起来的时候一换挡的时候车就损一下，就像相当于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这个后部这个感觉啊。
0: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呢，也提示一下，刚刚提到了变速箱，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

0: 果变速箱油6万公里没有更换的啊，没有去做检查的，建议大家6万公里变速箱一定要引起关注，该换油换油，该检测检测。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变速箱油都说了哈，终止免维护不需要换，但是我说了6万公里也要去检测，看它是否出现了变质变色，这个也很关键。因为变速箱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就是你车的一个大件，花费的钱会比较多，所以要引起关注。然后在这里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除了我们给大家拿出诚意的99块钱清洗蒸发箱，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动态清洗，这个已经说了2-3年的时间了，也是豪车会拿出纯纯的福利，动态清洗。清洗的是哪儿呢？除了关于积碳，还有节气门加喷油嘴3项，4缸发动机到手啊，就是清洗300块钱。如果是6缸发动机的话，清洗的费用就是500块，它叫动态清洗。你要是如果记不住的话，没事儿，你就到豪车会，你说我去清洗积碳啊，技师就都明白了。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它这个步骤其实相对来讲挺繁琐的，你到那块儿一看你就明白了。技师手里都会有一个小的屏幕机器，它会每一个缸给你检测积碳到底是多少，所以是有图可看的。您到现场可以在旁边看着。这个呢，再跟大家说哈，就是给大家拿出的就是诚意的特惠价格，4缸发动机清洗完了才300块钱。然后这个龙门老师也说了，不是说让你一年洗几次，也不是说让你每年都洗，它是按你的年限和里程。举个例子，你的车一年可能跑不到1万公里，然后龙门老师说了，2到3万洗一次就行，清洗的非常彻底，那你就自己衡量呗。如果你的车可能还会2到3年洗一次都可以，所以动态清洗有必要去做一下。然后联系龙门老师啊，这个会给您留工位，来到豪车会1800444-5858，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继续来留言互动啊，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把自己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继续留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驾驶的是电车，他问一下卢某 Model Y 的车型，他说空调啊现在没有冷风了，只有风但不凉，他问一下该怎么解决。
1: 像他这个就需要检查一下，看看制冷剂足不足了啊。这个一般像他这个情况，应该是制冷剂缺了，或者是前面水箱那个位置啊，这个散热有就是散热堵得很严，堵得很多了，就然后特别脏，散热特别不好，才会造成他一点冷风都没有。
0: 嗯。两个方面去检测一下啊，第一个制冷剂，第二个看一下是否前面被堵了啊，就是比较脏，然后这个呢你自己可以去处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比亚迪的唐啊驾驶的，他说想问一下鲁莫老师，在高速行驶的时候他觉得左前方的风噪声很大，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在左侧。
1: 检查一下这个饰板吧，一般 A 柱饰板这个或者是玻璃的压条这些啊，包括前面那个风，就是那个玻璃下边的那个导流板，
0: 嗯，
1: 前风挡下边那个导流板啊，这个位置一般是这几个部件可能有松动的，然后跑起来的时候它会风。你看平时你开的时候，就是停那的时候你检查，可能你要不动它你看不出来，但是一跑起来风一顶它就翘起来了，然后会有这个风噪啊。检查一下这几个饰板啊，
0: 跟这个轮胎会不会有什么关系呢，龙猫？
1: 他说左前的话，我感觉他形容的好像像风噪啊，但是轮胎的话也有这个可能。那轮胎如果是有噪音的话，这个比较好判断啊。
0: 嗯，
1: 你去看一下那个轮胎表面的话，它会有一个羽毛状磨损的，就是轮胎胎花不圆溜，然后它就会有这个像那种有高低起伏的这样一个状态。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轮胎磨损了，然后有噪音的问题。
0: 嗯。好，这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龙猛老师所说的一一去检测一下。好了，那这个时间1038车天下，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还有一位朋友问加不上油的事儿啊，关于汽油加不上怎么办，我们在广告回来给你做以详细的解答。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行，同行，同频。

0: 再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好。那这个时间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也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啊。来看一下宝马五系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梦老师，他说加就是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加油油箱啊，就是加不满就会跳枪，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1: 像他这个是混油汤罐堵了，汤罐堵了之后，他这个排气不好，然后就会造成经常跳枪。啊，这类问题像以前的路虎车型也比较常见哈，就是这也是个通病，就是凡是有加油跳箱的啊，就不光是说它这宝马，就任何一个车型，只要你加油没加满箱的时候提前跳箱，或者是经常跳箱，这种情况你就检查你的活性碳罐，活性碳罐基本上都是堵了啊。
0: 嗯，活性碳罐啊，这个是比较典型的，然后卢梦老师给你做参考。来看一下迈腾的车型，他说驾驶的是很老款的啊，迈腾，然后他问一下三元催化器如果不装的话，坏了不装的话，问一下卢梦老师可以吗？这个
1: 你检测不装的话检测过不了。
0: 对啊，
1: 你
0: 检
1: 测
0: 是过不去的。
1: 对，一定会，这个尾气检测肯定是检不过的。
0: 嗯，我知道你想问的是什么，对于车本身有没有什么样大的伤害，但是你检测肯定是过不了啊。啊、嗯，这个其实就是一大问题。
1: 开的话不是啊，对，开的话倒是没啥大影响，它不会扔道上，也不会什么。但就是检车涉及到检车的时候会麻烦。
0: 嗯，来看一下奇骏的车型哈，他说问一下卢某，他的仪表盘上的蓄电池灯指示灯点亮了，他说这个一定要去换电池吗？
1: 仪表的蓄电池灯亮的话，应该一般是车辆不发电了，然后仪表的那个电瓶灯才亮。你检查一下你车的这个发电，看看你能不能达到13伏以上。
0: 对，去检测，先去检测一下，然后再决定，好不好？好了，那这个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事儿啊，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啊，跟大家已经说了几年的时间了，一定要引起关注。我们说了，不单单是你们认为只有奥迪的车，或是迈腾的车，或者是除了大众以外的车啊，都不会烧机油，不是的，因为很多的车型啊，他们的发动机呢，在研发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点点这样的问题，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车型多了解一下自己发动机的机油情况。然后我说一下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呢，就是字面意思啊，不用把你的车大卸八块，不像以前我们修一个，比如说要如果烧机油的话，那拆的就是特别惨烈，现在不用。然后呢，它外围是有一个机器以盘缸的方式啊来给这个车治理，所以很方便。我说一下，如果你的车是四缸发动机的话，时间也就是一两天，费用就是2000多块钱，这个呢就是明码标价的，但是要根据你自己的车体是否出现了这个漏油的现象，比如说油封漏油等等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缸比较多的，费用就是4000多。然后呢，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治理完了都是有质保的，质保是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范围之内还出现了发动机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烧机油，依然免费继续给你治，是管你的，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如果有治理关于烧机油的事儿，提前跟豪车会的卢梦老师来取得一下联系，1800044458 58，建议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卢梦老师的电话，如果车啊，特别是您在外地的时候遇到了哪些麻烦，随时跟卢梦老师来沟通，1800044458 58啊，我再说一遍，1800044458 58，可以关注一下。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啊，来问一下卢梦，他驾驶的是奔驰的GLK 的车型，他说想问一下GLE 的车型盲点辅助的

0: 的这个问题，
1: 嗯、
0: 这类问题比较常见啊。
1: 嗯，所以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这个线束短路的这个情况，然后跟这个线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也是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可以按照卢猛老师说的，然后去关注一下。好了，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卢猛来给大家做的分享啊。那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大家如果还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呢，要关注两个重要的事儿。

说第一个啊，就是跟着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一起去同行去出游，然后还有我们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会全程陪同。我们说一下这次去哪儿啊，全程是8天的时间，8天的时间一起去哪儿呢？去甘青大地。比如说哈，如果说你想看敦煌的莫高窟，或者是说呢还想去鸣沙山的月牙泉啊，张掖的七彩丹霞，这次的行程呢都涵盖了。然后原价你要在市场上看得6980块，现在我们1038听友的福利价，一个人仅需要5699块钱，一价全含啊，它是零次费。然后呢，看了一下，全程是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会升级2晚5钻酒店，还有各种升级等等。反正这次的行程呢，非常的就是告诉大家非常的完美。然后一共是8天的时间，6月14号出发，我们就是这个团期里面的人呢，一共是25位。然后如果想去的朋友可以继续来报名，你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甘青加上自己的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来给您做1对1的服务啊。所以说这个时间想要去大西北的朋友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两个推荐好物啊。先来说第一个呢，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然后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燕窝鲜炖梨这一款的品牌燕窝炖梨，就是很多网红都带过，大家可能自己在网上看到过，然后统一售价是129块钱一箱8碗。但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纯纯的夏日的专属福利，只要你加20块钱，也就是说149就能带走2大箱，一共是16碗的燕窝炖梨啊，开盖计时的，美味又方便，然后数量有限。大家呢如果想要抢购的话，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别打错字儿，给力，将会看到更多的信息。149块钱到手2箱，一共16碗，这个就是开盖计时了啊。大家如果说喜欢吃或者就是燕窝这样炖梨的话，夏天的解暑可以跟自己的闺蜜啊，跟自己的家人们进行分享啊，非常的划算，可以关注。再来说第二个，就是给大家带的洞洞鞋，哎，这个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好像每一年这个时间都会跟大家说一下。卡洛驰他家的洞洞鞋呢，就是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因为这个呢就是每到夏天的时候真的就是热卖单品。夏天闷热的时候，大家出门觉得方便，哎，一双拖鞋就可以搞定。那么卡洛驰的洞洞鞋真的啊，就是你得拥有一双。很多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他在洞洞鞋当中就是顶流。像很多大明星哈，他们私下就是比如说飞机啊，就是机场等等啊，你都可以看见他们在穿。然后呢，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就爬山走路都会觉得非常的稳。这次呢，知道只要我们推荐，肯定给大家拿下的是最便宜的价格。然后呢，平时你要是自己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是官网上买的话，一双洞洞鞋那得500-600块钱，其实挺贵的。然后呢，热门啊，你比如说云朵款呢、泡芙款呢更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拿下的是线上奥莱鞋，品牌是属于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16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的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了。然后我说一下啊，它现在下单的话，男女款全都有，男款女款都有，再送您一包鞋花，这个你就根据自己的喜欢，但是它是属于款式随机的，你就自己往上然后大家呢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来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怎么来买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给力这两个字可以进行抢购。我再说一下，像这样的洞洞鞋啊，就是夏天如果说你去海边的话，或者是孩子啊特别喜欢比如说舒适嘛，然后呢又柔软啊，你比如说走路不累啊，平时的时候还不打滑，那洞洞鞋也适合给他们。所以说准备下。

要出游的好朋友，你要可以去准备一双。现在给出大家诚意价格，一双只要16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样的时尚单品，价格非常的合理。然后颜色呢非常的多，有白色的、粉色的、黑色的，男女款全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衣服来搭配不同颜色的洞洞鞋。此时此刻，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就是给力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了，那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明天周末啊，大家出行的时候玩得开心，同时呢注意交通安全啊。那我们就下周一同时间再会，拜拜。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
2: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
3: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1: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四五音乐自由行。
2: 轻松音乐自由行，惬意生活好心情。音乐自由行带来不一样的音乐体验。音乐体验。总有一种声音让你温暖，总有一种声音让你回味。把真诚融入电波，把真情化成祝福。音乐自由行与你相约音乐时空。
3: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拉近距离。律动的柳河，飞扬的音符，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美妙。大家好，这里是调频一零四五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音乐自由行，我是主播桂阳，欢迎您的收听。李荣浩，1985年出生于安徽省蚌埠，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2013年，他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出道，并于同年发行首张原创专辑《模特》。

李荣浩为进一步在乐坛打开知名度，推出同名专辑《李荣浩》，并凭借其斩获2014年度中国 TOP 排行榜内地年度最佳制作人奖。2014年，他还凭借歌曲《喜剧之王》斩获第16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年度国语歌曲奖。之后他又相继举办了8场李荣浩天生巡回演唱会和有理想世界巡回演唱会。

李荣浩在2016年发表个人第三张创作专辑《有理想》后，又相继发布了专辑《耳朵》《麻雀》《纵横四海》，并凭借专辑

2024年4月20日，李荣浩在北京鸟巢体育馆举行《纵横四海》龙年巡回演唱会，成为鸟巢作为演唱会圣地在龙年的首场歌唱。在推出个人作品的同时，李荣浩也为其他歌手创作了许多作品，其中他凭借为莫文蔚创作的《慢慢喜欢你》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同时他的歌曲《对等关系》《慢冷》《戒烟》等也广受好评。

0: 听众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如此的短暂。以上就是本期音乐自由行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两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9，0435-12329。

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倡议书，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弘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引导全县广大干部群众摒弃陈规陋习，推动移风易俗，培育文明新风，现发出如下倡议：一、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事新办，提倡广大适婚青年树立正确的爱情观、婚嫁观，自觉抵制天价彩礼、随礼攀比、低俗婚闹，提倡适度办婚礼，节俭过日子，不比排场，不慕虚荣，提倡在婚事嫁娶中融入传统文化，办文明、简约、时尚、浪漫的现代婚礼，推动婚姻回归爱情本质，营造健康文明的婚嫁新风。二、反对博养厚葬，倡导丧事简办，提倡自觉做到生前尽孝，积极履行赡养义务，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倡导文明简朴丧葬礼俗，办理丧事简化流程，不铺张浪费，严格殡葬管理，提倡以低碳环保的现代祭扫方式缅怀亲人，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摒弃不良行为，倡导健康生活，提倡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坚持规律作息，加强身体锻炼，自觉养成良好文明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深刻认识黄

危害，自觉抵制各类非法出版物和网络不良信息，传承健康节俭优良传统，在生儿育女、入伍升学、乔迁新居等喜庆事宜时，倡导不请客、不送礼、不收礼，用积极健康的庆祝方式代替大操大办，推动移风易俗，倡树文明新风，需要每一个人的参与，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破陈规，除陋习，传文明，树新风，共建和谐新柳河，共享幸福新生活。

餐饮场所消防安全注意事项。一、不撕拉乱接电线，电器线路不敷设在可燃物上。二、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三、不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器具。四、不使用大量易燃材料做装修装饰，厨房顶棚、墙面、地面采用不燃材料装修。五、禁止在营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六、楼梯间不堆杂物，疏散指示标志不被遮挡，安全出口正上方设置标志、应急灯。七、在明显便于取用地点设置至少2具灭火器。八、长地式防火门门栓启闭灵活，且处于严密关闭状态。九、消火栓不被埋压、圈占、遮挡，水带、水枪接口齐全，消防软管不粘连、开裂，与喷枪、阀门连接牢固，水压符合要求。十、单位员工掌握消防安全4个能力。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2: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选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2: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2: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西魏王李密几乎率倾国之兵要与宇文化及决一死战，而且是势在必得。他觉得这一场仗打下来，自己绝对能赢啊！到那时啊，普天之下都得仰视自己，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也会让大家折服啊！所以李密现在呢，有一些得意忘形。你看，这仗还没开始打呢， 他这个骄傲劲儿先上来了，好像已然把这个仗啊给打赢了。起码来说，十拿9.5稳，怎么呢？那0.5就忽略不计。他自己有点飘飘然了，可能从来没有统领这么多的军队呀，或者说呀，过去那杨宣敢造反的时候，他就想着能够亲自给杨宣敢调拨这些军队，你靠边站，你把这军队啊交给我指挥，我一定能够帮你打下天下。可惜啊，人杨宣敢那是领军主将啊，他当时当一军师还得隐姓埋名呢，还不敢外露呢，所以一直啊没摸着调度军队。到了瓦岗之后呢，这军权也一直在秦琼手里头，他也未能把这军队全部掌握在手里打他一仗。这一次机会来了，所以他居然在这个时候飘了。这个人一飘啊，一得意忘形，一高兴了，这时候啊就记别人给他泼凉水，只要一瓢凉水浇下来，那就得恼羞成怒。徐茂公用计耍了他，人家带兵不回来了，替他镇守黎阳去了。这是一瓢凉水，这让李密感觉到屈辱啊，一种被耍的屈辱。想治程咬金罪吧，又被程咬金怼回去了，他又有一种憋屈的耻辱。这两股火拱在一起，把这火呢撒在了王君阔头上了。他认为通过惩罚王君阔，第一可以出自己心中这口恶气，第二呢也可以继续打压打压瓦岗旧将，尤其贾柳楼弟兄啊，你们太不把寡人放在眼里了，以为寡人没办法治你们吗？有，只要落在寡人手里，寡人一样可以治罪。其实王君阔本来罪不重，这李密啊给王君阔捏咕了点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但如此呢，还要羞辱王君阔，其实啊是要羞辱瓦岗那些旧臣贾柳楼的弟兄。这李密就犯了个大忌呀、犯什么大忌呢？你看李密啊自诩读书多，原来牛角挂书啊，俩牛犄角上正好挂一卷汉书，爱好读书，爱好学习嘛。要么那杨素见了，杨素能喜欢他呀，给他结成忘年交了呀。其实啊，之前咱光解释牛角挂书他的积极一方面了，证明这孩子呀爱读书爱学习，但同时还有另外一方面咱没解读，哪一方面呢？爱显摆，对吧？你拿一卷书拿在手里读就完了呗，你非得挂在牛角上干嘛呢？当个平板到处骑着牛跑啊！你又是贵族子弟，这干嘛呢？其中包含了他爱显摆这个心理，我让你们这些人看一看我是怎么读书的，你们得夸赞我一个好，都得挑大拇哥，都得给我送名去，我这心里头就舒坦了。这是李密的本质啊。你别看李密读这么多书，这书啊有很多没读到肚子里去。咱别说汉书了，你小孩读论语吧，这论语你得翻了多少遍了。论语上面有一则呀，就有一回呀，说这鲁哀公问孔子，说您这些弟子哪一个最好学呀？孔老夫子不回答了吗？是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说我有一个学生啊，叫颜回，他是最爱学习的，同时呢，他还有两点好品德，哪两点呢？不迁怒，不贰过。这两点呢，一般人能占一点就不错了。什么叫不迁怒啊？就这个人呢， 甭管自己为什么生气，生再大的气，人家从来不把自己的怒气转移到别人身上。这叫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的最低标准，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我生气了，那碍着别人什么呢？但人呢往往会迁怒，在公司受了领导气了，哎呀，气得鼓鼓的，这一路之上啊，开车给人斗气儿啊，下了车给人吵架，到了家里咣一脚把门踹开了，进来看着老婆骂老婆，看着孩子骂孩子，一看有小猫小狗，去你的呱呱呱啊，把小猫小狗踹死了，这就叫迁怒。那有理智的人呢不能够迁怒别人，你有什么情绪呀、啊、你自己平息去、不要把这种负面情绪带给别人。不二过呢，就是在一个错误上啊，我绝对不犯第二遍，不犯重复的错误。我今天走路没看见脚底下有一坑，我扑啾一下子掉坑里了，那明天我再走这个地方绕着走啊，我知道有坑了，我还直眉瞪眼再跳进去，那就叫二过了。孔子作为大教育家还曾经说过，说有一种学生啊我不教，什么学生不教呢？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我给这孩子说呀，看见没，这个地方啊叫做桌角，这桌角能碰脑袋，你拿脑袋呀别碰着桌角，碰上它疼，明白了吗？明白了。等到第二天一看，这孩子脑袋上起个包，你怎么磕一包啊？啊，我碰桌角上了，我没告诉你们，这桌角碰上去，它疼。是啊，老师您光告诉那个桌角碰上去疼了，还有仨桌角呢，我碰到另外一个桌角上了，我不知道那个桌角碰了它也疼，它也起包。这就叫做不会举一反三。像这样的笨学生啊，孔子不教。怎么呢？你脑袋不动弹，你老死记，跟说书的也一样啊。我跟我老师学会一部书，哦，哪部书？我学会《水浒》，我学会《三国》。那好，那给你个《西游记》，你讲讲。《西游记》没学不会，你学的不是书，你学的是讲书的道理。教给你一部《水浒》，那你就必须会西游。怎么他讲故事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会，这就叫做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那你这孩子也就笨，教你这一部书行了，那你就死背这一部书吧。经验如此，教训也如此。学经验和学教育，这学的两个方面呢。你今天犯个错误，没有从这个错误当中汲取教训，你明天还犯，这叫二过。

短半天。这李密啊，不迁怒犯了，不二过也犯了，就等于这两点孔老夫子教导他都没做到。不迁怒，你跟着徐茂公，跟着程咬金，你再气关人家王君阔何事？哎，不行，我得把这个怒火呀撒在你身上，这不叫迁怒于人吗？结果把王君阔等人逼反了。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意识到，这是你自己犯了个大错误，你不该迁怒别人。那这个时候黑社向你禀报王君阔他们叛逃了，你又生气了，你这一生气你又犯了这个错误了，你又迁怒于黑社，你怎么回事？我让你和白社你们俩监视这五人，怎么搞的？怎么非但没监视住，还让他们跑了呀？啊，分明是尔等监督不力，这还了得？不处罚，难以服众，拖下去，重则四十。得，本来这事儿啊是自己错，现在人家一叛逃，自己觉得脸上无光，这怎么就因为这点小事儿？他居然就叛逃了呢。哎呀，看来啊贾柳楼弟兄啊，我是不能留啊，一个不能留啊，都是些脑后有反骨之人呐、啊、气煞我也。那你反省反省，是不是自己错误啊？不行，我是主公啊，我是魏王啊，我是一把手啊，我哪能有错呀？有错也是别人错，有错别人也得替我背。就你，就你这黑社，我看你我都不顺眼。哎，我要你何用啊？我要的是王君阔呀，我还等着游街完了王君阔能够到前线为我所用，与那云化戟决一死战呢。他还是一员上将呢，怎么就这样把他给逼跑了呢？肯定是你在下面办事不力，给我打，就是你的错。黑社傻了，怎么的？我尽心尽力的给你办事儿，怎么还落一个我挨四十军棍呢？王君阔你才给他二十军棍呢，他丢了东岳你才给他二十军棍，我这也就是没看住人，你也没让我看住他呀，你只是让我监督他游街示众，你可没让我说监督他的人呢，监督他反不反叛，那不是我的职责呀。我现在给你通报，我本来还有功呢，人白社都死了，我等于是冒死过来报信儿，怎么还成了我的过错了呢？陛下，陛下冤枉冤枉，这不是我的错呀。咚，李密这气坏了，怎么还敢顶嘴？不是你的错是谁的错呀？啊，难道是寡人的错吗？啊，不要顶嘴，拉下去，速速拖下去，打打打。这李密快疯了都，哎呦！李玄英在旁边一看，这，李玄英一看李密呀、啊，这气色不对，李玄英也不敢说别的呀，赶紧的给那金瓜武士啊使眼色，那意思拖下去，拖下去啊，打就打，但是呢，你们注意，行刑一定手下留情。他认为啊，用眼神儿，哎，把那个意思给那金瓜武士使上了。金瓜武士不管那一套，过来砰砰，哎，左右一跨着黑社，别喊了，打，拖着黑社就拖出宫外呢。冤枉，臣冤枉，臣冤枉，臣冤枉，臣一会儿啊，听不到声音了，不能在宫里打呀，直接拖到宫外头，在宫门外那刑场给铺开了，刑场啊，铺上草。两边一个大汉，一按胳膊，下面的一撩袍子，一扒中衣露出屁股，哎，行刑打。行刑者现在已然得知了七七八八了。哦，王君阔王的将军走了，五虎上将不干了。哎呀，怨不着人家呀，我们可听说了，就黑社白社这俩小子下午可把这王大将军羞辱的够呛啊。王将军何等英雄啊，关二爷在世，关老爷下凡。

0: 我们平常见到王将军呢，那都特别的尊敬有礼呀、啊，那就跟尊敬我们心目当中的神似的。好嘛，被你这俩小子这一下午羞辱成这样啊，据说都喷了血了。你别忘了，王的将军那可是红脸汉子呀，真正的红脸汉子，面如铜枣嘛。啊，像这种人，宁可死不可受辱。你这么侮辱我，别说王子将军了，我们也得走。就你们这俩小子坏的事儿啊，死一个被人宰了，该！现在呀、啊，陛下让打你40棍子呀，该打。我说哥哥兄弟，没说别的，用眼神这么一交流，那意思呀，手上可有点数。趴在那里等着行刑的黑社，一直扬着脑袋呢。一瞅这行刑的人呢，互相使眼色。哎呦，这心呢放肚子里头了。怎么的？刚才看到了李玄英给金瓜武士们使眼色了，那意思告诉他们对我要手下留情。哎，现在呢，行刑的哎又使眼色了，等于领会意思了。哎呀！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其实啊，这小子误会了，人家金瓜武士把他拖出来呀，直接就扔到刑场上去了。你们爱打不打，关我们何事？什么给我们使眼色了？你看见吗？没看见，我也没看见。嘿嘿，咱呢奉旨行事，让咱们把他拖出来就拖出来，之后的事儿，哎，咱也不干涉，爱打轻爱打重。那是这哥几个的，跟咱俩没关系。走，回去复旨。人家俩没把那眼神呢，给这几个行刑的带出来。行刑的他们之间使的眼神，那只有人家自己知道啊。明白？去去！拿起水火无情棍，一转身，这屁股扒好了吗？扒好了，光着呢。哎呀，行啊，营养不错。这大屁股蛋子，你看啊，得比我们的屁股得多10来斤肉。这黑社心说话：“你们打就打呗，哪那么多废话呢？在这比起屁股来了。”我说：“黑将军，上知下派，陛下让打你40军棍呢，您呐受着点啊，受着点，咬着牙忍一忍就过去了。实在咬不住，哎，这有棍儿，咬着棍儿。”别把舌头咬了啊！注意啊，别把舌头咬了。哎，黑社说：“哥几个，你们呢？该怎么打怎么打啊！陛下既然吩咐了，做臣子的理当受刑。你们呢就来吧。我呀，吭一声就不算英雄好汉。他把在江湖上当响马的劲儿拿起来了。好好，既然有你这句话呀。”你咬紧牙关呐，啊，可别咬着舌头。各位兄弟，来来来，开始施行，数着点。旁边呢，有人数着，这两边有俩人呐，拿起水火无情棍，运足了力，扔，啪，一棍就削下去了。这喊行的喊了一声“耶啊”，就这一棍子，把这黑社呀。三魂七魄得打出去0.5个去，哎呀，还没等他呀，把这疼劲过去呢，那位棍子起来，这位棍子又削下去了，几棍子下去，黑色这个光棍啊，光棍不起来了，怎么的？再不喊。那玩意太疼了，啊啪啊啪啊啪啊啪啊啪，实实在在的，一棍接一棍，一棍接一棍，40棍子呀！嗨，打到25棍，再看黑社，眼珠子一翻，噗，一口血吐出来了，打成内伤了，也不是，还真就把舌头啊。给咬下1/3去，那你刚才别装光棍啊！你咬个棍儿多好啊！没咬啊，噗一下子，这血出来了， 哎呦，快！别！先别了，先别了。属兽的呀，赶紧给拦住了，以为呀把这黑社给杖毙了呢，赶紧过来，看了看，你们俩用的这劲儿也太大了，这把人打死了啊！把这俩人也吓一跳啊，这真给打死了，看这屁股蛋子翻翻的，这么厚实肉，怎么这么不禁打呀？用的劲太大了。我们这也没用太大劲呢，赶紧看看吧。过来一摸鼻息呢，哎，还有呼吸。那怎么办？上报，快快上报啊！给陛下说一声，像这种情况还打不打？是说甭管死活，40棍子全给歇身上，还是说这给打昏死了？剩下的未来再说呀。咱别做这个主啊！上报，上报。赶紧上报给李密。再说李密呀，把黑社拖下去，余怒未息。李玄英一看呢，李玄英赶紧过来，陛下，陛下息怒，陛下息怒。其实啊，这也是在预料当中啊。像这些人呢，平常就不受管束啊。陛下为什么要边缘化他们，打压他们？还不是因为他们原来的那响马习性不改呀、啊，这才受多大的委屈。另外，这也不叫委屈呀、啊，已然从轻发落了，就这样还忍不住啊，把东郡给丢了，游街三日怎么了？那不该游吗？啊，连这些惩罚都受不了，那未来咱们怎么治军呢？陛下，这事儿您没错呀。错就错在王君阔那几人身上啊！李密说：“玄英啊，现在他们走了，你意下何如啊？”陛下，不能让他们走啊！放虎归山，必留后患呢、啊。另外，他们这要叛逃啊！啊，已然手刃了白涉将军呢、啊，这就叫造反呢、啊。既然他们不仁，那不怪咱们不义呀、啊，陛下，您现在应该立刻派兵把他们给追回来，交给大理寺审判。不都说大理寺卿卫的人铁面无私吗？好吧，把他们交给魏征，看看这个当大哥的怎么审理他原来的兄弟，你还能不能铁面无情啊？他们这可叫杀官造反。按照咱们国家法度，你大理寺卿应该怎么判？让他们自己判他们自己去，也好明正法典呢。不然的话，都像他们似的，那国家法度何在？陛下威严何存呢？言之有理。你手下的淮河四鬼在不在？正在宫外候命，等待与陛下一起出征啊。马上让他们四人带领200内军铁骑，火速追赶王君阔，务必将其捉拿归案。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2: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8，13180650888。
1: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1: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4: 难难难，道德全，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1: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的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西魏王李密让淮河四鬼立刻带上朕的200内军铁骑，给寡人出南门追一拿王军阔，务必要把叛逃者全部捉拿归案，不得有，快去快去。这边一下旨意，李玄英说话了：主公啊，如果说淮河四鬼带兵追上了王君阔等人，而他们这些人呢负隅顽抗不肯归来，又当如何呢？那意思生擒活捉不了怎么办？李密把眼睛一眯，告诉淮河四鬼，如若他们负隅顽抗，就地处决，一个不留。他们已然杀官造反，犯的那就是灭族之罪，如敢反抗，就地处斩，寡人料其他人也无话可说。也就说，如果活着拿回来，就把他交给大理寺魏征处，让魏征依法审理处决。到那时啊，寡人要看他们兄弟之间那个难堪的模样，如果他们不肯回来，那也只能斩立决，

0: 而绝对不能让他们逃到咱们西魏的敌方而去，明白？陛下圣明啊！要是光活捉呀，捉不了，反倒是淮河四鬼畏首畏足，这一下子他们就可以放开膀子干了。快去快去！而是李玄英啊，马上到了宫门外，见到了盔甲鲜明的淮河四鬼呀。 为什么盔甲鲜明啊？今天晚上啊，要陪王伴驾离开京城，赶奔瓦岗寨。这要打仗去了，你别看淮河四鬼，淮河四鬼的，这是人家在江湖上的称号。进入军队，人家也有人家的支撑啊，人家也有人家军衔啊，人家怎么也算队列当中的人呢、啊。所以人家得顶盔挂甲，这是正式场合的穿戴呀。 要这今天晚上去追赶王军阔等人呢，哎，就不穿盔甲了。但现在再拖也来不及了。李玄英过来啊，啪啪啪，把事情简单的给淮河四鬼一说，去吧，务必将他们要么捉拿归案，要么就地处决，绝不放走一人。明白，得令。这四人一听，呵，又让我们干这事儿啊？干吧。 原来已然杀了一个丁天庆了，已然得罪了贾柳罗弟兄了。那对他们来说呢，贾柳罗弟兄死的越多越好，最好死绝了，死完了，哎，对自己才没有了威胁呀。啊，走，这一次奉了皇王圣令了，行了，内军就在他们身后啊，已然在那里呀、啊、排列整齐了，等待四更天。 按部队呀，按方阵呢，去把这战犯吃了，然后由西魏王领着就开出京城了，在这已然准备好了，从中选200人，那非常快呀，用手一划拉，你怎么都不错呀，都是棒小伙子呀，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呀，所以挑谁都一样，用手这么一划拉，200铁骑都划了西藏了。 随我出发，将命令告知他们，然后这淮河四鬼在前头策马扬鞭，够奔南门呢。现在南城门洞开呀，守南城门的将领没了，李密让李玄英新任命的还没上岗呢，所以淮河四鬼200骑很顺利的就冲出南城门呢，一路相追呀。
1: 这南边有官道啊，你们得走官道啊，那不能瞎走啊。说直接的往野地里走，你们那也走得慢呢。一般的人群逃跑，那都得走最快的快速路。在官道之上，辨别了马蹄痕迹，往这追，往这追。人家这马多快呀！王军阔他们的马慢，咱说了，屁股受伤了。 有点不敢骑马，另外开始啊，王军阔在马上驮着，也不敢飞驰啊，怕王军阔呀，出什么危险，受什么伤，一直跑出这么远，这才把王军阔给喷醒了，把事情给王军阔一说，王军阔明白了，这也耽误不少时间呢，再想走，人家已然追来了，众人一看呢，跟人家拼。 拼不过人家，哎，接着跑，跑啊跑也跑不过呀。人家的马已然上来了，包抄他。这内军的训练有素，一说包抄，这边上50，那边上50，左右两翼就都过来了。后面淮河四鬼带那100铁骑，碾压似的过来了。这一群逃跑之人呢？
0: 那马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像王军阔骑的赤兔胭脂兽，赤兔马呀，那是日行1000夜走800的饱满良驹。但其他人那马呢，比这赤兔马那慢得多呀。这短板效应啊，你不能说王军阔自己骑马跑了，把这些兄弟扔在这里不管了，还得救活着骑的人。所以呢，快马救活慢马，那没得跑。 可人家呢，这马都是非常精良的品种啊，守护李密的内军禁卫队。

羽林军呢，那马能吃得了吗？最好的马。所以呢，你演他们几个眨巴眼功夫就给包围了，咔咔咔咔咔。两翼这么一包抄，把前路堵住了，左右又都是人家人，后面淮河四鬼已然追来了，哎，那再想跑陷入人家的包围圈了。啊啊啊啊，淮河四鬼一边追一边喊，王俊阔，尔等还想跑吗？还不赶紧的下马就擒。陛下说了，只要扔下兵器投降，可饶尔等不死。其实啊，李密哪说这话呀，这淮河四鬼假传圣旨啊，那意思先把尔等糊弄住，让你们扔下刀枪被我们捆了，送到陛下面前再说，我们完成任务了。但王君阔等人能听他们的吗？一看被人家围困起来了，王君阔、李大亮众人一时眼色。王君阔说，兄弟们呐，是我连累大家，人情似铁子剑，在现在就得听王君阔的，人家大将军呢，另外人家是七哥呀，比自己都高啊，你们两位帮着李大亮将军护住其他几位弟兄，赶紧往前冲杀，这淮河四鬼目交于哥哥我。怎么的？我给你们断后啊，我得保障我的兄弟先走啊。任景思铁子剑一听，那成啊，七哥，我们把你带出来，我们就得负责把你送到位。您现在已然受伤了，怎可与他们交战呢？七哥，您呢，先在前面冲杀，小弟我等与七哥您断后。不可！王君阔卧蚕眉倒竖，丹凤眼圆翻呢，这丹凤眼细的现在瞪圆了，哎呦，那真如同关老爷要杀人一般呢，就这个威武之气一般的人没有啊，这么一瞪眼没人敢说其他的呀。王君阔说，各位贤弟，这是命令，尔等往前冲杀，非要管我，赶紧走啊。王君阔说着啊，咯楞就把自己藐赤环得胜钩上挂的青龙偃月刀挑在手中了。王君阔的偃月刀啊，是别人给挂上去的，王君阔盔甲包在马肚囊里头呢，王君阔的应用之物都有啊，都给他准备齐当了。把这青龙偃月刀一挑，唰，这只手啊一蹬马缰绳，把马头一拽，赤兔胭脂兽那反应非常快呀，一掉头，王君阔就面冲着东北了，也就是面冲着淮河四鬼的方向了，把掌中青龙刀一横，尘封这么一拂面，唰，五缕长髯飘洒脑后啊，这刚出生太阳一照，晨曦照在脸上，红彤彤闪着金光啊。王君阔映在晨曦当中，那真如同关云长在世一般的。这关圣帝君由天而降，身上还带着金光呢，就那感觉，让人一看不寒而栗呀。谁不得打个寒战呢？尤其内军的那些人呢，对王君阔也特别的尊崇。咱说王君阔这人呢，哎，沾光就沾光这个长相上了，也爱 cosplay 关老爷。那大家心目当中关羽那是英雄啊，那是战神呐。再加上王君阔这个人平常声名非常的好，所以在军界呀，提起王君阔，那众人都当英雄供着呀，哪跟王君阔交手啊？今天一听什么王君阔反叛了，让我们追王君阔，这每个人心里头直敲鼓啊。现在看王君阔一抖威风，有那人呐，不由自主的就把马缰绳给勒住了，让马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怎么的？
降慢速度了。哎呦呦呦呦！淮河四鬼也赶紧把这马给勒住了，再往前就撞上了，人家大刀片子就砍到你身上了，赶紧把马一勒呀，没想到王军阔敢把这马头转过来，立马横刀，怎么的？要在这里跟我们干一仗吗？这淮河四鬼呀，平常对王军阔那是有忌惮的，不敢跟你伸手，知道五虎上将之一，那绝对不是一般之人呐。但问题是，临出发前，李玄英给他们四个说了，你们放心，今天呢，即便他们负隅顽抗，他们也绝非尔等对手啊。一则呀，咱人多，咱带走200铁骑呀，那战斗力多强啊，他那边有多少人不知道啊，就算带着家眷，那人呢也超不过100去，有家眷这么一拖累，他们更加是畏手畏脚啊。李玄英还不知道呢，王军阔他们没带家眷，这黑社呀这一点没说，为什么呢？黑社也没看太清楚，就知道王军阔跑了，至于带没带家眷，黑社呢脑子里不是很清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信息透露出来。那么对于李密李玄英来说呢，他们一听王军阔叛逃了，他们默认王军阔等人是带着家眷走的，不然的话家眷留这里那不是给我们留把柄吗？所以呢他们还没问呢，李玄英告诉这淮河四鬼，告诉你们，他们身受重伤，如果再带着家眷束手束脚啊，你们这200人绝对能够把他们给战胜了，他们敢顽抗就地处决，连家眷都不留，那孩子都得斩草除根以绝后患，这手越毒越黑越好，回来必有重赏。所以这四个人呢心中有数，一看这王军阔转身过来了，四个人倒也不那么害怕，把马勒住。王将军，你这叛逃杀官可犯下重罪了呀，我等奉圣命前来捉你归案，难道说你还要在这里进行反抗吗？哼，王军阔现在呀已然叛逃了，那就不想其他的了，看了看这淮河四鬼，冷笑一声，尔等害我弟兄，现在又追我弟兄，真是不怕死之鬼呀。淮河四鬼一听，我们叫淮河四鬼，到他这里成不怕死之鬼了。王军阔说，尔等还不速速归去，兴许能够苟全性命，如若再逼，而这淮河四鬼将变成王某刀下之鬼。嗯，淮河四鬼一听，这够干脆利落的啊，也不说说其他话了，也不劝劝了，劝什么劝呀、啊、这是仇敌呀、啊、王军阔知道劝也没用啊，现在要么你们退，要么咱就动手，就这么简单。这就是王军阔，这要换程咬金，得在这里跟人家拌嘴皮子半小时，怎么呢？我跑不了，我就得给你拌嘴皮子呀，我哪知道会不会有转机呀，只有拖了时间才会有转机呀，你直接打气里咔嚓的一会儿，这事儿啊就尘埃落定了。但是王军阔哪跟程咬金一样啊，这一样那就不叫隋唐群英传了，每个人我有每个人我的性格呀，在这里跟你废什么话呀，愿杀便杀，来战。王军阔一压刀，不论怎么的，这大刀片子那么重，还给他弄得颤巍巍在那里光滑撩人呢。淮河四鬼你抽我，我抽你，这追命鬼庞三就说话了，哥兄弟，王军阔虽然受伤了，但他毕竟是五虎上将之一呀、啊、武艺在瓦岗西魏国那可以说数得着的，咱们哥四个呀地上短打可以，高来高去闪转腾挪可以，可今天呢咱盔甲在身呢、啊、
要与之进行马战，恐怕单对单，各对各，不是他的对手。别看他受伤了，咱也够呛啊，干脆呀、啊，现在就是杀他与捉拿他，还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呢？咱哥四个一起上，咱四个斗不过他，就让其他人一拥而上，把他们拿下或斩杀也就是了。对，众人说就该如此，咱这一次完成任务为上啊。王君阔呀，看这意思你要拒捕不成。王君阔说，我已然不是西魏国的人了，何来拒捕之说呢？我只是想保住我和我兄弟的性命，谁要威胁到我们，杀无赦。好，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等弟兄领教领教怎么一个大刀王玄。上上啊！这四人呢、啊，齐催战马，乱抖兵刃，奔王君阔就杀过去了。一边杀一边喊呢、啊，喊谁呢？喊旁边的那些内军铁骑，尔等看着，一旦有不遇，尔等帮着我们。他们先把助手耗上了。这四人呢、啊，晃动刀枪，奔着王君阔就下了死手了。王君阔一看不打不行了，哎，唰，一晃青龙偃月刀，一较劲来，怎么的？一较劲屁股受不了啊，被打了20军棍呢，那玩意儿都打开花了。哎，王君阔就觉得呀，一股钻心的疼痛啊，眼前呜呜发黑。别忘了，王君阔昨天还气吐血了呢，元气大伤啊。但是抖擞精神，一看四人来了，大刀这么一抡，横扫千军呢、啊。四人一瞅，耶耶耶耶，赶紧往旁边拨马呀，怎么不敢往前碰啊？知道王君阔大刀厉害呀，闪过这一招，再往前进，哎，招枪。王君阔拿刀转，当往下一压，这边招刀入刀劈过来了。王君阔一压这边枪，刀往上一挑，啪，把另外一杆刀差一点没磕飞呀、啊！要不是这么一使劲屁股疼，这一下子就得把你的兵器崩飞了呀！啊，这边招着，又一枪出来，王君阔虎腰一拧，哎呦，这个疼痛啊！但是还是把这根枪给躲开了，往前一催马，唰，带着出去了。哎，一转马，刀这么一晃，再次来战呢。淮河四伟也把马圈过来迎战王君阔，当当啊，招刀招枪啊，打打打打打打打，这五个人呢就战成一团了。他们五个打，李大亮带着任景思、铁子健也往前冲啊，一边冲，李大亮一边告诉任景思、铁子健两位啊，你们呢主要保护好你们四位兄弟。他们受伤了，我来给杀条血路。李大亮不含糊，胯下马，掌中刀，那也是英勇无比，往前一提马，前面有拦路的那内军铁骑呀，一看，哎呦，不束手就擒，那就当场拿下，上上上，哈哈哈哈，各抡动刀枪迎战李大亮啊。李大亮在中间，任景思、铁子健一左一右，后面跟着卢明星、卢明月、福顾中、费天喜以及几个骑兵，就他们的亲兵啊，他们就光打旁边那些人呐，啊，叮当叮当叮当，扑啦扯啦扯啦呀，这一次拼了命了，顿时血肉横飞呀、啊！李大亮不含糊，大喊着：“拦我者死，让我者生！”啊，招刀，啊，招刀，招刀！我噗啊噗啊！左右人影似铁子燕，两把钢枪往外直戳，啊，这啊这噗啊噗噗啊噗！再往后弱了，卢明星、卢明月四位受伤了呀，一动弹也是疼啊，咬着牙，拨打人家戳过来的刀枪，还好。再往后那些亲兵们那坏了，跟着内军铁骑呀、啊、没办法比呀、啊，时间不大，啪啪啪，
好嘛，还不如不骑马的进兵呢。不骑马的化整为零，分散了，这些人还没追上呢。骑马跟着他们的，这下倒霉了，纷纷落马呀。到了马底下，噗噗噗噗噗，就被人家给戳死了呀。到这个时候，卢明星、卢明月的心里头啊也侥幸啊，怎么幸亏没带家眷呢？这带了家眷怎么保护我？那更是累赘呀。如果见家眷死在自己面前，痛断肝肠，意识大乱，那就没办法打了。即便这样，这些人呢也已然慌手慌脚了，躲过这边刀，躲不过那边枪啊。时间不大，噗呀噗呀，每人身上都挂了彩了。这时再看大盗王玄，被这淮河四鬼围困当中，开始王玄凭借大刀。还能够跟着淮河四鬼打个平平，后来淮河四鬼一看呢，哎呀，看来收拾不了王玄，干脆你们愣着干嘛？哎，上！旁边的铁骑一拥而上，王玄呢，这刀越抡越慢，呼呼带喘，屁股生疼。王军阔心说坏了，看来我等贾柳楼弟兄要命丧于此。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听众朋友们，下面为大家解读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惠民政策调整。首先，在异地购房提取方面，取消了对户籍，也就是地域的限制。具体来说，取消了异地未贷款购房，这里包括商品房、再交易房的提取限制，以及异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本息提取限制。以往购买自住住房的房屋所在地，应为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或户籍地，这项政策限制被取消。以后申请提取时，大家无需提供户口簿。其次，全款购房提取时限限制也取消了。以前规定，职工为贷款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自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实际行为发生之日起，向商品房、再交易房按契税完税凭证日期，建造、翻建、大修房按相应费用发票日期，要在2年内申请提取，现取消该时间限制。本次政策自2025年4月7日起正式施行。因为是临时性惠民政策，后续通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办理，截止办理时间会另行通知。大家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51232，04351232。
0: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心情不敢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是绝对不。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微笑。我们节目就这么开始了。我呢，就是这个节目的当家主持，我叫尚薇。每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笑笑啊，说一说我们身边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再说说大家伙身边呢，哎，有意思的事儿。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就是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理念，你看我们节目的名字就知道了，爱上微笑嘛，对吧？当然了，这个节目的名字它跟我的名字呢也是息息相关的。我叫啥？叫尚薇。我节目叫啥？叫爱尚薇笑。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爱上微笑，第二层含义就是爱上微，完了就笑了。

我觉得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有必要先给大家说说找对象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啊，对于咱们适龄青年来说，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儿。再不抓紧时间，你今年是不是还要过一下光棍节呀？有人说光棍节哪天呢？你瞅那个光棍节那个名儿吧，光棍了，11月11号吗？当然了，这个高中以前的咱就不说了啊。上大学的，要么呢就是研究生，要么呢就是再往上读的啊，适龄青年，要么就是上班的。总之，大家伙现在呀就有一种紧迫感了。我记得啊，那天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讲，他现在就是上大学呢，上大学，在大学校园里边。今年大三了，始终前几年也没有找一个女朋友，因为啥？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缘分还没到，令自己动心的那个女孩还没有出现。结果哈，有一天他去图书馆，一抬头，我的妈呀，这不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的女孩吗？长长的头发，梳着马尾，然后一袭白裙，哎呀，我的妈呀，太纯洁了，太好看了，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女孩的类型。后来他就打听了一下，打听着了，说这女孩子学医的，学医的。后来他就想追这女孩，想追这女孩，你必须得先认识啊，对不对？然后啊，就托人弄呛的呀，又托自己室友，又托自己室友的女朋友。又托自己室友女朋友的男朋友，啊，托了一圈，最终于认识这女孩了。认识这女孩，那追求阶段，我告诉你，男生就得下血本儿。怎么下血本儿？陪那女孩上课去，陪女孩上课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沟通感情最好的时候。女孩学医的嘛，然后还跟女孩一起上课，上课那天也不知道上的是什么课。也不知道老师是抽风还是怎么的，那天讲课讲的内容是，说教这个学医的这些学生啊，怎么下药让自己丈夫不明原因的猝死，其中有半年的吃法、1年的吃法、10年的吃法，结果这个男同学呀，看着他要追求的这个特别纯洁的女孩，明眸。告齿的，认真的在那儿做笔记。他下定决心，还是和他做好朋友比较好。

我跟你讲啊，这是上学的一个男孩子，另外呢还有相亲的。哦，相亲的通常不会发生在就是20岁左右那个上学的孩子的身上，因为他们第一哈，他们有接触男女同学的土壤；第二，他们排斥这种传统的相亲方式。可是等到你年纪稍微大一些了，尤其到28、9、30来岁的时候，你如果不接受相亲的方式，第一，你圈子太窄，认识不了更多的异性；第二，你如果不选择相亲的话，你基本上也出不了手了。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哎，相亲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了。有一天呢，一个男同事，我的一个男同事啊，然后呢，要决定去相亲。相亲不是有介绍人吗？介绍人就说了，说呀，人家那个女孩子呢，今年28了，就喜欢成熟一些的男士，所以说你可以在自己的妆容方面哈，仪容方面，可以打理的成熟一点，这样也许成功率就比较高了，人家女孩也许一见倾心哦。我这男同事一听，哎呀妈，这不错呀！喜欢成熟的，喜欢年轻，咱办不了嫩，但是喜欢成熟，这还来不了吗？于是乎啊，相亲之前好几天就开始留胡子，留了好几天啊。结果呀，就相亲那天见着女孩之后，女孩当时看着他，非常惊讶，就站起来了，然后说：“哎呀妈，大爷，您儿子没来吗？”

我有那么老吗？其实要我说呀，我在他相亲之前我不知道，我要知道的话，我还能劝他留胡子嘛闹呢。我告诉你，你现在不留胡子，你把胡子刮干净的，一瞅都是大爷身份。而且我跟你说哈，有些人是有原则的，就像我。我就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的原则就是看心情。哎，我心情好了，我今天原则就可以变一变；我心情不好了，也就会变得更大。但是每个人哈，他的原则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他的原则就不欺负小孩儿，有的人的原则就是不抽烟不喝酒，有的人的原则就是不背后说人坏话，有的人的原则就是不和人陌生人说话。有的人的原则是不吃火锅，有的人的原则是不干家务活。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我说呀，今天我形象不太好啊，大家伙能不上网就别上网看了。结果你说哈，不说拉倒，一说这话大家伙都上网看，看来我下回打扮漂亮的时候我就说这句话让你看看还行哈。你说你们这帮人都什么心理，今天咱说的话题跟漂不漂亮没有关系，而是跟你的人生有关系。咱们今天说的话题就是你的人生的原则是什么。比如说爱上微笑团第一部落微笑团七太浪说，本人的原则就是不喜欢外人随便爱我，也不随便去爱别人，主要呢是怕乱。我看你也挺乱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身份他是能吓倒很多人的。你不说别的，你就说我大脚拿出去是个主持人，虽然说我自己知道哈，主持人只是我吃饭的一个手段，只是我吃是个谋生的一个手段啊，但是他有很多人他不这么想。我就记得哈，我家呢刚买房子装修的时候，买房子装修

你来吧，啊，2号楼6单元701。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啊。来吧，啊，然后后来我那听众就来了，结果一进我家的时候，看着我家客厅里边放那个旧马桶了，当时嗷一声惊奇大喊了：“呀，薇姐，你家厕所这么大呀！”谁家一进门就是厕所啊？你说这一天。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呢，坚持什么那什么样的原则，跟他的经历有关，当然跟他的这个文学素养也有关。因为通常一个原则就是人呢在生活中总结出的一句话，而这句话你可以用你平时所说的白话表述出来，你也可以用很文艺的话语表示出来呢。所以说这个就看你平时看书多少了。我跟你说，我看的书老鼻子了。人说上回你看啥呀，你不是看什么知音什么意林吗？那我呢，我能跟凤姐同步吗？我跟你说，我看全都是名著。比如说啊，我跟你说，我最常看的就是四大名著，而且这四大名著我反过来调过来颠过来倒过来各种看啊，看一遍又一遍，看一遍又一遍，每一遍我看完之后都有一个新的感悟。而最近我读完这一遍四大名著之后啊，我决定给他们重新取一个名字。你听听我取这个名字啊，究竟跟他们有没有什么这个相近之处，你看看我起的这名字到底合不合适。比如说西游记，西游记我给他起名叫论西部开发，副标题是唐朝学者出国考察团调研报告。怎么样，西游记论西部开发，唐朝学者出国考察团调研报告，怎么样，这样名起的挺霸道啊。再看我起第二名啊，红楼梦论大观园开发，副标题是美女公关公司内幕。水浒传论梁山开发180人旅游团的悲惨遭遇。三国论中原开发，三大公司争夺开发权内幕。你说哎呀妈呀，原来你是房地产商啊。我跟你说，其实人呢都一样啊，你说你上台时候紧张，我上台也紧张，你在人前说话脸红，我在人前说话也脸红。你现在我天生我就是这块料啊，我在人前我就不嘚瑟呀，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一点点练出来的。刚我告诉你，就当年我考驾照的时候，你记得你当年考驾照是啥样？你考驾照的时候基本上你是不是也嘚瑟紧张？我跟你说，我考驾照的时候一样。我考驾照的时候，当时考路考啊，路面科目三吗？哎，前面那人下车了，轮到我了。那考科目三，考那个上车之前，你不得先绕着车转一周吗？检查一下轮胎有没有问题，检查一下车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哎，这才满分。于是我转了圈，转了一圈之后啊，我直接绕到左侧，拉开车门，紧接着我一看，不对呀，怎么回事？教练，方向盘哪儿去了？结果教官回头看了我一眼，很平静地说，呵呵，你开的是后门。我当时啊，地缝我是钻不进去了，车有个缝我都想钻进去了。

上学的时候，你最害怕的是啥？你看上学的时候，最害怕就是老师抓着，逃课让老师抓着，然后呢，上课上厕所出去玩去让老师抓着，上课唠嗑吃东西让老师抓着。男同学，尤其是上高中的时候，有些男同学偷摸抽烟让老师抓着。我跟你说，这都是咱最害怕的。我给你讲一个事儿啊，这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高中时候那时候就有一些男同学就开始学习抽烟了，那学校绝对明令禁止。然后我一个同学，男的，上高中吗？他跟几个同学在厕所里面偷摸抽烟，后来被校长看着了。然后校长当时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老紧张了，哎呀，嘚瑟的，就看着校长，寻思校长能给啥处罚呀？后来呀，校长非常淡定，从兜里掏出一根中华烟，当时中华烟那挺好的了。当时校长从兜里掏出一根中华烟，然后递给他们说：“你们抽吧。”然后这几个同学寻思，哎呦我的妈呀，校长你太客气了，怎么能这样呢？既然我们抽啊，我们不抽了。校长就说抽吧，别客气。哎呦我不抽了，抽。然后他们几个就开始抽哈。校长这么说的，说你们啊，告诉你必须得抽，一人抽一口，谁先掉烟灰我就找谁家长，你看着。当时我就寻思，哎呀，我的妈呀，校长挺狠呐！我跟你说，原则这个东西啊，你说他有，他就有；你说他没有，他就没有。人就是这样的啊。那个，我跟你讲啊。通常，我的原则就是吃饱不饿，生活才能快乐。所以说，不管我是在什么情况下，我必须都得吃饱饱的。我觉得只要吃饱了哈，哎，我这生活怎么这么灿烂多彩呢？有一回，我们加班，然后呢，我们领导管饭，老板当时就问我们说那个。这吃啥呀？想吃啥呀？咱订餐。我想吃烧茄子。当时我们领导有点不太好意思了。领导说：“你看，我都说给你们报销了，而且加班加这么累，你就不能点点好的呀？”我说：“那行，我点点好的啊，我点肉末烧茄子。”老板当时都无奈了。你不用这么给我省，真的想吃就点，你可以再来点好的。我当时经过慎重的考虑之后，我说那我来两份肉末烧茄子行吗？别说了，我也就这点出息了。

0: 我跟你说，有些原则你嘴上说的是好，有些原则你做不出来。就比如说啊，我们有个同事，男的，那哥们儿平时的原则就是对媳妇儿好，对媳妇儿永远好，对媳妇儿永远特别好，那就是他的原则。然后呢，结果，昨天他媳妇儿就问他说："哎，老公，我问你，如果我跟别人打架，敌人送个美女给你，让你反对我。"你会怎么做呀？结果当时我们那同事老哥举起拳头表了忠心，他说："我绝对会让敌人有来无回。"所以说，有话心平气和的说，有事儿心平气和的唠，光吵吵啥用啊？好了。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4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1: 摒弃朴实无华，拒绝枯燥无味，给生活加点料。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乐时光》，我是主持人小白。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让你心情不感冒，就听爱上飞象，
5: 爱上飞象，
6: 爱上飞象，
7: 一微一笑绝对不冲。

亲爱的朋友们，亲爱的听众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上威来了，欢迎收听《爱上微笑》，我是上威。有人说上威，今天我听这声音，感觉怎么离我们这么近呢？当然近了，因为今天是现场直播。有人说，哎呀妈，今天现场直播呀，10月3号正好放假的时候，上威你咋不在家休息几天呢？我跟你说啊，人吧，往往都是这样。当你感觉到孤单寂寞的时候，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人来陪你。如果说有一个人出现在你身边，那不用说，感恩涕零。话说放假呀，大家伙都知道因为啥？因为过节了嘛，对吧？不止咱们上班的放假，那上学的也放假啊。那个楼下那小东哈，邻居小东几岁呢？没几岁，不大点儿啊。平时呢，我这上班也不经常看着他，就知道他是我家楼下那小孩儿。然后啊，那天我回来上楼的时候，我就听见老远听着，怎么这么大哭声呢？然后我上楼的时候就碰见小东了。当时我说：“东啊，你咋的了？你为啥哭啊？”完，小东当时说了：“上回阿姨，我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人孩子，你说这么大点儿，他就能悟出这么深奥的道理，他竟然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我说为啥呀，东？你告诉阿姨，你为什么哭？你告诉阿姨，为什么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然后小东就说了，他说：“阿姨，我跟你说，我天天跟我哥哥一起玩，一起生活，可是我哥哥小燕儿，他就放假了。”可是我却没有放假，我当时啊，真的，我这个人天生就爱打抱不平。为什么呀？你哥哥放假，你凭什么不放假呀？现在还有这样的学校吗？不管你现在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小学，那他也不能不放假呀。当时我一拍桌子，我说：“东，你告诉阿姨，你现在在哪个学校上学？”后来小东跟我说：“阿姨，我还没上学呢。”孩子，你玩死我了！你没上学，你挑什么理呀？人家放假是因为人家是学生，你说你一个在家玩的小孩，你说你放什么假呀？不过我又发现哈，就是在我放假这段时间，不天天在家里待着吗？啊，我天天早上起挺晚，然后呢中午吃个饭，下午呢出去溜个圈，晚上再回来。所以我也发现哈，在我们这小区里边啊，哎，也生活着一群热爱生活的人。你比如说啥呢？比如说那天哈，我中午吃完饭，我得下楼转圈去啊。下楼的时候啊，我坐电梯。电梯下楼就碰着一个时尚美眉，哎呀，那大波浪，哎呀，那小高跟鞋，哎呀，那小丝袜，老诱人了。真事儿，就我一看着，哎呀妈，真漂亮啊！当然哈，还有一个特别时尚的标志，什么标志？他就喷着浓浓的香水，那香水味浓的，我一进电梯就啊啾啊啾一劲儿打喷嚏。然后呢，等这电梯哈往下下，一直下到5楼的时候，哎，上来一个老大娘。老大娘啊，她那在电梯里边也闻着这股香水味了。然后她当时就回头问我说：“姑娘啊。”姑娘，你说现在这电梯里边也喷杀虫剂吗？我当时告诉大娘，我说：“大娘啊，那个香水跟杀虫剂基本是一个道理，都有杀虫子的功效。”

这两天不知道大家伙都是怎么度过的啊？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啊。天天呢，有事儿的时候呢，我就出去办事儿；没事儿的时候呢，我就回家看看电视儿。总之哈，我就觉得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烦心事儿，我就觉得挺 happy 的。但是那天就在我看电视的时候，突然停电，这怎么整？你说我看电视看正来劲儿呢。你要是提前停电，你告诉我一声，我把电脑充上电，你说我是不是也能接上六啊？结果人提前没告我，给我这个生气，你那咋整啊？那我点上几根蜡烛吧，点上蜡烛，你说在这个黑夜的烛光之下，我干点啥呢？后来我想了半天哈，看书太伤眼睛，看电视现在没有啊，玩手机，手机也快没电了，要不然我干点活吧，我就呢。找出那个擦地的。

布，我就寻思擦擦地吧，反正平时有电视的时候我也不干活。于是乎我就拿出抹布，我寻思蘸点水哈，头头抹布，然后擦擦地。结果我发现，我的个妈呀，你不止断电还断水了，带不带这样的？你说这还让不让人生活了，大过节的。然后就整个，然后我就往外看哈，整个小区全都断水断电，从晚上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然后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哈，我就接到一个电话，这电话是谁打的呢？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哈，就是说大家伙呢是不是对这个事情不满，如果你不满的话，大家现在就赶紧到物业办公室去集合啊。然后我也去了，我寻思看个热闹呗，平时太忙也没有时间，就是上这物业办公室去看看他们那儿的工作状态啊，我就去了。去了啊，到了物业办公室之后，哎呀，就看这些居民各种暴躁各种吵闹。当然人物业只能摊开双手说，对不起啊，我们只能等待啊，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恢复的时间呢。那你说你这么说我们大伙儿不干呢？然后物业主任呢就开始安抚大家说，那个大家先冷静冷静啊，那个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人，大家来不就为了解决问题吗？先冷静冷静，你激动也没有用啊！你看咱们这边气得无了豪风的，你看人那边有个外国业主，我回头一看，的确有个金发碧眼的，哎，小姑娘，一看就是外国人啊，就在旁边坐着，一句话不止，就一句话不说啊，一声不止。然后我一看，的确是哈，人物业主任说的有道理。人物业主任说，你看啊，咱们大家现在气的都不行了，那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你看人家外国业主就很有素质嘛，对不对？一直很冷静嘛。结果突然这个外国女孩冲上前来，用一口流利的中文说，我住30楼，跑下来累死我了，我歇会儿我再骂你们。

件事儿啊，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不管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反正遇事儿哈，大伙脾气都挺爆的。后来呀，我就觉得跟他们在这儿啊，没有什么意思。因为第一，你讨论也讨论不出个结果，你就只能回去静观其变。有电了，人家给你来电了；有水，你就给这来水了，对不对？所以说这时候我选择的非常非常有道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我出去溜达去。哎，我出去啪啪溜达，外边不是有电吗？外边不是有水吗？我出去吃去啊！我在家看不上电视，我上网吧啊，反正我就出去玩去了，出去溜达去了。结果哈，我回来之后，我回家之后，我发现我家坐着一个陌生人，就坐在我家客厅里看电视。我们家里当时没有其他人，我爸我妈没在家啊，这个假期始终都我一个人在家度过的。然后我就发现这陌生人坐在我家客厅里边看电视，然后这陌生人见我进来之后，非常淡定从容地跟我打声招呼，你说啥？啊，你回来了。当时我跟你说，第一反应，我晕菜了。我外国人到中国啊，他沟通有障碍，咱中国人到外国去也同样有障碍。我给你讲一个人啊，这人是谁呢？这个人啊，是我一个远房亲戚。他比我大6岁左右啊，混得特别好。他呢，是在一个外企，在一个外企呀，他有一次跟他领导就出国，回他们总部去了。回总部，外国饭他们根本就吃不惯，那西餐什么的他们吃不惯啊。然后来呢，他们就寻思让厨子给煎个鸡蛋，但是你说不太会说，用语言怎么表达煎个鸡蛋？但是爱个煎是啥就想不起来了。后来呀，那个他就比划，跟人家用肢体语言比划，意思让厨子给煎个鸡蛋。哎，厨子明白了。不过跟你说，外国煎鸡蛋的做法跟中国可不一样啊。外国的厨子他们煎鸡蛋只煎一面，另外一面啊是生的那种啊，糖心的生的那种。然后中国人吃不惯呢，那领导啊当时就伸出手掌手背儿，就给那个外国人比划说，嗨 this egg one 刺啦 two 刺啦。结果厨子当时心领神会，最后煎出了一个中国煎蛋。所以说这两件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就肢体语言呢，肢体相声语言它是全球通用的。

其实我真是不愿意承认，我那天他就这样式儿的了。我回家之后，我发现有个陌生人坐在我家客厅看电视，家里没有其他人。我进来之后，他说你回来啦。当时要是你，你说你啥反应？尚伟很惊讶，我的天哪，出门忘了锁门了，这是大衣哥吗？啊，不是什么病吧？哎呀妈呀！你是给我带来光明的人吗？你来了，我家电视就来电了。要是我出门看看我有没有走错。哎，你物业的吧？电都来了，咋还不走呢？不对呀，物业怎么能有我家钥匙呢？我说你谁呀？你来我家免费购物的吧？够晚走吧，门是不能让你出来，你咋来咋出去吧。还说啥呀？直接跟10块钱的呗。我要遇上这种情况，我说哥们儿啊，你能告诉我110电话是多少不？我发现你们都特别有创意，特别有责任感，特别特别厉害。

我究竟当时怎么办的？我暂时不告诉你，回头我再告诉你啊。哎呀，人呐，活在这辈子，我跟你说，有时欢喜有时愁，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这些事情啊，很正常，就看你怎么看，就看你是不是很淡然。话说我就是一个很不淡然的人。前两天，我妈回来了。回来之后跟我说哈、啊，我有个哥家孩子，那我得叫大侄子呗。大侄子今年10岁，话说我大侄子呀，就在前几天，我出门学习的时候遭遇车祸，飞出去7米，毫发无伤。我当时说妈呀，真的假的呀？飞出去7米毫发无伤，那正常你卡倒了，他蹭皮儿也得蹭坏了啊。我说妈，他是怎么做到的呀？后来我妈告诉我，就是因为呀，他背后背了一个特大号的书包，这个书包垫着，所以说他一点都没伤着。当时我就感叹呢，我就说吧，读书还是有用，知识改变命运呢。

0: 有知识的人跟别人他就就是不一样啊。我跟你说啊，在大庆，咱有的时候出去吃饭，感觉哈桌比较少。然后呢，咱们要是去的时候没有定位了，咱觉得挺尴尬。但是无所谓呀，毕竟饭店比较多呀，咱可以换一家吃。但是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就发现一点啊，在京城吃饭呢，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关键你要从这家走出去，你再换一家，堵在路上估计就得俩点儿。所以说，基本上你认准一家进去之后，你就不动弹就完了。那天呢，我就跟我们几个同学啊，他们都是从事这行的，天南海北的啊，一起就去一家饭店吃饭。第一次去点菜之后吧，我们就在那坐着等。那天还真挺好，因为他是淡季，所以说呢人不多，我们就坐在点完菜了，坐那等吧，唠嗑等。结果我们就发现哈，比我们来的晚的那几桌菜都上来了。我们这菜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就不上来呢？有个同学就坐不住了。我跟你说，我这同学老厉害了，南方的，南方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人家博士后毕业，特别厉害啊！当时把服务员叫来。你好，你好，服务员，我问一下哈，那个我们第一次来哦，不太懂规矩，我想问一下啊，我们是不是坐在观众席上了？嗯，好，好文采，高智商，饭店也是观众席。爱上微笑正在直播，虽然说直播不了几分钟了，但是咱节目现在至少还是存在的，对不对？现在呀，依然有人在猜测。我呢，在进我家门之后，发现有个陌生人很淡定的跟我打招呼说：“你回来的时候，我当时是怎么办的？”会说：“呀，这是哪位天使大姐呀？是上位派来对付我的吧？”上位是谁呀？骂了你凭啥看我电视？就是《甄嬛传》一天八集我还没看够呢。人说上位你究竟当时是咋说的？我当时说啊，我回来了。那啥，你这是501还是401啊？因为我家住601。那还用说吗？你说我进姨家，我看人家非常淡定在家里自由自在的，那还用说？我走错了呗。但是我跟你说啊，上网买手机了。我跟你说啊，最近哈，在网上就那种特别流行的一款手机，智能手机，大牌子。你在平时咱们在这个手机店里买，得3-4千呢。结果网上卖多少钱？1000块钱。我当时我就惊讶，首先我怀疑它是不是正品呢？结果人店家说了，绝对正品，假一赔六，那还用说啥呀？直接就买了吧，1000块钱，我直接就把手机拍下来了。拍下来，结果隔了3天之后，我收到了包裹，包裹里边一共有7台手机。哎，好像哪儿不对呀？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听爱上微笑，给你的生活加点料，我是尚薇，记住。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吃点什么能够提高免疫力，像是给孩子吃点这种补品补剂，能不能吃？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庄主任来为我们好好解答一下啊。庄主任呢，还是我们的国家首批中医类的健康科普专家，吉林省政府津贴专家，首批长春市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那今天的节目干货满满，我们会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从什么表现说明孩子的免疫力低下，提高免疫力的正确方法，食补与药补怎么选，以及中医在治疗孩子免疫力、提高孩子免疫力的这个方面有哪些好方法，这四个方面来详细讲解。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呢，如果您也正在为孩子反复生病、体质差而烦恼，或者是有任何关于儿童健康的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热线电话来参与互动，庄主任会为您现场解答。那您可以记一下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这两部热线就可以获得这个跟我们庄主任来现场解答的这个机会了哈。那首先还是请庄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一般说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就可以说这个孩子确实是免疫力比较低下的这样情况了。
1: 主持人刚刚说的特别好哈，大家都是害怕孩子生病，一旦生病呢就跑断了腿。其实呢，在我们临床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这个孩子一年得了多少次病，才算是免疫力低下。大家通常认为我们这个孩子一到那个换季就生病，或者是呢一到这个大家有一个生病了，第二个就是他的时候，就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其实呢，我们从医生的角度，一年生8次病，那他肯定是多了，但是呢，也只有这个本身呢就叫免疫力低下嘛，但是呢，其实往往呢家长理解的这个次数跟我们说的并不完全一致，你比如说他一年得了八次肺炎，那可能他就属于免疫力低下了，因为他的肺子的功能可能相对弱，但是如果他只是感冒，也不需要打针吃药，虽然有发烧，但是他能自我扛，就是自动抵抗，
0: 能挺过去，
1: 能挺过去，这个呢，事实上它是一个自身免疫力提高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是他在自身跟我们中医讲的正邪相争的一个反应，然后呢他把这个邪气打败了，他自身的免疫提升了，这个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一个过程。
0: 就是说这个孩子一年感冒多少次，这个是无所谓的，可能只是说他的这个活动量见的人比较多，他只要每次全都能够挺过来，就说明这个免疫力还是可以的。
1: 对，可以的。
0: 那你这个不是说家长说的是我孩子总感冒，或者说这个幼儿园一有感冒他就中招了，就是他免疫力低，只要这孩子好好的每次感冒就那怎么能够判定说他自己挺过来，就是中间我们可以上一些手段，比如吃药啊、打针啊，这些辅助手段是可以的吗？
1: 主持人问的比较核心哈，事实上呢，我们要

按照我们今天这个主讲的流程的话，事实上我们可能希望大家了解什么叫免疫力，大家都是觉得云里雾里的，怎么去提高？但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呢，正好是我们也想跟大家解答的。假如说它出现了发热，那我们在家硬挺吗？不是这样的。那么如何去面对我们发病

0: 体，
1: 嗯，
0: 它其实是个微生物的一个感染。
1: 对。
0: 那么这个支原体大家已经深入人心，都特别了解了。就是说，我们吃点阿奇吧，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发烧了吃点这个退热药，
1: 嗯，
0: 然后再吃点普通的药物防治一下。其实呢，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查明确的话，
1: 嗯，
0: 是一种盲目的一种用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不希望这个大家们随便就应用抗生素，
1: 嗯，
0: 这个呢才是避免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啊，如果正常的我们正气特别充足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单纯发烧，就是一个普通的病毒，比如刚才我说那几种病毒，
1: 嗯，
0: 它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这个发热病毒导致了他的肺部炎症，比如咳嗽加重了，黄痰出现了，
1: 嗯，
0: 然后鼻涕啊，他一系列的症状表现来临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评估他，然后呢，
1: 嗯，
0: 才决定是否是要扛。
1: 嗯，对，这也不能自己在家里这个硬挺。然后我真的小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当时我也是一个小孩子，
0: 嗯，
1: 去到诊所里，然后发现另一个小孩他可能是发烧，烧的脑袋疼还是干嘛，一直在用这个头撞桌子。
0: 哦，
1: 这个是就已经出来。
0: 这个就很危险，因为头痛呢，因为它有一种头痛是家族遗传性的，比如它神经性头痛，
1: 嗯，
0: 在发热的时候呢会诱发它头痛的加重，
1: 嗯，
0: 还有一种是病理性的，比如脑炎，
1: 嗯
0: 啊，细菌啊病毒都可以造成脑炎，那这个脑炎出现呢会出现剧烈的头痛，
1: 嗯，
0: 但它同时呢也会伴随着呕吐啊，发热呀，精神状态萎靡啊，各种表现，所以这个时候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就必须要到医院去就诊，
1: 哎，
0: 而不要考虑它是否要提高免疫力，
1: 对，这就不能硬挺了哈。
0: 对 对， 对，
1: 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哈，这位听众朋友台女士跟我们说这个孩子的免疫力低下，
0: 嗯，
1: 我们也来根据这个台女士她这个孩子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免疫力低下的情况啊。
0: 嗯，
1: 台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庄主任好。
0: 哎，
2: 您
0: 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现在呢是5周岁的一个男孩，他呢早产2个月，
0: 嗯，
2: 然后就是他的免疫力呢就很差，然后想问一下，就是是否与他的那个脾胃功能弱有关呢？
0: 嗯，我们中医讲呢，脾胃为后天之本，就是说这个孩子，尤其是您这个还是早产的孩子，
2: 嗯，
0: 那么在母体秉承的这个免疫力呢，它相对就已经比别人弱了。我们分为先天免疫和后天免疫，就是您这个先天免疫呢，
2: 嗯，
0: 就是您这个早产的孩子就已经缺失了一块，然后呢后天又失养，我们就是叫先天不足后天失养。如果您这个孩子经常生病，然后呢这个脾胃功能又弱，它自然会造成免疫力低下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是啊，如果他只是脾胃功能不好，比如说他吃的少啊，或者面色差呀，但他并不生病，就是说每次感冒发烧都找不到他，那其实也是可以的，也不要单纯只把它理解成为免疫力低下，因为我们这个免疫力呢，它是有外源的这种抗病能力的，所以呢，您这块只能是说啊，我可能有一点弱而已，而不能叫低下。
2: 啊，明白。
0: 嗯，对，如果您有什么需求，你比如说我就想给他让他多吃点饭，那我们可以用中药的方剂啊，
2: 嗯，
0: 调一调，比如中医的外治的方法，推拿呀按摩呀也都可以，综合性的啊，从多维的角度来给他调理，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他平时又经常生病，同时又有免疫力低下，就是您体会的这个免疫力低下，就是啊食少啊，就我们中医讲纳呆，然后睡眠也出现的很差的一些情况，面黄肌瘦，然后呢反复的这个过敏，这些呢就可能得需要真实的用一点药物来去调理了。
2: 啊，明白。
0: 嗯，
2: 就是据我观察是他在每年的2个时段，一个是10到11月份，还有一个就是年前大概是2月份左右，就是很容易生病。
0: 嗯，
2: 然后像这种情况的话，因为我知道有那种类似于皮安泰这样的药，小药，然后，
0: 嗯，
2: 对，如果要是用这样的药提高免疫力的话，大概就是什么时间调理比较合适呢？
0: 嗯，是这样，我们呢，首先不主张外源性的补剂，比如说您刚刚说的那个药物，
2: 嗯，
0: 因为在直播间呢，我们不会跟您说这个药物的名字。
2: 嗯，
0: 然后呢，当然这种方式已经深入人心，在我们大众的群体当中会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说我们家有什么什么类型的药，比如什么什么蛋白粉呐，啊，什么这一类一类的东西，但是实质上我们不太主张，我们这个提高它正。

0: 呢，要免疫力它提升的过程，是需要我们把脾胃变成一个能抵抗外邪能力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希望您是以真正的中医中药为主来调理，不主张您说的这种方式。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您说的每到一个季节性的这个发病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么我会建议您呢，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说的冬病夏治啦，然后日常呢在它没有生病之前做好预防，我们叫治胃病啊，胃病先防，这是我们中医古老的理论，然后也是黄帝内经当中提出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理念。所以呢，如果是这种情况，我建议您呢打出提前量，不要等到啊十一月份他真的会有病了，过年又要有病了。然后呢，还有一类的人，就是说我们到海南去吧，避一避。然后呢，这样的话呢，等天暖了我们再回来。事实上呢，这个正邪相争的过程就丧失了。之所以呢，我们作为医生，还是建议您正确面对，然后呢，提前来干预它，这样避免它一到一个季节呢就反复生病。这样呢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安排。
1: 啊，那我明白了。庄主任，然后就是之前我听主持人说也说提到了食补，然后我想问就是关于食补这块儿，哎呀，然后嗓子就是那个炎症有点感觉有点炎症，然后像给他做一些就是类似于苹果山楂水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补的话，有什么建议呢？
0: 这个吧，我们中医都说药食同源，但是您这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小方子吧，对于孩子来讲意义不太大。我们一般呢，吃点就是你像鸡内金呢，大家都知道，然后呢，像山药啊，这个是真正的药食同源。当然，苹果它性温和也可以，但是说作为它提升免疫力的一种食材意义不大。然后，对，然后呢，您可以就是平时学一学推拿，在家里给他做做按摩。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小不点儿吧，就是更好推。那您5岁的孩子呢，我就建议您揉腹啊，就是顺时针的啊。我们常跟患者教他，就是回去以后每天晚上揉腹，这是一种这个孕腹的过程，既能提升你的免疫功能，也能让您的脾胃达到这个一个顺乎自然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每天睡前做个揉腹的动作，很简单，也很好，就是也很好理会去学习。然后呢，您把这个力度适中，然后每天晚上把手搓热给它揉，每天晚上100次，坚持下来肯定会有效的。
1: 啊，那我了解了，谢谢庄主任。
0: 啊，好嘞，哎，谢谢。
1: 好，
2: 给谭女士解答到这里哈。你看，掌握了好多这种育儿的这个小知识。哎，那您刚刚也提到，我注意您刚刚说，就是比如说到感冒的时候啊，或者是到有流感的时候，这个病找不上他，就说明他这个免疫力还不错。那你像有的孩子，这个一到这个上幼儿园的时候，可能他就感冒了，那这也是一种免疫力比较低的一个情况吗？他虽然能扛过去，
0: 是小朋友的这个免疫机制呢没有形成，没有真正。你看现在成年人就很少生病了，那除非是大家都得流感了，他也被传染了，这是一种特殊状态。一般的这个小朋友呢，在幼儿园里头偶尔会生点病，其实不用特别担心的。大家呢，因为你想这个小朋友在一起互相玩耍的时候，他的手卫生啊，口口相传的这个，比如拿这个玩具啊，在这个你比如说肠道病毒，就是这个轮状病毒感染的时候，他就是小孩不注意导致的。那您能说他就是免疫力低下吗？这个不能，他是有一个传染的源头，所以呢，我们要辨别他到底是否是真实的免疫力低下。你比如他一年超过感冒或者肺炎6次，那这个可以验证他是免疫力出现缺失的，那其他的只是一个感冒，我们不太这么去给他判断是一定。
2: 所以他跟大人的这个免疫力是不太一样的，因为孩子他没有这种我们日常的一些防护的行为，
0: 对，
2: 成人理性的防护行为。
0: 他不太懂，对小朋友们，所以呢，我们经常会跟他说，戴好口罩是首先的一个防护，再一个呢，保持好社交距离。但是小朋友

0: 得鼻炎啊、湿疹啊，相信很多的这个听众，可能家里也会有这样的孩子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特别特别的折磨人。我们这样进一段广告，稍后回来呢，请庄主任继续给我们解答。同时呢，现在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家里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情况，欢迎您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或者直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过来问题，吉林交通广播 FM1038 1038。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1: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我们今天呢特别荣幸有请到的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儿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第四梯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师承国医大师王烈教授庄玲玲主任。那今天呢，庄主任给我们来详细的解答一下有关于孩子免疫力的话题。刚刚呢这个时段也有听众打进来电话哈，咨询这个孩子免疫力低下，其实有一些情况，比如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去幼儿园孩子可能就感冒发烧了，并不一定说是孩子免疫力低下这样的情况。刚刚庄主任给我们进行了一下这个介绍。那就我们上一个时段提到的，比如说孩子他平时不太感冒，但是呢他有这个比如口腔溃疡，他有这个鼻炎，有湿疹，这种算不算是免疫力低下的情况呢？
4: 那么今天呢，就是按照这个我们主播的这个想法哈，我那大概呢把这个什么是真正的免疫力低下，需要大家注意的，比如家长属于管理，需要留心的，跟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一个呢，就刚刚我说过了，一年超过6次的上呼吸道感染，还有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反复的湿疹，反复的这个鼻炎啊，这个都是。然后呢再就是他感染性疾病频发，比如说细菌感染啊、病毒感染，他都会在他身上经常体现，这个也是免疫力低下的一个过程。再有呢他的胃肠功能紊乱，还有一种呢就是生长发育迟缓，然后呢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平时作息时间不好，就是睡眠比较差，然后呢每天的这个睡眠时长不能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小朋友们的要求，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压力比较大，你比如说他课业比较多，课外班，然后呢或者是这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高中的孩子也一样会生病的，
0: 对。
4: 然后我们18岁以下都归儿科，所以说呢就是高考之前的孩子都算我们儿科的一些这个年龄段的这个人群，所以这种特殊的群体他都可能就是反复出现这样的问题，都可能理解成这个免疫力有点不太好，对，所以就需要家长来关注的。
0: 对，你像我记得我在这个上学的时期，班级里有一种同学他们有荨麻疹，那个时候就感觉这个是一种很好玩的病，就当时自己孩子不懂哈，就他可以在手上画一个圈啊，写一个字儿啊，然后就给你看，
4: 这叫划痕症。
0: 对啊，划痕症啊，
4: 对，
0: 他们自己可能是很痛苦的，但一般是不是得荨麻疹的可以说是免疫力不太好的一个情况？
4: 他是这样，这个划痕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荨麻疹啊，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会在手上写字儿的这种。它这个是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是查体的一个体现。但是呢，免疫力低下的人呢，他不一定就是完全都会体现在荨麻疹上。但是有荨麻疹，反复荨麻疹的，应该理解成免疫力相对比较差，因为成人也会这样。然后呢，就是这个他出现皮疹的过程当中呢，是风团样的，那得考虑一下他是不是这个近期出现的，或者是他长期。是每年什么时间段，比如今年这个春秋两季就是高敏季节，它每年这个时候才出现，那可能是阶段性的，它是如果长期出现的话，那也可以理解成免疫力比较差，
0: 比较差，
4: 对。再一个呢，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得这病好像挺好玩，其实呢是他们其实确实挺痛苦，而且呢这样的一般都有家族

0: 比如父辈啊，或者是这个父母那辈的人有，他会有一个家族的一个遗传情况啊，也是就是免疫力，这个相对他母体的免疫功能可能也不是很好。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一种是呼吸道过敏的，啊，我们也称之为哮喘，或者是上呼吸道经常感染以后造成了这个高敏状态，啊，然后气道的一个高反应也会出现这个过敏的情况。那这个呢，一般这个家长呢都已经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会就体会到，他突然有一天就喘了，东北话呢叫拉齁，就是气道的高反应状态，就会听到这个气道里滋儿滋儿的发出声音。然后呢，如果听他听诊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出现呼吸相延长。啊，这个呢，也是一种过敏的一种表现。
1: 对。
0: 这个反应，这个家长呢，跟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就是家族倾向。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明确检查。现在这个医疗手段已经非常好了。
1: 对。
0: 啊，比如做一些肺功能啊，一氧化氮。这个一氧化氮当中就可以明确它是否是鼻子来的还是气道来的，就是能辨别得很清晰。如果他是反复的、长期的咳嗽这样的孩子，我们做肺功能也会看到他是否有阻塞的情况。这个事实上现在医学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好，我们也会做到精准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我们这个中西融合的这种源头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把病治好，然后呢，更精准的为他提供一个诊疗方案。
1: 对，这样孩子也少遭罪哈。但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病症，都是因为免疫力低下引起的，好像听到这儿，是不是免疫力越高越好呢？就免疫力低一定会引发一些疾病，那免疫力我们是就是无限的提升它嘛，只要免疫力高，就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他不会的。如果您每天不感到身体疲惫，保证充足的睡眠，然后营养均衡，就是个健康的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儿。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去过度关注这免疫力三个字。当然了，现在国际上也已经有了这个免疫力周，就是每年的4月27号，到它一周的延续都叫免疫力周。然后呢，今年的主题，好像就是提高免疫力的那个具体的字啊，我可能不太记得，因为这是以西医为主，但中医呢都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以呢，我们都会在我们冬病夏治的时候，然后呢就是三伏和三灸，这个呢是体现提升免疫力的一个黄金时机。
1: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免疫力过低肯定不好，但是也不需要它过高，它只要是在一个平和稳定的一个状态
0: 可以的。
1: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请庄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如何系统的、有效的能够一点点提高孩子的这个免疫力？
0: 好，刚刚说了一部分哈，就是说，比如我们这个季节天气暖了，我们在就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看到有的家长给孩子穿上2件衣服或者3件衣服来。
1: 妈妈觉得你冷。
0: 啊，对，有一种冷是妈
1: 对
0: 妈
1: 对。
0: 说你冷，这个呢就是皮肤的抵抗能力就不行，这个是我们的第一道防护，就是皮肤抵抗外邪的能力弱了，是因为你过度的呵护，然后导致他的能力下降，这是人为造成的。
1: 就是如果他皮肤自己感知不到冷热了，他会退化这个功能。
0: 对，然后包括我们的鼻子，刚才您说的鼻炎，鼻子的黏膜也是我们的一道屏障。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睡眠，然后呢，保证你看我们小不点儿的孩子，大概小婴儿的时候要睡10个小时到12个小时。昨天来就诊的一个孩子，他妈妈就领他来看失眠的。这个失眠是我们的一个诊断，但是他还达不到完全性的失眠，但他就是睡得少，
1: 婴儿
0: 睡
1: 失
0: 的
1: 眠
0: 啊，不是，就是小朋友，
1: 小朋友，
0: 他就是睡不实，他总醒。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格？他说他脾气特别暴躁，脾气不好。我说的那他有什么表现吗？他说他愿意打人，有冲动的倾向。我说那你这个呢？如果是跟失眠挂钩的话，那只能说他睡眠质量差，就是不能完全诊断这个病名。但是如果要是延展下去的话，只能证明这个我们中医讲的肝火旺，然后导致了这个情绪这方面的一个失调，然后引起了他这个睡眠状态不
1: 有
0: 好
1: 变化，
0: 对。但他其实呢还有一种病呢，就是延展出来，就是小儿抽动和多动症，也是我们中医讲的这个肝火旺啊，脾虚肝旺的孩子会出现一系列的一些表现，可能会诱发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它只是一个早期的一个苗头。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是人为的，那就是 学业特别多，
1: 嗯，
0: 5岁的孩子报各种班儿，这个小孩呢，也就是他说妈妈总让我学什么，
1: 哦，
0: 就他可能表达的不是很好，
1: 嗯，
0: 但他会说他妈妈让他学什么，
1: 嗯，
0: 我就问妈妈，我说你让他学什么？他说的什么篮球啊，
1: 嗯，
0: 什么搏击呀，啊，
1: 哎，
0: 什么跳舞啊，唱歌啊，朗诵啊，
1: 嗯，
0: 英语啊。当然因为他没有上学嘛，学前班嘛，
1: 对，
0: 他就会他说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时间去学，我们只能在他上小学之前把他都学好，
1: 哦，哎呀，
0: 所以他的压力大，
1: 对，
0: 自然他免疫力就会低下，因为他的情绪失控，
1: 嗯，
0: 他的睡眠不好，睡眠是我们抵抗外邪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1: 嗯，
0: 然后呢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会自然提升免疫力，
1: 嗯，
0: 然后达到一个优质睡眠，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这个国家这个五部委提出的5件计划当中的一个内容，
1: 嗯，
0: 就是说保证孩子的睡眠，
1: 嗯，
0: 我们常跟家长说把睡眠还给孩子，
1: 对，
0: 不要给他太多的课业要求，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也会就是睡眠好了也会提升他的免疫功能，
1: 是，
0: 其他的呢就是有病不看，
1: 嗯嗯，
0: 那自己在家里头给他随便吃点药，
1: 查豆包，
0: 对对，豆包看病啊，这样确实存在，然后呢就是拖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又不能完全自愈，
1: 嗯，
0: 变成了这个特殊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把他的这个免疫力真正的给他拉低了，
1: 对，
0: 啊，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中常见的，
1: 对，
0: 还有呢那就是先天性的，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这个出生就是先心病，
1: 嗯，
0: 肾脏功能不好，
1: 嗯，
0: 啊，这都可能，这个也叫免疫力会受影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贫血，
1: 贫血，
0: 这个贫血的这个病人，他就会自然免疫力抵抗能力就很差，
1: 嗯，
0: 他的造血功能也弱，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血液呢不能溶养这个四肢，然后呢不能达到我们这个输布营养的这么个过程，所以呢他也会造成免疫力低下，
1: 嗯，
0: 事实上千千万万的这个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1: 嗯，
0: 实质上呢总结出来呢并不是很复杂，只是说我们在日常中没有关注或者是过度关注，
1: 嗯，
0: 需要我们在直播间里呢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正确面对啊，
1: 对，
0: 正确面对免疫力低下，然后呢正确提高免疫力，
1: 对，现在就是大家手里都会有那么几个 AI 软件哈，然后说出现什么问题，
0: 嗯，
1: 觉得马上查一查挺方便的，
0: 嗯，
1: 但前两条这个新闻就有说有一对这个新手夫妇每天就查完豆包之后只给孩子喂50克的奶，每天就喂50克，孩子饿得半夜鬼哭狼嚎睡不着觉，就老人苦苦劝呢说给孩子多喝一点，就是不喝，就相信豆包，但这然后去医院之后说孩子这一周身体没有任何变化，一个小婴儿一周身体没有任何的这个成长，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吧那个豆包它可以解决一些小问题，无痛无痒的这小问题，但是你真的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得来到专业医院，然后看这个专业医生，你看刚刚医生给我们解答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免疫力低下它的一些这个发生的原因哈，那可能根据每一种不同的这个病症就会有不同对症的方法，我们来如何提高这个孩子的免疫力，那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在线上给大家解答，有一些问题呢还是需要大家来到线下做一些您刚刚说的针对的这些诊断的一些这个中西医结合的一些方法，那庄医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医院的一个挂号方式？
0: 我们单位有这个 APP 的
1: 平台，
0: 对，线上的话就是我们提前预约，
1: 嗯，
0: 就是一周预约挂号，
1: 嗯，
0: 然后呢也可以现场挂号，
1: 现场挂号，
0: 对，
1: 我们是来到这个如果是线上挂号的话是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0: 哎，对对，
1: 第一临床医院
0: APP 上就可以指导您这边去挂号看诊啊，
1: 嗯，
0: 然后呢上面都有医生，有医生简介，
1: 嗯，
0: 然后呢针对某一种疾病，
1: 嗯，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特色，
1: 对，
0: 就是他的这个疾病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医生的判断来给他一个正确的方法，
1: 嗯，
0: 我觉得现在各个医院呢，
1: 嗯，
0: 应该说做的一些科普知识啊，
1: 嗯，
0: 包括一些这个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啊，实质上大家都已经就是各个医院都做得非常好，当然了这个患者去选择谁去选择怎么看，我觉得还是在他脑海中要形成一个观点，就是什么是需要刚刚您说豆包看的，什么呢是需要这个大家在网上就能问诊的，还有一种呢什么是要需要线下去到这个实地去参考我们医生给他的诊断还有查体，来给他开具一些真实的药物来去调理的， 所以分着不同的步骤吧。
1: 对。那这个时间哈，大家如果还有跟这个跟免疫力相关的这个话题，您家里的孩子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大家可以。

0: 抓紧我们这还剩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 FM 1038 1038搜索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给我们发送您的问题，或者呢是打我们导播间的热线电话8581-5411 8581-5422这两部热线，就可以与我们的专主任获得我们一对一在线问诊的机会。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6: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为您准时播出的1038吉林名医会，为大家有请到我们今天的庄主任哈。刚刚呢，我们把这个庄主任详细介绍了我们免疫力它到底什么情况算是低下，包括一些简单的提升免疫力的方法和这些免疫力低下的情况是如何产生的。那接下来这个环节呢，可能也是家长们最关心的一个环节。您刚刚也提到说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哈，那但是怎么吃才科学？我们日常当中家长应该给孩子吃点什么才能够有效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而且你看市面上其实有针对于孩子这种产品特别多，比如说什么牛初乳啊、蛋白粉啊，这些东西到底哪些是真正有效的，到底应该怎么吃，给我们家长朋友们介绍一下。
9: 主持人问的特别有代表性。我们是在临床中常被患者问到的。事实上呢，我们人这个小朋友啊，就是出生的第一个食物，应该就是母乳。
0: 母乳
9: 啊，母乳当中的这个免疫含量特别高，所以呢，我们也就是国家一直在推崇和提倡，这个母乳喂养。所以呢，如果这个孩子能吃到8-9个月左右，如果这个乳就是人乳啊，他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建议他吃这么长的一个时段。当然有的母亲呢就是乳汁特别好，她有的能喂到1岁半，但是呢我们其实不太提倡。
0: 也不是越长越好。
9: 对，不是越长越好的原因呢，是因为母体的这个营养成分呢不能足以这个给孩子提高他这个营养和这个达到他的这个营养需求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自然戒掉，因为越往后戒奶就会越来越难。当然现在还有一部分母亲是因为她更这个希望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好，所以喂奶呢就是喂得很短，可能有的几乎都不吃，
0: 是就直接喝奶。
9: 这个呢也是我们不提倡的。就是希望他呢，如果在母亲能有母乳的情况下，越早吃越好。他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在尤其是在24小时之内出现的这个母乳当中的这个免疫，这是最好的一个黄金节点。所以呢就是如果能母乳喂养，一呢是首先保证母乳喂养不要时间过长，然后呢及时给它转换。如果母乳已经开始出现不足了，那么这个期间最好呢就是补充一点这个奶粉，然后呢保证它的营养量是
0: 能够接得上
9: 接的。对， 然后呢就是辅食，
0: 嗯
9: 啊，就是刚才问怎么吃嘛。那么辅食呢，现在通常的孩子，有的孩子晚啊，我们常见到的家长就是说，

0: 个月开始加。在过去的这个年代，因为现在这孩子呢都长得比较快，生长速度也非常的惊人，那么脾胃功能很如果非常好，也可以提升到五个月左右，但是呢一般是在六个月是为好，
1: 就可以加入辅食了，
0: 对对，可以加入辅食了，什么小米粥啊小面条啊这个点点的啊，当然不是当时就吃这个东西，就是随着他的这个年龄体重的增长，随着他咀嚼功能，看他排便的变化，这个呢就可以正确的加入这个辅食了，这个呢也是它提升的一个过程，慢慢的变成多样化，然后呢营养均衡，哎，自然免疫力提升，还有一种呢就是家长就说我在吃饭的过程当中我依然还要喝奶，我们就会问他你现在是几餐几奶，那么大一点的孩子呢就是有的都两三岁了还在吃两顿奶，这样的话呢反而造成了这个牛奶引发的胃肠功能紊乱，然后呢出现的胃胀啊长得不好啊脾胃功能弱呀，这个都是人为造成的，所以呢我们都会好就是详细的问诊，好好给他列来一个单子，让他去如何去营养均衡，还有这个营养的这个构架是什么样的，那再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打免疫力的针儿，不是免疫力啊，就是那个接种这个疫苗，它也是提高免疫力的过程，那我们现在就是国家要求的这个主动免疫的，这个就是给你必须要去做免疫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就是花钱，就是叫我们叫自费项目的，也可以，
1: 这个是必要的吗？
0: 怎么说呢，还分国产和进口之分，所以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只是说你们按照这个国家的要求去免疫就可以了，这个呢也是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还有一种呢就是他如果能走了，这个小朋友已经开始能自我活动了，就让他早点走，就是不是说他走的不好的时候让他走，而是说他能下地跑了出去玩了，就让他接受阳光雨露去
1: 晒太阳，
0: 对晒太阳，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北方的孩子是一年这个夏天，这一年当中呢是半年都是冬天，对，夏天很少，所以呢这个春秋两季呢基本没有什么过渡，那我们都会跟家长说勤通风保持空气流畅，这样呢空气流通起来，这样呢也是对他的呼吸道他的黏膜是有好处的，这个呢也是提升免疫力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刚刚说了尽量避免滥用抗生素，家长都说我们婷婷能不能不打针，针呢其实不单纯是抗生素，还有其他的比如抗病毒的，我比如中药的一些抗病毒药物都是叫针剂嘛，但是呢家长都会片面的理解成打针不好，但其实呢是在他已经不能抵抗能力提升的情况下又不能抵抗这个外邪，我们叫疾病，就需要用一点抗生素或者是抗病毒的药物来帮助他尽快恢复到常态，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治疗方式，而不是一味的说我们不能打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有伤害，要正确面对，因为药是有靶向的，它不会随便的给你用完以后，当然了是要正确应用啊，这个说我就是不用而硬挺过去，反而呢可能要把他的病情变得更重，容易造成孩子这个身体的一个损伤，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充足睡眠，这个充足睡眠最重要，
1: 很重要，这个对小孩还是大人来说都是
0: 很重要的，现在这个成人都已经要给6到7小时到8小时的睡眠了，那何况是孩子，就是保证睡眠以后是这个科学的一个方向吧，就是家长对睡眠不太在乎的这样的家长，也希望在此呼吁一下，让他们把睡眠还给孩子。
1: 是，
0: 这是一方面。还有刚刚主持人问就是那补品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他也是在家庭当中把它列为提高免疫力的一个过程。事实上呢，牛初乳呢，我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就是患者来看病，我经常跟他开一句玩笑。我说你喂过奶吗？他说我喂过。我说你知道初乳是多长时间吗？他说啊，我大概明白你意思了。但是我说牛初乳哪有那么多牛初乳呀？它是不现实，也不科学。
1: 所以这个不，它只是一个概念。
0: 对，只是个概念，就是混淆视听的一种概念，根本就达不到您的预期，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我给他吃了就一定会提升免疫力的，其实根本就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还有一种蛋白质粉，就是如果你饮食均衡的话，蛋白质不缺，这个比较营养均衡的情况下，不需要单纯补充，还有什么牛初乳啊蛋白

0: 就是
1: 不锌了，不钙了那种。
0: 对，锌和钙吧，是要酌情的。如果您这个孩子，比如他肤色特别差，或者是毛发特别不好，哎，可以查一下微量元素。但是现在国家已经不太提倡了。但是如果觉得这个孩子异食癖，就是吃这个，比如啃铅笔，或者吃什么特殊的食物，吃土啊、墙皮啊什么，那这肯定是缺少微量元素。我们可以正确面对，查完以后缺什么补什么。但是唯独需要可以补的，那就是维生素 D， 就是我们也大家常说的个所谓的钙。这个呢是在出生半个月以后基本就可以添加了。现在国家的这个规范当中的指南当中已经很明确的规定了怎么去服用它。这个呢是可以终身伴随的。不论是婴幼儿还是成年这个大孩子，还是成年人，还是老年人，都是一样共同需求的。
1: 有据说这个维 D 喝了之后会让人开心，
0: 这个吧也可能这个理解成这样的也没有问题，因为它对神经调节是有一定
1: 的
0: 补益的。这个补不是补品的补，是补充的意思，不是补充的意思，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它是个益处的意思。是一定的
1: 锦上添花。
0: 对，锦上添花的同时呢，它也确实是有药物作用的。当然了，你看我们要是延展出来，我们抽动多动的孩子，在西医方面，在西医学当中，他就让你吃大量的 D。这个也确实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方式。它对神经递质啊，包括它神经的这个传导啊，包括我们这个营养，它确实有效。
1: 那也就是维 D 它是不需要做身体检查的，就是谁都可以补。
0: 可以补，就定期的稍微补一点。如果你的饮食不好，那就多一点，然后呢去查一下。你像老年人，现在我们如果去上一些什么什么中心之类的去检查血，这个是必查的。而且他也会建议老年同志们吃。
1: 哎，还有一个，我发现我身边有孩子的哈，他们小的时候都给那孩子这辅食里面掺那个鱼油，然后就导致这个挺腥的。
0: 它
1: 有用吗？
0: 它也是类似于这个 AD 啊之类的，但是现在 D 已经越来口感越好了。你就单纯的补这个 D 是没有味道的。特别好。
1: 鱼油也是属于补 D 的，
0: 大概跟它差不多，但是呢，现在就是不太提倡了，
1: 少一些了。
0: 指南呢是随着这个我们这个科学的发展、医学的进步，它是每年都在调整的。指南有一些需要就是改进的地方。要为什么我们看病要参照我们的指南？要我们达到专家共识。然后呢，去来完善我们的这个诊疗需求。所以呢，就是精准医学嘛，越来越这个。看病呢，现在大家在一个体系当中，无论中医和西医，大家都有参照。
1: 对，那您刚刚提到大量都是这个我们食补的这个范围哈，药补您刚刚提到了有一个就是中医类的这个针剂，哪些情况是孩子涉及到要开始用药补了？比如说孩子检查出来哪类的疾病是说我们必须要用这个？
0: 这个没有针剂。
1: 没有针剂。
0: 不是针剂。我说的这个针剂呢，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可能会用一些中医中药，这个也有针剂啊。当然补这个不是需要这个补充的这个补。不是说他免疫力下就要给他打一些针。而是说我们中医讲的是一人一方。就是说要个体化的一些治疗。然后呢，你比如说同样是5岁的孩子，刚刚那家长他早产，我也没问他体重啊，那5岁的孩子经常有来30多斤，那有的孩子，我昨天就诊的一个小孩2岁，就1米多了，就已经30多斤了，快40斤了，
1: 这是补
0: 就很胖，因为他出生就很大，他们家族都是高身高，所以呢，这个没法比。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儿科看病呢，就是、
1: 2岁1米多了
0: 啊，1米多，
1: 这
0: 我说那你这个他正好是1米02，然后他妈妈也很自豪，因为他们家族他爸爸1米90多，将近2米，所以这个也有家族的一个这个
1: 遗传
0: 基因在里面，这个没法去比较，所以呢，儿童的用药呢都要讲体重，每公斤体重用多少药，怎么去用，所以呢，不能就是。医生告诉你吃这个药吧，掰一半给孩子吃。所以这个儿科的特点，我们常跟我们的学生啊也说，儿童呢不是成人的缩版。
1: 对。
0: 儿童的这个诊疗，包括新生儿跟普通的孩子又不一样。新生儿单纯是一个学科，所以呢，各种不同的这些情况呢，是要到医院里去评估，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指导方向。
1: 对。 所以还是得如果说真的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得来医院看一看。而且其实这个医生会让你对这个病你减少了很多的焦虑，你自己在家东查西查，觉得问题越来越严重，你去听人一说就知道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咱们可能就回去买个维 D 还是干嘛，吃完之后让孩子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很多问题就已经迎刃而解了啊。那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挂号的这个方式哈。这里呢是您可以在小程序上直接搜索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挂儿科，可以搜到我们的庄玲玲主任就可以挂到庄主任的号了。您是周几出诊？
0: 我是周一到周四的上午，还有个周六的上午。
1: 周一到周四还有周六的上午，您可以提前来挂号，或者呢你也可以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41185815422。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辅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借着刚刚这个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他提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个孩子担心他现在的这个免疫力低下是不是他这个脾胃影响了哈。可能我们之前喝中药的时候我也听过一个说法，说所有的中药最开始都是先把你的这个脾胃功能先调节好，这样你能吸收了它的药才有作用。这个脾胃对我们人或者对于所有婴幼儿来说是不是非常重要？
0: 对的。我们讲这个脾肠不足，就是三有余而两不足，这个我们中医的一个话，这个是我们的祖辈钱一老先生说的。那么先人都已经总结出来了，在古代的时候，那么现代更是要这个让大家了解这个脾胃的重要性。我们这个中医理论当中说的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就是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就是说
1: 别吃太多、
0: 然后呢不要穿得特别暖，三和七的关系就是七分嘛。所以呢如果把这个核心的一些理论拆开来说，大家能理解了，基本上就能就是了解了中医的精髓。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句刚才我说过的，就中医内经中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么当然了，刚刚主持人问我这个脾胃如何去调，那有的家长呢就是他年轻的时候或者他小的时候他就喜欢吃凉的东西，他觉得凉东西没有问题。你比如到国外他没有热水，大家都开玩笑说你喝点热水吧，热水包治百病。但其实呢这个热水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胃呢是喜暖的，它在这个暖的过程当中才能把我们的五谷精微输布到我们的全身。所以呢脾胃呢就像一个宫殿一样，是个暖宫一样。然后呢它希望这个温暖的照护。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也跟他说，就是孩子首先不要吃凉的东西。然后呢吃八分饱或者七分饱。当然七分饱现在家长都舍不得。我们常说的就是哪怕九分也行。就是一定要给他留点余地，
1: 别吃撑了，
0: 吃的撑。那家长也会跟我们反驳说，我们不吃，不是我们不强喂，他不吃了就算结束了。其实呢，大脑它是有一个传递功能的。我们在得到信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吃多了。
1: 对。
0: 所以呢，要给他定量，让他基本上大概吃成这么多。再有呢，就是不要吃的太硬。就是，有的小孩专门。老人吧带孩子，就说吃五谷杂粮好。专门给孩子吃这个什么糙米啊，高粱米啊，这种各种这样的豆子呀什么的。事实上呢老年人呢也是脾胃减弱的一个过程，跟小孩正好相反。就小孩呢是没有建立，没有完全长成，老人是在减弱。所以呢这个食物的种类也很重要。这个呢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脾胃呢健壮，就是不要给它吃的特别杂特别硬的东西。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说家长说呢吃面食好。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的面食都适合有的小孩儿，比如他经常胃酸。你要是吃这个特别多的米或者吃特别多的面， 也未必对他就
1: 好、嗯、
0: 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就是五谷杂粮相互搭配、
1: 嗯、
0: 营养均衡、
1: 嗯、
0: 这样呢他的这个吸收的这个、
1: 嗯、
0: 这个营养成分呢也比较充足。
1: 对、
0: 嗯、
1: 那这个孩子他的有一个前提条件

0: 果他很挑食，那所以就要用药物来调。还
1: 有
0: 一种呢，就是你比如说吃冷饮，
1: 对，
0: 愿意吃雪糕，还有呢就是喜欢吃油炸食品，
1: 对，
0: 那时候大家都会说小胖墩儿都是吃什
1: 油炸，
0: 么这个外国的垃圾食品造成的，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现在我们家庭当中什么炸鸡呀、烤牛排呀，大家就是
1: 也很
0: 花
1: 多，
0: 样翻新。事实上就是因为它，消化不了，又不能去。你像健身达人都会为什么线条那么好，是因为他们有时间去做。那么小孩肯定是不能的，
1: 是。
0: 之所以呢，就要从家长的角度去给他减少，去帮助他去这个化解这些问题。
1: 对，现在家长也得养成一个好的饮食
0: 对
1: 习
0: 对
1: 惯。
0: 对。
1: 我们这时间来看一下吴先生他这个问题哈，他想要咨询一下家里的7岁男孩的免疫力问题。您好，吴先生。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有问题咨询我们庄主任。
0: 哎，你好。
2: 啊，对，哎，你好，庄主任，就
0: 哎，
2: 是
0: 你
2: 我
0: 好。
2: 家孩子吧，他就是那个从大概5岁左右开始吧，他就不吃肉，就是大概就是基本上所有关于这个肉类的这个食材他都不吃，然
1: 挑
2: 后
1: 食
2: 鱼
1: 了。
2: 类的食材吃的也很少，然后他现在就是体重就比较轻，然后就是感觉他有时候就容易那个感冒，然后就想这个问题正常怎么解决呢？
0: 如果要是说家里边有健身的人，就会经常，你就是听这个教练哈，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教练说，喝点蛋白粉，或者你回家吃点鸡蛋白，这个呢，就是因为他蛋白质缺乏造成的。您的这个孩子呢，就是我们叫这个优质蛋白，就是您说的这个鱼肉啊，还有牛肉啊，就是所有的肉类他都不能吃，就您达不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所以呢，他也会出现免疫力低下。我呢，还是建议您给他用药调理一下。还有一种呢，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这个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加的辅食？
2: 他辅食的话，大概是2岁左右就开始加了。那个时候他还吃肉。
0: 那就是您这个孩子在加辅食的时候，如果加的晚，他的口感在脑海中的记忆已经形成的时候，就没有让他过好的，就是吸收我们的怪的一些味道啊，或者一些不太容易接受的东西，在他脑海中形成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您吃多了，我们过去讲吃伤着了，
1: 吃药食，
0: 对，吃这个消化不良以后呢，他就对这个味道反感了，他都会造成不吃，因为他不会全员不吃，因为有的人可能不吃羊或者
1: 对，
0: 不吃牛或者不吃鸡，他这个所有都不吃，应该是我大概分析的是这个一个情况，而且他鱼肉也不吃，应该是他跟这个味道跟他小的时候吃过这个特殊的一个节点上有一定的关系。再有呢，就是神经性的，就是心理障碍，你越说他不吃，他越不能吃，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变成馅儿，比如说吃点这个饺子呀，包子呀，馅儿饼啊，这样他能吃，就证明他是能吃的，而
1: 对，
0: 不是说他完全拒绝。
1: 包子饺子他吃吗，吴先生？
2: 包子饺子他也不怎么吃里边的肉馅儿，
0: 就是别
2: 那他
0: 让
2: 不
0: 他
2: 会吃
0: 看
2: 点
0: 见，
2: 香肠什么的？
0: 那就不对，香肠更有味道。所以说呢，您还是这个家里边没有照顾好，慢慢给他调理。再有呢，就是您可以这样，因为我们经常会被患者问到，就他也是不吃，就是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您给他做菜包子，然后呢让他看不到你的这个
1: 馅儿，
0: 馅儿，这个馅儿呢，咱们都变成是块儿嘛，块儿完了以后是变成了丁，丁变成了泥，泥他就看不见了，
1: 但
0: 明白吗？
1: 他能吃出来的话，他会吐出来吗？
2: 之前有一次是他奶奶给他包那个饺子里掺肉了，他就吐出来了。
0: 所以就是老人做饭吧，他也可能就是做的稍微没有那么精细。我跟您说的意思呢，就是变成泥，你看大家都知道和这个什么地瓜呀变成泥，水果啊变成泥，然后呢变成汁儿，这些都是可以的。就是你也是要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个形式，慢慢一点点让它吃进去。
1: 对，然后吴先生他就是什么肯德基啊，什么这些孩子爱吃的他也不吃了。
2: 他也不吃，他就吃薯条。
1: 但是他这个如果要
0: 他
1: 用
0: 是有
1: 药或
0: 挑
1: 者，
0: 剔
1: 对，
0: 的，
1: 他怎么治疗
0: 那
1: 一
0: 就
1: 下
0: 得
1: 呢？
0: 看看他，如果他很健康，那这个应该是心理性的，
1: 心
0: 或
1: 理
0: 者
1: 性
0: 是我
1: 的。
0: 刚刚说的，他就是有过什么样的一个经历，不喜欢吃了。如果他不健康，那您还是要需要用药物调理，然后让他吃。我们好多孩子就吃完药以后就说特别开心，来了以后就说，哎，他以前什么什么都不吃，现在什么什么都吃了，或者是说我们曾经不吃什么，现在都能吃很多。这个就是中医中药的力量， 调理了脾胃以后，让他接受我们的食物，让他长得更健壮。
1: 嗯，对，吴先生，您这个情况就建议您到医院带着孩子来
0: 看
1: 一看。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是个大一点的孩子，比如幽门螺杆菌感染了，他也有可能就是不吃，喜欢这个吃一些比较偏的这个偏食的一个状态，喜欢吃单一的食物，这个也存在。
1: 嗯，
0: 所以呢，还是需要到医院来明确一下。
1: 嗯
2: 嗯，好的好的，
1: 嗯嗯，
2: 好的，谢谢。
1: 哎，给您解答到这儿哈。像如果说他长期这样一直不吃肉的话，时间长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0: 嗯，怎么说呢？你看他还能吃鸡蛋，
1: 嗯，
0: 因为虽然没问他哈，但是呢，你看鸡蛋能吃，
1: 嗯，
0: 那过去的这个战争年代，这个物质不丰富的时候，大家不也都生活得很好吗？
1: 嗯，
0: 就是不要过度焦虑，
1: 嗯，
0: 就顺其自然，也可能
1: 他过一段就吃
0: 了。对，那素食主义者他也生活得很好。
1: 对，
0: 所以呢，就不要太焦虑。我觉得这个孩子应该是有点偏差，
1: 嗯，
0: 可能出现在哪个环节上了。
1: 对，对哪个味道这个比较敏感。嗯，
0: 是的。
1: 像您刚刚说，如果他到院接受治疗的话，会有哪些治疗手段呢？我们中西医结合的话，
0: 我们一般呢就是通过看他的舌苔啊、脉象啊、面诊啊，
1: 嗯，
0: 然后呢给他开，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开一些中药的方子。
1: 嗯嗯嗯。
0: 那如果他特别敏感的话，他有的孩子中药也不吃。
1: 哦。
0: 就是中药也喂不下。
1: 嗯，
0: 所以呢，真的就得看到孩子的这个具体情况，来根据他来这个一人一方做一个现象给他调理，
1: 嗯，
0: 啊，作为一个真实性的一个调理，
1: 对，也，
0: 而不只能只是给他指导，
1: 对，也家长就是能理解这种非常焦虑哈这个情绪，但就像刚刚医生说的，我也不需要把这个太当回事，太紧张，反而这个效果也不算特别好哈。那可能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不能给大家一一解答接下来的问题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关于孩子免疫力提升的宝贵知识和实用的方法。那最后能不能请张主任给我们再用一句话给所有的家长做一个总结，或者送给孩子们一个祝福？
0: 嗯，好，那主持人这个有点难哈，那就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是刚才那句话，就是若要小儿安，三分饥与寒。
1: 嗯，
0: 如果想让他提升免疫力，首先呢从家长做起，要做好保养的力量。
1: 对，
0: 然后呢保证他的睡眠，然后有充足的阳光，然后呢让我们心情舒畅，保证睡眠，在这个愉悦的状态下，然后健康成长。
1: 嗯嗯，好的，感谢张主任，谢谢您的做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这个家长和小朋友哈都能够健康幸福。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最后还有一个好物呢要为大家推荐，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一个洞洞鞋哈。你看，一到了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有一些出去游玩的需求，这个时候呢不知道穿什么，那这个洞洞鞋可能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了。因为你像平时咱们比如说您穿裙子啊，哎，它也能够搭得上。你要是穿这个短裤呢，搭上去穿它也很活力，穿正常的牛仔裤、裤腿裤呢也非常的时尚，而且它下面是自带增高的嘛，气场也非常高。不管您是通勤上班、开门啊、开车出门啊，或者是这个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可以 hold 住所有的场景。而且这个是我们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大家都知道它在官网上售价还挺贵的，一双洞洞鞋就到500多块钱，比特别是这种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格更贵。但是今天呢，我们的线上商城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可以轻松 get 我们的明星同款时尚了。那这个呢，我们的每一单都是正品保真，是奥莱仓直供的哈。现在的颜色还很齐全，白色呀、古白呀、粉色、黑色，男女款全都有，你也可以搭配一个情侣款。而且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我们还会再加赠您一包鞋花，就是安在上面那个小纽扣，让每个人的鞋子都不一样。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
5: 六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0: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梨园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几位青年京剧演员。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赵群。赵群啊，他是1988年考入天津市艺术学校的，1995年毕业。毕业以后啊，他留校继续学习，大概到1998年，他从学校分配到天津市京剧团演出，就是天津市京剧院呀。1999年，他进入上海京剧院。赵群呢，先后从师就张芝兰、关绵绵、田玉珠、王之泉等老师。以后呢，他又向张派传人薛亚平、蔡英莲等人吧学习。赵群呢，他的专攻是张派青衣，应该说他的基础很扎实，嗓音很脆很亮，非常非常的甜润，音域啊，而且还很宽阔，行腔委婉动听，张弛有度。他的扮相又特别好看，特别靓丽端庄吧，表演很细腻，能够呢比较准确地

状元梅这出戏吧，获得天津市少儿京剧大赛的一等奖。1995年呀、啊，他又以《刺棒》这折戏呢，获天津市文艺新人乐大赛的新秀奖。1998年呀、啊，以《女起介》获天津市文艺新人乐大赛的新秀奖。1999年呢，以《望江亭》获全国青年京剧张派这个选拔赛的金奖。2000年荣获上海市文化新人称号，以及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何静啊，和他是同学，原来呀也是天津市戏校的。他也是95年毕业以后呢留学。他兼上派青衣和花旦，他的老师也是张芝兰、田玉珠、刘运彤、杨荣环、杨秋玲、张仲华、李焕娣等。他的嗓音宽、厚、甜、润、清亮动听，扮相也很好看。台风也是非常稳重大方，基本功很扎实，文武兼备，是一位颇有发展的这个青年京剧旦角演员。李国静啊，他1990年呢，他演出的《天女散花》获天津这文艺新人乐大奖赛的这个新苗奖。1992年呢，又以《天女散花》这出戏呢，获得了首届新苗杯全国少儿京剧大奖赛的新苗奖。1993年，他演出的《祭塔》获得天津市文艺新人乐大奖赛的这个新人奖。95年的时候啊，他演出的《霸王别姬》《宇宙风》获得天津文艺新人乐大奖赛的新秀奖。2001年，他演出的《宇宙风》获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演出的一等奖。后来他又以《狮子惊风》获全国京剧青年电视大奖赛的最佳表演奖。李国静他除了专攻青衣以外，他的武功也很好，因为他可以兼演上派嘛。那么上派艺术呢，应该说是以武功见长的。那么第三位演员呢，他的名字叫熊明霞，这个演员是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他呢，他是湖北省艺校的学生，他是1993年毕业于湖北省艺术学校，同年他分配到宜昌市京剧团。那么1994年，他考取了中国戏曲学院。98年呢，他在学院毕业，同年呢，他就分配到上海京剧院了。熊明霞呢，他的主攻是花旦，兼青衣。他在求学当中呢，就是先后他就是从师于白玉玲、于玉衡啊、李素芬呐、刘秀荣啊等这些老师，后来又得到表演艺术家这个宋长荣、孙玉敏等老前辈的亲传。熊明霞呢，他的这个嗓音啊圆润动听，扮相娇媚，能歌善舞，做工细腻。1990年，他演出的《断桥》呢，获宜昌市希望杯表演一等奖。92年呢，他演出的《双麝宴》呢，获湖北省桃李杯表演一等奖。93年，他演出的《双麝宴》呢，又获湖北省青年京剧大奖赛的一等奖。2001年，他演出的《机遇奴》就棒打那一场，获得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的二等奖。后来他演出的《红娘》又获得全国青年演员电视大奖赛的优秀表演奖。好，这三名青年演员呀，应该说是啊崭露头角的青年新秀。下面我就分别的选上几段他们演唱的唱段播放给大家。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赵群演唱的《

最后，请大家欣赏由熊明霞演唱的《红娘》。

0: 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8。
6: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5: 名曲入耳不忘，经典百听不厌，汇聚名家名段，享受听觉盛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好戏连台，我是主持人于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风干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
8: 梨园在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唱功。大概所有的戏曲演员都知道，四功五法在京剧当中的它的重要性。每个从业演员呢，不仅要弄懂弄通，而且还要勤学苦练，才能更好的演好这个京剧。四功当中呢，应该说它有唱功、做功、练功，这个和打功，叫四功嘛，就唱练做打，也叫唱练做武。那么这四功当中啊，它首推的是唱功，因为所有的戏曲呢都是以唱为主，因此啊把唱列为四功当中的首位，这是应该的。那么京剧呢，它是一种板腔体的艺术，也非常注重唱功。那么要想唱好，首先呢必须有一条好的嗓子，同时呢要努力的加强基本功训练，也就是唱功的训练。你比如同样是一出戏，那么唱功好的人呢，有研究的人呢，就能唱得又好听又感动人。相反，又没有唱功的人，他不仅唱不好，他也不能够感动人。有时呢，由于他唱功不好，也可能要破坏剧情。你比如你唱着唱着，嗓子突然间打横了，突然间发生了嘶哑，和突然间失声了、失音了，这就不能够很好的表达剧情，所以观众呢这时候要喝倒彩了。京剧的唱腔啊，它是非常复杂的，除了它的两大旋律，就是西皮二黄这两大旋律之外呢，它还派生出许多调式来。你比如你像二黄旋律当中呢，它有正二房、反二黄、四平调、高波子、汉调等等吧，这是属于二黄系列这个旋律当中的。那么西皮呢，这个旋律当中又分正西皮、反西皮、娃娃调、南梆子等等。那么应该说京剧的声调非常丰富，

这样呢，就给演员提供了很好的展示这个才能的空间，同时呢，也丰富了京剧艺术的唱腔内涵。这样就要求演员啊，要具备扎实的唱功艺术。过去流传在京剧界里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这个要练唱的时候呢，男的怕西皮，女的怕二黄，因为西皮的旋律啊，大多都是走高腔。而且呢，一般的戏底还要唱嘎调，就是说那要翻八度。你像京剧当中的三斩，就是辕门斩子、斩黄袍，还有斩马谡，这样的戏底呢都有嘎调，就是翻八度唱。像辕门斩子从头到尾都有嘎调唱，什么还有这个斩黄袍也是这样，斩马谡都是这样子。京剧的唱腔。绝不仅仅是起到叙述剧情这个作用，更重要的是呢，通过唱腔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那么有修养的演员在演唱时呢，把人物的当时喜怒哀乐通通的能够展示出来，使唱出来的音阶随着人物的感情变化而变化。要想唱好每一段唱腔，那自然这里有一套细致的学问。从技巧方面来讲呢，比如唱法之中，吐字很重要，那么四声呢更重要。有些演员注重了唱腔的那么华丽，他就忘了吐字归音，观众听了半天听不出来他唱的是什么，这当然不行。那么在旧时期呀，演出的过程当中没有字幕，观众就全凭在剧场里听演员的唱腔。他的每一个字都让观众听得清楚，观众通过唱腔欣赏唱腔，才能够理解剧情。那么现在有了字幕了，有些演员大概就不注意吐字归音，因此有些演员要不靠字幕啊，唱的什么东西啊，观众都听不清楚。除此而外呢，这个一个好的演员还要掌握好节奏，京剧的节奏啊，变化也是非常复杂的，因为京剧唱腔是板腔体为主的。节奏掌握不好，也不能这个达到唱腔完美。那么京剧的节奏就是板式，像什么倒板、原板、慢板、三演、回龙、滚板、碰板、剁板、摇板、散板，大概有十几种之多。那么除了掌握好节奏，除了掌握好吐字归音，还有的就是要换气吧。京剧中有许多快板节奏的一些唱段，一般的你像初学京剧的人呐，找不到换气的气口，一到快板的时候呢，他就憋足了一口气，想一口气唱下来，这是不可能的。你像咱们有些戏，你像辕门斩子和斩马谡哈，还有斩黄袍，它都是快板非常多。像辕门斩子，它有一段唱腔。昨日里战罢将头云外，老娘亲何不把四边放开？今日里战总保娘们儿乖，哭啼啼做保障，死为活来。这样的快板相当多，这样的快板想一气呵成那是不可能的，它总要缓气的。如果要是掌握不好气口，你是唱不下来的。因此啊，作为一个好的京剧演员，在掌握好唱功的同时呢，最主要的。还要应该学会换气。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曾经说过，这个行腔要注意换气，如果要是不注意换气，必然飘飘而无力。总之啊，京剧的唱腔旋律优美，调式非常丰富多彩，演唱起来优美动听。当然了，这样就需要演员有扎实的演唱功力。过去老艺人们非常讲究唱腔，在长期的舞台实践当中积累了许多技巧，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今天呀，我就选择几段这样的唱腔吧。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几段由上海京剧院李军演唱的几段唱腔。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李军演唱的《宋江题诗》当中的几段二黄原版和二黄快原版。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
2: 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

0: 要挺起中国的脊梁，鲜血染红了整个关东，默不作声的奋战如燎原的野火开始侵袭整个大地。欢迎收听王彪的长篇小说《血色关东》。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他本想拨开士兵与长大杠子格斗，显示下武士道精神，可是一看那又黑又粗的杠子，他畏惧了，怕打败失去威风，丢了面子。他用士语命令士兵将长大杠子击倒，但不许开枪，把长大杠子绑起来。长大杠子与围处士兵对峙，他尽管年迈，腾挪躲闪很是灵活，士兵的数把刺刀相继刺来都被他拨开。他怒目圆睁，指东打西，又有三个士兵挨了杠子，有个士兵脸被打变形了，牙掉了一地。大院的人都想救下或帮助长大杠子，可惜手无寸铁，有两个人冲出来被士兵刺伤。见更多人欲上来，士兵架起机枪，人们不得不退回去。全阳低喝一声，士军闻令一起退下。一个怀抱机枪的士兵上前一步，冲着高举杠子的长大杠子腿部射出一梭子弹，只见长大杠子脚下扬起一股尘土，腿部连中数弹。他咬牙支撑着，又往前跨两步，瘫坐在血泊之中。士兵蜂拥而上，想夺下杠子，拽了半天，长大杠子死不松手。士兵连打带砸，最后才把浑身是血的长大杠子绑了起来。大院的人心疼着一家之主，心疼着老东家，不少人哭起来。长父媳妇连喊着爹，要冲出来救公公，被人们拽住了。孙子也不住哭喊着爷爷。长大杠子被士兵吊绑在房檐下，他双腿都断了，脸上也带着血，可他没有一丝痛苦的表情。骂过日本人之后，他转下大院的亲人和伙计：
1: 大伙别哭，也别怕，你们也看到了，小日本就这个德行，他想要咱命，咱就得跟他们拼。我怕是活不成了，我不想连累你们，可小日本的他们不是人呐，我没啥对你们说的，熬过这一关，你们要是能活下来，好好的活，不过得活出个人样，要是死，也得给我死出个人样来，不能给我们老常家丢脸呐。
0: 全养气急败坏，仅对付常家大院死了三个，伤了有七八个，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依他的凶残本性，恨不得把全院的人全部杀掉，一把火把这大院变成灰烬。可他这么做，回吉林无法向酒井交代，因为行前他已经对酒井立下军令状，要顺着长家大院这条线索摸清义勇军的准确地点，最起码要掌握义勇军的行踪，所以他要耐住性子，等待跟踪长父的人回来，而后以长家为诱饵，最好能把义勇军引出山，这个功劳将是巨大的。士兵不住地拷打着骂声不止的长大杠子，全阳摆下手让士兵退下，他现在还不想把长大杠子置于死地。他走到长大杠子面前，一反常态地笑了笑：
1: 我看得出你是不怕死的，可是我不会让你死的，我劝你还是想想你的众多亲人吧，只要你说出义勇军的去向，我不但放了这院子里所有的人，也会留你一条活命。
2: 小日本，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确实给义勇军送过粮食，还没少送，我为啥给他们送呢？这事儿我不说你也能明白，他们是中国人，专打你们东洋鬼子，我也是中国人，我给他们送粮天经地义，我要是死不了的话，我还给他们送。好，我会让你看到结局的，我会让你体面的死去。黄泉路上无老少，我先走一步，在阴间等着你了，等在阴间见到你，我还用大杠。

0: 削你们这些王八蛋！
1: 全仰见太阳快要落山了，追踪长风的人还没消息，他有种不祥之感，又不好表露出来，命令士兵把院里的人都关到后院的一个空房子里，只将长大杠子吊挂在前院。随后又派出一个班的骑兵往山里方向探查。天罡守备队随来的小队长请示全阳能否带着伤兵先行撤回去，全阳不同意，小队长不高兴地嘟囔几句。全阳有气正没处发呢，挥手

0: 了小队长两个耳光，骂小队长不配做帝国的军。他决意要守株待兔，传令士兵进入房间吃饭休息。晚上天刚刚黑透，屯外传来枪声，枪声由远及近，先是零星，后如爆豆。全仰从屋里跑出来，神情无名状的兴奋起来，他就怕没声响，便听一下是双方对射，这说明计划成功了，义勇军上钩了。他狂叫着命令士兵立即上房上墙做好战斗准备，他把充满血腥的长家大院变成血染的战场。长大杠子始终被吊在房檐下，因失血过多，天气寒冷，昏死过去，是枪声把他唤醒的。他艰难地抬起头来，冻得黑紫的脸庞浮现出笑容，不是对生的渴望，而是盼望着义勇军消灭这些可恶至极的日本人。全阳走到长大杠子面前，冷笑着：
1: 我说过会让你看到结局的，我也说过黄泉路上无老少，你离死不远了。
0: 五六个骑兵和屯口哨兵丢盔卸甲跑进大院，一个曹长跳下马向全阳报告说，他们在探查的路上碰见义勇军，仓促迎战，一路败逃，只剩下这几个人。全阳并没有责怪问义勇军有多少人，曹长说最少有几十个，是马队，火力猛，攻击力强，绝对是正规的部队。全阳粗略地算了一下，自己有近五十多人，距大院这个险地，手中又有人质，即便义勇军再强大，固守待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他来到面向屯南的炮台，爬到上面，黑夜里望远镜失效，只能用肉眼向外眺望。屯上来兵就是马明进的义勇军，在山口处审过特务，马明进立刻意识到长家大院危在旦夕，想到常大叔是为了援助义勇军引来灾祸，若不相救那还是义勇军吗？但作为指挥员不能莽撞行事，可是时间紧迫又刻不容缓，他先劝住常福，稍加思忖，决定让几个战士把粮食运回山里，派出通讯兵立即联络附近两个大队，接到命令集中骑兵赶赴天岗。他率领现有的骑兵随常福先行出发，长途奔袭解救常家大院。临近天岗遇到是骑兵，稍一接触击毙六七人，剩下的掉头逃窜。马明金没有贸然发动攻击，一是顾及大院里常家人的安全，二是为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在天岗日本守备队和吉林方向路口埋伏下阻击点，而后在夜色的掩护下抢占大院周围的制高点，伺机发起进攻。常家大院在屯南，与四周民房有宽阔的距离，显得很孤立。常大杠子选址和建大院时，考虑到树大招风，怕遭到胡子洗劫，立足于防范，院子四个角落建有四个炮台，所以造成现在的易守难攻。但是这么多年大院一直平安无事，胡子闹得最厉害的时候都没光顾大院，这是因为常大杠子广交朋友，与好多柳丝当家相处都不错。常富对自己的家了如指掌，他向马明金介绍说，北面也就是后院墙又高又厚，还是双道门，两个炮台间距短，放上几颗枪交叉射击很难接近，只有从南面炸开院门才能冲进去。他看见炮台里有亮光，这说明日本人已有准备。

进不去不说，反成了敌人的靶子。分队长找来一张马爬犁，让三个战士趴在上面，每人携带捆在一起的集束手榴弹，引在一个墙角处。马明金亲自指挥着机枪阵地，所说的阵地也不过三挺机枪，架在一个老百姓家的后窗台上，正对着大院。常父让这户人家躲藏进去，说过后补偿大洋。大人说能把小石本赶出屯子，房子烧了他都认可。刚才义勇军试探性射击时，机枪没有搂火，意在摸清了敌人大院各高处的火力点。现在机枪已对准了喷着火舌的亮光处，那是敌人的机枪。马明金大喊一声打，三挺机枪同时怒吼起来，敌人的火力顿时被压制下去了。三队长不失时机地下达命令，马爬犁闪出来向大院狂奔，转眼间到了院门前。就在马匹身中的束带摔掉之际，爬犁的惯性又向前冲出有三米，三个战士跃起，把手中的集束手榴弹奋力掷向院门。只听几声巨响，黑烟伴着火光腾空而起，顷刻院门被炸得支离破碎，轰然倒下。三个战士一人当即牺牲，另两个也在往回奔跑时负伤倒地。大门洞开，透过燃烧的大门隐约可见院内跑动的人影。分队长刚欲率队冲锋，敌人的火力网又重新组成了，这时候上去只会造成更多的伤亡。无奈只好爬过去几个人，把受伤的两个战士拖回来。大院里，全仰看着从炮台房顶中弹后接二连三滚落下来的日兵，摔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他甚为惊骇。尤其对方在没有重武器的情况下竟把院门炸开，从这个战斗力看，他判断围攻大院的不是一般的义勇军。多亏他从吉林带来的一个小队，士兵经过严格训练，要是依赖天罡铁路守备队，大院恐怕早就失守了。院门敞开着，外面子弹射进来，打在迎面房子的砖墙上嗖嗖直响。全仰催喊着士兵从后院扛来粮包，堆放在院门口，筑成临时掩体，又调来一挺机枪，建立一个新的火力点。马明金和分队长还有两个参谋商量新的进攻办法。常父蹲在旁边可怜巴巴地看着马明金，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跟着瞎掺和。据家门咫尺，不知家人如何，心中之焦急可想而知。一个参谋看见不远处堆放劈好的木头绊子，他想起火攻的办法，把干燥苞米杆、高粱杆和这些木头绊子分放在马爬犁上点燃了，然后冲向大院，后面跟着人来到墙外，把刚燃起的木头绊子扔下院内。天干物燥，待院子燃起大火，敌人不攻自乱。马明金连连摇头说，万一院内房子烧起来成了一片火海，常家老老少少几十口子人也难逃出来呀。这是一个险招，绝对不能用。分队长说他带骑兵强攻，马明金不同意，说那样损失太大，并且未必能取胜。另一个参谋提出可等另两个分队的骑兵，估计他们会携带小钢炮，到那时稳操胜券，只是时间要拖后了，天亮他们说能到达已是神速了。一个战士报告说大院的炮台挑出灯笼和火把，还有喊声，提出暂时停火，要与义勇军长官对话。马明金立时想到敌人要拿大院内常家的人做文章，这正是他最担心的。果不其然，他来到墙的豁口，命令停止射击，并示意参谋回应喊话。炮台上，全仰的声音。

0: 义勇军的人听着，我们大日本皇军是不可战胜的，但在黑夜里，我们不想与你们做无效的纠缠。假如你们视自己为正规部队，天亮后可一决胜负。如果仍执意进攻，我们将杀掉你们想解救的院内所有的人。听见了吗？听到回话。
1: 小日本听着，我们长官有话，双方交战不可滥杀无辜。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院破之时，我们将把你们全部杀死，一个不留。
0: 效忠天皇，为国捐躯，是帝国军人的荣幸。我们不想跟你们再说什么了。从现在起，你们若不停火，我们每隔十分钟枪毙一个人。院内60多人，按时间计算，天亮时刚好处理完毕。
2: 三队长过来小声请示，说一小队上了马，趁这功夫冲一下。马明金没有表态，此次战斗关键是解救常大叔一家，倘若单纯攻入大院，常家人遭到杀戮，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团长，你看，
2: 炮台上被推出两个倒绑着双手的人，大半个身子探了出来。可能是那两个人回头想说什么，被日兵砸了一枪托子，想喊都没喊出声。
0: 我们的建议从枪毙这两个人开始。
2: 话音未落，伴着惨叫和两声枪响，那两个人如两个粮袋子摔到院墙外面的地上。不要说马明金，整个义勇军的战士都被日军这个残暴的行为所激怒，机枪手扣住扳机，怒目圆睁，就等着马明金的命令。一个凄厉的哭喊声传来，细弱娇嫩，是孩子。所有的人都看清了，一个士兵手中拎着孩子，甚至炮台外，孩子整个身子悬在空中，两条小腿不停地蹬踹着。
0: 这是我挑选出来的院内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我不想用子弹来结束他的生命，但从现在起，只要我听到一声枪响，这个孩子就会被扔出去。
2: 常福不用细看，只听孩子的哭声就辨识出那是自己的小儿子。他不顾一切，大叫着欲跳出墙冲向大院。分队长手疾眼快，飞快上前把常福扑倒在地。常福喊不出声，哭不出来，呜咽着。
3: 儿子，我的儿子。
1: 宣扬听着，我知道你是院内日军最高指挥官，残害不具备丝毫反抗的人，尤其是孩子，不是军人所为。我同意你的要求，天亮一决胜负，但你要胆敢伤害孩子，我立即下令攻击，到时候等待你和你的士兵将是碎尸万段。
2: 孩子被拎回去，哭声也听不到了。马明金等人揪住了心，少松懈下来。常父背靠着墙坐在地上。
3: 完了，我们家完了。小日本，你他妈的也太狠了。小日本，你不是人。
0: 义勇军听着，满洲有句话叫以逸待劳，我去休息了，希望你们不要打扰我，咱们明天再见。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余波、满园，导演嘉义、尚德，欢迎您继续收听。

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节约用水，始于心间。青山绿水本有情，莫等枯竭空悲切。请爱惜水源，节约用水。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28，13180650888。
1: 聆听你的音乐，播送你的心弦，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声音。
2: 这里是 FM104.5，悦动柳城。

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

现在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样的月光》。这首歌曲于2009年5月29号发行，收录于专辑《拉拉》首张创作专辑当中。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天天》是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2003年，陶喆将该曲重新演绎，由吴庆隆重新制作编曲，并收录于陶喆《月之路》的专辑里面。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陶喆的这首《天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感谢你们继续收听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是主播小品。下面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由陶喆娃娃作词，陶喆作曲并编曲。收录在陶喆2006年8月4号发行的专辑《太美丽》，和蔡依林2006年9月17号发行的专辑《唯吾独尊》演唱会先听版混音当中。2007年2月17号，陶喆和蔡依林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首歌曲。

句号是由邓紫棋演唱的歌曲，由邓紫棋创作词曲，收录于邓紫棋2019年发行的专辑《摩天动物园》当中。2020年，该曲获得了第14届音乐盛典咪咕会年度十大金曲奖。2021年，获得了第2届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真情温暖你我，音乐点亮生活，音乐飞扬，快乐远航。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悦动柳城。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环境是大事，扔垃圾是小事，大事要从小事做起，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给垃圾一个利用空间，分类成资源，有害单独放，资源重复用，生活更健康，呵护我们的环境，与万物共享尊荣。

兰利汽修，法国鹰牌轮胎专营，鹰牌轮胎超静音更耐磨，人为损坏享质保，免费换新更省心，电脑编程，爱车保养，钣金烤漆，数据复原，专业服务一步到位，现招维修工、学徒工，加入我们，技能提升，未来可期。电话1318065038，131806508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朗朗上口节目，我是主持人于朗。节目的刚刚开始，让我们一起聆听一首好听音乐，猜一猜，想一想我们本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校园应急逃生。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为我们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校园本应是充满欢声笑语和知识芬芳的净土，但也可能面临各种潜在的灾害威胁。火灾无情的烈焰可能瞬间吞噬美丽的校园，地震、大地的颤抖可能让坚固的教学楼摇摇欲坠，还有令人痛心的暴力袭击给师生们带来身心的创伤。火灾是校园中较为常见的灾害之一，电路老化、违规用电、乱扔烟蒂等可能都会引起火灾。一旦火势蔓延，浓烟滚滚，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失，更会危及师生的生命安全。有毒的烟雾会瞬间弥漫，使人呼吸困难，视线受阻。

心灵上的双重创伤。这些灾害呢，给我们的校园带来了巨大的威胁，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做好应急逃生准备的重要性。在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灾害时呢，应急逃生的能力就显得尤为关键。正确迅速的逃生行为往往能够在关键的时刻挽救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回顾一些令人痛心的案例。在某些校园火灾中，由于学生们缺乏应急逃生的知识和训练，惊慌失措导致逃生通道堵塞，造成了不必要的伤亡。有的学生因为不了解火灾的特性，选择了错误的逃生方法，比如乘坐电梯，结果被困其中。而在另一些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因为学校和师生们有充分的准备和应急措施，成功的将伤亡降到了最低。比如有的学校平时经常进行地震演练，学生们在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就会迅速地躲在桌子下面，震后有序地撤离，没有出现慌乱和踩踏事故。这些鲜明的对比呢，告诉我们应急逃生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能够保护我们生命的重要技能。每一个生命都是无比的珍贵，而在校园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孩子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因此掌握应急逃生的技能，就是为生命增添一份保障。它不仅能让我们在危险来临的时候保持冷静，做出正确的决策，还能帮助我们在短暂的时间内到达安全的地带，减少伤亡。为了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有序高效地进行逃生，学校都会制定详细的应急逃生预案。首先会明确疏散的路线，这些路线呢，通常会精心地策划避开危险区域，确保师生能够迅速快速的安全的离开。路线的设计呢，会考虑到学校的这个建筑结构、人员分布等因素，力求做到最优化。同时呢，还会设立多个集合地点，以便在逃生后进行人员的清点和救援组织。集合地点通常会选择在空旷安全的区域，远离可能的危险。校园内也配备了一些应急的设施，比如清晰醒目的疏散标志，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都能为大家指引逃生的方向。这些标志呢，通常会使用夜光材料，配备应急电源，确保在断电时候呢，也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应急照明设备在断电的情况下呢，提供必要的光线，帮助大家看清道路。还有消防设施设备，比如说灭火器、消防栓。以便初期火灾时进行呼救。然而呢，这些设施设备存在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熟悉它们的位置和使用方法。学校会定期组织师生进行培训和演练，让大家在实践当中掌握这些技能。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在不同的灾害场景下应该如何的正确逃生呢？当遭遇火灾时呢，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防止吸入浓烟，弯腰低姿前行，因为浓烟呢通常会向上蔓延。如果身上着火，不要奔跑，就地打滚灭火。同时呢，要注意关闭门窗，防止火势蔓延。如果被困在房间内，要用湿布堵住门缝，向窗外呼救。在地震的时候，如果在教室里，要迅速地躲到课桌下面，用书包保护头部，等到震动稍停，再按照疏散的路线有序撤离。撤离时呢，要注意保护头部，避免掉落物体砸到我们。如果在操场等开阔的地带呢，就原地不动，远离建筑物和大树。面对暴力袭击时，要保持冷静，尽快的寻找安全的空间躲避，如教室的角落、锁好房间等，避免激怒歹徒，尽量的按照其要求行动，等待救援。如果有可能，要及时的报警或向周围的人求助。师生们自身的准备也至关的重要。首先要熟悉校园应急逃生路线和相关的知识，学校会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参与，不能敷衍了事，了解不同灾害的特点和应对方法，比如火灾的扑救常识、地震的避险位置等。同时呢，要养成良好的安全习惯，比如不随意乱动消防设施，不在疏散通道堆积物品，离开教室或者宿舍的时候关闭电器设备，避免火灾的发生。定期的应急逃生演练更是必不可少。通过演练，我们可以检验预案的可行性，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的整改，也能让师生们在实战中提高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减少恐慌。演练要尽可能的逼真，模拟各种可能性，让大家呢真正。

到危险的时候能迅速的有反应。此外呢，平时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和良好的体能，这样在逃生的时候呢才能有足够的体力。在紧急情况下，保持冷静的心理状态至关重要。恐慌往往会导致错误的决策和行动，我们要学会深呼吸，告诉自己冷静下来，按平时所学的知识进行逃生。可以通过平时的心理训练和自我暗示来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团队协作在应急逃生中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学们之间呢要相互的帮助，比如搀扶受伤的同学，提醒大家注意安全。老师要组织好秩序，确保所有的人能够安全的撤离。在逃生过程当中呢，要听从指挥，不擅自行动，共同应对危险。成功逃生到安全地点后呢，也不能掉以轻心，要迅速的集合，按照班级进行点名，确保没有人员遗漏。如果发现有同学失踪，要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同时呢，要听从现场指挥人员的安排，配合救援人员的工作，不要随意的返回危险区域，避免造成二次的伤害。在等待救援的过程当中呢，要保持耐心和信心，互相鼓励，共同渡过难关。最后呢，校园应急逃生工作离不开家庭与学校的联动，家长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教育他们如何应对紧急情况，比如在家中进行一些简单的应急演练，让孩子熟悉应对方法。学校呢也要与家长保持的密切沟通，及时反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和需要改进的一些地方，共同为孩子的安全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校园应急逃生关系到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让我们携手努力，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聆听一段好听的音乐。

0: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1: 建行信用快贷，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的专属福利，无需抵押，额度灵活，随借随还，超省心。地址就在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资金周转遇难题，建行信用快贷来救急，面向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开放，闪电审批，随借随还，解您燃眉之急。速至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联系电话175-4355-9678，175-4355-9678。想扩大生意规模却筹资金，建行信用快贷为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户量身打造，随用随借，还款灵活。坐标建行柳河支行柳河商厦对面，咨询热线175-4355-9678，175-4355-9678。

0: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
0: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2: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0: 听评书，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3: 西北大头鬼房叔安保着八王千岁赵德芳化妆私访，其目的呢要替白云瑞办点事儿，把他从困境之中解脱出来。咱们前文书说了，在大相国寺有个练武的，八王和房叔安在这看热闹，因为没带钱发生了口角，这帮练武的不干了，围住房叔安大放厥词，动手动脚打便宜仗。房叔安是忍无可忍，你想一想，老方现在什么处境啊？保着八王千岁私访，旁人都不知道，他的压力是最大不过呀，哪有心惹事儿？但是看眼前的形势，不还手还就不行了。这帮小子极其不讲道理。咱们说这书是宋朝的，其实就到今天，在某些地方也有这类的人，欺行霸市啊。比方说我卖服装的，你一打听价钱你就得买，不买他至少损你几句，骂你几声，你要不愿意一答言，他就伸手打你。这种人是依然存在，在那封建社会啊，到处皆是。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房叔安，他也不是好脾气，在开封府净说上句了，哪容得了这个呀？老方实在受不了了，舞动双拳开始还击。哎，您还真别说，老方还真长能耐了，举手投足全恰到好处。正好其中有个小伙子一个通天炮奔到前脸逮来了，老方上步闪身一甩脸，探正手抓住他的寸关尺，往怀里一拽，叫顺手牵羊，紧跟着下边就一脚，咚，踢到这主小肚子上了。这家妈呀一声倒退了五六步，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又一个小子从后边依旧方叔安的袄领子，老方往下一蹲身儿，扣住他的腕子，使了个倒杯口的，就一个跟头。房叔安心说：“行哎，我房叔安长能耐了，就冲这两下子，称不上剑客，也够侠客了啊！”嘿，老房这得意劲儿就甭提了。总之，这六七个人，让他给揍的是王八撵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尽管如此，但是人家人多势众，轮番进攻，方叔安也受了伤了，也落了个鼻青脸肿，眼看就要吃苦头了。正在这紧要的关头，恰巧武城兵马司巡逻的小队子来到了。你想啊，皇城脚下 大邦之地，维护治安的军队能少得了吗？这五城兵马司小队子就是巡逻放哨维持地方治安的。恰巧这一队人马来到相国寺，一共18个人，其中还有个队官。这队官姓李，认识方叔安，到这一看，哎，怎么回事？住手，别打了。

0: 没关系，遇事你帮泼皮呀、啊，吃点亏这也是常有的事儿，多谢你们帮忙了，没说的没说的，这是我们应尽之责，各位啊，忙着吧，忙着吧。巡逻的队伍待了一会儿走了，方叔安把血擦了擦，心说这是何苦来的？你说跑这儿打哪门仗？哎呀，哟！忽然想起八王千岁来了，刚才光顾打仗了，八王爷上哪儿躲着去了？回头再观瞧，八王千岁是踪迹皆无。房栓这心呢，像狼掏的一样，顿时就空了。王爷，左找没有，右找没有，前找没有，后找也没有。房叔安急得顿足捶胸，心说我的老爷子，您哪儿去了您呢？您别吓唬我行不行？您再有个三长两短，我就没活路了。哎呀，王爷，我的王爷，咱这么说吧，房叔安就带着相国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叽啦嘎啦全找遍了，没有。天呢已经黑下来了，老方擦了擦汗一琢磨，对了，大概我伸手那时候王爷怕碰着，因此这老头多了个心眼儿，回了安庆宫了。对了，我去看看。背不住一进门王爷说话了，你怎么才回来？我说啊，找您耽误的。那一天云彩可就散了。房叔安想到这儿，也顾不得疲劳了，一口气跑到安庆宫找着宁总管了。一见面，宁总管就问他，怎么才回来？方爷，王爷呢？王爷没回来。没有啊，不跟你一块儿走的吗？尿了命了，尿了命了。怎么回事？王爷不见了啊！天都黑了，他能上哪儿去？哎，我再找找去。房叔安呢，再也听不进别的话去了，一口气儿回到开封府。他盘算着背不住八王爷上开封府了，他在安庆宫待着太闷得慌，哎，连等着我。再跟包大人唠扯唠扯，但愿如此。等他一头进了开封府，这会儿啊，老少的英雄陆续恢复了。那位说干什么去了？您别忘了，都出去了，访查白云瑞一案，去找真凶去了。连日来都够累的，有的人正向包大人汇报，包大人在那儿坐着不住的点头。正这时方叔安进来了，包大人就问他，叔安呐，你上哪儿去了？
1: 王大人，八王爷来没？
0: 胡说，八王千岁上这儿干什么来？
1: 哎呀，他要了命了。
0: 房叔安这句话说完了，俩眼往上一翻，背过气去了。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进行抢救，七手八脚好半天，老方才缓过这口气来。包大人急坏了，叔安呐，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快些讲来。
1: 哎呀，我的大人呢，大事不好了，八王爷丢了。
0: 啊？怎么丢的？
1: 您听我道来呀。

0: 老少英雄一听又出事儿，全赶到这儿来了，注意听着。房祖安就把这经过前前后后详细的讲述了一遍，众人听完是瞠目结舌呀。包的人呢，能有一分钟没上的气儿，也傻在那儿了。舒安呢，你为什么不禀报啊？你为什么不竹篮？八王千岁要私访，你就跟着去吗？我您大人呢，我现在浑身是嘴，难以分辨呢。谁说我没拦着？我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啊，我就怕出事儿。可是八王爷的脾气您是知道的，那脸蛋子呱嗒就沉起来了。他说我意你决，我非出去不可，你得陪着我。我相爷，你想一想，我敢以小犯上吗？我还跟他商量，我说要不这么办得了，我先跟包的人打个招呼，以免家里人惦念。完他说不行，你要跟包的人一说，包的人就不同意我出去了，此事保密，不可张扬，谁也不准告诉。我相爷你想，八王爷出口就是圣旨，我敢不听吗？我是被迫无奈才跟他出去的，结果怕出事儿，就出了事儿了。
1: 众人听完说什么的都有，大部分埋怨方叔安。包大人想罢多时，哎，叔安呐、啊，此事也不能怪你，
0: 还是相爷明白事儿。
1: 但是你还是应该跟我打个招呼。事到现在怎么办呢？就得加力寻找八王千岁呀、啊，但盼别出事儿，看看躲到哪一家去了。包大人立刻传话，开封府几百人同时行动啊，赶到大相国寺，清查户口，逐门逐户的调查了解情况。直闹腾一宿啊，到次日天光渐亮，一无所获，就好像这八王爷在京城消失了，没有。第二天接茬找，从平明到天黑，从天黑到半夜，众人累得眼都红了，依然一无所获。接连着就是三天了，全都没主意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白云瑞的事情还没有头绪，把八王又丢了。看来丢八王的事儿比白云瑞的事儿要重要的多的多呀，真好像火上浇油一般。包的人熬了三个通宵没合眼，后来一看不能再耽搁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禀明皇上，太上皇丢了。包大人这才赶奔八宝金殿见着仁宗天子，把这个事儿一说。四弟仁宗一听，什么？我皇叔丢了！哎呀，仁宗往后一仰，人事不省。哎呀，大伙七手八脚这顿抢救啊，呼唤了多时，仁宗才清醒过来，是放声痛哭：“王叔啊，王叔啊！”哈哈，包的人直溜溜在那跪着。四弟仁宗是明君呐、啊，哭罢多时，把眼泪擦了擦，包青臣在。哎，据你这么介绍，这事儿也怪不得旁人， 也怪不得房叔安呐、啊，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看这样吧，你要竭尽全力寻找我的皇叔啊，上天入地不管多难，也要把我的皇叔找回来。你听明白了吗？臣遵旨。这件事儿迅速传遍京城，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大部分人都听着信儿了，都担心八王的安危。同时呢，太师庞吉、李天祥等人也听着信儿了。老庞吉一咬后槽牙，把脚一跺，哼哼，该，活该，找不着才好呢。赵德芳啊，赵德芳，我们老庞家跟你何仇何怨呢？你变着法的跟我为仇作对。就拿白云瑞一案来说，明明白云瑞干的这个事儿，身犯不赦之罪，你在皇上面前嘚不嘚嘚不嘚，给他保本求情，到了现在白云瑞脑袋没掉，我儿的大仇未报，不全在你身上吗？啊，你丢了，这才好呢。但愿你这一丢就永远别回来，能去掉我眼中之钉，肉中之刺。老庞吉倒挺高兴，跟八王作对的人心里都喜欢，可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担心八王千岁。且说包大人回到开封府，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动员手下的人千万不要说吃苦，再接再厉啊，大家就得辛苦点，全体总动员呢、啊、干什么？依然是清查户口，明查暗访，寻找八王的下落。当然了，白云瑞的案子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两案同时插手。咱这么说吧，又过了两天，毫无信息。这天呢，人们陆续回到开封府，厨房的大师傅把酒饭准备好了，请谁吃谁也不吃，现在就是龙肝凤髓也难以下咽呢。大家都在开封府，有的躺着，有的坐着，但是不管什么样的，谁也不说话，死一般的寂静啊！偶尔能听见长吁短叹之声。什么原因呢？全上火了。到时候八王千岁找不回来，连包的人都得担责任，谁心里不急呀、啊？但是最急的还得说房叔安。老方急的满嘴都是大泡，喝口水嗓子都疼啊。方叔安心说，
2: 倒霉，真倒霉，
1: 你说我这犯什么病了？前者跟白云瑞出去到太师府参加婚礼，结果白云瑞出了那么档的事儿，现在保着八王前去私访，八王又丢了。虽然说不怪自己，但是自己是直接参与者，不怪不等于一点责任不负啊，特别是八王丢失这件事，作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啊、怎么办呢？八王老头子了，这要落到贼的手里头，恐怕命早就丢了。
2: 哎呀，我的妈妈爷爷，我的老祖宗，你哪儿去了你呀、啊？

0: 方叔安心说，真要找不着八王，我呀找没人的地儿，我就自行了结了，死了死了，一切全了，何必活着受这罪呢？哎呀，想到这儿觉着肚子不得劲儿。他要出宫，他就到后院的茅房去了，他嫌憋闷的慌，把那厕所那门开开，往那儿一蹲，俩手拄着下巴，两眼望天，在这儿胡思乱想。能上哪儿去呢？被人绑架了，完全有可能。绑到哪儿去了呢？这么大的大宋朝，到哪儿去找啊？跟白云瑞那案子差不多呀，一点踪迹都没有啊，可要了命了。方叔安一边出宫一边犯愁，哎，正在这么个时候，突然在眼前闪出两条黑影，这两条黑影从墙上往房上蹦，唰唰，房叔安看得清清的，顿时他也不出宫了，赶紧站起来把裤子系好了，一琢磨，不是眼离，看得准准的，俩人穿着夜行衣，他们想干什么？啊、哦，明白了，夜探开封府，看看开封府现在干什么的。这俩人跟八王千岁的丢失和白云瑞的案子有没有什么关联呢？背不住有啊。老方急中生智，轻轻的上了房了。爬到房脊上往前坡一看，果然那儿趴着俩人，老方轻轻的又撤起来，偷偷的回到屋里头，这心就跳成一个了，但愿这俩人跟八王千岁和白云瑞的案子有关联，得跟蒋平打个招呼，他一使眼色，蒋平明白，跟房叔安到了里间屋，老方压低了声音：“四爷爷，有人夜探开封府，
1: 在哪儿呢？”“
0: 上边。”“
1: 几个？”“
0: 俩。”“
1: 是吗？你看准了？”“
0: 我亲眼目睹，绝无差错。”“我四爷爷，我这两下子不行。”要行我早就伸手把他们抓住了，您老人家赶紧抓住这个机会呀、啊！千万别让这俩小子跑了，真要把他们逮住，撬开他们嘴巴就问一个水落石出。
2: 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开设播音主持、架子鼓、音乐、吉他四项专业课程，我校师生200余名，全校教师同心同德，干事创业，学校文化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教学科研真抓实干，教学成绩捷报频传，学生发展多元智能，学生素质全面提高，任何事业的成功都无法弥补孩子教育的失败，懂教育会教育，最佳首选伙伴，柳河县爱蒙饕客文化艺术中心，联系电话171-7723-5777，县医院后门西行200米。
3: 吃的是盐和米，讲的是情和理。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报是沧桑。
3: 这里有故事，有幽默，有智慧，有人生。
5: 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忘配。说得对，
3: 蜻蜓。

0: 享受轻松时光，增长人生阅历。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来到评书联播，我是主持人小品。
1: 书接前文，房树安上厕所出宫，发现两条黑影，结果一看呢，是俩贼。他马上到屋里头偷着告诉了蒋平和南侠。哟，大伙一听可乐了，现在查这案子渺无踪影，没想到这贼主动登门了，这可叫飞来宝啊，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跑了。蒋平告诉两个年轻人，你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明白明白。两人假装也上厕所，溜溜达达，这两天吃五谷杂粮，怎么把肚子吃坏了？是啊，我这肚子也咕呱直叫，走走走走走，就像没发现任何事儿一样。其实这俩人到茅房往那一蹲，没解裤子，这都假的。待了那么一会儿，两人轻轻地站起来，转到后房，飞身上房，登上房坡，掌身往前坡一看，房树安说的一点都不假，的确趴着俩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正往屋中窥视。两个人互相一使眼色，钟林抓左边这个，刘世杰抓右边这个，两个人使用的是狸猫捕鼠啊。说时迟那时快，他们把这身子就射出来了，唰唰哪儿跑过来就掐脖子。你想，他们在这房坡上一股冲力倾泻而下，还能收得住脚步吗？把贼同时都掐住了，从房坡上滚落到院中，揉就摔下来。那也就是他们，换普通的人非得摔坏了不可呀，扑通扑通落到地上了，谁都得顾自己的五官，这么一松手，这功夫这俩贼真不含糊，腰眼沾地，腾身站起，使这招叫鲤鱼打挺，扑了脑袋再次上房，冲冲那意思打算跑。那跑得了吗？蒋平展招拉好架子等着呢，一看人从房上掉下来了，呼啦朝往上一冲，把两个人就给掐不住了。没等俩人起身呢，把脚脖子、脖子、胳膊腿掐得个结结实实。别动别动，不容分说，您胳膊给捆上。这个事情从动手到结束也就是五六秒钟，干净利落呀。开封府的人一听这后院是怎么了，点起灯球火把赶奔出事地点，一看抓住俩人，就知道有人夜探开封。蒋平吩咐一声，把这俩人推屋去，好好看着。干什么呢？禀明包丞相。包的人正发愁呢，好几天了睡不好觉，就在那儿坐着，手托着腮帮，二目凝视着南墙。正这时蒋平进来了，相爷您还没歇着？哦，前院什么声音？回相爷，抓住两个人，夜探开封府肯定绝非善类，我们怀疑跟云瑞 跟八王走失这案子肯定相关。
2: 哎呀，是吗？
1: 包大人呐，这心里头说不出来这么股滋味，就希望这案子快点破了吧。难道真主动登门破案有了希望不成？包大人吩咐一声，把他们带到这儿来。蒋平转身出去了，时间不大，连推带拥把这俩小子推进屋了。老少英雄站立两旁，门窗全堵上，怕他们跑了。借着灯光看得清清楚楚，这俩都是年轻的，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红脸的24、5岁，白脸的21、2岁。那红脸的个稍微高着一点，白脸的稍微矮着一点，两个人长得是气宇轩昂，不服不忿呐、啊，胸脯拔着，脖子梗梗着，眯缝着眼睛，一语皆无。包大人看了看，把桌子轻轻一拍，你们听着，家住哪里，姓字名谁，夜入开封，所为何故啊？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来想干什么？说。各位英雄都说，快说，快招，怎么回事？说。可哪知这俩小子把眼一闭，不哼不哈，不说话，你怎么问他也不回答。包大人连问了数次，不由得火旺上撞。爱虎在旁边呢，爱虎能不着急吗？恨不能撬开他们的牙关问个究竟。一瞅这俩小子摆肉头阵，谁也不言语，五爷那火就压不住了，飞神经跳过来，呸啪呸啪呸啪，挨着个的就削开这嘴巴子了。爱虎那手多有劲儿，几下下去，两个人顺着嘴角那血就淌下来了。刘世杰一伸手抄起一条鞭子来，不说话，装哑巴，行，看我们的鞭子硬还是你的嘴严。别包的人呢一向稳重，无凭无据啊，不愿意打人。但今儿晚上情况特殊，包的人也着急啊，因此他们打的时候包的人没言语，就是未加制止，最后把这俩小子揍的躺在地上是就地翻滚。有人过来啊，乒乓的也打了几拳，踢了几脚，最后包大人一摆手，众人退回原地。又过来人把他俩薅起来，这俩小子呼呼直喘粗气，我且问你们，姓字名谁，家住何处，夜探开封，所为何故啊？这回该说了吧，还不言语，连问数次依然没有回答，你怎么问他就不说话。嘿，把大伙给气的，孝敏郎君沈明杰、超水燕的吕仁杰每人从外边拎进一条鞭子来换班抽，打的俩小子就地翻滚，鲜血横流。这俩小子还真有骨头，就是不言语。眼看天就亮了，包大人一挥手，命手下人把他们投入大牢，然后开了个会，众人发言呐、

看来这俩小子。不行的，简短结束。白天审，晚上又审，依然还是不说话，不说话就打，打完还不说话，你还不能把他们打死，死人嘴里没有招对啊，那就白折腾了。就打呢，让他们受皮肉之苦，没有致命的危险，你就怎么地，他也不言语。简短结束，光折腾他们俩就折腾了两天三夜。又到了晚上了，包的人急的，这怎么办？审案这么多年没遇上过这样的事儿，他不说话你怎么办？房叔安一看计上心头，跟蒋平和展昭偷着商量，我二位爷爷看见没，这俩小子是横骨插心的，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他就是不说话，宁愿把他打死他也不招供，怎么办呢？是想什么办法也得撬开他的牙关呢。我看呢，这俩小子不怕打，不如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咱来个苦肉计。

0: 你还好受一点儿，可不这样，我们白折腾。蒋平点了点头，小子，主意不错，苦肉计，我看这招能行得通。正像展老爷所说，你可要吃苦啊！哎，四爷爷，您甭说了，我吃苦是应该的，于公于私全是有利的。要行，咱们赶紧这么办，时间不多了，1个月马上就要到了。到了时候，白云瑞也活不了，八王爷也够呛。是啊，好了，小子，太感谢你了。我们请示请示相爷，你听个信儿吧。南侠和蒋平来见包大人，把房叔安出的这苦肉计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包大人是低头不语啊。紧皱眉头，长吁短叹。蒋平就劝相爷：“看来不这么办不行了。也许方叔安这主意行之有效，如果相爷同意，我们马上就得着手去办。好吧，既然如此，你们就照办吧。是。”两个人出来告诉方叔安：“叔安呐。”你做好准备，相爷恩准了。
1: 行，
0: 快点啊！咱假戏可真唱，要跟真的一样。这俩小子比猴都精，稍微有点差池，他们就能看出来。明白，你放心吧。就在这天的晚上，南侠蒋平主审，包大人没露面。两旁边站的都是开封府抓差办案的办差官，三侠五义小，五义小四杰，各位英雄老少爷们儿，四五十号啊，把这俩刺客给提上来了。可这俩小子是一瘸一扁，满脸是伤，身上的衣服一条一条的血迹斑斑。尽管如此，这俩小子还不含糊，摘楞着膀子进了屋，把脑瓜一甩，牙关咬着，一语皆无。蒋平是主审，把二位老弟你们听着，怎么？你们有挨揍的骨头啊，是挨揍的肉？这么打，一声都不哼，一句话也没有。莫非你们要钻死胡同不成吗？好汉可不吃眼前亏，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我们一定恳请相爷高抬贵手，法外施人，饶你们不死。如果硬抗下去，有好果子吃吗？这什么地方？倒坐南衙开封府。包相爷什么人没会过，什么案子没断过，你们大概早有耳闻呐。你们俩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怎么样？要识相的，说实话，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谁派你们来的，你们想探听些什么，还不从实招来吗？南侠也说：“是啊，这话说得够清楚了，你们到底说不说呀？”这俩人毫无反应，不言语。蒋平把桌子一拍：“好啊，你们是拧上了，既然拧，那我也拧，来吧，看看我刑具厉害，还是你俩铁嘴钢牙。”来人！张忠、赵虎、王朝、马汉这四个人冲上来，每人掌中一条鞭子，也不管脑袋，也不管屁股，把俩人摁翻在地，鞭子齐摇啊，啪啪啪。

0: 这俩小子满地翻滚呢。蒋平就问说不说啊，还不说，打，往死了给我打。有人说四老爷，看来鞭子打他们没效，用棒子揍得了，对，拿铁棒子去。好家伙，时间不大，木棒铁棒抱进了一摞，每人分了一条。蒋平告诉他，打，不管脑袋屁股，往死给我打。这大伙就要下手，这要是旗下火龙关，肯定把俩人给打烂乎。正在这时，房叔安说话了：“
1: 等一等，你等一等，先别拿。”
0: 大伙往后一退，蒋平不愿意了，小脸往下一沉：“房叔安，你干什么？”“
2: 我四爷，我看这么办吧，两天了，咱也没闲着，你看看他俩人体无完肤嘛。”找手心这么一块好肉都没了，真要打死了咱白折腾了，是不是呢？我看这两个人够意思，是条汉子，硬的不行，咱来软的，先给他们那上点药，让他们将养些日子，哎，慢慢劝说，也背不住他们能说话。您说就这么打，我觉得这心里头很不是滋味。
0: 你说什么？打贼你心疼的，你干嘛不是滋味？哎，
2: 我四爷，人心都是肉长的，真隔的这么打，你就一点慈悲心都没有吗？他俩不说话，恐怕有难言之隐，你也不能动用这酷刑啊。我四爷，别的意思我可没有，您了别往旁处想，
0: 待着，挺大个脑壳，你算个什么东西？就在这个场合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吗？滚到一边去。
2: 哎，我四爷爷话不能这么说呀，我也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我怎么就没有说话的份儿呢？
0: 方叔安，你还不服啊？你跟我们这些人你能比吗？你到了开封才几天呢，你是拆了茅房盖楼，臭底儿你呀！啊，闹了半天打贼你心疼，你原来也是贼，对不对呢？我都闻着你的贼味儿了，给我滚外头去。
2: 蒋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说这贼字，方叔安受不了。哎，蒋平，你说话可文明点啊，当着撮人可不许说短话。
0: 是，
2: 过去我房叔安是贼，但我弃暗投明了，我没想当官，是你们在开封府包大人面前举荐的，是皇上加封的，要论我姓方的，在哪儿也吃口饱饭，你干嘛这么说话呀？哦，合着我到了开封府之后你就没拿我当过人，你拿我当狗屎，对对不对？
0: 哎，对了，你他妈就是一条狗，你才是狗呢。
2: 蒋平，你说我是贼，你是贼不？你们悬空岛卢家庄难道就不是贼吗？你再看看在场有几个不是贼出身的，下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是贼不？你们哪个是好饼？比方爷能强多少？装什么大瓣蒜
0: 呀？我说方叔安，你敢以小犯上吗？你呆着你的吗？
2: 你算什么上啊你？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是蒋撮的水耗子吗你？哎，我现在才明白了，我拿我自己还当好不错的，闹了半天我是一条狗。
0: 方叔安这一发牢骚，大伙就劝方叔安，越说火越大，蒋平越吵吵声越高，最后蒋平用手点指：好好好好，方叔安，就冲你这么野蛮，
2: 你小子贼性没改呀，来人把他吊起来给我打。众人犹豫了一下，蒋平急了，怎么不听我的吗？啊，大伙没办法，把方砖拖到院里，拿绳捆上，吊到树上，把那俩贼从屋里的也拖到外头来了。蒋平用手指着方砖，你听明白了，赶紧向我赔礼，承认你错了，哀求的我心慈面软，我手下超生。小子，你再犟，今儿个那俩人不揍了，就揍你。你想想应该怎么办？
0: 放你妈的屁！
2: 方爷宁愿站着死，不愿躺着活，你随便来吧。好小子！蒋平抄起鞭子来，这顿揍啊，比揍那俩贼揍的还狠，把房栓打的是死去活来。最后南侠也过来了，四哥，您歇歇，把鞭子给我。呸呸！我就不服他这个劲儿，我给他赎出皮子。老方在树上吊着，来回直转个儿，打昏过去，用凉水喷过来，喷过之后还打，把那俩贼瞅得直眨巴眼睛，心说看来开封府的人可真够狠的，我们俩包括方叔安一个也不能活。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为
1: 给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抢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

0: 粮食，九成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下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1: 农户买粮来，我们验收验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0: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0: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9: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1: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7: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8: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2: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8: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2: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8: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9: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3: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9: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3: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 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9: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7: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5: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4: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6: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7: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17: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8: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7: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洪泉报道。
1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2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9: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2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田间唐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六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2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2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2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2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2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得看着睡一点。
2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2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21: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5: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微的故障，
26: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2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5: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17: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7: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 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17: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4: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5: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4: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7: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17: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7: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17: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7: 国际足联宣布，从二十

0: 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六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1: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逐梦苍穹，一往无前，壮志凌云，载誉而归。
7: 纵横巅峰，继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 209个日夜，刷新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2: 从苍茫宇宙到金色戈壁，跨星海越长空。
9: 神舟23号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3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快捷和舒适。
10: 我们在全面加强航天在轨身心全面维护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着陆现场实验队还会进一步细化一金一保的防护措施。
11: 着陆场系统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2: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1: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中国之声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也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0: 今天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结束长达7个月的太空出差，从中国空间站返回地球。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直击神舟21号乘组的回家之旅。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席还有三位嘉宾，一位呢大家都认识，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乾。陈先生，欢迎您。
1: 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一位是西安卫星特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邵总，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三位啊，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席。在去年的10月31号，神舟21号飞船发射入轨，目前航天员乘组已经在轨生活工作了209天，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各项工作目前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的状态非常好。这次任务期间，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1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和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
1: 指令长张璐已经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主要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成为我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那么神舟22号航天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那么分离之前呢，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传、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04。在这样一个时刻呢，想必很多朋友是刚刚锁定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今天的返回任务。那么对于神舟22号载人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一直到返回前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可能有的人就不太了解了。那我们首先请出郭工来给大家做一个概述吧，就是让大家有一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3: 好的，主持人。从撤离到返回呢，我们一般是把整个过程分成分离准备、分离撤离、返回准备、返回再入和回收着陆这么5个阶段。在分离准备阶段呢，其中空间站呢要和神舟22号的飞船的组合体呢，主要是依靠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建立的这么一个测量控制链路，完成一系列的状态设置。神舟21号的乘组呢是完成下行物资的准备和确认，进入神舟22号飞船，这就相当于其实就是打包好行李准备回家了。
0: 是
3: 在分离撤离阶段呢，神舟21号乘组呢主要依靠程控指令和航天员的一些手动操作，完成飞船的相关的状态设置，做好关闭舱门的准备。在返回准备阶段呢，我们的乘组和23号乘组呢是分别关闭了轨道舱和节点舱的舱门。这时候飞船呢就可以和组合体解锁分离了。完成第一次的姿态调整，确保具备轨道舱与返回舱安全分离的条件。之后呢就是比较复杂的返回再入段了，这个期间呢完成的动作也比较多，主要完成轨道舱和返回舱的分离。随后呢要再次调整姿态，完成返回制动与推进舱完成分离。在回收着陆段呢，这时候其实返回船已经降到了10公里高度的左右了，其中呢引导伞呢几个伞呢就会依次打开，实现飞船的减速。最后在距离地面大概1米的时候呢，我会底部进行一个瞬间点火，降低着陆速度，实现软着陆。着陆后搜救就队就会到达现场来协助航天员出舱了。
0: 这个流程哈、说得非常的细致了，但是如果说让一个首次接触的啊朋友听到这一段话，可能还是觉得
1: 很复杂，
0: 对，很复杂，
1: 记不住。
0: 但是没关系，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将会一步一步的来拆解，我们随着现场的声音来了解，
1: 详细的详解。
0: 对，来看一看我们的航天员乘组究竟是怎么归来的。
1: 那么邵总，为什么有的任务当中啊，飞船撤离空间站之后啊，会进行绕飞或者说是轨道调整？这个必要性是什么呢？
4: 首先您说的这个绕飞和轨道调整是这样的啊。就是绕飞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积累，因为咱们返回前还是有相关的工作要做，比如说飞船还要进行陀螺的标定，需要半圈的时间，像还有包括轨道舱分离前的轨道舱泄压，这些也需要将近一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虽然现在采用了三圈自主快速返回的方式，但是我们仍然要有地面控制作为保底，以防这个自动控制系统有问题的时候，飞船还能继续完成返回任务。所以说地面的控制需要对飞船还要进行测定轨，又需要。

0: 有一定的时间积累，
1: 嗯，
0: 这些就是您所谓的还要绕飞几圈的时间。
1: 所以我们每绕飞一圈都是有特定的任务的，嗯。
2: 那咱们说到这个三圈快速返回的这样一个方案，应该从上一次开始就是如此。
0: 对，从
2: 那以后的话，是不是我们也会一直都采取这样的方案，还是说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一些调整呢？
0: 如果没有意外情况，这个三圈自主返回就是作为我们的标称返回方式了，像五圈返回这些就成为历史了。
1: 嗯，那其实还有一个疑问啊，有人会说，三圈跟这个五圈它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为什么就是五圈就成为了历史了呢？
0: 其实他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三圈更快。我们之所以采用三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应对飞船在与空间站分离之后，如果有一些紧急重大的故障，需要飞船以最快的时间返回地面。如果我们能在三圈时间内返回，我们就可以回到国内的主回收厂，也就是我们的东风着陆厂。但如果是五圈返回的，可能我们这个就支撑不了那么长时间返回到国内，有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其他地方的落区，所以说我们这个快有快的好处啊，主要就是它对应对各种重大的故障的能力显著提高，
1: 而且三圈能把所有的任务都完成，是不是？
0: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航天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回家，
2: 对，这个效率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啊。的确是这样。那陈强老师，那我们说到这个航天员哈，他们在返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次都会评价说，你看他们的这个镇定自若啊，表情非常的自然。那他们其实在这我们所看到这个场景就是很镇定很平静之前，他是不是得很忙活一段时间呢？
3: 那是肯定的。
2: 做什么准备？
3: 首先在空间站上的话，在返回之前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首先要全面清洁整理。大家想想，新战友来了，一定要把空间站打扫得干干净净，跟客人来一样，对不对？
1: 提前做个卫生。
3: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看了没有，我们航天在交接的时候，我们的空间站现在特别整洁。就是该固定要固定，该清理要清理，该打扫要打扫，然后还有那种漂浮对吧，吸收掉，让我们的下一组的战友来了以后，看那个整洁干净清洁的环境，让他们感到特别舒适。
2: 是。
3: 但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科学数据科研数据进行打包回收，包括我们的实验数据，包括我们的那个观测的那个记录，那还有很多的有效载荷，对吧？打包。
1: 我们的工作的成果
3: 返回舱里面去，该带走要带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把垃圾进行集中处理，因为我们在航天在太空生活了半年时间，产生了大量的垃圾。
2: 是。
3: 要把它绝大部分放到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去，有的话放到那个轨道上去，让他们在再入大气层的时候把它烧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要对返回前对我们的空间站的设备进行设置，让我们有一个标准的状态移交给下一批的接应的战友。
2: 但是我们想，这个乘组它都是现在有人交接的状态了，它也不用设置成这种无人交接的状态。
3: 不是无人，就是说标准状态。
2: 标准状态的。
3: 对。另外一个就是对我们的飞船要进行设置。首先我们在应该要提前一段时间到我们的轨道到我们的返回舱去，然后应该对我们的舱门进行检漏，还对我们的那个舱内航天服进行清频检查。你不能马上返回了再去检查，万一有问题你怎么办？对不对？我们提前一段时间，提前一天时间还是多长时间，我们先把这些舱门检漏一下，然后把那个舱内航天服再
1: 安全性
3: 对检查一下，看是否气密性良好，还有我们的舱门是否密封。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对那个环控声波设备，你都要让它正常工作，对不对？
2: 对。
3: 还有我们的无线电要畅通，还有我们的仪表显示要正确，
2: 对，
3: 这些都要检查到位。
1: 其实挺多工作的。
3: 对对对，对我们航天员来讲的话，提前要把身体锻炼好。
1: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
3: 对对对对，因为返回在长时间在太空飞行的话，会出现钙流失、骨质疏松，还有肌肉萎缩。如果不进系统全面的锻炼，回到地面以后很难康复。
2: 是。
1: 就是我们回来之前还要加紧锻炼。
3: 对，加紧锻炼。对，
2: 我们稍留点时间啊，这个给邵总，因为邵总一会儿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的哈。我们先问邵总几个问题。那首先就是说，我们说到这一次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是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地面的。那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作为新批次的飞船的首艘飞船，它的技术特点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亮点呢？
0: 首先来讲，我们神舟二十二号的主要改进就是我们的仪表。

0: 分系统有一个轻量化的改进，
1: 嗯，
0: 这样的话就能够显著缩小原来的仪表板占用的空间，能够为下行载荷提供更多的安装位置。实际上是相对于我们空间站工程最早的神舟十二号相比，我们的下行能力基本上是能够提高了一倍。
1: 哦，
0: 这个是神舟二十二号的更改进的一个主要目的。
1: 嗯，这个下行能力增强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改进了。
2: 嗯。那航天员他在操控起来会不会更容易呢？
0: 我们给我们当时仪表改进的要求是跟航天的界面要不变，就是他平常操作那些按钮的大小啊、亮度啊、按键的操作力啊、显示屏的大小啊，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我们只是把这个仪表整个重新等于说是组合了一下，比如说原来的三台合并成一台等等。
2: 嗯，
0: 但是跟航天的界面是不能变的，
2: 也就是说我们升级了，但是依然很方便。
0: 对，
2: 嗯
1: 嗯。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陈泉老师还说呢，说这个今天咱们说的是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返回，别说错了。
3: 对，
1: 提示了我们一下哈。
3: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之前的神舟二十号飞船，它是因为遭遇了空间碎片的撞击，
2: 嗯，
1: 这才有了我们这一次的之前一次的这个应急发射，这是也是一个首次的发射哈。那我们问一下郭工，就是这个如果说空间碎片的话，它的主要来源可能是什么呢？它就是说只要是空间碎片，它一定肯定可以算作是太空垃圾吗？
3: 空间碎片呢一般就是叫做空间垃圾
1: 啊，一回事。
3: 至于它的来源呢，那是多样的。你比方说有的航天器在空间解体了，那么它的碎片就不受控了。
1: 嗯，
3: 有一部分呢失效的航天器呢也不受地面控制，这样的话也在长期运行过程中呢也会产生一定的碎片。
1: 嗯，
3: 我们国家的这种载人航天发射啊，一直都是采用这种发一备一的这么一个策略。就上次的这种神舟二十号飞船的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验证了这个策略的有效性。上次的这个故障啊，其实推测就是一些空间的微小碎片恰好击中了神舟二十号舱窗边缘压力集中的这个倒角的位置，
1: 嗯，
3: 导致了一个贯穿性的裂纹。
2: 嗯，
3: 而这个微小碎片呢，你看那就基本上都是归属于太空垃圾了。但是它们因为相对速度非常大，所以撞击的动能非常大，造成的这个问题的后果就不易评估啊。
2: 嗯。那么上
4: 报告申请发动
2: 像这种就是空间碎片的撞击啊，我们能有一些方法来预防吗？就是我们防着点这事儿，别撞上。
5: 神舟二十一号，我是北京。
0: 这个主要就是分两部分啊，一部分就是主动防御，就是我们有一个碎片预警和规避，这个就是我们可以采取主动机动。对，这个主要是一些大的碎片。
2: 嗯，
0: 如果一些小的碎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可观测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说几毫米的碎片，这个目前任何国家都不能。
2: 那多大才能躲了呢？
0: 这个一般来讲就是边目的，大概是十厘米以上的是能够发现的。
2: 嗯，
0: 啊，这是边目的。
1: 嗯，
0: 如果比这再小的，我们主要就是靠飞船自身的防护能力了。
2: 嗯，
0: 像我们的空间站，实际上它都有夹层的结构，
1: 嗯，
0: 啊，来防止这些空间碎片的撞击。
2: 嗯，
0: 主要就是防御。但是如果说再更加微小的呢，其实真是就是主要就靠飞船自身了。
1: 嗯，
2: 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修。
1: 就是这个十厘米以上属于一个就是我们可以躲的，然后如果说一厘米到十厘米之间呢，我们可以采取防护的措施。如果是一厘米以下或者是更小的那种的话，那我们就其实是目前没有什么处理的方法。
2: 这就可以修吗？这种
3: 对对可以啊，可以。我们在像我们神舟十八号这个乘组在之前的话，就发现了我们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被太空垃圾撞坏了。我们神舟十八号夜光部这个乘组就提前在地面进行了预演那个练习，然后训练到太空去对我们太的空间站的太阳能板进行维护、维修，还有好多的敏感部位。薄弱环节进行了加固，包括我们这几次我们的航天出舱活动的时候，都对我们的空间站进行了维修、维护和加固。
2: 嗯。嗯。
1: 好的，那邵总是不是一会儿还有这个岗位的需求哈？那现在呢，要稍微离开大家，离开我们的这个直播席，但是大家不用担心啊，邵总稍后还会回到我们的直播席，继续来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次直播的内容。感谢您，我们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1: 嗯。

0: 那么飞船呢，稍后将会进行一系列的调资啊，就比如说我们刚才也曾经提过的，一个是这个轨返分离，
1: 很重要的一个动作啊。
0: 对，然后呢，在轨返分离之后呢。

0: 有，
1: 就是假如说我们的正常程序发射以后，我们的程序没有响应，我们航天必须得发指令，随后指令，
2: 就他们把手动的指令做到位。
1: 对对对，就是即使是正常发出了正常投递，我们航天也要不发指令，这是一个确保安全，基本上是同步的。
3: 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大屏幕上显示的情况。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飞船，从这种俯瞰的角度来看呢，它已经接近了，应该是在距离非洲还有一段距离。那么稍后它先朝着我们国家的这个方向在缓慢的移动。那么这个整个过程呢，在他们回到我们的地面上来的时候，大概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马上我们要进行的一个
2: 第一次调姿开始。
3: 对，第一次调姿。这个第一次调姿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进行调姿呢？陈老师，
1: 它是实际上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我们把东方着陆场作为我们的预定的着陆点，然后我们再倒退回去，我们的
2: 这个
1: 利轨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自动发动机点火以后那个利轨点在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再前推那个二十小时、一十小时就可以推出来，我们的一次调姿的
4: 到位。
1: 对，一定要根据大气数据，就是气温、气压，还有风速、风向，还有以前返回的模型进行综合的计算，就可以得出来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次调姿。
3: 郭工，这个第一次调姿对于安全返回有多重要？
5: 第一次调姿其实是确定返回安全的一个决定性的基础动作。
4: 长城报告，
5: 如果这一步出错了，或者是达不到
4: 违反分离，
3: 我们听到了一个口令，违反分离了。
1: 对
5: 啊，对对对，是的。如果达不到预计效果呢，后续所有的步骤其实都无法正确执行。甚至呢，我们这个返回任务就要终止了。
3: 这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很重要的一个。
5: 对，刚才咱们看到的
4: 长城报告，第一次调姿
5: 呢，其实就是让这个水平旋转了90度。
3: 这个好快啊，马上已经听到第二次调姿。
5: 对，第二次调姿，这时候就要准备要进返回制动，然后进入大气了，都。这时候其实第一次调姿完了之后呢，是第一次调姿的这个精度呢决定了这个第二次调姿的这个初始基准。如果这个偏差过大呢，第二次调姿修正的难度就很大。我们看这刚才第一次非常精确。第二次这个调姿就相对来说就比较容易了。
2: 那么地面如何精准来控制咱们这个飞船的姿态呢？陈老师，您能给解释一下吗？就是地面是怎么来精准的控制咱们飞船的姿态呢？
1: 实际上，它那个在我们的空间站上，还有飞船上，有好多的敏感器来测量它的姿态。比如说，地球红外敏感器可以测量它的俯仰、滚转。然后我们用星感敏感器，还有我们的那个太阳敏感器，可以测量我们的偏航。就是我们的飞船的飞行方向。然后还可以那个利用光纤陀螺测量我们的飞船的滚转角速度。通过这些参数的测量，然后通过计算，然后用我们的控制航机
4: 来调整
1: 飞船的姿态。
3: 刚才提到了二次调姿也已经结束了，
1: 对，现在开始自动了。
3: 那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让航天员在舱内有任何的反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调姿，它是很微小的调姿，
1: 很小，对，
3: 对吧？在这种重力下，就
1: 感觉不明显。
3: 感觉不到。
2: 就我们看到这个航天员目前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在这个调姿的过程当中，
3: 手中依然是稳稳的拿着那本手册。
2: 对，然后动摇航天员都基本没动。
1: 对，
3: 这本烂熟于心的这个操作手册啊，是对于每一个航天员来说都很重要的。
1: 对的，你别看我们航天对这个程序很熟悉，但是我们都必须按手册进行操作，而且三名航天员相互确认，保证万无一失。
2: 他们会不会也像我们翻稿子一样，比如说就翻到了这一页，我们进掉了哪个动作？
1: 完全按时间节点进行。
3: 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这个。三段的结构叫三舱一段，
1: 三舱结构，
3: 一个是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一个附加段啊，然后有13个分系统来组成。
1: 对的。
3: 那航天员他返回的时候是坐着返回舱中段的那个
1: 对，
3: 回到地球上来。刚刚掉落的这个轨道舱，它具体来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们为什么每次都第一次听到就是？要把它给抛掉，叫做轨返分离了。
2: 之前您说咱们把垃圾放进去了。
1: 对。它已经没用了嘛，就是功成名就了，完成任务了，完成使命了。对于再返回了，对于是就是一个包袱了，就影响我们安全返回，必须把它投掉。
3: 郭工有什么补充的？
5: 我说这个返回的时候，其实把轨道舱一抛。

0: 高，我们整体的那个重量就减轻了。
1: 嗯，
0: 那我这个制动的效果啊，按准精准性啊，就会相应的提高。
1: 嗯，
0: 另外这个其实抛这个轨道舱也是一个飞行程序上的一个安排，就是先抛轨道舱，然后再制动，最后再进行一个推返的分离，才做着陆。
1: 嗯，那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陈老师，咱们抛掉的这个轨道舱，它落到哪儿了？会不会砸着我们？
2: 哎，不会的。这个方圆望个星。
1: 嗯。
2: 这个轨道舱的话，它会随着轨道衰减，慢慢坠入稠密的大气层，就会基本上都会烧掉。
3: 嗯、
2: 因为我们的海洋占70%多的那个面积，一般的话。就是落到稠密的，就是有的可能烧不掉，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落到稠密的地方。
4: 发动机关机，返回制动结束。北京引导数据已发出，东风，
5: 东风明白。
4: 华山，
5: 华山明白。
4: 天路，
5: 天路明白。
4: 雄鹰，
6: 雄鹰明白。
2: 就是
4: 猛士
2: 推送了返回。
5: 猛士明白。
2: 飞跟离轨段。现在就是低轨段了，然后马上就进入
4: 黄河，
2: 再入过渡段，然后到100公里的时候进入再入
4: 段。红
2: 光，
5: 红光明白，引导数据接收正常。
2: 嗯。
4: 山海。
1: 那陈老师，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9:24了。我特别想知道啊，就是航天员他从太空返回地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问题他要注意呢？因为我们看到他们好像三个人就坐在那里，他是不是也要有一些要注意的事？
2: 那肯定要注意，关键时间，关键时间要特别的留意，包括刚才讲的两条子的姿态是否到位，还有我们的轨道上是否
4: 青山
2: 安全分离，然后我们的。
4: 回收一号，
2: 第二条是否正常？然后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自动姿态是否正常？
1: 嗯、
2: 我们从那个光学瞄准镜里面可以看到我们的姿态建立是不是正常？
7: 正常
2: 。还有是把一会儿的轨返分离，是否正常？
6: 对，
2: 包括我们后面的那个平行空角是否建立正常，全部要关注。
4: 雄鹰是这样。
1: 那是不是他们三个人现在就是不能离开座位？
2: 那肯定不能离开座位，要返回了，马上要进入大气，再入大气层。肯定不能离开座位了，而且把安全带都束缚得很紧。
1: 哦，我看他们束缚带都束缚好了。
3: 对，是。而且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上看到哈，就是我们这个空间站运行的位置大概是390到400公里的这样一个位置。
2: 对。
3: 他们现在这个高度已经开始从400的那个逐渐的下降了，现在已经在375，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已经开始有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趋势了。
2: 对，就是已经进入了一个再入过渡段。
3: 嗯。那这样的一个阶段，刚才我们听到了一系列的口令，它其实都是一些监测的一个口令，是吧？
2: 对的。
3: 嗯。那刚才提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停止，包括这个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们是在做什么呢？是要为下一个阶段来做准备，还是说我们是要让它再进行进一步的减速制动这样一个过程？
2: 现在实际上它是一个自由下滑的过程，
3: 嗯，
2: 就是进入一个大概载入角在1.5度到2度，就是逐渐接近地球，
3: 嗯，
2: 这个时候减速还是很慢的，就是
3: 这个时候减速主要还是靠就是外面非常稀薄的那种大气层的减速，
2: 就是这个时候减速很小，
3: 我们现在看到神舟22号的位置已经逐渐的接近。非洲大陆了啊，马上就要到达非洲上空
1: 了，马上就要回家了。
3: 是，我们的这一路上啊，也有很多的监测站，他们也都一直在锁定着神舟22号，对它的这一路来进行保驾护航。
1: 大家都关注着他们。
2: 对的，
3: 是。
2: 现在我们的天链，你看上面有天链2号、3号。
3: 哦，是的。
2: 对，三星，然后天链1号、5星。现在我们的通信包数据传输。全程的，只要我们需要都可以保证我们能够实时全程的通信，联络。
3: 现在我们还看到神舟飞船的外面的一个摄像头的位置哈，
2: 对
3: 的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地球全貌哈，这个场景非常的美丽，
1: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们啊？
3: 那肯定是看不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啊，他们看到的。
2: 实际上400公里这个高度对。太空来讲是非常低的，你看我们还看不到一个地球的全貌，就看到地球一个轮，
1: 一部分，
2: 就一部分一个轮，有那个轮廓，对。
3: 对，之前由总台牵头拍摄的这个电影《窗外是蓝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的航天员从这个空间站拍到外面的这种一个地球的景色，然后再看反方向是宇宙的那种颜色，这种奇妙的感受，其实我觉得三位航天员即便是现在已经踏上了归程，依然会被这种场景所震撼。对于每个观众来说，每个听众来说，也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激动的内心，
2: 非常美丽，
3: 是。
1: 他们会不会就是？

0: 透过舷窗来观看我们的地球呢？
1: 没问题啊，都可以看。
2: 但是它后面还有一个座椅姿态的调整，那调整之后就看不到了吗？
1: 都能看着啊、
2: 哦，那也可以看到。
1: 不是那个是已经很贴近地面了。
2: 那个、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的时候也没有必要去欣赏，
1: 很贴近地面了。
2: 那个离家非常近了。
1: 对、
0: 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嗯、就是他们三个人现在是工作状态。
1: 嗯。
0: 比如说，如果渴了，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可不可以喝点水？
1: 没问题啊，后面都有轻便饮水器和饮水袋。但是一般情况下，因为我们现在采用的快速返回，我们从那个载入点到着陆才50分钟时间，所以一般情况下还没有喝水的需求。
2: 嗯嗯，肯定有朋友问了，说那上厕所又怎么办呢？
1: 有腰不湿啊，我们小孩穿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航天转化为民用的。
0: 就咱大人也有，包大人。
1: 对，就是我们的腰不湿，就是用我们的航天产品转化为民用的。
2: 对，这个故事想必大家都听了很多次了、啊，
1: 都知道。
2: 其实，在航天科技的逐步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更多的这种航天科技应用到民用领域，
1: 对，
2: 让大家让航天科技造福民用。
1: 嗯，对。
3: 落点经度，东京。
4: 不过航天员也是很辛苦的，
2: 但的确
4: 为了防止一些不方便问题，他们还是尽量少喝水。
2: 是。
3: 纵4分44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拐度。
5: 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
6: 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拐分36秒。
7: 正确，猛士。
8: 猛士明白。
1: 在跟轨道返回前进行第一次落点的预报。
2: 是的，
1: 嗯。
2: 猛士，我要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地面搜救。
0: 对，
2: 是。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杨洋，欢迎收听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欢迎凯旋》，见证航天员平安归来。
0: 我是中国之声主持人李欣，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为您现场直播，环球资讯广播并机直播。中国之声和环球资讯在央视频和云听的直播间已经打开，欢迎您登录客户端进入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
2: 此刻我们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控大厅为大家做现场直播，直播席还有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航天员大队首批航天员陈全。陈老师，欢迎您。
0: 欢迎您，陈老师。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另一位呢是西安卫星测控中心高级工程师郭磊，郭工，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刚才呢我们也跟大家提到哈，现在整个飞船的这种运行呢是朝着祖国的方向在一步一步的临近啊。
0: 嗯，大家都非常期待这个时刻。
2: 现在已经看到这个现场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是在非洲的上空了。
0: 嗯，
1: 大概高度还有3000米，
2: 对，300多一点。
1: 嗯，
2: 那这样的一个高度的变化，其实对于航天员坐在座舱里面的返回舱里面的航天员来说，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反应的哈。
1: 对，感觉不大。
2: 我们
1: 300公里跟400公里区别不大，
2: 是吧？我们之前也曾经听到，就是说这个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就开伞那一下的反应是比较大的，就包括就是进入黑障，很多人觉得黑障可能失去联系一段时间，
1: 嗯，
2: 那段可能航天员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2: 但实际上是开伞那一下。
1: 对，开伞那下冲击力比较大，
2: 是吧？对，就是那个姿态它的变动是不可预知的哈。
1: 那对，最主要是开伞开主船以后晃得很厉害，
2: 哦，
1: 跟坐球圈一样。
0: 那个，座椅会不会能够把晃动减轻呢？
1: 那不可能，不可能的。
2: 哦，
1: 嗯，这固定的很死的。
0: 嗯，那昨天神舟21号乘组在返回之前呢，他们持续开展了部分空间科学在轨实验和试验，完成返回前实验样本采集、处置和下行物品的清点整理。目前神舟23号乘组啊已经进驻空间站，两个乘组完成在轨交接和轮换，神舟21号乘组正在返回地面。
2: 当那把象征着中国空间站管理权限的空间站钥匙顺利移交之后，神舟21号乘组为自己7个月的太空出差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安心踏上回家的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9: 神舟21号指令长张璐说：“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7个月之前，神舟20乘组把这把钥匙交到我们手中，转眼我们就要离开中国空间站了，心中非常的不舍。这些天和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愉快，尤其是你们所展现出

0: 来的一加一加一等于一的这个团队精神，还有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工作能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1: 神舟23号指令长朱阳柱说，
2: 好的，现在又接过了象征咱们中国空间站的接力棒。在这短短的几天里，21乘组为我们在生活工作各个方面事无巨细的对我们做了充分的交流和经验的传授。这几天来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激，也非常佩服你们的敬业精神。7个月来你们把工作完成的特别圆满，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谢谢你们的奉献，谢谢你们的工作，感谢。
3: 好，
4: 这把钥匙的传递其实也象征着一种精神哈。
5: 对对，传承。
4: 对，是传承，
5: 也是接力棒。
4: 对，
5: 嗯，
4: 我们听得很清楚啊，也要把它牢记在心，这是航天人的像誓言的一种存在了。
5: 嗯，
4: 那刚才我们通过大屏幕呢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了啊，看到这个就是飞行的高度已经到了300千米以内了。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还是挺快的，每秒钟
6: 281，
5: 不是
4: 7000米，一秒钟7000米的这个运行速
5: 度。对，对，现在的话就是实际上减速很少，
4: 对，很少，
5: 7.78大概在轨道上，然后现在是7.68，
6: 嗯，
5: 基本上没有什么减速，嗯。
4: 哎，那国公呢？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的这种信息，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现在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还要再去关心一下的话，这个空间站其实在上面也在不停的运转哈，就是空间站的情况怎么样？然后神舟22号载人飞船它的情况又怎么样？
7: 啊，目前来看呢，其实整个任务各个阶段执行都是非常顺利的。
6: 嗯，
7: 啊，快速分离后呢，整体姿态是比较稳定的，
6: 嗯，
7: 测控和信息通信都是正常的。
4: 嗯，
7: 神舟22号飞船呢，返回各阶段都比较正常。我们地面系统呢，指挥呢也是非常精准准确的。
6: 嗯，
7: 刚才陈老师也说了，这个天链系列卫星，看看建立的这个数据通信链路也是很稳定的，有力的完成了这种数据链路支撑保证任务。通过直播画面呢，看到我们的乘组人员的精神状态啊和身体状态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
6: 嗯，那其实我们在任务当中啊，最喜欢听到的口令声啊，应该是正常，那就代表这个任务正在顺利的推进。那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陈老师交流过，我非常羡慕这个航天员乘坐这个神舟飞船穿梭在天地之间。但是话说回来啊，您看这个回来出差回来，这个这么长时间坐在飞船里，它到底是不是不太舒服呢？毕竟咱们不说久坐伤腰嘛，对吧？他这个会不会腰疼啊？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会有不适吗？
8: 航程报告，
5: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科研人员，现在都是
8: 北京吧，
5: 就是已经开始，已经是快速交会对接，快速返回，让我们航天做的时间相对的减少了很多。
6: 嗯，
5: 实际上只有在发射到入轨这一段。
8: 北京啊，动
9: 轨
5: 还有在载入这一段，我们航天员承受载荷，
8: 北京
5: 比较难受一问。
6: 其他
5: 状态在失重状态的话，比地面躺的舒服多了，
6: 哦，
5: 也不会落枕，也不会把脚给压麻了。失重状态不难受，包括他现在也是一样，没有什么载荷也不难受。
6: 所以跟咱们在地面坐着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5: 不一样的，对，他除了在返回载入的时候，还有发射到入轨这个阶段有载荷以外，其他时间都是处于失重状态，
6: 嗯，
5: 实际上是很舒服的，比地面坐的舒服多了。
6: 肯定不会腰疼。
5: 哎，不会，对，不会腰疼。
6: 那我们多虑了。
5: 对，就是。
4: 现在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啊，刚才这个速放比已经进行了一次调整。
5: 嗯，
4: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版图的面积啊，已经占到屏幕的更大的部分了。
6: 嗯，
4: 也就是说，刚才看起来像是一个星球，现在看起来像是一张地图了。
5: 嗯，
6: 非常清晰的看到了北京。
4: 对，现在我们也看到神舟22号飞船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奔来啊。其实刚才陈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就是黑障区。
6: 嗯，
4: 啊，这个黑障区呢，在这个阶段呢，神舟飞船和地面的通信联络会中断，但是我们的测控工作是不会中断的。那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0: 二院范林刚。范林刚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范总，在黑障区的话，你看很多人都这么理解了，到了那个区域就是没信号了，那么你们的设备是如何来发挥作用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神舟飞船返回地面之前进入这个稠密大气层的这个过程中啊，因为这个速度非常的快，所以飞船与周边的这个大气高速摩擦会产生这个高温，这个高温呢就会导致这个大气的这个分子电离化，然后就在这个飞船返回器的这个表面形成一个电离层的一个薄膜，我们叫它这个等离子罩套。这个等离子薄膜就是像一个罩子一样，它能隔绝地面和这个返回器之间的这个通信，导致这个地面失去这个与飞船返回器的一个联系。那么这个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的这个着陆场就配置了这个相控阵测量雷达。雷达呢就是在这个黑障区呢，就是通过这个反射式的这种外测去探测，实现这个飞船的连续跟踪的这个测量，进而呢就是准确的去定位这个着陆点，这个提供一个更加精准的这个数据。我们也是把这个历次的这些飞船的这个返回的这个跟踪的测量的数据呢，研究了这个飞船在黑障区的这个电磁特性和运动特性，所以就设计了这个飞船在高速穿越黑障区的这个过程中间的一个快速捕获和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针对这些黑障区呢，就可能出现的情况做了一些针对性的预案，确保这个雷达能够在第一时间快速的对这个返回器进行这个定位，然后实现对这个飞船的这个稳定的跟踪，为飞船的这个平安着陆呢扫除这个盲区。主持人。
0: 那针对航天的测控任务的话，我们主要使用的是雷达技术吗？就是这个雷达它会有哪些突出的技术优势呢？
1: 好，主持人，那个雷达测控技术呢是其实也是经过了多年的这个发展，本身呢就具备了对飞船这种远距离的这些目标实现这种高精度的一种探测的一个能力，并且呢在这个具有这个环境适应性强啊、系统可靠性高、不受云雨等因素影响的一些优点，也是航天发射和返回任务中间的这个重要一环。另外呢就是雷达探测呢，如果能够获得更多的信息对飞船返回的这个安全保障就有更多的这个安全的一些支持。这些年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这个优化迭代这个雷达系统的功能现在呢也是能通过这个雷达回波电磁波的一些特征啊，反映一些目标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特征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去努力获取更多的一个返回舱的一些可靠的一些信息，为这个飞船呢安全返回提供更加完善的这个保障。主持人。
0: 那结合雷达的技术发展呢，现在最新的雷达测控在哪些方面又有了一些最新的提升呢？
1: 主持人。我们在这个持续的这个任务保障中呢其实也是这么多年也是在不断的优化这个技术的一些设计和测控的一些方案，那么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探测的一个能力，实现这个返回器穿越这个黑障区过程中间的这个稳定的跟踪典型的呢就是比方说，首先我们是针对黑障区内这个高速目标，在这种特定速度啊还有这个特定高度下会产生这种信号急剧衰减甚至消失的这样一个问题，采用更加先进的这些器件进行这个功率的一个放大然后更为灵敏的这个信号去接收我们雷达的一个回波，说提升这个雷达的这个探测的一个威力，然后增强这种黑障区的这个探测的一个能力。第二方面呢，我们也是去针对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目标回波急剧变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去优化了我们雷达跟踪的一些这个资源调度控制啊，还有跟踪幅度控制的一些策略，然后呢就是可以采用一些这个最优匹配的一些目标检测类方法，还有和这个比方说基于目标特性的一些跟踪回路的一些保持的一些逻辑，然后从而提升这个雷达对目标的这种检测和稳定跟踪的这个能力。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可以就是针对这个飞障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目标的这种快速截获的这种难题建立一些快速截获的一些策略从而充分的利用这种固态的这种相控阵这种雷达的这个波速快速扫描的这种优势，去确保我们雷达在这个返回器进入飞障区前呢能够快速的去把这个目标能够捕获。此外呢我们还可以去就是根据目标在不同区域的这个运动特征去优化我们波形的一些设计， 然后呢就是在它不同的这个位置和阶段呢去实时高效的去自信的去调整调度我们的这个这个雷达的波形参数，然后从而呢就能够确保最优的一些跟踪波形的配置，实现这个目标载入过程中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跟踪。
0: 嗯，
1: 啊，这些通过这些技术呢就能够去提升我们雷达在整个阶段中间的一个稳定跟踪啊这个返回器的这样一个目的。另外呢就是除了技术以外，我们肯定还是要针对这个历次任务啊特别是我们这个结合我们本次任务中间的一些场景，然后也是在任务准备的这个方面呢去制定这个详细的一个方案的一个优化的一个工作，然后呢从而确保我们能够更好的服务任务的完成。主持人。
0: 好的，感谢范总。郭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黑障区的测控哈，就是这种黑障区的测控是不是就是理解起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世界各个国家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技术，比如说我们猜想会不会有的是光学技术，有的是雷达技术啊，或者其他这些，我们平时能不能够去练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对于黑障区里面这个飞船运行的这种整个状态这轨迹，我们能不能够去进行精准测控
2: 啊。黑障区的这种测控的难题呢应该是整个航天界都会遇到的这种难题，其他国家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其实如果要做演练呢，其实我们的地面的一些科研机构呢也在地面上建立了一些十分逼真的这种模拟试验的系统，通过这种模拟试验系统呢，我们能验证这种黑障区测控的这种可靠性和有效性。
3: 那么和飞船的通信联系啊，您所在的这个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个重要的测控通信地点，那么除了这里之外啊，那么在这个返回期间还会有哪些测控点给我们源源不断的这个传回相关的信息呢？
2: 啊，应该说这个神舟返回的这个任务过程中啊，是天地系统协同联动完成的这么一个信息保障。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呢是整个中国航天测控网的核心，和其他的几个中心呢结合，也就形成了地基和天基这种两大的测控能力。这次任务中啊，我们看到啊，地基测控除了刚才说的和田，还有东风啊、喀什啊等一系列的一些测控分队。天际测控呢就是刚才说的主要依靠天链系列卫星来完成的一个数据传输。
0: 那目前来说的话，这个地面和空间站的联系我们主要是依靠哪些技术，怎么能够保障，就像现在大家对于网络的要求很高啊，就是我手机必须实时在线，那我们现在地面和空间站也能够保持这种实时在线永远在线吗？
3: 对，信号不好怎么办？
2: 这个其实空间站和地面的这些联系啊，主要刚才说的有天基、地基、海基这么一个立体多维的一个立体的通信结构。在天际层面呢，我们这个天链中继卫星呢通过多星协同联动呢可以给空间站提供一种长弧段高覆盖高速率的这么一个传输能力，像前期的那种空间站的太空授课，都是靠天链卫星来支持的。
3: 我们都直播过，非常清晰。
2: 对，地基层面呢，像我们的这个测控站呢，也基本上是遍布全国的，那也有一定的海外站来作为补充，这时候可以为空间站提供一个多重的一个测控通信链路。
4: 传承报告，推反分离。
0: 然后我们听到了推
3: 反
0: 分离的，
4: 它推反分离。
3: 我们现在呢听到了现场的口令推反分离，那返回制动已经结束，这意味着呢飞船已经进入到了返回轨道，这个时候呢飞船将会保持无动力的飞行状态继续飞向地球。
0: 我们听到了这个现场的口令哈，就是推反分离，稍后呢将会是有一个配平攻角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飞船将会进入到黑障区，而在这个阶段呢大概有五分钟左右是没有办法和地面获得任何的联系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返回舱里面的具体的情况。在这个时候以前我们印象很深刻，就是总会说我们有没有什么技术啊可以突破这一点啊，就是这个等离子体的这种屏障，我们能够突破它然后实现天地的这种通信。
5: 对的，没问题。
0: 当然这个研究是一直在进行，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好的结果给我们哈。
2: 对，
0: 但是我相信其实人类很多科技上的发展都
6: 是
0: 这样。
6: 下面通报返回舱第二次落点预报，
0: 第二次落点预报，
6: 东京幺洞洞度洞4分41秒，东京幺洞洞度洞4分41秒。 落点尾柱，
5: 这个是我们航天真正的踏上回家之路。
0: 是，
6: 三五秒。
0: 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应该说和第一次的时候，它就会进行一些数据上的校正了。
6: 二次落点预报
0: 非常准了，这个数据就
6: 雄鹰
5: 还进一步校准，因为后面还有两道空风啊，然后还有那个气温器啊，风速方向还进一步进行修正。
3: 我们现在看到大屏幕上的画面是不是东风着陆场？
5: 那肯定是了。
6: 正确，猛士。
7: 猛士明白。
3: 咱们这个推反分离的这个时机是怎么选择的呢？这是也要经过精心的计算吗？
5: 对的。
7: 红光发现目标。
5: 太低了的话，
6: 红光发现目标
5: 会影响我们后面载入大气层，因为进入稠密大气层以后会产生高温，我们的透镜层是不规范的，而且是不
8: 天路网号零三九，更多飞行
5: 不是很也不防热。如果是不抛接的话，会危及安全。如果抛少了，那么我们的轨道，如果是不符合我们的返航轨道，也没办法修正。所以说这个时机的话，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再过早过晚都对安全不利。
0: 我们现在可以从现场的大屏幕上看到啊，就是在上屏幕，也在右侧哈、啊，上面这个屏幕呢是指挥机的画面，是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指挥机的这个画面，下面的那个位置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通讯机的一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应该是空中的这种搜寻的这个机器已经启动了，已经在运作当中了。然后在中间的屏幕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现在是一个模拟的一个画面，就是现在模拟的是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它现在正在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
5: 通过这个
3: 我们看到有两个点，
0: 我们看到
3: 两个亮点，
0: 也不
5: 是一个推进舱，
0: 就是推进舱和返回舱，对吗？
5: 对的。
0: 说这个时候还会有一个火流星的现象，就是从
3: 带尾巴的那个是什么？刚刚在屏幕上，现在一个小点儿。
0: 好，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学捕捉还是很稳的哈。
5: 对的。
0: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说有两个小点的那个状态，据说在航天员在座舱里面也可以看到推进舱是缓缓的离去，然后呢就会绽放出那种
6: 80分钟结束
0: 非常绚丽的光芒来，就是拍到我们刚才说的另外一个点，是不是这么回事？是这么理解吗？
5: 对的。
0: 那这个火流星的持续时间，它应该一开始的时候和这个返回舱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它是逐渐的减速，然后
5: 对的，因为它没有防热层嘛，在大气的过程中它就会很快就烧掉。
3: 这个我们在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观测到，比如说天文爱好者
6: 发现目标，安息发现目标，八周安息发现目标。
0: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一组发现目标的，
5: 对，现在航天已经进入了一个黑障阶段。
0: 是，
8: 黄河跟踪结束。
0: 进入黑障的时候呢，我们主要靠的就是光学监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了。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好像这个减速就开始变得快起来了，之前一直都是每秒钟7000米左右的速度，
5: 对，
0: 而现在这个速度明显的已经加快了，就是每秒钟现在是6.7左右的这种速度了。
3: 那么在进入黑障区的时候，就是我们航天坐在返回舱里，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这个时候不是失去联系，你们会很害怕？
5: 那倒不会，因为我们有以老带新嘛，有经验，然后我们在地面可以模拟，就是用模拟器可以模拟我们舱外的景象，还有空 VR 这种模拟这种景象。我们航天在其实没飞过都心里有数。
3: 那在黑障区会是最难受的时候？
5: 不是最难受的，对，主要是外面烧死的跟过火焰山一样，这个景象。
0: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我们老这么说，老这么听啊。
3: 但是里边不热，是不是？
5: 不是，他因为他那个我刚才讲了，他在那个提前对我们的
6: 回收两号发现目标，
5: 我们最终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
0: 就说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神舟五号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当时技术上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好吧，就是我们说
5: 至少是没那么自信。
0: 对啊，对，这个更准确哈。
5: 对，
0: 就是当看到那个舷窗上有一些感觉是有一些剥落的时候，
5: 好像是融化一样。
0: 对，
5: 他就感到很恐怖。对
0: 对对对，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提升了嘛，就不会那么恐怖了嘛。
5: 不是，它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是正常现象，
0: 这正常现象，
5: 因为我们的外面是一层那个防热材料，它是先对我们的防热材料进行碳化，然后烧蚀气化剥离， 这个过程。
3: 所以这个过程，航天员他都能够清晰的看到，是吧？
5: 对，就是看能够看到外面全是一片火海，一样就从全从里面看都是。
0: 郭工刚才就是说到这个推反分离的哈，这个时机一般是是怎么来制定的？就什么时候来进行这一步？
2: 我们刚才看刚才这个任务啊，实际上这个推反分离一般都是制动后20分钟左右，
7: 去
2: 实施
7: 的。
2: 这个都是算出来的，而且这时候地面高度呢，大概也就是145公里左右吧。我们这个返回舱呢，是推反分离之后建立正确的姿态，然后再进行一个安全着陆。
3: 那么它这个推反分离的成功又意味着什么呢，陈老师？
5: 推反分离成功，刚才讲的就是宇宙它现在已经踏上了回家之路。另外一个就是说明了我们的那个安全有了保证。如果没有分离，就是没有个安全分离的话，它那个外形是不是那个流线的，而且是不是防热的，直接回归进航天返回的安全。
3: 其实还有一个很
7: 关键，山海跟踪结束，
3: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步骤啊，就是建立配平攻角。
0: 有时候也叫配平迎角。
3: 对，
5: 配平攻角
3: 听起来特别的专业。郭工能给解释一下？
4: 京山发现目标。
2: 那个这个其实可以分两步解释。
4: 长城报告，
2: 配平攻角。攻角实际上就是返回舱朝向和它飞行速度方向的一个夹角，如果这俩重合呢，就叫零度角。配平呢，其实是让作用在返回舱上这个空气动力呢，让这个舱体自身不能随意转动。那配平攻角呢，这个核心的目的就是让返回舱在穿入大气层的时候能够产生一定的升力，这时候呢就能实现对飞行轨迹的一个自主控制。就是这个意思。
3: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个飞船就很稳了飞的？
5: 对对对，它就是跟那个不倒翁一样。它就是受到扰动以后，它也会自己回到原来的状态。
3: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开车，比如说你开片头给你揪回来了？
5: 对对对，它有个自稳定。就是省去了很多控制的程序或消耗燃料。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屏幕上一个光点，好像是在云中穿梭。但这个时候呢，还远没有到达这个真正的云层啊。
5: 现在已经
0: 只是拍摄的时候。
5: 对，现在已经出黑障了，现在才30千米
2: 了。现在通信应该都已经恢复了。
5: 对，恢复了。
3: 这很近了，离我们。
5: 对。
0: 现在的速度已经降到每秒钟。
3: 1.18。
5: 对。
0: 这个速度已经跟刚才降了很多了。
5: 它最后到20公里的时候。最终平均速度是每秒200千米，两百米就再也不能减速了。这时候重力等于阻力，就不能再减速了，就靠我们的
0: 那个时候就要靠开档
5: 减速。对
0: 对，是。
3: 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个数字变化还是很快的。
5: 对，
0: 现在在现场，其实直升飞机已经在这个附近来待命了哈，就是盘旋了。
5: 它现在已经布置了目标了，应该是。
0: 是。他们现在其实已经可以朝着大体的方向，
5: 对，
0: 先朝那个方向去移动。
3: 基本上这个第二次落点预报的这个点位是不是就比较准确了？
5: 对，
9: 神舟二十一号报道，状态正常，完毕。
4: 北京明白，
7: 飞机跟踪结束。
5: 也听到这个声音，都特别特别的高兴。我们的航天都状态正常。
3: 其实可能很多听众会好奇啊，这个推进舱和返回舱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分离，你这个分开的过程，它怎么就能就是彻底分开的？会不会俩人撞上？有可能？
5: 不可能，它因为它有一个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嘛，它会把它脱离它那个返回舱的轨道。加
4: 州跟踪结束，
5: 按它自己的轨道运行。
3: 那郭工他有这个就是技术保障，它一定。肯定是反方向
2: 啊，它这个分离呢是通过这种推力系统
5: 对
2: 来进行一个主动推力来进行分离的，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松开。这样的话，它这两个返回舱啊和推进舱啊，它就会按照两个轨迹进行运行，一高一低。那个高的呢，其实就是推进舱，它是在大气层中烧毁。
0: 我们看到
5: 回
0: 路
5: 10公里了，
4: 10公里通，
5: 对。
0: 对，
5: 把那个引道伞拿出来了。
0: 这个开伞整个过程的话，应该是好几个，这是应该是第一个开伞的过程。
5: 现在已经把引道伞抛掉了，把那个
0: 减速
5: 伞拿开了。
0: 这个开伞这个过程，对于航天员来说，是不是就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反应最明显的一次？
5: 对，现在已经把主伞打开了。
4: 这个
5: 时候就，对，现在是我们航天员也特别高兴，我们观众也特别高兴，我们听众也特别高兴，我们的返回舱的主伞已经打开了，所以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就得到保证了。
0: 是。
3: 天很蓝啊，很漂亮。
0: 对，现在看到下面这个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一个落点，
5: 晃来晃去的，特别
0: 对。
5: 我发现这里边特别蓝，是跟它做球圈一样，而且晃的角度特别大。
0: 以前
5: 现在也开始排那个燃烧那个燃料了，对，燃料排放。
9: 三九分，
6: 用六秒。
3: 这燃料排放会持续多长时间？
5: 现在也很短，已经排放完了。
3: 这样就能够确保我们安全落点。
6: 北京，
5: 对，因为它是剧毒的。
6: 北京第三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0: 马上应该就抛掉那个防热大底了哈。
5: 嗯。而且这个剧毒，它是从20%到8%，它这个范围都遇到火会都爆炸，就特别危险，所以说提前把它排放掉，保证我们航天员的安全和飞行范围上的安全。
3: 那陈老师，这个打开伞的这个过程啊，其实很多人会关心，它会不会像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飞行员跳伞那种感觉会一样吗？
5: 那它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有一个向上拉减速、突然减速的过程，然后。不同的是看到外面的景象不一样，对不对？然后着陆不一样，它是靠我们的发动机、反对发动机进行这个缓冲，还有包括我们那个座椅提升进行缓冲。
6: 北京明白。
5: 我们航飞行员跳上去全靠腿，3斤1品带缓冲，来减轻冲击力。
10: 我们现在看到返回舱的姿态就变得非常稳定了，不像刚刚开伞的时候在左右摇晃。
5: 现在就舒服多了。
3: 那是不是难受的过程已经结束了呢？
5: 那不是，看到晃的还是在晃。
10: 对。只是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5: 对，
3: 没有那么大，
10: 好了一些，
5: 对，
10: 现在距离地面的高度还有5000多米，
5: 嗯，
10: 好，刚才看到一个模拟动画，我没有看到这边实体的动画，有这个防热大底的脱离，其实在这个防热大底之上，应该就是一个反向助推器吧，就是在那个缓冲降落的时候用的那个，
5: 对，反对发动机，有4台2500油的反动发动机，把速度从每秒7到8米减到每秒1到2米。
10: 那一下的话，航天员在这个返回舱里面会不会也反应就是比较明显一些？
5: 座椅提升了，座椅提升也有感觉，对，
3: 就是说这个
6: 长城报告6公里通，
3: 这个座椅提升它是一个基本上
6: 6公里通，
5: 先跑防热大底，
10: 6公里通了，现在，
5: 6公里它是一个就是判断我们的主伞是否打开，如果主伞没有打开，我们6公里的时候就要把我们的备份伞启动，我们的备份系统。
10: 现在我们看到现场的这个画面区域啊，有2个区域，一个是更大一点的，一个更小一点的。现在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落点，包括最后那个红点，是现在我们第二次预测的这个全部都是第二次预测的这个结果，落点的精准位置。
9: 往回说一说啊，
10: 现在空中分队已经开始收拢飞行了，也就是说他们不光是有一个方向了，而且有更加具体的地点，他们是开始围绕那个方向。
6: 我是北京
5: 刚才张路指令长已经告诉我们的航天员把脚收一收，然后把安全带系紧一点，就做好着陆准备了。
10: 好，
5: 抛防热大底，
6: 抛防热大底，
10: 抛防热大底啊，这一步是
3: 我们也刚刚看清晰的看到了。
5: 对，
3: 这个防热大底已经被抛掉了。其实我们知道抛防热大底呢，就是为了抵抗飞船进入大气层，是因为摩擦产生的巨大热量。那么为什么就是刚刚那个时候把这个大气层抛掉了？
5: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抛太早了，我们的防热大底
6: 报告座椅提升完成，
5: 然后掉了地面的话很有可能危及安全。
10: 刚才我注意到那个防热大底在抛掉以后，它有两个圈掉了下来，那个是它的，
5: 实际上就是防热大底掉下来
11: 了。报告
3: 这个防热大底是什么做的？
6: 猛士警长，
5: 它是由那个一些那个防潮式的材料，它内部的话就是
6: 北京明白
5: 那个聚酯，酚醛聚酯，它是一个燃烧带出热量的，还有一个外面就是它都是那种六边形的，外面有一圈是那个碳纤维来进行加固的，就相当于我们的水里边的钢筋。
3: 这个防热大底会很热，
5: 它在最热的时候可以2000度左右，最热的时候
3: 那不能摸。
5: 现在肯定不热了。
3: 它会掉到哪儿呢？这我也特别关心，我万一担心会砸到。
5: 因为它是一个，它肯定不会，下面就没人，一般情况都没人。对，它在戈壁嘛，沙漠。
10: 现在猛士和雄鹰都已经朝着目的地的方向驶去了。现在我们看到返回舱距离地面的高度已经不到4000米了。
5: 你看现在这个角度看还是晃得很厉害，对不对？
3: 对。我们坐在里边是不是要看起来就是晃得更大？
5: 对。
3: 好。就很像海盗船吗？那
5: 比那个厉害多了，这个70多米长的伞身。
3: 就看起来没那么晃，但实际上比海盗船晃得很厉害。
5: 晃得很难受。
10: 做工就是咱们提到这个
0: 计划落点和实际落点它一般会有多大的差距，我们怎么算的，然后最后的结果又会如何？
2: 啊，这个其实咱们每次的这种的落点预报，它的精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说在实际落点和这个理论落点它还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3: 嗯，
2: 这个呢它
0: 现场环境有关系，
2: 跟大气的相关的遗传属是有关系的。你像大气密度的变化，高空低风，高空低风的风的风场的变化，这些都是造成。
5: 对，
2: 另外一个像我们飞船自身其实经过鬼打，
5: 哦，现在是排，现在才是排那个，
3: 哦，
5: 排出那个
3: 出了一阵烟啊，
5: 对，
3: 这就是那个
5: 推进剂，对，对，
2: 剩余的推进剂，
5: 现在是推进剂排放的时候。
0: 这个排放的过程其实并没有太多减重的意思哈，
5: 啊，不是，就是把它有毒，而且是易燃，剧毒易燃，易爆，必须在着陆前把它
9: 开着，往回插，左右摆，感受到了吗？

0: 很多的时候感受到了，
1: 我们都听到了，
2: 感受到了，我们也感受到了，
0: 对，我们看到了。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航天员三位航天员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这个心已经可以
3: 左右
1: 已经放下来，
0: 对对，
1: 已经非常安定了。嗯，我们只是在等着最后落地的那一刹那。嗯，
2: 现在我们非常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返回舱，
4: 对，
2: 这边冲朝着我们是亮的那面是吧？没有被烧的那面。
0: 对的。
1: 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边的屏幕应该都是应该是应该是我们的空中救援分队啊拍到的这个景象
0: 啊，直升机拍的，
1: 直升机拍的哈，
0: 对对，
1: 你觉得它锁定的还是很稳的，
0: 对对对，嗯，
2: 而今天天气非常好，也很蓝啊，
0: 对，直升机就在上面，
2: 嗯，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04，这个画面很漂亮，
3: 嗯，啊，不用管了。
0: 你看这么清晰的画面呢，其实是通过咱们天链二号零一星传回来的。
1: 嗯，那现在的话，应该也就不用再进行落点的预报了。我们现在是无论是空中的还是地面的，都已经朝着一个方向去了。
5: 这个高度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落点预报，
1: 还要有一次，
5: 还应该还有一次，
0: 应该是在基本上675米吧，好像是675米的时候。
1: 现在的高度是2400多米啊。
0: 对。
1: 还有一段距离，
5: 稍微前还有最后一次落地预报。嗯，
1: 现在直升机已经锁定了，而且不光是我们的这种机器的锁定，全国人民的目光也被锁定在这个返回舱上。
2: 嗯，这个时候大家就很紧张又很期待。嗯，
0: 对，
1: 我觉得最紧张那会儿已经过去了。
0: 对，对。
2: 马上就要平安回家了。
1: 现在我们虽然看不到返回舱里面的情况，但是我们时不时能够听到航天员们
0: 在里面交流，
1: 对，而且甚至可以用谈笑风生这样的状态来进行交流。我们知道他们的状态很好，
0: 对，
2: 他们现在是不是心情很好？
0: 对，
2: 嗯，马上到家了。
0: 对。
1: 那现在这个搜救队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汇聚嘛，有哪些手段来辅助这个搜救人员完成这次的任务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域之内，我们不能够派出无人机吧，就是我们是不是还是
5: 用的
1: 相对传统的
5: 方式，有空中搜救队，有地面搜救队。嗯，那空中搜救队的话，它几乎可能做到船降人就击落。
3: 嗯，把水进去。
2: 这个伞在屏幕上看起来不大，但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5: 对，大概是三个篮球场大小，六分之一个足球场的大小，1200平方米。
2: 1200平方米，
5: 对，嗯。
1: 以前我们经常会对于这个它的落地姿态进行一个
6: 评价。空中243，信号正常，对向稳定。
1: 但实际上，这个它的落姿。和最终就是说评判它的这种技术是没有什么关联的，就是说它即便是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中型的，下面是宽一点，上面是窄一点，如果说绝大多数时候我们可能看到它会翻倒，
5: 对，
1: 但是这并不说明说我们这项技术还不够成熟，它是非常成熟，
5: 不是，它有很多因素，包括风速、风向，还有地面是否平整，还有我们时态反的发动机是否推力一致，就是我们航天员如果是坐落在平地上，就着陆损前马上把伞给切掉。如果坐落在山上，就不能切伞，让它尽可能快速减速。如果掉到海里边，在我们的防护舱接水的瞬间，要把伞切掉。我们在看到海平面很风平浪静的，但下面有可能有暗流，会把我们的飞船卷入海底。所以我们航天员如果是我们的飞船防护舱如果掉到海里边的话，要及时把伞给切掉。对，
2: 切伞的这个
5: 是
2: 时间非常关键，
5: 对，
1: 这个是
5: 关键的。对，如果在陆地上有风的话，你不及时切掉的话，会把我们的防护舱拖得又滚又跑，我们航天很容易受伤。对，
1: 就是。
2: 因为它很大，我们刚才说1200平方米，它这个
5: 对，有一点风就会拖得跑。
1: 那还有我们提到这个反推发动机，它是在离地的时候1米，那个我们应该不是航天员来进行手动操作，那应该是机械操作，
5: 全靠那个伽马高度表。
1: 哦，
5: 对，伽马源。那伽马源呢？它那个是最能够在低高度，不用任何的，就是辅助设施，包括电源呐、而且抗干扰能力特别强，指向性特别好。所以现在在低高度的话，判断高度，就是启动我们的那个反推发动机，都是用伽马源。
2: 那么这个它这个飞船落地的姿态对这个在里边。

0: 航天员他们的感受会有影响吗？比如说
1: 我们看到现在的现在的离地高度，
2: 到了对航天员落地肯定会师傅的痛，但是如果有一点侧风，它一撞击有一个角度撞击，然后再一反弹，就很有可能倒。到目前为止，只有神舟六号叶海胜和不是那、这个飞行号叶海胜那次是直立的，还有神舟十三号翟日刚，然后叶光富还有王平他们那次是直立的，其他全部都是一着陆就倒了。对。
1: 我们现在看到离地高度已经不到600米了，500多米，马上就进入400米的范畴之内了。而现在我们感觉这个区域好像，已经可以说现在已经进行了最后一次落点的确认了。
2: 对
1: 对，是不是这样？然后我这个位置呢，应该说是无论是空中搜寻队伍还是地面的搜寻队伍，都已经急速朝着这个方向驶去了。我看到这个区域是
2: 还在摆是吧？
1: 对，
2: 还在摆。
0: 这个幅度现在感觉挺大的，
1: 对
2: 呀，
1: 觉得好像是
0: 刚才大了哈。
2: 角度不一样，
0: 哦，
2: 对，假如说你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它就没什么，
0: 就是拍摄的
2: 角
0: 度，角
2: 度不一样，对。
1: 说明。
3: 号注意，我是北京，下面通报返回舱第四次落点预报，
1: 第四次
3: 落点经度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东经幺洞洞度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北纬41度39分，
1: 和刚才差别不大。
3: 北纬41度39分，洞9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4: 雄鹰明白，落点经度为东经。
1: 我们刚才是不是听到
4: 洞
1: 幺的声音？
4: 洞五分，洞两秒。落点纬度为北纬41度39分，洞9秒。
3: 正确，猛士。
5: 猛士明白。
2: 听他们对话可以判断龙三面航天的状态都特别好，
0: 很轻松，
2: 对，很轻松，而且也没有受这个防空舱的摇摆的影响，
0: 说明他们就是
2: 平衡起来很好，
0: 对，不晕哈，要一般人就会感觉很晕，
2: 就是
1: 航天员是经过了非常专业的训练，而是长期的训练哈，
2: 对，要进行大量的我们在地面进行全体滚轮秋千转椅，要进行系统全面的严格的训练，来保证空军的太空学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1: 是的，
0: 优秀。
1: 现在距离地面非常近了，我们应该马上就可以看到返回舱落地的那一刹那了，而且这个刹那呢，我们是要关注几点，首先是它的这种姿态，
2: 对，
1: 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看看所有的搜寻队伍大概多长时间可以抵达现场，并且打开舱门，
2: 应该是船降急落，
1: 对，是这样，
2: 对，人到，
0: 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2: 确实，
1: 我们已经看到地面了，马上就要着陆了，
6: 回收两号跟踪结束，
1: 距离地面现在可能不足50米，
2: 着陆
1: 落地了，
5: 跟踪结束，
1: 成
3: 功，返回舱着陆，
2: 返回转力发动机正常工作，非常棒，
0: 气散也很
2: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在现场着陆那一刹那所起的烟尘，
3: 回收一号，
1: 说是这个就是物理碰撞，它可能是那个反发动机对地面的那个冲击，
0: 不是飞船砸的，
3: 北京
2: 不是，
3: 落点预报
2: 就喷喷气，然后那个固体发动机工作以后，把产生能量把这个地面就得沙子吹起来，
5: 各位注意，
2: 沙子吹起
5: 来，我是东风，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雄鹰，
1: 现在看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画面可以清楚地看到，
2: 对，
5: 雄鹰
1: 这个落点。
4: 雄鹰明白，
5: 猛士。
1: 我们现在从现场屏幕看到，
5: 猛士明白，
1: 距离返回舱的位置非常近。
2: 好像这个返回舱的状态是
0: 正
2: 直立的，这是第三次，这是第三次了，
5: 雄鹰奖，
2: 太棒了，第三次了。
1: 虽然我们其实前刚说了，就是无论
0: 概率很小，但是
2: 对，这是第三次，
1: 这个应该是返回舱的话是比较好的一种状态。
2: 是，
4: 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0: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地面搜救分队已经非常快速的在驶向这个落地点。
1: 是我们看到空中分队已经到达现场了。
2: 对。
1: 现在陆地分队勇士应该马上也会抵达。我们从
3: 我是
1: 大屏幕上看到。
3: 东风请讲。
1: 这个距离是我没看到哈，距离是多少？但是
5: 着陆现场，返回舱呈直立状态，报告完毕。
0: 太棒了，
2: 太棒了，对。
3: 北京明白。
2: 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风是很大的，
1: 是
2: 能够直立 螺旋双缝航天员确实很及时，
1: 对，
2: 地面很平坦，三台膨胀机都很就是推的都一致，
0: 配合的非常好，
2: 对，特别好。
1: 我们现在可以从大屏幕左下的那个角度
2: 看
1: 到啊，其实这个风挺大的，
2: 对，风挺大的，
1: 甚至还有点风沙的那个。
0: 对，
2: 你看那个开了个车那个，
1: 对对对，
2: 那个风沙也挺大的。
1: 嗯，它这应该是一个车外的摄像头，从这个车的摄像头的震动角、震动的程度来看，它现在的风还是很大的。
2: 对，
1: 当然这个我们也说，勇士正在急速奔赴现场啊，所以它的速度不是一样。
2: 我们的直升机已经到达现场了。
0: 对，直升机我们清晰的看到。
2: 对，已经到现场。
4: 东风猛击报告。
1: 同时报告。
2: 嗯。
5: 雄鹰鸟。
4: 雄鹰已在现场降落，返回舱再也坐标为东京
1: 直升机分队到达现场。
4: 动五分，两动秒。东京交通动度动五分，两动秒。北纬飘度38分56秒。北纬飘度38分56秒，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猛士听讲。猛士一号距离返回舱落点13公里，报告完毕。
2: 很准了，一条线
5: 都不行吧？
2: 失魂了。
1: 有的朋友可能会对13公里按照城市标准来衡量哈，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在戈壁上，13公里很快就可以到达现场，
0: 一脚油的事儿。
1: 如果是在城市当中，可能还要周旋一会儿，但是这个我们是直线到达。
2: 对，我们的救援人员已经到达。
1: 哎，是的，我们看到已经有
2: 返回舱的旁边的，
1: 对，返回舱旁边大概5米处已经有
2: 对
1: 搜救人员，嗯，在附近了。
2: 然后他在监测那个有没有那个放射性的
0: 物质哈？
2: 对，嗯。
1: 我们看到有2个工作人员出现在现场了，
2: 就燃料，是否还有？
1: 就是在释放完燃料之后，看看周围还有没
2: 有
1: 这个残留气体。
2: 对，
0: 对，有
2: 没有气体？
0: 穿白色衣服的是一间医保人员吗？
2: 穿白色衣服的应该不是。以前穿蓝色的，不知道今天穿了什么颜色。
1: 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升机分队的这架直升飞机的和这个返回舱的距离大概也就是。有50米，
2: 直升机
1: 和它的位置，
2: 你应该没有。
1: 哦，
2: 嗯，
1: 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刚才的数量是3名，他们现在已经，从这个角度看不清楚，好像已经用手去触碰这个，
2: 现在这个状态，
0: 他是在开舱门呢，这个
2: 没有，他们在上面，他这个状态对着伽马源去对他进行那个密封，
1: 嗯，
2: 还比较麻烦，因为在底部。
0: 哦，
2: 还是比较麻烦。
1: 那我们所说的这个理想状态，其实会对于现场的工作人员造成一些不便的。
2: 对，挺麻烦的。然后我们航天员是最好的，就是我们航天就得加梯子。出舱没有斜躺着那么容易，就都作为我们就是那个协助人员来讲。
1: 嗯，欢迎邵总啊，邵总又回到了我们的直播席。那么刚刚也是从工作岗位上返回到这里，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见证了返回舱最终平安落地。现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呢，正在进行一些周边的检查，包括现在是不是周边有一些残存的有毒的气体。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有这个。
4: 东风，雄鹰报告。
5: 雄鹰讲。
4: 舱外无水井，浓度检测为零。
1: 嗯，
4: 舱体外观检
1: 测为零，
2: 对，
4: 正常。报告完毕。
5: 东风明白。
1: 邵总，欢迎您回到我们的直播席。怎么样？刚才您见证了这个整个过程，现在的感受如何？有哪些亮点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或者评价一下？
7: 反正咱们这次任务。回收任务还是一如既往的顺利啊，天气也很好，返回舱呈直立状态，这样的话航天出舱会比这个倾倒状态要好一些，因为航天一直是在舱里边是躺着等待的，
2: 对，
7: 不像倾倒姿态有可能是面朝下，
1: 对
2: 对
7: 啊，
1: 就是这几种姿态哈，就是我们其实在随着这个返回舱返回的数量增多了之后，我们对于各种姿态也都是做足了这种准备的哈，也都是并不畏惧某一种状态。但是现在这种状态，今天是当它直立降落的时候，我听着现场也都是传出了一点这个很开心的这种情绪啊，我们感受到这种情绪。那就是这种直立姿态的话，它以这样的姿态存在，它会有一些优势吗？就除了航天员会更舒服一点以外。
7: 主要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从航天员的角度考虑的，其实地面 要配合航天出来的话，
8: 世界麻烦事儿，
7: 还要架这个。

0: 是五位。嗯，
1: 身着橙色服装的工作人员现在已经爬上了梯子。
0: 嗯，
1: 打开，
2: 明白。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0: 哦，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很多了。嗯，
2: 对
1: 对对。
0: 嗯。
1: 就是这种竖直的那种状态，是不是对于航天员来说，他们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啊，这种姿态对于航天员很好，但是最大的优势是不是对他们适应重力会有一定的帮助，或者说最好的一个姿态呢？
2: 最好的冲击状态就是航天，对对对，
1: 就是包括座椅的设计什么的，可能也是对于这种直立状态，它会达到一个最佳的。
2: 我们希望着陆都是直立的，
1: 嗯，
2: 但是。这种状态一般情况下很少，就是我刚才讲了，只有神舟六号和神舟十三号，包括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二号飞船，那时候是直立的，其他的都是倾倒的。
0: 所以这种状态是对这个航天员他的这种身体保护是一个最佳的状态，是
2: 对的。嗯，
1: 我们刚才说到现场有五位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0: 十五位还要多，
1: 很多人啊，现场已经到达了，
2: 这是最合理的冲击。
1: 是我们看到
0: 五星红旗已经
2: 对
0: 竖起来，
1: 地面搜寻队伍现在也已经非常贴近了。
2: 嗯，真是说了我刚才说的。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车辆已经过去了。
2: 嗯，
1: 地面人员也已经到达，现在空中和地面两方的力量在返回舱旁边汇聚了。
2: 对，
0: 嗯，
2: 船落即将人到。
1: 嗯，上面的工作人员现在还在紧张的忙碌。
2: 嗯。
0: 咱们现场是只会架这一个梯子吗？
2: 对，就这一个梯子。
0: 嗯。
1: 好，我们看到现场的两面旗帜已经开始随风飘扬。
0: 嗯。
3: 雄鹰鸟。
0: 另一面是东风着陆场的旗子。
2: 嗯。
3: 舱门已打开。
1: 嗯。舱门已打开。
3: 舱内无水
1: 井。现场的
3: 浓度检测为零。
2: 嗯。
3: 报告完毕。
4: 东风明白。
5: 北京，东风报告。
4: 我是北京，东风请讲。
5: 返回舱舱门已打开，舱内外生化环境检测正常，报告完毕。
4: 北京明白。
1: 哎，我们看到上面工作人员他是要进入舱内吗？
2: 那他要对我们航天的身体状况进行确认。
0: 嗯
2: 嗯。
0: 现在这个画面整体看起来有一种很美的感觉，夕阳西下。
2: 就是。
0: 嗯。
1: 现在从我们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的几位工作人员呢，有一位是在稍远的位置，在为整个返回舱以及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进行拍照摄影。
2: 嗯。
1: 然后另外的，现在又有一位工作人员登上了返回舱的顶部。
2: 嗯。
1: 现在是有两个工作人员在上面。
2: 嗯。
1: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他们的这个返回舱的舱门已经打开了。
2: 嗯。
1: 那邵总在关注什么？是在看？
0: 您对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关注呢，邵总？
6: 其实我现在最期待的就是能够听到航天说话的声音。
1: 是。
2: 这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个对外联络的手段。
1: 我们记得好像每次到了这个时候，并不是从舱内的这种通讯联络了，而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拉一根线过去。
2: 对。
6: 对，
1: 嗯，然后听到。
3: 雄鹰报告。
6: 现在这个。
5: 雄鹰鸟。
6: 这个返回舱着陆的时候，这个直立姿态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就是我们不用对这个返回舱大底的这个伽马源防护装置进行一个警戒线的一个辐射，因为那个辐射刚好是对着大地的，这样的话对周边搜救的人员可能更友好一些。
2: 对，
6: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围着返回舱开展工作了。
2: 对，
6: 如果是倾倒状态，他只能是在前半球。
2: 对。
6: 嗯，舱门那一侧的半球开展工作，那后边那些都
1: 就
6: 是
1: 底部那个方向不行哈。
6: 对的。
2: 我刚才讲它的指向性特别好，跟针一样，它不散射，所以说对旁边的人都没影响。
1: 那为了达到这样最好的状态，我们可以在结构上再做一些调整。
0: 对，以后我们能次次都这样。
2: 可以破球。那我刚才讲了，跟发动机的推力是否平衡，然后地面是否平坦，
0: 嗯，
2: 还有我们的航天是否及时切伞。还有风的大小都有关系。
0: 嗯，现在是要进。
1: 哎，
0: 我
1: 们现在看到有一个工作人员进去了。
2: 对，我已经看清楚了，这是穿白颜色的，是我们航天中心的工作人员。
0: 哦，那他进去会做什么呢？
2: 对，航天就是了解航天员的情况，
1: 就是进一步
2: 确
1: 认他们的
2: 确认。对，

0: 是会，比如说像我们，比如说体检的时候量量血压呀，测测血氧吗？会吗？
1: 现在还是主要是观察。
2: 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的这位工作人员是好像是用一个绳子在拉着这个下刚刚下去的那个人，那位工作人员吧。
0: 这里面的空间够大。
1: 还是很小。嗯。
2: 是在发射任务的时候，我们也注意到是从轨道舱里进入到返回舱里，从上面到下面的过程还是空间不是很大的。
1: 对，他好像是在采样还是干什么来着？
2: 好像是从舱内
0: 取了一些东西出来。
1: 对，采样可能是
3: 气体和微生物采样。
1: 对，就是微生物采样。拿走了
0: 这个采集的样品。现在交给了这个地面的工作人员。
1: 对，
0: 还要继续采样。
2: 那这一次我们感觉，当然现场每次搜救人员都是很快到达现场，我们觉得这一次
1: 是最快的一次，是不是
0: 最快？
2: 然后同时他们也是在现场做完了，比如说毒气检测以后，触碰到这个返回舱的速度，我觉得好像比之前要快。
0: 打开舱门的速度也比以前好很快，
1: 是
0: 吧？
1: 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一键医保人员跟我们航天员聊聊天，然后叫他们恢复活动四肢，慢慢适应我们地球的引力。
2: 是，毕竟在攻坚战生活了那么长时间，
1: 对
2: 身体还是会有一些变化的。即便是我们有这种运动的保障，
1: 对，
2: 它依然还会有一定的空间的像骨流失啊，
1: 对，
2: 或者是
1: 肌肉萎缩、
2: 肌肉萎缩的现象还是会有。
1: 对，
0: 这时候航天员他的感觉会不会说，比如说我觉得腿没劲儿啊，有这种感觉吗？
1: 那肯定是腿没劲，对，
0: 他是那种想使劲也使不上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肌肉萎缩嘛，用尽废退。
2: 我们看到现场又递上了一个设备，然后马上可能也是递给舱内，因为现在舱内一直是有一个工作人员的。
0: 对，舱外目前是有
1: 对，还有一个。
2: 然后在远端啊，就是这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在一个设备箱旁边的，而在这个箱内，当然我们现在只能够不太清晰的看清哈，里面有很多的像瓶瓶罐罐的这种
1: 采样的
2: 设备。
0: 好像又完成了一次采样。
1: 会需要进行检测，就防止外来的细菌用太空处于一种失重状态。
0: 感觉这个在梯子上的工作人员他在密封这个采样。
1: 对，处于失重状态，还有强辐射
0: 的
1: 环境。
0: 地面的工作人
4: 员，东风雄鹰报告。雄鹰奖，
1: 采样完毕了。
4: 落点测量完毕，返回舱落点坐标为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五五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2: 东风明白，分队给出的一个最终落地的
4: 东风报告。
2: 我们看到现场屏幕上所显示的这个具体的
4: 落点现场测量完毕，落点精度
2: 微生物采样
4: 东经
2: 是幺洞洞度状态的判断。那么刚刚进行的是
4: 五五秒
2: 坐标测量
4: 东经
2: 和幺洞洞
4: 度
2: 电路
4: 洞四分
2: 这个建立通信电路是指什么呢？
4: 落点纬度北纬
2: 航天员他们
4: 的幺度三八分五六秒，北纬四幺度三八分五六秒，报告完毕。
5: 北京明白。
2: 好，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箱啊，现在工作人员已经把设备箱合上了一个，然后现在呢正在，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已经进入到尾声阶段了。
0: 那其实呢，我们着陆的地点呢是东风着陆场。那东风着陆场呢，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其实它是一个最适合飞船着陆的地方。当然，这也意味着这个搜救的范围更广。其实我们这个搜救的难度更大。刚刚这个就是我们的
4: 接
0: 监
4: 医保人员
0: 很快
4: 正在对航天员进行身体状态检查，
0: 是吧？
4: 报告完毕。
0: 那么面对本次任务跨昼夜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同时比如说刚刚我们看了风沙很大，以及就是周边还有大风啊，周边这个不利环境的影响，那这次返回任务的搜救分队啊，它是如何第一时间发现航天员并且 找到航天员的呢？这个着陆场系统这一次还有哪些改进升级？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通过认真分析任务形势和实战特点，他们逐项研究制定详实防控处置措施，最终整体研判本次回收任务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7: 一是跨昼夜执行任务，飞船着陆时间为黄昏时段，搜救处置集中在夜间，需重点强化现场秩序管控，统筹做好全域照明保障工作。二是西区新建道路，为提高进入着陆场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三是能力保持稳定，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6: 针对以上特点，东风着陆场组建了空中分队、地面分队两支任务分队，协调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甘肃酒泉所属市县旗组建了民兵搜救分队，以行政区划为网络，以守望搜暴风战法为手段，为专业搜救力量提供可靠支持。
7: 在着陆场区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东风着陆场全面系统地组织了各项任务准备工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装备准备，完成了固定翼飞机、直升机搜救装备加装，同步全面开展各类设备检修检测、调试及性能检测，细致排查故障隐患，校准运行参数。目前各项装备运行状态稳定，具备遂行任务条件。二是安全和质量控制，我们开展了多轮次装备状态复核复查，从严落实新参试装备准入放行评审流程，从严把控技术状态与实操规范，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严把质量关口，实现全过程安全可控、质量达标。
6: 此外，随着技术的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7: 在神舟21号乘组返回搜救回收任务中，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2: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现场的一个口令，升级航天员的一个检查。那么现在呢，马上航天员就要出舱了。
1: 一般情况下都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
0: 而且
4: 北京，雄鹰报告。
5: 我是北京，雄鹰请讲。
4: 下面由航天员报告情况，报告完毕。
5: 北京明白。
4: 那是吧？啊。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2: 我们听到了现场的鼓掌声，
0: 欢迎回家。
2: 我发现航天员无论是在什么时刻都能够保持非常冷静的这样的状态，对，无论是起飞发射之前还是返回了那一刹那，可能内心澎湃，但是表现出来依旧平静。
1: 就是
2: 从现场我们看到工作人员依然是在舱口。
0: 他们很快会出舱吗？
1: 应该是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之间。
0: 我们看到就是周围的这个地面搜救的车辆也是很多，就越来越多的就集结到了附近。
1: 就是
2: 邵总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开舱完之后，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将会是进行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8: 航天出舱之后，我们第二步要做的就是下行物资的转移，因为有一些物资是有时效性要求的，我们就在现场在第一时间把它要交给载荷用户，之后紧接着就是对舱内一些状态的检查。因为现在返回舱舱内还有一些是有危险源的，比如咱们这个备伞舱，反舱盖其实还没有工作， 还是有火控品的，我们要进行对这些火控品要进行一个安全性的防护，就类似这些工作。
2: 对，就像这些物品，我们也不希望它启动啊和工作，但是这种例行的检查，包括后面的应急处理、应急处置，还是应该做好做到的。
0: 那么这个返回舱它会被送到哪里呢，邵总？
8: 返回舱先要返回咱们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对返回舱的一些危险还要进行处置，比如我刚才前面说到的这个备份伞的伞舱盖，其实是在地面还要进行一个弹射，就是把这个火控品让它起爆掉，还有包括伞舱里边也有一些火控品，这些都需要取出来，主要就是这些工作，把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像那个推进剂的排放口，我们还要进行一个封堵，防止还有一些极少残留啊，怕它还有那个溢出，还要进行一个封堵，主要就是这些，然后剩下就是返回舱穿上船衣，通过专机运回北京。
2: 那现在我们是看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是在这个陆地上的这种降落，应该说我们是有了很多的经验，而且次次成功。那未来的话，我们如果说是在海上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步骤的话，那是不是在技术方面还会有更多的更迭，到时候还会有更多值得期待的地方呢？
8: 咱们这个返回舱的海上着陆，目前规划即使是我们新一代飞船正常情况下它是不需要落到海上的，咱们还是落地着陆为主。但是如果是应急情况，有可能落在海上。咱们神舟飞船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应急情况会落到海上的。主要就是返回舱的一些落水后的一些扶正工作。
1: 我航天都要进行森林救生训练、山坡救生训练，还有海上救生训练。落到这些地方，我们都要进行有预案、有训练。
2: 航天员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还真是
1: 对，
2: 有很多我们见证过航天员进行了操作的一些动作，但是还有更多的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航天员会的一些动作。
1: 对，他要做好全方面的准备。我们的正常落点以前是在内蒙古市中心附近，现在改在东风发射中心附近。
4: 东风，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4: 舱内气体微生物采样完毕，报告完毕。
0: 所以刚刚他们是在做气体和微生物的采样。
1: 对，就是一旦有特殊情况，我们要启动应急返回程序，这个落点就不可控了。
0: 哎，现在把梯子为什么收起来了呢？
1: 他可能还得康复一会儿，等一会儿。
8: 他出舱一个更大的架梯。更大的架梯。要上去要好几个工作人员，
1: 对，
8: 然后通过吊带要把航天员吊出来。
1: 对，这个还比较麻烦。这个
0: 咱们这次落的很漂亮。
1: 对，
0: 那就是咱们每次落可能都有一个就是出舱的顺序，那这个次落的很漂亮，它这个会不会这个出舱的这个顺序没有一种特殊的讲究？
1: 没有。
4: 东风，
1: 所有的
4: 雄鹰报告，
1: 就是
9: 雄鹰讲。
4: 正在架设
2: 的那个
4: 降落平台
0: 来了，
2: 工作平台
4: 报告完毕。
2: 这个工作平台呢是对，它有一个滑道和两个梯子组成一个三角形。现在一共有六位工作人员把它拿到了返回舱顶，而且这个设计呢应该是能够和返回舱的舱口是完美匹配的。
1: 对，
2: 当然现场呢并不像很多的像有一些精妙的工地一样设计啊，它是现场就是戈壁嘛。
1: 对，
2: 我们可能就要把它固定在这个相对比较稳的一个位置上面。
0: 这个有没有技术讲究呢？固定咱们这个架子？
1: 它这种，这种。
0: 这个就是这个滑道还可以展开。
1: 对，还可以展开。
0: 这很像就是我们游乐场小朋友玩的那个滑梯。它这个角度还可以调。
1: 对。
0: 那我们一会儿航天员是从这个滑梯上滑下来吗？
1: 应该不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38。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就是酒泉的返回场地哈，依然还没有天黑。所以在现场我们看到还是借着自然光就可以看清现场。
4: 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4: 操作平台架设完毕，报告完毕。
2: 架设完了。其实这个操作平台和返回舱的舱口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没有贴在一起。
0: 现在是往外拿东西吗？
1: 太好的有效载荷可能要及时取出。
0: 嗯。
2: 我们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在操作台上总共有
0: 四个人。
2: 四人。
0: 嗯。两个是穿白色的工作服，两个是穿红色的。嗯。
2: 嗯。其中身着白色工作服的一位呢是。应该是摄影师专门来负责记录这个过程的，
1: 就是
0: 非常激动人心的过程。嗯，
8: 这个白色工作服是咱们航天中心的，
1: 就是
8: 航天中心的同事，然后红色工作服呢是着陆场系统的人员，包括这个辅助航天出舱这个三脚架，
4: 东风
8: 也是雄
4: 鹰报告
8: 系统的设备。
9: 雄鹰讲，
4: 正在安装航天员座椅。报告完毕。
2: 这个航天员座椅是指什么呢？就是指他们在出舱的时候被吊起来的那个座椅，对吗？
8: 是舱外航天亮相的时候。
1: 就是、对，
0: 一会儿把他们
1: 对怎么把他们抬出来？对。
0: 这个座椅每次也会不一样吗？有没有每次都在提升、升级改造？
1: 那肯定升级改造了。
0: 嗯、
1: 现在它是叫零重力座椅，让我们航天。回来以后躺着更舒服。
2: 嗯嗯。其实说航天科技应用于民用领域啊，就刚才您说到零重力的时候，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是现在的车。
0: 嗯，
1: 对。
2: 啊，很多的车也有这个零重力座椅。
1: 嗯。
2: 不知道两者是不是同源啊？
0: 就很想体验一把。
2: 对。
1: 实际上就是半躺着。
0: 嗯。
2: 现场的工作人员现在是正在进行拍照。
0: 嗯，
2: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
0: 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现场的照明呢？有没有架设现场的照明？
2: 这个自然光度好像还可以。
0: 嗯，
1: 自然光还可以。
2: 嗯，
0: 啊，地面的工作人员爬上梯子送上了一个包。
4: 东风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4: 航天员座椅安装完毕，报告完毕。
0: 这是不是意味着很快我们航天员就要出来了？
1: 现在是29分43秒，马上半个小时了。
0: 嗯。
2: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闪一闪的那个灯光，好像是在返回舱上。这样的装置是为了搜寻而做准备吗？
1: 就是星标灯嘛。
2: 星标灯哈，
1: 对，
2: 它一共上面有几个这样的灯？
1: 应该是每个方向都有，
2: 每个面
1: 无论是哪个姿势着陆，我们都能看着。
2: 底面的话，应该也有
1: 一个，
2: 也有这样的灯。
1: 嗯，
0: 就即使我们现在天全黑了，我们也能看得很清楚，是不是？
1: 嗯，对，就是便于我们那个搜救人员搜救，叫星标灯。
2: 我们还关心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返回舱在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太空旅行之后回到地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清楚地看到上面有很多的灼烧痕迹。那它的这个高温据说可以达到1600到1800这样的
1: 底部，就是我们叫就是通俗一点叫迎风面，实际上就是我们朝那个空气压缩空气最严重的地方，那个地方能够达到将近2000度左右。
2: 那这样的高温的话，到降落到地面上，并且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这么快的，因为我们无论是地面还是空中的这个搜寻队伍，速度都很快到达现场，它不会在靠近它的时候会有非常强的那种热辐射吗？
1: 不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已经凉下了。
0: 现在好像递了一个袋子下去，
2: 对，
0: 是不是马上我们的航天员就
2: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
2: 这是邵总最期待的时刻啊。
1: 嗯，
2: 一个是通话，然后再看到他们片子出来。
0: 这个姿势出舱，航天员会不舒服吗？就是因为你感觉是从下面
1: 有人抬，没问题。
0: 哦，
1: 对。
0: 好像现在他们在安装袋子。嗯
1: 嗯。看到他们的状态特别好，已经坐上那个座椅了。
0: 嗯。
1: 最短的时间也是半个小时，现在才
0: 31分41秒。
1: 对，对的。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20:43，我们期待着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嗯。
2: 他们出舱的顺序应该是按照
1: 动幺、
2: 动
1: 两、动三。
2: 嗯
1: 嗯，因为动幺在中间嘛，它最方便。
2: 对。
1: 实际上，无论在任何姿势着陆，都是动幺、动两、动三这个顺序。
0: 嗯，
1: 经常的是动三、动两、动幺这个顺序。
0: 嗯
1: 嗯。
2: 据说在 空间站的这个时期哈，就是所有的航天员到上面都是称呼对方，不是叫名字，而是到东幺东三，是这样吗？
1: 都可以，实际上
2: 是可以的、
1: 啊。对，只是我们在正常通话的时候。
0: 是不是马上我们就可以
2: 看到？我们
0: 看到，
1: 对，很快了。
2: 嗯，他们把这个，这应该是牵引带吧？递下去的时候，
1: 对，
2: 应该说在下面的操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1: 嗯，
2: 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现在在操作台上的几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的忙碌。
0: 这个操作台真的是很稳啊，上面有四个工作人员，都觉得
2: 可能是
0: 稳稳的站立在那里。
2: 对，还受到这个舱内空间的影响哈、啊。现在是不是航天员他们其实是在自己进行这个下面的这种操作呀？
1: 下面有一个一线医保人员，
2: 一线人
1: 协助他们，
0: 哦，
1: 对，
0: 下去了一个，
1: 下去了一个人，嗯，就是以后怎么？
0: 那就解束附带这些动作都是我们的工作人地面工作人员帮助完成。
1: 这个姿态很容易，没问题，我们的航天员自己可以完成。假如是刚才说的是脸朝地的时候，那个我们航天员就不能够主动接。
2: 对，那个是不是像那种姿态，应该就是相
1: 对，
2: 对，
1: 一定要有我们的一线人员帮忙。对，
0: 那它跟这个座椅分离麻烦吗？这个过程
1: 不麻烦，就是一个安全带。
0: 哦，就很
1: 像都是快卸手。
0: 哦，跟我们开车那个一样。
1: 那不是不太一样，是米字型的。
2: 郭工，想趁着这个时间段哈，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为了保证这个我们
4: 东风雄鹰报告，
2: 我们先来现场。
9: 雄鹰奖，
4: 一间医保人员自然对一间救载体进行消毒，报告完毕。
9: 东风明白。
0: 为什么要对这个一间医救的载体进行消毒呢？
1: 它就是大太空那个失重，还有那个狭小环境以及那个辐射环境，有可能有的病菌呢会产生细菌产生变异，就是防止把外面的变异的细菌带到我们的地球上来。
2: 我们看到四位应该是发射场的工作人员，
0: 这个返回舱旁边，
2: 将座椅拿到了返回舱旁。
1: 看的样子，我们航天就是坐那个滑梯滑下来，下面有接。
0: 那真的是，
1: 然后上面
0: 大滑梯下来，
1: 对，上面可能是有人牵着慢慢滑。
0: 对，这个其实它这个角度还是很陡的。
1: 对，
2: 好，我们看到第一位航天员出舱了。
1: 对，张璐出舱。
2: 是张璐。
1: 对，
2: 他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状态非常好。
0: 面带笑容挥手致意。
1: 就这个时间点出来，说明他们的状态都很好，
2: 跟出征时候的微笑几乎一样。现在三位工作人员可能协同舱内的工作人员一块儿
0: 要抬他一下啊。
1: 对，
2: 把他从舱内抬出。
1: 尽量不要让我们航天员使劲。
0: 哦，现在是说到了这
2: 个现场的欢呼声，我们已经听到了。他再次向大家招手，现在他的身体是坐在了滑梯的顶部。这个滑梯的长度大概只有1.5米到
9: 多少米吧，
2: 2米的样子。
1: 那两米多。
0: 下面有四名工作人员在接着他，
2: 现在是托举着张璐的脚步，
0: 慢慢的
2: 缓缓的从上面滑了下来。
1: 就尽可能不要让我们航天员使劲。
2: 现在四位工作人员正在把他身上的带子解除，
1: 对，
2: 稍后将会搀扶他到达座椅。
1: 对，
0: 感觉他舒了一口气，回到了家。
1: 就是，我今天下午已经跟他发了一个微信。
2: 哦。
0: 您还可以跟他发微信是吗？他在工作状态。
1: 祝他们圆满凯旋。是他看不着，但是他回来以后，过两天看到了。
0: 第一时间会给您回的。
1: 对，他看到会很高兴。我还在这儿，有师兄还想着他的。每次他们返回之前，我都会。
2: 这也是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条微信啊！好，现在我们看到四位工作人员正在
0: 抬着张璐到这个座椅上，
2: 将指令长抬到了座椅上。
0: 这个座椅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1: 对，
2: 座椅的结构其实很简单，但是它的姿势肯定是经过了仔细的研究以后，
0: 嗯，
1: 尽量让我们航天员
2: 达到最舒服的状态。
1: 对，
2: 现在旁边应该是一间医保人员吧，
1: 就是
0: 嗯
2: 在跟他问他的身体情况。
1: 嗯，
2: 张璐也做了一个还不错这样的手势。
0: 这个椅子还有一个脚踏板，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航天员会更舒服呢？
2: 我觉得这个椅子它调节的关节会非常多，
1: 对，
2: 可以调节成
0: 各种姿势哈。
2: 对
1: 对，
2: 就是航天员最舒服的姿势。
1: 请一会儿来讲话可能坐得直一点。
2: 好，我们来听听现场。
10: 你好，
2: 马上要发言的是张璐，
10: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欢迎回家。
11: 好，谢谢。
10: 两次飞行您已经累计七次出舱，目前呢是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的记录，而且还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太空行动。我圆满完成了这七个月的在轨驻留，如今平安凯旋。此刻您的心情怎么样？有什么想表达的？
11: 好，谢谢。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轨驻留七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10: 好，谢谢。
2: 和出发时一样哈、啊，我们感受到他的精气神特别好，声音洪亮，状态良好。他还在频频地向现场的观众挥手致意，
0: 右手挥手，左手拿着那个象征平安的苹果。
2: 是。
0: 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2: 是。
4: 东风，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4: 正在抬送东阳航天员至一号一间一旧车，报告完毕。
9: 东风明白。
2: 张璐继续向大家挥手致意，现在四位工作人员已经抬起了这张椅子。
0: 走到了大黄蜂。
2: 嗯，这一次其实对于张璐来说是这一次行程的一个终点，但可能还是下一次行程的起点。
0: 嗯，
1: 对的。
0: 这个车是不是安排也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每一个人都是指定的哪一辆车，而不是随机的。
1: 对。我们航天员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件一保，还可以吃一些东西，进行简单的身体检查。
0: 现在我们看到张璐被抬到了车里
2: 了。嗯，好，张璐已经上了转运车，刚才四位工作人员又把那面椅子抬回了返回舱旁边。
1: 嗯，
2: 现在正在出舱的是第二位航天员，我们看一下。现在我们还看不清楚他的
1: 应该是五飞，
2: 这是动梁五飞吗？
1: 应该是五飞。
2: 栋梁航天员武飞正在向大家挥手致意啊，近镜头看清了。
0: 嗯，笑得很灿烂。嗯，他是个90后啊，1993年生的。
1: 对。
4: 东风，雄鹰报告。
9: 雄鹰讲。
4: 栋梁航天员已出舱。
0: 看起来他特别想自己滑下去啊。
1: 状态。
9: 东风明白。
1: 嗯。 尽量自己不要使劲。
0: 哦，
1: 嗯，
0: 就即使他想滑，也不能让他滑。
2: 嗯，这也是一个出舱的一个要求啊。
1: 对，
2: 嗯，我们看到依然是四位工作人员在滑梯下缓缓地接住了动力航天员武飞。

0: 飞的状态也非常好。
1: 嗯，现在是现场的工作人员把这个袋子给他解开了。嗯嗯，马上就是会被抬到这个座椅上。很开心啊。
2: 嗯，
0: 终于踏上了许久未踏上的这片大地。
1: 嗯，
0: 其实还没有啊，因为都是我们的这个医保人员把他从返回舱抬到了这面椅子上，然后又从这个椅子上到了转运车上哈。
1: 嗯，
0: 严格意义上他并没有踏上，
1: 嗯，
0: 但是回到了我们的祖国，回到了我们的大地上。
2: 嗯，
1: 这个现场的视线还是非常好的。
0: 是。
1: 嗯，
0: 而且现在已经马上就要到21点了。
1: 对，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0点55分了，已经。嗯，
0: 对，现场的光线依然很足，我们依然可以看清楚现场。
2: 嗯，
0: 并不需要其他的灯光来补足。
1: 嗯，
2: 对。
0: 好，现在武飞已经坐在了椅子上面，伸开了双手向大家挥手致意。
3: 你好，武飞，欢迎回家。
4: 谢谢。
3: 您是我国目前执行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首次飞行就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如今平安凯旋回到地球家园，此刻你想表达什么？
4: 谢谢。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3: 好，谢谢。
0: 说得好。而且全程我们看到武飞的笑容还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
2: 嗯，
0: 那个笑容让人感觉非常的有信心，
1: 发自内心，
0: 甚至不像是他这个年龄的一位年轻人所带来的笑容。
1: 嗯，
0: 依然在向周边的群众
1: 挥手致意。
5: 东方雄鹰报告。
6: 雄鹰鸟，
0: 四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已经
5: 正在抬送动两航天员自2号一间救车，报告完毕。
6: 东方明白。
1: 武飞是一个1993年10月出生在内蒙古包头市的孩子啊。
2: 嗯，
1: 土生土长的草原孩子。嗯，
0: 他这次也是肩负重任哈。
1: 嗯，
0: 包括出舱活动。
1: 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嘛。
0: 是，就是。现在现场工作人员马上将要带领张鸿章东三航天员出舱。在另外一端呢，武飞已经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来到了转运车的升降台上。
1: 嗯，他们这个车就是按照1、2、3这样的一个顺序。嗯，他这个车是在中间这一辆，转运车是中间的这一辆，
2: 就是
1: 这个平台正在缓缓的提升。
2: 嗯，里面还给他
0: 是他的照片吗？
2: 对，标准照。
1: 这个里边是咱们特地为航天员设计的吗？
2: 对，我们航天员这里边会做一个简单的一键医保，就是对我们航天员的身体做一个简单的检查。
1: 嗯，
2: 还可以喝水呀，上洗手间呢。还可以吃点自己想吃的东西。嗯，
1: 那现在这算是夜宵还是晚饭
2: 呢？算是晚饭了。嗯，
0: 马上将要出舱的呢是张鸿章。
2: 嗯，
0: 也是这次任务的董三。
1: 嗯，1986年出生啊，山东人。
2: 嗯，
1: 张鸿章他是一个载荷专家。
2: 对，
1: 而且有博士学位。
2: 嗯，这是第二个上天戴眼镜的航天员，第一个是桂海超。
0: 对
2: 对，我经常在外面讲座的时候，我说你们戴眼镜只要好好学习，刻苦多年做了德智体美，然后全面发展，以后成为一名科学家一样的当航天员。
0: 嗯，
2: 然后那些戴眼镜的同学立马就鼓掌，高兴得不得了。
0: 张鸿章，
2: 嗯，
0: 从返回舱出口出现的一刹那，第一件事情是向周边的大家，先是右手，再是两只手一块挥手致意。

0: 哎，我们这么一看好像比出征的时候是胖了一点，这是胖了还是浮肿了呢？
1: 实际上还是在微重的状态下，他那个体液充血分布还没有全部恢复过来。
2: 东风，
1: 很快就恢复
2: 过来。雄鹰报告，
3: 这个很快。
4: 雄鹰讲，
1: 应该
2: 动山航天员已出舱，报告完毕。
3: 气色都非常好。
1: 对，
4: 东风明白，
1: 这是高兴呐、
0: 啊，是
3: 真的太高兴了。
1: 对。
0: 下面四位工作人员其实非常的
1: 认真负责，确保安全，
0: 而且这个动作一看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练过的。我们曾经在现场的这个在发射场也看到过我们现场的一些演练，整个的流程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是一丝不苟的，每一次的训练都会非常的投入，包括所有的搜救人员，他们都是不光是只有信念和信心，他们更有一身的技术。
3: 刚刚注意到啊，张鸿章也是向这四位工作人员竖起了大拇指，应该是称赞他们的工作啊，
0: 对，
3: 非常的专业。
0: 很好奇他们这时候会聊什么，状态怎么样？
1: 因为
0: 很好，
1: 我们的
3: 一会儿想吃点什么？
1: 对，就是他们实际上在提前就沟通好了，第一都想吃什么，回到地面以后。
3: 我可以自己点餐。
1: 对，可以点餐，对。然后我们航天回到地面以后，第一餐吃自己最喜欢吃的。
0: 好，我们来听现场。
5: 张鸿章你好。欢迎回家。啊，您作为载荷专家哈、这次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科学实验研究，其中就包括您自己参与设计的科研项目，此刻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
6: 好，谢谢。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致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5: 好的，谢谢。三名航天员呢，稍后呢都将进入到翼箭医保车，也就是我们说的大黄车，进行140分钟左右的重力再适应。然后就分乘三架直升机前往附近的机场，乘坐专机返回北京，恢复疗养。还记得七个月之前哈，他们在出征的时候在塔架下许下的誓言，征途皆实。
0: 好，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都已经成功出舱了，他们在太空工作生活了210天，210天之后，终于
5: 返回地球。
0: 回到了我们的地球上。好，我们听到现场宣布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我们在现场又看到了这面熟悉的大红屏，上面写的是热烈庆祝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
3: 此刻我们的心是不是都踏实了？
1: 就是
0: 其实啊，在这个时刻，我相信包括陈老师在内哈，其实也经常是坐在我们的直播席和大家共度这一刻，见证整个过程啊。然后呢，也依然是遮挡不住内心的这种
3: 激动
0: 之情哈。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咱们三位能不能够用一句相对比较简短的话，来祝福、展望一下我们的载人航天事业？因为我们取得了这么多的成就，但是更多的成就还在未来。我们从陈老师还是从您这儿来吧，好不好？
1: 好的。一代人点亮星火，一代代追逐梦想，就算我们九天。

0: 征土形成行稳之源，再攀高峰。谢谢。
1: 郭公，那您此刻的心情呢？
2: 很激动，我有一简短的一句话：中国航天筑梦九天，祝中国航天事业越来越辉煌。
3: 邵总，此时此刻您最想说句什么呢？
4: 我现在最想说的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后续的任务，甚至包括我们后续的载人月球探测任务步子走得越来越稳，仍然能够持续延续我们以往的每一次的圆满成功。
3: 航天人总是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大家哈，每一个人都可以感受到其中的。
1: 那就在刚刚呢，我们也是亲眼见证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返回舱平稳着陆，舱门打开，神舟21号三位航天英雄呢再次踏上了坚实的土地。
3: 在轨七个月之后，神舟21号的太空出差任务告一段落。但是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的重要工作还在不断的推进当中。
1: 我们仰望星空是为了更好的脚踏实地，条条星汉豪迈远航，我们的征途是永远的星辰大海，中国航天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坚定前行。
3: 各位听众，中国之声筑梦空间站特别直播神舟21号欢迎凯旋就为您直播到这里。主持人李欣、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王磊，审稿人张绵绵，责任编辑王义群、李瑞，技术负责人张雪峰，游苗、史国普、刘新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创造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在香港金融管理局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宣布，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于昨天成功在港发行了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人民币，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印发《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工作要点部署了6个方面15项重点任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共550余人参会。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帝汶总统奥尔塔、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等多位政要出席会议。本次对话会除了聚焦维护区域和平与安全外，中东局势影响亚洲能源与安全这一议题也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对话会将举行6场全体会议、2场部长级圆桌会议、3场特别会议和1场特别演讲。当地时间5月29号，据日本防卫省消息，美军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相关部队预计将从今夏起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预计将在当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相关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此前，美军全球鹰无人机曾以临时部署的形式飞抵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近期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及黎巴嫩南部、东部等多地发动袭击。声明说，这些袭击造成大量黎巴嫩民众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基础设施与民宅遭到破坏。声明指出，美国是以色列在黎巴嫩、巴勒斯坦以及中东地区实施各类罪行的同谋。声明强调，伊朗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将共同捍卫黎巴嫩主权，反对以色列的扩张野心。印度政府官员29号说，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预计该国2026年季风降雨量将低于往年均值，这是印度3年来首次出现这一情况。民众担忧这将影响印度农业生产，并进一步影响印度经济。此刻提示：6月19号到21号，2026年世界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挑战杯北京站将在双奥场馆国家体育馆冰之帆举办。这个端午假期，北京将再度迎来赛事超级假日。截至目前，共有来自中国、保加利亚、日本、俄罗斯、巴西等2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队的1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刚刚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

0: 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1: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1: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啊，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啊，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100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200-300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100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再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100公里或者是90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7.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样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

0: 二代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级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个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1: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三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越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3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了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2倍了，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0: 纪念
1: 产
0: 品。
1: 品。 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有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

0: 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1: 那对。
0: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乡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1: 嗯，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在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0: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这些锻炼，主要是以医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在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于我们的神舟21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1: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0: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说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得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1: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了？
0: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1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1号、天宫2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3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3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 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1: 对，
0: 就是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说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1: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0: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有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些这个空间的这个一些这个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就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1: 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21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21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3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15号的4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7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0: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21号乘组神舟22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20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他进行了就是从外部对这个当时仍然在停靠在空间站上的这个神舟20号飞船那么进行拍照。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听地面的这个岗位跟张璐之间的沟通，张璐还说好，这个位置我多拍几张。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因为什么呢，其实神舟20号虽然最后呢也是以无人的状态安全的返回地球了，但是呢它经历了这个大气的高温的这个黑障区的这个环境以后呢，它其实表面的很多痕迹就被破坏掉了。而我们当时虽然在舱内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非常详细的拍照，但是呢你毕竟就是说受创的这一部分是在舱外玻璃的最外一层，那就是在它经过大气层这个烧烤之前，把它的整个的这个被撞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20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 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啊，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啊、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23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驻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7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20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6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20号乘组先乘坐神舟21号飞船回家。
1: 嗯，
0: 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21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20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22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20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21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20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个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21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他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 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磁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那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嗯，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啊，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 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如此之多的

0: 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展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F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23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值守到无人值守，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0: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啊，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

0: 何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哎，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1: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10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些什么呢？
0: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7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10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10号火箭和孟州 Y 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试验，我们的这个长征10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1: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何佳，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

0: 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今天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应该说，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 0.45 摄氏度，较3月上升了 0.42 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4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 0.5 摄氏度，5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一度、0.9 度、0.98 度、1.01 度和 0.97 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0: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说，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卡利巴夫还强调，任何协议的赢家都是那些为第二天的战争做好更充分准备的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规定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网络生态。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月29号表示，针对罗马尼亚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馆并宣布俄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将很快采取反制措施。罗马尼亚国防部当地时间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将被关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月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扎米尔称，以军的攻势给黎巴嫩真主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重创了数千名真主党成员以及大批中高级指挥官。黎巴嫩真主党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5月29号，土耳其外交部发表声明称，28号晚，一艘土耳其所有悬挂瓦努阿图国旗的干伞货船，在从乌克兰敖德萨港前往土耳其途中遭到无人机袭击，袭击导致船上2名土耳其籍船员受轻伤。土耳其驻敖德萨总领事馆目前正密切跟踪受伤公民状况。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9号呼吁各国政府加强监管与监督力度，为儿童打造更安全的网络环境。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当天发布题为《正确保障儿童网络安全的10项指导原则》，内容包括默认最大程度保护儿童数据隐私，禁止基于数字记录面向儿童开展商业目的的精准定向推送等。今天，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比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超级杆位赛第2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3: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张千帆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2: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5: 完成了，世界泳坛之巅。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2: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 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you?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场今天传来好消息，中国金花王希雨是2-0战胜乌克兰选手晋级16强。中国足协公布了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今天我们会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些说法哈。此外呢，今天还是周五，有我们的共同体专栏会提供给大家。球员时刻，先来关注足球话题。中国足协呢公布了国足6月的集训大名单。为了备战2027年的亚洲杯呢，中国男足接下来将会进行集训啊，并且参加2场热身赛。今天就这个话题，我们连线一下体育评论员李哥。李老师，晚上好。
1: 哎，晚上好。好，
0: 这份名单呢，其实还是颇有看点的哈。我们先跟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门将位置呢是4位门将，上海海港的严俊凌，还有这个成都龙城的刘殿座，天津的啊严炳良，还有这个青岛西海岸的李浩，就是 U23的主力门将。然后后防线呢是蒋光泰重新回来，海港的中后卫，海港的魏震啊，以及这个上海海港的右边后卫杨希，还有是申花的中后卫朱晨杰，成都荣城的中后卫韩鹏飞，山东泰山的左边后卫刘洋，还有这个浙江的中后卫刘浩帆，大连英博的毛伟杰，他这也归到这个后卫位置了啊。天津金门虎的巴顿，中场呢是北京国安的啊塞尔吉尼奥，然后呢山东泰山的边锋谢文能，还有天津的黄家辉，浙江的程进，河南的王尚元，深圳的戴文俊，然后是北京国安的林良铭，以及成都荣城的韦世豪。前锋呢是上海海港的吴磊啊，成都的拜赫拉姆，北京国安的张玉宁，浙江的王玉栋，以及大连英博的高中锋朱鹏宇啊。
1: 对，
0: 这个名单其实整体看，我觉得昨天第一眼的感觉就是，现在邵佳一指导就现在的比赛任务来说，他没有说这个国家队要进行一个年龄的划层的一个更新换代，他基本希望在联赛当中啊，实力最靠前的、能力最靠前的、出场数量能够保证的运动员，在能力值这方面是能到接到这种感觉哈。
1: 对，
0: 嗯，
1: 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啊。看了这份26人组成的一个中国国家队的名单，我的第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邵佳一作为主教练，他选人的一个标准，基本上是以中超联赛啊，看你在联赛中的状态如何，而不是考虑你以往的这个名气啊、资历啊这些因素。所以他这个是这次选人标准之中啊，我觉得是放在第一位的一个标准啊。整个这26人名单中啊，你刚才都逐一介绍了，门将啊位置上是4个人，后卫这位置上是请了9个人啊，中场的位置是8名国脚，然后前锋呢是5位前锋。那么整个选人的标准，我觉得就是按联赛来说啊，你比如说在今年联赛之中，我们到目前为止啊，这个比如像过去的国脚大户上海申花、山东泰山，那么在今年联赛这个前14轮的比赛中，他整个目前的状态和积分啊、排位啊都不是很理想。那么因此这一期的国家队中，来自于上海申花只有一个国脚，那就是朱晨杰啊。山东泰山呢只有2个人，刘洋和谢文能。而过去国家队中这两个人啊，这两支俱乐部那国脚基本都在3名、4名以上的这种人选。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看在联赛中表现比较出色的一些，无论是年轻队员像毛伟杰、王一栋，还是状态回暖的老将啊，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蒋光泰、戴美俊啊，都得到了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机会。所以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邵佳一指导注重联赛啊，既是一个看计时的一个计时的状态，同时呢，这个标准呢标杆啊立的也非常明确。大家对此，我觉得即便有一些省市的球迷可能啊不是那么的满意啊，比如说我们这儿呢，这个杨明阳为什么没入选呀、啊？是吧？哦，这个还有一个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位啊，这个也没入选啊，对吧？那么这可能有一些异议，但是总体来说，对于邵指导的这种评判选人的标准还是比较。

0: 认可的。那么其中这26个人中，如果说我们点两个人啊作为亮点来说，我觉得一个是吴磊，一个就是李浩啊。吴磊呢，回归我们这，吴磊今年已经34岁了啊，从年龄来看，他应该是一个标准的老将，也是处于职业生涯的一个尾期了。那么从本赛季啊，他在海港这边的情况来看呢，他更多的是做一个替补，而不是首发队员来出场。但是我们看，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他还是表现出了吴磊特有的那种门前的那种灵敏的嗅觉和那种比较飘忽的跑位。我觉得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到目前为止，中超联赛还没有跟吴磊在这方面能够有媲美或者说超越他的这个队员。所以吴磊的回归，我觉得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啊，这个邵指导认为是一个老将是吧？啊，今年的状态还可以，然后召回来再看一看，不是这样的一个考虑，还是从他的能力上来考虑的。另外一点，我们知道啊，在6月9号主场对阵泰国队的这场比赛，正好是吴磊代表国家队出场的第100场啊，这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那么从现在的信息来看，中国足协也有这个安排，在那场比赛中给他做一个仪式啊，以纪念这位老将为中国足球、为国家队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他这么多年过去以来啊，我觉得是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也是一个啊对新一代运动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传承啊，就是为国家队做出贡献的队员永远会被人们铭记着。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来自于啊U23的主力门将李浩啊，在今年的亚洲杯比赛中啊，他一直是作为首发的主力门将出场，而且表现令人非常的惊艳。那回到了中超联赛赛场上啊，我们看他在今年的西海岸中，他也是一个啊主力的门将啊，基本上是首发主力出场。因为去年联赛的时候，邵佳一曾经是西海岸的主教练，所以对于李浩的整个的能力特点等等也是比较了解、比较欣赏的，所以他的入选，我觉得也是顺理成章的。尽管我们看目前可能担任国足一门的还是来自于海港的严俊凌啊，那么李浩的入选，我觉得代表着一个新生代的这个正式的上位，走上前台。尽管目前啊在这2场热身赛中，是不是还会用李浩顶替严俊凌，这个可能性我认为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在守门员这个位置上，严俊凌、刘健作这两位综合能力很强的门将，现在年龄都不小了，都是30多岁以上的这种门将了。所以呢，李浩的入选既是个人能力的一个体现，也是邵佳一在门将这个位置上开启了一个人员新老交替的这么一个进程啊。好的，这是我的感觉。
1: 严俊凌、刘健作，包括之前我们说一直的主力门将王大雷，他们的年龄都已经很大了，大雷比他们这个年龄还要再大一些，
0: 还要
1: 所以
0: 大，
1: 现在呢已经是退出了这个名单了。李浩呢，
0: 对，对。
1: 现在就是肯定是未来的中国男足的一门，但这个接棒是在哪个重大赛事，我们需要去关注，因为就是通过一届重大赛事，有可能这个接棒就完成了，对吧？所以
0: 对
1: 这是一
0: 对，
1: 个很关键的一个看点。包括这个名单当中呢，有很多的 U23 的球员，像杨曦，包括刘浩帆啊、毛伟杰，以及这个王玉栋、拜赫拉姆，还有这个朱鹏宇，虽然没有入选 U23，但他应该是 U23 适龄，应该是。但是呢，这个 U23，对，7个人，因为 U23 现在是这样，他是今年有这个亚运会的比赛任务，所以现在这一次呢，把他们征召过来啊，参加集训一系列的比赛啊，是整个的啊一个人员的啊排布方面，其实邵佳一指导已经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了，就是现在应该进行一些新老的交替了，对吧？
0: 对，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2026年啊，从成年国家队来看，他今年没有特别重要的赛事啊，这个需要去打。但是呢，U23国奥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是9月份需要代表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亚运会啊，这个也是中国男足国奥今年最重要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赛场啊，需要拿到好成绩的。特别是考虑到 U23 在亚洲杯上打入了决赛。最终还是拿到了一个亚军，也是开创了多少年以来这个年龄段在亚洲杯上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所以现在无论是球迷也好，还是中国足协也好，对于 U23 国字号球队今年应该说是非常重视的啊。这种重视程度，如果说不是超过成年国家队的话，至少是跟他持平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啊，在邵佳一公布了中国男足国家队的这个。

0: 26人的集训名单的同时 ,U23 国家队的集训名单也基本上是同时公布了。啊，这就反映出了今年以来中国足协对这两支国字号球队的这种重视程度。另外从两个这个国字号球队的集训地点来看，最终是汇集于大连啊，就是在大连的时候两支球队有一个在同一城市的啊这个基地上进行训练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为两支球队之间在人员的交流，在两支球队的交流这方面会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期啊，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举措啊，是两个球队教练团队在中国足协的协调之下这个故意做出这样一个安排。那么到的时候我们看这一次刚才你说到了邵佳一这支26人的国字号球队中已经有7名 U23 适龄的球员，其中有大部分都是 U23 打亚洲杯的那个球员，那么这个占比已经占到了将近1/4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在历届国家队中还是相当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在国奥队这方面呢，剩余的这些队员应该说走了这7位之后，那么剩余的这些国内在 U23 这个年龄段的啊，基本上的好手都被安东尼奥收到了这一次 U23 的这种集训名单之中啊，这个就是在这个年龄段中我觉得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啊，基本上是所有的好手都纳入其中的这么一种情况。
1: 嗯，
0: 我们知道 U23 这一支球队他的适龄球员的年龄都是出生在2003年以后的一个球员，那这样一个年龄段的球队他不仅要参加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同时也是200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个适龄段啊，所以呢这支球队现在从这两个方面来说中国足协非常重视，也希望啊在9月份打好亚运会的同时，那么在明年啊这个当国家队去打亚洲杯的时候，能有更多的经受实战考验的 U23 的队员能够加入到国足之中。我觉得从邵佳一本人自从担任中国国家队主教练以来的选人的这个频次上，就是在 U23 的队员的频次上，他其实已经显露出了这样一种迹象和趋势啊。现在就是看看9月份我们看看在亚洲杯打好之后能不能在亚运会这个平台上继续有一个高光的表现，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说国足的新老交替将会未来将会是老人为辅啊 ,U23 的年龄为主的这么一种人员结构了。好的。
1: 再结合今年的 U17 的表现不错，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中国足球的一个中兴时代在未来3-4年或者4-5年应该我们逐渐能看到一个雏形，但这是需要给这个邵佳一指导乃至于 U23 啊 U19 U17 这些队伍的一个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0: 对，
1: 我们现在各支队伍的打法不同，你比如说我们 U23 更多打的是一个5-3-2的阵型，然后邵佳一指导之前打个4-2-3-1，U17 这边打的阵型呢，傅道敏就是比较混乱啊，就是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你现在怎么看？就是现在我们在这个阵型安排上，邵佳一指导现在通过啊这几支球队在一些不同年龄段的一些表现，能不能有一些借鉴的意味哈？
0: 我觉得你刚才提到的 U19、U23 还有成年国家队啊，这个三支球队起码是不同的主教练对于阵型的打法有不同的选择。我觉得大家不要为此感到担心啊，因为如果说是一名球员在不同的年龄段，在不同的教练员啊这个指导之下打一些不同的阵型啊，踢一些不同的位置，我觉得这个对于运动员未来职业的全面发展，它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那么至于你到了哪个年龄段，在某一个教练员执教之下，你就应该有一个很好的适应能力。在这方面不会觉得 U19 是这么打， U23 是那么打，到了成年国家队邵佳一这边你是不是就不能适应了，我觉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最明显的就是一个 U23 啊，这个边锋有一个叫毛伟杰啊，大连英博的这个队员，他一直出道以来一直是以这个边锋的这么一个位置来是他最习惯也是最能发挥他速度特长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看到了今年联赛啊，在李国旭指导安排之下，他这个赛季他已经转到了一个边后卫的位置上，而且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毛伟杰也是打出了他相当不错的一个表现啊。从他现在的技术数据来看啊，他场均的抢断的次数能达到每场的4次，这个在抢断中超的排行榜上他能排在了前3位

0: 这种能力。所以呢，我觉得无论是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中啊，毛伟杰啊，有如果有这样的能力的话，他就能很好的跟目前国家队的左边后卫刘洋啊有一个更好的竞争关系啊，包括比如说那个成都荣城的那个胡
1: 浩
0: 涛，如果这次没有入选，对，他受伤了，如果他回归之后，他因为习惯于踢左后卫或者左边后卫的，那么回来以后，毛伟杰也能跟他形成一个很好的内部的竞争关系。
1: 嗯，
0: 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三支男足国字号球队不同教练员的不同阵型安排，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1: 对，就整体说呢，就是毛伟杰这个位置的改变，对于他来说呢是人挪活，树挪死，换换位置。对于安东尼奥，对于U23他的这个位置的选择，以至于就未来国家队的选择，他多了一些可能性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李格老师的连线。目光呢转向中超联赛，中超今天呢是第十五轮比赛，辽宁铁人坐镇主场3-2啊拿下上海海港。这个铁人这个比赛非常的不简单，我们来连线一下辽宁台的记者哈秋。哈秋晚上好。
2: 郝宇老师晚上好，决胜时刻的听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其实在今天比赛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就定了这个题，就是怎么说呢，从6连败到2连胜，我们就足以去聊一聊徐正元接手之后辽足的一个变化。但今天的这个变化呢进一步的加码啊，就是这场比赛3-2拿下上海海港。这个比赛是先进球被海港扳平，又进球又被海港逼平，然后呢最后是在86分钟的时候，热费尼奥啊这禁区前的兜了一个圆角，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世界波，3-2拿下。这个比赛真的是挺棒的哈，对于这个辽宁铁人的球迷来说，当然对海港球迷来说那是不太好接受。先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徐正元来了之后，就是你作为本地媒体你的观察，他带给了这个球队什么哈。
2: 嗯，好的，首先呢还是从本场比赛说起啊。这场比赛呢就像刚刚郝老师提到的，这个在本场比赛之前，在徐正元接手球队之后呢，球队近三轮，在本场比赛之前近三轮是2胜1平保持不败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成绩其实已经是队史的一个中超的一个全新纪录了，而且呢在过程当中还拿到了队史上的中超的首个客场的胜利，客场是这个5-0战胜了浙江队。那么在这场比赛赛前呢，其实很多球迷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卫冕冠军海港。虽然说海港队这个赛季呢受困于罚分的困扰，包括一些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成绩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在本场比赛赛前如果刨掉扣分情况的话，就不算扣分的话，实际拿分率的角度来说的话，在本场比赛之前呢，海港是刚好比铁人队多一个胜场，多3分。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双方来说呢都是非常渴望能拿到胜利的。那徐正元呢也希望用一波连胜来结束整个中超的上半轮的上半程的一个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呢从开场来说呢，其实徐正元是做了很大胆的一个尝试，就是把两个边后卫的人选都做了调整。陈彬彬啊已经是被他成功改造成一个边后卫了，没想到这场比赛的右边后卫用的是臧一飞啊这样一个曾经的这个边锋球员。来打这个右后卫。那么这样的一个尝试呢确实是很大胆啊，从开场来说呢铁人队表现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算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啊，第9分钟邦本就一个远射。那这个球的进球过程呢应该说是一个转换进攻的过程，一个由守转攻反击的过程当中呢，前场的三名球员安以恩、热菲尼奥和姆本扎三个人呢一字排开哈，去压对方的这个后防线，让后防线呢是边打边退，且战且退的状态。而后腰这个位置上没能够及时的去封堵，让邦本呢打了一脚世界波将球打进了。而且这个球呢我个人感觉这个射门的方式跟当年里瓦尔多特别像啊，一个这个球半高不高，一个反弹球在门将面前一个反弹，研究人很无奈，球进了。但是
1: 这个球我感觉是有设计的，从李提香传给邦本伊玉这个位置来说，就是感觉是徐正元应该在中场的时候特意安排过这样一个战术，因为三个前锋跑的呢非常的整齐划一，因为他这么跑其实对后卫线压力非常大，因为大家互相看怎么着同跟我们同步，有三个人同步往前走，因为就非常难防，因为有一个人传球点能够突出的话那就是一个单刀球，所以对方只能往后退，并且这个球传的位置邦本这个位置呢是非常合适的一个位置啊。
2: 是啊，而且正好呢是他一个他最擅长的这个左脚的这个打门的这个角度，所以这球打的确实很精彩。但是呢铁人队在进球之后也可能是因为是主场比赛，士气正盛啊。

0: 再加上呢进球之后呢也有几次比较威胁的反击的机会，所以几人队慢慢的把整个这个防线全都压上来了，开始形成了一种想要围攻海港的事态。但是这个时候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候，果不其然第20分钟李帅就进球了。那么这个进球其实也是海港的一个由守转攻，就是双方其实都是抓了对方的一个转换进攻的机会。那么当时呢其实暴露出的问题就是臧一飞作为一个边锋出道的球员打这个边后卫，他这种到中间来补防那个意识，包括防对方反击啊越位啊这个意识呢不够，所以呢让李帅呢是成功的从身后插过来拿球之后呢将球打进。那么整个上半场呢可以说双方两个进球都是抓对方的防线上的一种退守的失误啊防守选择的失误打进的。那半场战罢之后呢可以说徐正源的调整来的是非常的果断，中场休息的时候他把两个边后卫全换下了，陈彬彬和这个臧一飞，对应的换人呢是用这个李浩然换下了陈彬彬，然后呢用这个潘喜明换下了臧一飞。那么这个调整之后啊，确实呢下半场一度哎两个边路不太容易被对手打穿了，但是呢下半场呢海港呢可以说他慢慢的找到感觉之后啊，一度对铁人队形成了一种围攻的态势，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呢铁人队抓住了反击的机会，而且这场比赛徐正源包括他近期以来吧带领球队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是因为他把自己这个非常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成功的快速的移植到了铁人队的这个战术的这个体系当中来。那么这场比赛呢铁人队其实有机会的时候会坚决打反击，打对方的这个后卫的身后打肋部这样的一些尝试。那么下半场呢就是一次应该说是海港队的角球的机会，结果呢是铁人队反击啊，先是热菲尼奥单刀球，但是这个单刀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当中呢对方后卫干扰之后这个打门呢没有打准部位啊，所以呢第一次进攻呢没有进，相当于是界外球之后二次进攻的时候打成了一个内部的一个配合，是邦本的一脚直塞球、
1: 嗯、
0: 啊，然后呢热菲尼奥插上、
1: 嗯、
0: 然后横传啊这个姆本加打进的。
1: 对这个比赛的细节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选题、
0: 嗯、
1: 就是我今天其实跟你聊的话呢最想聊的是徐正源做了什么让铁人这支队伍发生这么大的一个改变，你就一些细节、
0: 嗯、
1: 在训练呐、啊、包括战术安排你的观察方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哈。
0: 好的可以说呢作为半路接手球队的主教练徐正源呢他来了之后他能做的功课短时间之内其实相对是比较有限的，但是据我了解呢徐正源基本上是抓了三个方面首先是心理层面，他呢是相当于当了一个心理医生啊，去找全队的队员呢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段呢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呢给到大家十足的信心，然后呢给到大家这个足够的动力，相当于先从精神层面把大家的这种战斗力团队意识这种拼劲儿先给它调动起来，不要是像之前的连续输球那样的一个萎靡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韩国教头普遍比较擅长的是抓体能啊，因为他刚来的时候呢也明确说铁人队的体能状态不好，但是他来了之后呢快速的行之有效的一些训练手段，铁人队的现在体能状况确实比之前要明显有一些改善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刚刚我其实已经提到了，就是他是把铁人队之前那些无效的传控打法彻底摒弃掉，我打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把我之前擅长的防守反击的打法哎，把它完全的给调动出来，包括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成功的从替补席上又激活了安野恩，然后呢也给到了热菲尼奥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动力啊，同时呢让姆本扎找回了状态，可以说这三个人在前场被激活之后呢铁人队的整个进攻啊尤其是反击的过程当中这种效率和这种突击力就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应该说是这三板斧吧啊，目前呢至少是让铁人队半程战罢能拿到17分，如果说以一个保级的球队的标准来要求的话，这最近几个赛季基本上拿到10分是肯定能上岸了，那目前呢已经半程过半拿了超过一半的分数，肯定是一个相对合格的一个表现。
1: 对这个相当于他来了以后拿了快10分应该是吧，
0: 他来了之后目前的成绩是刚好10分，
1: 十分
0: 胜一平，
1: 对之前铁人是7分，他4轮拿了10分，所以呢这是他4轮的一个分值，那如果是后面的15场比赛按这个拿分值的话，那今年铁人的位置还不是在保级区和中游，那有可能在中上游这个位置，就像现在先赛一轮排第6这么一个位置哈。所以这个比赛呢真的让很多人对徐正源啊多了一些了解，这也是说他带成都龙城那么成功是有原因的，包括你刚刚描述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像陈彬彬这个过往我们看他在青年队时候比赛以前的比赛都是一个左边锋啊，先打左后卫了， 然后当一锋就更靠前了，他再早一些呢，有可能会打前锋。

0: 后来又往后退一点，现在退到最后，所以他对人员的使用有他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他有可能结合你现在的身体条件，对吧？你的战斗力和你的这个意志力去考量你这个位置能不能去担任。当然呢，如果你出现一些不适应的话，他有及时的调整。所以呢，对于辽宁铁人这个故事，我觉得所有的辽宁球迷、沈阳球迷都是非常的欢欣鼓舞啊，因为这个队其实在一度大家都特别担心上了中超是不是要降下去，但目前看的话，这个赛季只要是一切按着一个正常的方向去发展，这个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哈。我们也是恭喜啊，哈秋，恭喜辽宁队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成绩啊，朝好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乐于看到这个中超球队当中有些球队在赛季中发生一些质的变化。那今天时间关系，跟哈秋聊这么多，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多多连线。谢谢哈秋哈，再见。
1: 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这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把目光转向法网。那法网这边呢，就是我们在单打赛场还剩一朵金花啊，王希雨在战斗啊。王希雨呢今天表现得非常好，第三轮比赛2-0战胜乌克兰的斯塔罗布采娃，晋级16强。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网球评论员李宁。李宁晚上好。
6: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希雨其实这次是从这个资格赛开打，所以我们说他现在打的比赛的场次跟这些种子选手亦或是一些正赛选手来说呢要多一些，然后呢像现在整体的这个往前走的过程都很顺利，包括我们说第二轮就算是有一点幸运的啊，和对方呢就是比赛过程中一些小的意外他直接晋级了，但今天这场比赛是实打实的拿下了对手，跟我们说今天这场比赛啊。
6: 对，第二轮因为这个巴利斯特是这个受伤了嘛，所以是打了没到一盘就赢了。今天赢了这个萨罗杜布采娃，他是第二轮淘汰拉巴辛娜，所以他那个能力是非常强的。就我觉得今天希雨赢就赢在四个字，发挥稳定。因为全场他一共是有8个勃发点兑现6次，而且是挽救了对方的9个勃发点，这在大满贯第二轮的比赛中这个破发的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压力分是有很高的这个得分率。这场球其实希雨第一盘其实一度落后0-3落后，后来是连赢了8局，而且第二盘其实最后阶段他发球局一度是0-40落后，又是连续挽救了3个勃发点，然后最后没有让比赛进入到决胜盘，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你也提到了啊，这是本届的法网的王希雨是从资格赛打起，连续赢了6场比赛，而且是6场是都是未丢一盘。我觉得正是这2周吧，这个稳定的发挥让他今天打的就是非常的有活力，而且游刃有余。整个比赛我觉得这个状态呢，跟过去2年相比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人显得就我觉得更加的放松，而且也更加的有自信了。但其实今天这个法网也有一个所谓的这个711魔咒啊，就是在7号球场的第一场比赛，就是巴黎时间11点，咱们中国球员此前比赛全输了，所以今天王希雨也是打破了这个魔咒，而且这个排名呢又重回了前100，现在即时排名是第99了，所以希雨今年的这个整个的战绩27胜2负是非常可观的。我觉得也应了咱们中国那句老话，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是经历了赛季初的受伤又重新的复出，但我觉得只要你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把控好你这个预期值，就有可能从低水平的比赛打起，再度的这个重回顶峰吧。我觉得希雨今年的经历也是可以给咱们现在很多啊处于低谷期的中国球员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的。
0: 下轮对手呢是谢拉和科斯蒂亚的胜者，科斯蒂亚已经胜了，并且是2-6拿下对手，这是罗马尼亚的球员，18号种子。怎么看我们的王佐和对方的这个战术和这个技术能力的一个对比？
6: 不好打，不好打，因为科斯蒂亚他37岁老将了，今年是他巡回赛最后一年，而且他今年成绩非常棒，已经重回了世界前20了，而且他罗马战士淘汰了塞布伦卡，打进了4强，现在可以说是士气正旺，而且您提到这2场比赛，这场比赛第三轮是2-6赢了谢拉，谢拉上一轮是淘汰了鲍里尼，所以可见现在科斯蒂亚的能力是非常好的。我觉得他现在跟希雨一样也是很有动力，而且压力不大，是吧？他是最后一届法网了，而且已经宣布要退役，就可以很好的享受比赛。我记得前几年大概是4-5年前他俩打过一场，当时王希雨是赢了，但是现在我觉得时过境迁，两个人的这个体能状态、技术状态，包括那个能力、胜场都不太一样。我。

0: 觉得这场球西语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因为从这个能力方面而讲，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差距不算特别大，而且王西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左手握拍，可能正好能够打到对方的短处。
1: 我们希望西语能够把这个好运气，亦或是这次比赛的好状态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今年我觉得这个比赛当中呢，冥冥中对他有一些眷顾，就有可能这个比赛要就出些故事啊。
0: 第一次冲击法网的八强赛嘛，以前是这个大满贯都没有进过十六强，这已经是伤愈复出，今年打了第一届大赛进了十六强，我觉得西语现在没有任何压力，就往前冲吧。
1: 嗯，好，朋友在互动说为什么叫王左，因为他是左手，另外一个王新宇是右手，所以是
0: 王右。
1: 两个人是根据这个握拍的这个位置不同啊，手不同就是确定的。好，今天非常感谢您的连线，谢谢，再见。
0: 谢谢，再见。
1: 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四分之一决赛。已经结束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表现比较平稳，打进了四个单项的半决赛。那陈雨菲12-1战胜了日本选手宫崎有花，那王芷怡12-1战胜泰国的李美妙，梁伟铿王昶是男双组合战胜了马来西亚组合，女双呢贾一凡张淑娴是战胜了保加利亚组合，刘胜书谭宁是对手退赛啊。然后混双呢是高亚轩和这个刘魏亚欣2-1击败了中国香港组合，我们希望啊新加坡的羽毛球公开赛中国队的成绩会越来越好。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今天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闭幕，山西队的李亚杰是获得女子一米跳板的冠军，陕西队的沈科涵是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金牌。 NBA 的西部决赛啊，今天进行第六场，雷霆是91-118不敌马刺队，那大比分呢打成3-3平，两队将会在北京时间5月31号的早间8点进行抢七大战。好，九零时刻还在继续，今天呢是周五，照例呢还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本周呢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收官，行业报告显示呢，我国对欧元区、东欧以及巴西、印尼、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健身器材出口增长显著。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出海已经从产品出海向产能出海、品牌出海进行转变了。今天呢，赵门邀请两位嘉宾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五月份的体博会期间呢，其实我关注到中国的体育用品联合会发布了一个中国体育用品年度发展报告2025。这个报告显示啊，在2025年出口额我们达到了281.63亿美元，其中其他健身及康复器械出口额就达到了58.57亿美元，占全部出口总额的20.8%，稳居首位。这个品类和跑步机是2025年出口增速分别达到了16.06%和8.12%，也成为了全年体育用品出口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健身器材领衔的中国体育出海，它的原理是什么，它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洞察局的主编傅运红老师，傅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另外一位呢是持剑 Inside 北美的负责人王天华老师，王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2: 我们首先想听听专家的意见，因为健身器材占咱们国家体育出口的比重非常高，这个其实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个情况，看了这次报告我才了解到，这是一个常年的情况吗？还是说近年来有一些海外市场变得比较热门？
4: 健身器材出口显示的比较强劲的这种状态不算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了，就是我们可以从供需两端去看这个市场。首先呢，就是从需求这一端，实际上就是健身在这些年已经逐步的从一种所谓的小众运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比较年轻化或者是全球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健康啊，包括运动啊，尤其是之前比较被忽视的这种力量训练的这种关注，实际上是明显有增加的。美国的这个 HFA 去年有一个报告，全球的健身行业的会员的人数，包括整个行业的收入，实际上都是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的这个增长幅度的。那从供给这一端就要问，就是说为什么中国可以在整个这个健身器材的出口当中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 整个中国制造业近些年的这个发展，其实路径还是很像的，就是中国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在健身器材的这个整个供应链体系方面，应该讲是一个全球效率最高、覆盖最完整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所以它优势并不是说，比如说某个工厂很厉害，而是说它有比较完整的这种产业的协同能力。你在中国的话，如果对健身行业比较熟悉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地区吧，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谈这个力量设备，尤其是商用力量设备的话，那青岛包括整个山东啊、德州啊、宁津啊，这都是比较这种聚集的地方。如果要去比如说做有氧设备的话，那比如说厦门是一个一直以来做有氧非常就是供应链非常齐全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近些年在永康啊、武义啊这一带，从家用的有氧这个方向上面，他们其实也形成这种产业能力，对吧？如果你去谈一些功能训练啊，然后谈一些小件产品啊、配件产品啊，那南通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然后广东那边实际上就是从智能健身那边来讲的话，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区域。整个的供应链，然后从生产加工、从产业工人，包括从物流的整个的配套，中国形成的这个供应链体系，在全球拥有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跟十几年前或者是更久的之前，就中国制造低成本的这种印象，实际上已经全面转向高效率。中国的这个就是健身器材企业，应该讲会具备非常好的从研发打样到量产到最终的稳定交付，会有非常大的这个产业优势。所以呢，就是你能够看到，就是健身器材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体育用品的这个出口当中，不仅占比很高，而且这些年来一直是保持着比较强劲的这种状态。而且基本上可以判断，就是在未来这种趋势还是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海外市场的热门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欧美啊。但是近些年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全球包括中东、包括东南亚，实际上已经呈现出了多点开花的这种局面。
2: 傅老师，您觉得健身器材的销售对象啊，现在还是主要是 C 端的健身爱好者，还是 B 端的健身房，还是说所谓的健身俱乐部等等？以及咱们这个国内的器材的厂家，它的快速成长对于国内现在的健身市场，它是不是也有一些支持的作用呢？
3: 健身器材它其实会分为 B 端的商用市场和 C 端的家用市场，然后其实这是两个并行的市场。然后其实我们从那个体博会的展区划分也特别直观可以看到，像面向健身房、俱乐部这类线下场馆的是商用器材，然后这个一直都是展会里规模很大的板块。然后面向个人在家里去使用的这种家用或者展会中它可能叫轻量化的健身器材的展区，同样也是聚集了很多的品牌和生产厂商。然后我觉得其实国内健身市场的发展核心还是取决于我们健身人口的规模和大众的健身需求。和欧美国家比，我们的健身普及率确实还是有不小差距。美国的这个渗透率数字大约是30%，国内的话，我们比较普遍讲的一个数据可能是5%、6%左右啊，即便不准确，但是也可以看出这个是还有很大的这个距离空间的。所以我们国内整个这个行业还是处在增长和发展的这个阶段，我们行业也是等待有更多的老百姓开始去健身。然后不少刚刚接触健身的新手，其实他会去选择门槛更低然后更方便的居家锻炼的方式，所以这个也带动了家用健身器材的这个消费，就包括跑步机、椭圆机、室内单车这一类的大件啊，然后以及哑铃、弹力带啊、筋膜枪等等这类小型的器材。所以其实家用健身器材厂商的这种成长呢，为我们国内的消费者提供了很丰富并且很有性价比的这种产品选择，再加上我们国内的电商物流也非常发达，所以其实在国内居家健身的开展是有非常便利的基础条件的啊。只不过我们的老百姓他的健身的意愿、健身的能力 可能还需要时间去积累和培养。然后其实当大家的这个健身需求逐步升级，它是需要更专业的训练环境和教练指导的，就会选择走进线下的健身场馆，然后商用的器材市场其实也由此发展起来。国内近几年的这个健身场馆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实它是经历了一轮大的洗牌，所以其实目前场馆的经营者，大家也在探索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营模式。所以其实我们本土的健身器材品牌在不断发展，其实他们也可以为场馆去提供品质不错的这种产品以及售后，然后同时它的价格也更有优势，可以比较好的帮助场馆降低运营成本。那反过来，健身场馆它可以实现比较稳定的经营，才能为消费者提供专业的场地和服务。这样让 B 端和 C 端相互促进起来，才能推动这个健身市场良性的发展。所以我认为整体是这样一个生态的逻辑。
2: 您刚才说完之后，其实我有一个困惑，就是因为毕竟我个人能去过的健身房是数量相当有限的，我感觉好像还是以至少是看起来是英文的这个品牌为主，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我们的国内健身器材在国内健身房里面的推广的程度是怎么样的？或者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发展是应该着重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还是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要硬，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4: 首先这样啊，我觉得就是接着刚才那个傅老师说那个，我补充两点，就首先家用市场和商用市场，这是完全两个行业。就家用健身市场实际上它更像是一种就是互联网消费品的一种公司，然后商用市场实际上还是一个就是 B2B 的这样的一种业态吧。考量的是你整体的这个解决方案能力哈。在商用这个市场里面，疫情之后，中国商业健身房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这个重构的。就是过去很多大型的连锁，本质上实际上是依赖这种现金流模式比较轻浮的这种状态。那疫情之后，这些公司实际上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嘛，也基本上这个之前头部的企业就都倒掉了。然后那整个行业现在其实在经历一个就是所谓之前的去中心化，然后再中心化这样一个过程，对吧？之前那种大规模的这种单一模式的不注重服务的这种连锁，消亡了以后，所谓一经落。万物生，所以现在你会看到，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训练体系，形式各异的这种中小健身房品牌都在崛起。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大家已经变得非常理性了。所以就是国内的健身房的投资人，尤其是现在这种月付费模式越来越普及，也就是对健身房的运营要求实际上是越来越高，特别要求这种投资回报率的这种考量。那这个时候，更多的国内的就是健身房的投资者会考虑选择这个国产器械，而且国产器械其实现在整个的制造、设计、交付能力上面，尤其是定制能力上面，其实是非常好了已经，就是所有的公司都是服务全世界的可能是。然后那掉过头来以后，大家在国内去竞争的时候，这个竞争是非常非常的卷的。但是这种竞争下最大的受益者实际上是中国消费者。从家用那边来讲的话，那中国消费者可以买到全世界最性价比好的产品。然后从健身房的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我可以这样讲，就是开一家健身房，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就是从器械投入成本这一块来看的话，中国是最低的。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中国制造能力和市场竞争形成的这样一个格局。所以呢，就是说，国内的很多市场企业，实际上它要做一个选择，就是基本上在这个行业里面，有这么两种状态，有一种是什么呢？这种企业它是中国企业，但是因为国内的竞争过于惨烈，它基本上已经放弃掉中国市场了，它卷不过了，然后呢，它完全就是面向海外去做的，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去做生存，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当然，绝大多数是以这种供应链角色去参与到整个这个全球市场当中去，也有一部分是以这种品牌出海。你像深圳那边有很多公司，可能也不太把关注就是放在国内市场，他们从一开始定下的战略就是走出去，就是出海。那还有一种企业呢，他会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布局， 比如说一方面就是在国内会通过什么呢，就通过叫产品品牌和一个专门的内销队伍去参与到这个市场当中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又以一个供应链品牌或者是供应链能力通过一个外销的团队去在海外去做这个竞争。那这种模式所谓的两手抓两手都很强的这种模式，那肯定很有挑战啊，因为你做的事情完全是逻辑上是不一样的。但是从长期上来看的话，这是更有价值也更有战略意义的。外销市场它实际上会倒逼中国制造企业始终在这个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用户环境里面。那海外的市场对于这种产品的理念呀、设计啊、包括这种使用啊、包括安全标准啊等等等等的，它的要求实际上是很高的。所以这个就是你既然参与到这个过程当中去，对你整个的制造业提升自己的能力，比如说制造能力、产品能力、这种效率能力，那都是很好，对吧？能够帮助企业保持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中国本身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很重要的一个健身市场，而且在未来的话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健身消费市场，对不对？就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环境下也会逼迫企业去练好这个内功，对不对？这种产地市场的竞争对企业的这种锻炼价值是非常大的。你在中国你就需要反馈很快，迭代很快，价格竞争激烈，训练的体系啊、审美都在不断的变化。那如果你能够在这种市场当中存活下来，那对于未来的话，因为制造能力出海、产品能力出海还是品牌这个出海，不管你选择哪条路，你都会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战略管理上来说的话，就是生产制造企业你无非就是三个发展方向。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叫后向一体化，就是我向我的供应链上游去做延展，比如说健身器材的这个上游就是一些做铁材的或者做一些就这种，那就是把供应商变成自己的能力嘛，就是什么原材料啊、核心零部件啊，这是一个方面。然后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横向一体化，就是我向同行去做竞争，我做有氧我去做力量，做力量我开始做有氧，就这样的话去提升你的这个占有率。但还有一种我觉得是实际上对这个行业是最有价值的一种，就是所谓的叫市场，就是所谓的叫前向一体化的这种战略，就是说制造企业向渠道、用户还有这个品牌方向去发展，就是我要变成品牌，我要把用户变成自己的。现在制造的企业它实际上只专注于制造，它不太专注在那个市场那一端，对吧？但如果比如说就是你的制造能力其实相对起来还是会被替代的，但是如果你能够构建起品牌这种用户的这种认知，对吧？全球的渠道内容能力等等等等，这个实际上是更有价值，然后你才能挣到溢价更丰厚的那部分利润嘛。所以就是说你只有这样去做的话才有可能获得这个能力。如果两手抓两手都硬，这样的公司在未来一定是会走向所谓的前向一体化的。
2: 听您这样说，感觉我们对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畅想的。如果是我们今天从制造的角度再推到刚才您其实反复不断的在说的这种品牌的角度，甚至说从营销的角度，想问一下傅老师您怎么看啊？有哪些场景、赛事、活动可以更好的支撑中国制造被海外看见呢？
3: 刚刚聊的那个话题，我补充一点点我的亲眼所见，因为我也刚刚从五月的厦门的这个体博会回来，然后四月的时候呢，我也去了德国的这个全球规模最大的 FIBO 健身展，然后再往前三月份，我们健身行业有一个更垂直的健身展会，其实在现场可以看到，确实很多企业它会同时亮相国内外的这种展会，所以其实我们国内的这种器材厂商，它确实海内外很多都在进行海内外同步的市场的开拓，然后包括在 FIBO 这种业界顶尖的这种舞台上嘛，很多这种中国的厂商，它也越来越自信的去站上这种舞台去展示自己啊，包括很多企业它是每年都会参展的，然后展位的面积啊、广告位置也是一年比一年出彩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中国制造或者我们中国健身器材在海外进行展示特别直接的一种方式，也是大家比较主要的一种方式。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厂商他们也开始 去运营自己在海外的这个社媒的平台，可能通过短视频啊、图文持续去做一些线上的内容，跟线下去开展一些配合。然后其实除了行业展会，国际的这种体育赛事也是有不少这种自主品牌出海的企业，他会去选择的一种路径。我们现在看到比较有实力的那种，包括。

0: 器材类的这种企业可能会成为奥运会这种级别赛事的合作方，然后但是有一些更垂直的这种领域的这种品牌的话，它可能会合作一些海外本土的健身啊、健美的这种赛事，借助赛事去打开一定的知名度，然后为自己的这种专业进行背书。这个是我们看到的，其实大家已经不断的去采取这样的动作，已经常见的一些方式。但是我觉得回到就是我们前面也讨论到。商用健身器材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领域，然后他们去做海外市场，我觉得本质上还是一个 B to B 的模式嘛，所以它特点就是客户的培育周期很长，然后核心是需要去建立长期的这种信任积累，所以如果是像可以让客户加深对你的了解，但是其实很难直接达成合作的，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现在很多的出海企业，它也开始重视本地化的这种布局，然后去搭建当地的团队，然后去经营本地的这种渠道，这样去能跟海外客户保持长期稳定的沟通，把这种短期的曝光转化成长久的合作，但是这件事情也是，就是更有难度、更有挑战的。
1: 对，您刚才其实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中国的产品不仅要卖到海外，而且要让中国的品牌为天下所知。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做客我们共同体的节目，一起来去探讨中国健身器材出海的一些前景。
2: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管彦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可以通过谈判，如果对方抵抗，则通过直接行动。他还表示，尽管面临压力，伊朗经济的未来是光明和充满希望的。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他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管理问题。当地时间5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过去24小时内有24艘船只在革命卫队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获准通行的船只数量远不止于此，但为了防止船只通行拥堵，伊朗方面每天控制船只通过的数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指导意见，推进地方政府采购电子卖场高质量发展。受近期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重庆市潜江区、开州区多条河流、水库水位上涨，当地立即组织力量沿岸巡查值守，同时对部分水库开闸泄洪，加大调节坝下泄流量，保障流域安全。据克里姆林宫网站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5月29号在欧亚经济委员会最高理事会扩大会议上表示，深化与欧亚经济联盟所有国家的同盟关系是俄方绝对优先事项。普京介绍，2025年欧亚经济联盟内部贸易额达950亿美元，联盟工业总产值增长1.6%，农业总产值增长4.6%，建筑业总产值增长4.2%，成员国之间结算几乎全部使用本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获悉，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28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秘密谈判，就三方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及资源合作等议题展开磋商。据消息人士透露，丹麦和格陵兰岛代表已明确向美方表态，不会在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前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在国会接受众议院议员闭门问询，重点涉及司法部对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的处理情况。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9号20点到30号20点，四川南部、云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和歌在桌中，
1: 那是我的青春。
2: 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1: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3: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1: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4: 久闻大名。
1: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

0: 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1: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0: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十日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3: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0: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十个月，艾青创作了十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3: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0: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1: 假如我是一只鸟，
0: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

0: 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十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新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陈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

0: 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心意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木心的《从前慢》以极简文字勾勒时代温情，用淡淡乡愁叩击当代人心。学者夏烈认为啊，这首小诗之所以特别能够吸引当代人，就是因为木心概括了我们普遍的感受，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尘世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1: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

0: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回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铭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压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

0: 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引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1: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十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烧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

0: 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猪柳，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都柳。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梨，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 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他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它吃了土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他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的长河当中，有一种金黄色的古物，穿越八千年风雨沧桑，从远古先民的教学当中走来，走进古人的诗文、礼仪、信仰与烟火日常。它就是黍。去皮之后，它便是我们熟知的黄米。这种作物早熟、耐旱、耐贫瘠，是中国北方最早被驯化的粮食作物之一，更是华夏汉作农业的起源作物，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狩猎采集走向农耕定居的伟大跨越。它不仅滋养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先民，更沉淀为礼仪制度、精神信仰、文学典故与生活记忆的重要载体，一直绵延传承到今天。那么，一粒小小的黍米为什么能成为华夏汉作农业的文明起点？甲骨文中的黍字藏着古人怎样的生活观察与智慧呢？黍离之悲，积黍之约，如何让一株作物升华为不朽的文化符号？古代农书又总结出了哪些流传千年的种黍秘法呢？黍米又是怎样从古代主食一步步演变为今天的风味小吃与健康食粮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黍香千年，华夏农耕的金色基因。黍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去皮之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常见的黄米。它天生具备耐旱、耐贫瘠、成熟期短的特点，特别适合我国北方黄土高原和半干旱地区生长。也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适应性，让它成为远古先民最早尝试驯化、最为依赖的核心粮食。距今大约10000年前，华夏大地迎来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生存变革。我们的祖先逐渐告别狩猎采集的漂泊生活，开始有意识地驯化农作物，定居耕种，农耕文明的大幕就此拉开。在这场伟大变革中，黍和粟的出现为远古先民提供了稳定的食物来源，让原始村落得以形成，让文明得以扎根生长。在我国境内，考古学者已经发现的史前黍类遗存多达上百处，年代最早的可以直接追溯到7000-8000年以前。其中最具标志性、最震撼业界的就是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在这片古老的遗址中，考古工作人员一共发现了88个专门用来储存粮食的窖穴，内部堆满了黍和粟的碳化遗存。这些粮食灰层的厚度普遍在0.2米到2米之间，其中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度更是超过2米。经过多家实验室碳十字年代测定和植硅体系统分析，最终确认这些储粮窖穴的年代距今至少有8000年，换算成新鲜粮食，总量能达到10万斤以上。这样大规模的储粮遗迹，在整个世界史前考古中都极为罕见。 它直观而有力地证明，早在8000年前，我国黄河流域的黍、粟种植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产量稳定，储备充足，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定居生活，为早期文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除了磁山遗址，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也同样出土了远古时期的黍类遗存，它进一步证实黍是我国北方先民最早依赖的主食之一。放眼全国，黍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如今我国黍的播种面积达到150万公顷，从最北端寒冷的黑龙江到最南端炎热的广东，从东部的台湾到西部的新疆与青藏高原，都能见到黍的种植踪迹。这种跨越多个气候带、适应多种地理环境的能力，让它能够在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而不衰。放眼世界，黍主要分布在亚欧大陆、美洲和大洋洲，也有少量的栽培。俄罗斯和中国是目前世界上黍种植面积最大的两个国家。早在5000年前的欧洲，湖上居民时代遗址当中就已经出现了黍的遗存，它的传入对欧洲当地的农业生产和饮食文化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日本，关于黍的最早文字记载出自9世纪的百科全书《倭名类巨抄》，这本书的分类方式明显受到我国词书之祖尔雅的影响，也从侧面印证了黍很有可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美国则是在18世纪才引入黍，虽然栽培历史不长，但是凭借耐旱的特性，黍在美国一些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成为很有潜力的作物，主要用于饲料生产和食品加工。可以说，黍以中国为起点，一步步走向世界，成为影响人类农业发展历程的重要作物。文字是文明的活密码，而甲骨文中的黍字更是直接而生动地记录下了3000多年前中国人对这种作物的细致观察与高度重视。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与农业相关的文字数量非常多，像农、畴、田、米、禾等，涵盖了田地规划、耕种劳作、收获储藏等各个环节，而黍就是其中出现频率最高、地位最为突出的农作物之一。在甲骨文中，黍字是典型的象物字，有的字形重点突出禾穗成熟下垂的样子，惟妙惟肖，体现出古人对作物生长状态的精准把握。还有的字形带有水旁，有学者认为这代表灌溉，也有说法认为寓意黍可以酿酒。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说明黍在当时已经有了多元用途，与人们的生活紧紧相连。在商代，黍的收成直接关系到王朝的物资供给、财富储备和社会稳定，因此商王和贵族对黍的生长格外的重视。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寿黍年的记载，意思就是祈求黍能够获得丰收。当时的人们认为雨水由天地掌控，雨量是否充足直接决定粮食收成，所以商王常常通过占卜祈求天地和祖先保佑风调雨顺，既希望雨水充足保障丰收，又担心雨水过多酿成灾害。类似黍年祖雨这样的卜辞，专门针对黍的生长问卜降雨，足以看出黍在商代农业生产中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进入周代，黍的地位更加尊崇，深入渗透到国家礼制、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之中。我国现存最早的隶书《夏小正》明确记载了种黍的时节与相关事宜，《礼记月令》、 记录了天子以雏鸡常鼠的祭祀礼仪，论语微子中杀鸡为鼠而食之，更是把鼠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食物。这些经典记载共同说明，在古代社会，鼠既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民生根本，又是国家礼仪祭祀中的重要器物，是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双重载体。更具历史分量的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其中度量衡的标准制定就直接以山西上党羊头山所产的雷鼠为重要依据，以一粒鼠的长度定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确定长度单位，用鼠的容量和重量作为参照，确定戈、升、斗等容积单位和铢、两斤等重量单位，甚至连音乐律管的长度都以鼠为标准。一株来自土地的农作物竟然成为国家制度的基准参照，足以看出鼠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分量之重。鼠在中华文学的世界当中更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其中提及各类农作物百余次，而鼠单独出现的次数就多达二十余次，位居各类作物之首。《魏风·硕鼠》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鼠，以鼠为寄托，唱出底层百姓对劳动果实的守护和对剥削者的不满。《小雅·楚辞·周颂丰年》等篇章描绘鼠季丰收，仓廪充盈，人们以鼠酿酒献祭祖先，祈求福泽的盛大场景。而最广为流传、最具文化分量的莫过于王风《蜀离》。诗人面对西周故都废墟上肆意生长的鼠迹，触景生情，发出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的千古浩叹，由此形成流传千年的蜀离之悲，成为家国兴亡、历史沧桑的经典情感符号。与浓郁苍凉的蜀离之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暖厚重的鸡黍之约。东汉时期，范氏与张绍是同窗好友，分别时范氏约定两年后登门拜访，到了约定之日，张绍杀鸡煮黍，静心等候，母亲都觉得时隔久远未必可信，张绍却坚信有人信守承诺，最终范氏果然不远千里如期而至。这段佳话流传千古，而典故当中的鼠也成为热情待客、真诚守信、珍贵友情的象征。一杯一诺，一沧桑一温暖，让一株普通的谷物拥有了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品格，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农耕文明的精髓在于顺应天时、精研地利、勤劳细作。我国古代农学典籍浩如烟海，其中西汉晚期的《繁盛之书》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系统总结了鼠的种植、管理、收获和利用技术，是古人千年农耕智慧的集大成之作。尤其是《齐民要术》，它对鼠的记载更为详尽、更为完整，形成了一套成熟可行的种植体系。《齐民要术》中记载的鼠品种十分丰富，包括牛鼠、道尾鼠、绣城赤鼠、马革大黑鼠、半夏鼠等几十种，不同品种适应不同土壤、气候和用途，体现出古代农作物选育的高超水平。在土地选择上，书中明确提出，鼠田以新开垦的荒地为上等，大豆茬口的地块次之，谷子茬口的地块为下等，并且强调土地一定要深耕细坝、整理熟化，才能保证鼠的良好生长。在田间管理上，古人更是做到了精耕细作。 书中记载，黍的幼苗还没有长到与田垄齐平的时候，就要除第一遍草，间隔五天之后除第二遍，残老之后除第三遍，如果还有余力，秀穗之后还可以除第四遍。多次中耕除草，不仅能去除杂草，减少养分争夺，还能疏松土壤，保伤抗旱，促进根系生长。书中还根据人力多少灵活安排农事强度，人力不足则除三遍即可，人力充足可除四遍，体现出务实灵活的农耕理念。黍的另一项重大用途就是酿酒。说文解字对黍的解释明确提到，黍可为酒，何入水也。孔子也对黍可酿酒有过形象的解读，自古以来粘性较强的黍米就是酿造美酒的优质原料。齐民要术详细记载了以黍制曲酿酒的完整流程，夜半时分蒸饭，四更时分饭熟，把黍饭摊开晾凉，天未亮时下酿，工序严谨，讲究精细。古代祭祀、朝会、宴饮、礼仪活动中使用的酒，很多都是以黍米酿造而成。与此同时，黍还是古代祭祀仪式中不可或缺的核心祭品。丰收时节，人们将颗粒饱满的黍稷作为贡品，献祭祖先与天地，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家国平安。在《诗经》的诸多篇章当中，都清晰描绘了以黍祭祀的盛大与庄重。从田间耕种到酿酒制糕，从日常食用到国家祭祀，黍贯穿了古人物质生活与精神信仰的方方面面，成为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存在。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黍的食用方式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但始终带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承载着中国人的饮食记忆。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黍最主要的吃法就是直接蒸煮，简单便捷，饱腹充饥，满足先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此同时，先民已经掌握了初步的发酵技术，用黍米糖化、酒化，酿造出各类酒类饮品，用于祭祀和庆典。秦汉至唐宋时期，黍的食用方式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蒸煮食用，还被用来制作糕点、米粥，加入红枣、豆类等配料，口感更加软糯香甜，营养也更为均衡。元明清时期，黍进一步深入民间日常饮食，不仅作为主食，还广泛用于制作馅料、面食、小吃。我们今天熟悉的北京传统小吃驴打滚儿，北方逢年过节必备的黄米炸糕，都是以黍米为核心原料的经典美味。在我国北方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三十里油面四十里糕，说的就是黄米糕饱腹感强，耐力持久，吃一顿能支撑人走四十里路，非常适合体力劳作。从食材特性来看，黍米性质温和，能够健脾胃，相比糯米更适合脾胃虚寒、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食用。现代营养学研究也进一步证实，黍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富含淀粉、蛋白质、脂肪、糖类，能为人体提供充足能量，维生素 B1 含量更是大米的数倍，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如今黍的食用方式更加多元化，锅巴、脆片、营养粉、油糕、粽子、黄酒等各类食品层出不穷，它从古代的主粮作物逐渐转变为今天的特色风味小吃和健康养生杂粮，它依然活跃在中国人的餐桌上，连接着传统与现代。黍的数千年种植历史，也是中国北方汉族农业从起源到发展再到传承的完整历史。 内蒙古敖汉旗是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的世界旱作农业发源地，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里拥有长达8000年的粟黍种植历史，境内分布着小河西文化、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史前遗址，当地至今依然完整保留着传统的旱作农耕方式，极少使用化肥和农药，保持着天然生态的种植模式。以黍和粟为核心的杂粮种植系统，不仅形成了独特的田园景观，更是中华民族适应干旱环境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智慧。从8000年茨山遗址的碳化黍粒，到今天的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从甲骨文中的古老字形，到诗词歌赋中的经典意象，从国家度量衡的制度基准，到寻常百姓家的风味小吃，黍以一粒微小却坚韧的谷物，承载起华夏农耕的起源。

坚守而久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曲矿，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就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就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润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谁有这个本事呢，就要敲于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羽，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用，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来给写这么个歌。我说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事情。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羽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这。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难忘今宵被固定下来，成为每届春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0: 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新、张仁汉，总统筹统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二集。
1: 1996年，福建与宁夏根据中央东西部扶贫协作的战略部署，开展对口帮扶，浚草成为闽宁扶贫协作的首个项目。已经50多岁的父亲带队奔赴宁夏，掀开了小小浚草情牵山海的篇章。

0: 我们这儿有货品，一会儿车一到，大家锣鼓敲响先。
1: 大家锣鼓敲响先。
2: 哎，师叔，今天给咱送啥呀？
3: 香草呢？哎，你这是想的什么？哎，别想了，香草，离他远一些。他这个人呀，懒的是日头不晒，屁股就不起，穷的是磨脚筋就喝西北风了。
4: 教授，前面就是彭阳县海水村了。
5: 宁夏的西海固。
3: 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认定的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之一啊，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这能种活菌草和蘑菇吗？
5: 肯定不容易，但我们得想办法，因为我们带着嘱托，责任重大呀。
3: 李教授，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5: 放心吧，小刘，我能行。
3: 哎呀，林教授吧？哎，我叫马宝贵，是海水村的支部书记。哎呦，
4: 马支书，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
3: 这是我的助手小刘。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就一辆小车，大事掉队了。大家一早就来了，等着搬东西呢。
4: 就这一辆车，小刘。
3: 把东西搬下来。好，
4: 坐坐坐坐。来，我带大纸箱。哎，这几个纸箱还不拼呢，看来我还得喝西北风。林教授，别多心，这是我们村上的贫困户毛二嘎，大家都叫他二愣。
3: 没事没事，
4: 小马，别小看这几个纸箱子，里边啊装的可都是宝贝。我跟大伙说啊。
3: 这个叫菌草，是能种出蘑菇的菌草啊！当然，我们还需要做试验啊！
7: 就这几个瓶瓶罐罐，就能扶贫？
3: 几根野草还宝贝呢？哎呀，空着
7: 这两个手来扶贫了，骗人嘞！哎，走走走走走走！
3: 来，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8: 二愣子，
3: 你别动。
9: 不是搬东西的，哎，搬不动，我喝的是西北风，没劲。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
0: 救济只能救一时之急，只有掌握这个技术啊，才能彻底摆脱贫困。
1: 哎，林教授啊，我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呀，几个月不下一滴雨，粮食是种一袋子才收一帽子，哪能种出蘑菇嘛？
2: 人家林教授他们这几天出人都跑戏了，脚也磨出泡了，看完咱这说跟福建一样，
3: 对，
2: 能种菇，这是科学。

0: 那要有文化呢，我们就是睁眼瞎，只会用洋芋大的。
1: 对吧，都是
2: 那么亏吧。
3: 男的
4: 教授，
0: 哎哎，
4: 我们想过好日子就怕中不成嘛。
2: 哎，休息休息，
0: 这个大家有疑虑这很正常啊。我们在福建推广的时候啊，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嗯，我们这次来啊，就是要科技扶贫，让大家呢掌握技术。哎，只要你们愿意啊，我保证手把手的把大家教会，挣到钱。
5: 哎呀，太太太太太太，人家李总说我这话都说了，咱还等啥呢嘛？
6: 我是支书，我带头。
7: 教授，
0: 哎，
7: 我跟着你种，谁想种，现在就报名。
2: 哎呀，你不是这你先放开，看看人家，
7: 咋的嘛？都不动弹呀？
0: 马支书，我吃救济就行了。哎呀，
7: 你就心甘情愿靠救济粮把肚子填个半饱？一个人过那穷嗖嗖的日子，像你这，政府就不该救济你。
0: 哎呦，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个菌草重菇啊，让福建的农民已经富起来了，那你们就愿意一直过穷日子吗？
2: 谁想？
1: 不愿意吗？
2: 谁想？
1: 有办法吗？
0: 对，想想你们身边的孩子，你们就愿意让他们吃不饱、穿不暖、没学上吗？哎，为了孩子，哎，你们就不想试一试吗？
4: 石教授，我报名。
8: 哎，小草，
4: 哎，小草呀，赔了咋办嘛？
8: 满意啊？
4: 不试一下更没出路。我不想过没有盼头的苦日子了。
0: 那我也报上。有香草在，这都是活海，我也得跟着他一起跳下去。
4: 别跳下去。

0: 不行不行，我看看啊！杀尘暴带来的快速降温，把郡主都冻死了。啊！就是我妈，这么娇贵的东西。你们先别急，
1: 二赖子，说啥呢？
2: 林教授，
1: 你看人家林教授，这不是帮他们解决问题来了吗？
0: 可这说这……
1: 从数据上看，宁夏的昼夜温差太大。
3: 郡主适应不了，啊！还挣钱呢，让马姨妈说准了，我们这是跟着疯子养土呢。哎呀，
2: 二赖子，你也是个男人，
3: 小心，那肚子里装不下二两酥油，怪不得人家粮草不加你。
1: 小马，种菌草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在实验中找到最佳方案，
3: 我一定帮你们种出菇的啊！
2: 林教授，我相信你。 二赖子，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啊！你要是打退堂鼓，就别再来见我。你要是不怕难不偷懒，跟着林教授好好学种菇。出菇的那天，我就嫁给你。
3: 真的？
2: 真的。
3: 小草，你放心，就是把苗打上，我也得把菇种出来。
2: 看你的了。
1: 教授，进去看看。教六，测量。
4: 好。
1: 昨天支书说，郡主要保温保湿，我一下就想到这废土窑了，就是不知道行不行。
4: 要看测量数据的。教授，测量结果。
1: 温度、湿度条件适宜。但空间狭小，这个通气是个问题啊，会影响出菇率啊。
4: 教授，这土窑四面封闭，如果要通气，就要开换气孔啊。
1: 马支书，这窑洞开孔会影响防震性和结构吗？
4: 只要控制开孔大小。

0: 就不好影响。
1: 哦，哎，要留出足够的空间，只能在顶上开孔啊。你看，风从窑洞口进来，再从顶上换气孔排出去，这样就能解决通气问题了。
0: 哦，那咱们明天就开干。哎，二赖子，从来没见你这么勤快过嘛！
2: 他不是着急种菇，是心急去破译了。
3: 哎呦，那是林教授，这么晚你们咋来了？
4: 二雅哥，今天的沙尘暴比上次还厉害。教授不放心。
3: 这外面风大，怎么这窑洞里没事？
1: 特殊天气啊，温度难以掌控，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3: 呦，你这一说我心里头又打鼓了。
1: 今晚呢，我和小刘就住在菇棚里啊，观察天气变化情况对蘑菇的影响。
3: 住菇棚？这么臭，把人都能熏个跟头呢，哪里能住人啊？
4: 对，教授您回去我留下。
3: 不行，你们都不能住。
1: 哎，小马，不想取香草了？哎，你想就得听我的。
3: 咋不想啊，林教授，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啊。
1: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就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那就没法解决问题啊。
3: 那行，香草回去给我做洋芋面，我让他多做点，咱们一起暖暖身子。
4: 二哥，不用了，来宁夏前啊，教授却给我们定了纪律。
3: 教授都说了，米宁一家人麻烦啥？我重建孤棚的钱都是林教授出的，这个人情。
1: 小马，哎，
3: 教授，什么事？我马上就回来，
1: 快来看。
3: 来，啥呀？
1: 白白的，这个，
3: 这个是、
1: 啊、双胞菇，
4: 出菇了！哎呦，
3: 真心疼啊，就是。太小，
1: 别急呀、啊，一天一个样。
5: 二赖子，您来了呀，林教授和小刘来了。
3: 你等我
5: 干啥呢？
3: 小草，出菇了！
5: 真的？二嘎，你把我转晕了。
3: 你叫我啥？你叫我二嘎了。哎呀，小草，你是我的伯爷吗？
6: 半年后，捷报传来，马二嘎、香草、马姨妈等菌草种植户均获得成功。乡亲们从小小的蘑菇看到了致富的希望。2000年，韩水村村民整体移民搬迁到了闽宁村。父亲继续带着村民们在新家园里种草种菇，菌草成了贫困群众的致富草，幸福草。

0: 教授，车来了。
1: 啊，5:30，我们出发吧。
0: 哎，
2: 林教授，
0: 马支书，
2: 林教授，
0: 马支书，
3: 林教授，
0: 你咋能偷偷的走呢？
1: 啊，我是想等到机场再跟你说啊。
0: 你是不是把我们当自己人啊？
1: 哎呀，
0: 连走都不让我们知道。
1: 我是怕给大家添麻烦。
0: 林教授，要不是您来教我们种草种菇，我们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嘛？您要是就这样走了，大家连个谢你的机会都没了。
1: 我是去援助巴布亚新几内亚，又不是不回来了。等我回国，一定再回来看看大家的。再说了，这小刘不是还留在这里吗？大家碰到什么技术问题，可以随时问他的。
0: 林教授，可是我们真舍不得你走啊！
4: 林教授，
5: 林教授，
6: 教授，
4: 林教授，你把我们脱了贫，这是天大的恩啊！你走，咋能不让我们送嘛？
7: 就是
8: 林教授，
9: 就是
10: 林教授，林教授，没有你，我还是老光棍一个，哪来的婆姨和儿子呢？
4: 林教授，没有你带我们种草种菇，那我那丫头哪能上城里的中学呢？
11: 我今年78岁了。以前从没拿过100块钱的大钞票，自从种了菌草，种了蘑菇，我一天能拿好几张嘞。谢谢林教授，我给您鞠个躬。
1: 哎，大爷大爷，使不得。只要大家都能致富，过上好日子，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4: 林教授，这是我家。
11: 顺着走，
4: 你带上点，带上路上吃哦。林教授，这是我烙的油饼，林教授，你带着路上吃哦。
11: 林教授，
4: 带上，
11: 拿走，拿走，拿走，拿
4: 走。这是我们大家连夜缝的锦旗。
1: 哦，菌草连民心。
0: 是啊，林教授，这是乡亲们的心里话，说您种的菌草连着大伙的心呢。
1: 乡亲们，乡亲们，我也是地道的农家子弟，让农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生的追求。要说感谢，你们不要感谢我，要感谢共产党，感谢共产党一心为人民的扶贫政策呀。

1986年至今，父亲研究的菌草技术从祖国的东南沿海推广到了西北边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帮助数以千万计的农户脱贫致富，成为中国脱贫攻坚伟大成就的缩影。2000年，福建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建立了友好省份关系。父亲肩负重托，远赴太平洋，书写了"小小一株草，停接万里长"的佳话。走出国门的菌草，也成为中国同世界各国建立深厚友谊的纽带。

0: 爸爸，这是我给您买的新加坡白花油。
1: 哦哦，
0: 八星蚊虫多，您去的时候把这个带上。
1: 啊，
0: 还有，这个袋子里有一套新西装。
1: 哎呀，
0: 您这套西装穿了好多年了，也该换了。
1: 冬梅，爸爸转机时间宝贵啊，说说你在新加坡的工作还顺利吗？
0: 顺利，这里教育部的工作挑战性挺强的，
1: 哦，
0: 我喜欢。哦，爸，您的工作就相当有挑战性了。
1: 这一点呢，你倒是像我了，从小就是个不服输的个性。
0: 爸，应该说是您影响了我。我眼中的科学家从来就不是那种戴着眼镜、身穿白大褂在实验室摆弄瓶瓶罐罐的人，而是像您一样奔走在田间地头，驻足在科研一线。
1: 因为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是共产党员，就应该听党的话，跟党走，为农民做事。
0: 知道，这是您的座右铭。哎，爸，退休以后您跟妈一起来新加坡安度晚年吧。
1: 退休啊？我还想让你回国来帮我搞科研呢，菌草的研究需要传承，怎么样，考虑一下。
0: 爸，为了菌草您辛苦了大半辈子，妈妈也跟着苦了一辈子。这些年妹夫一直在黄河之下，战森叔叔也跟着去了非洲援外，这一大家子都围着菌草转了。我呀，还是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1: 冬梅，你长大了，我尊重你的选择，就像当年爷爷也支持我的选择。我时常会想起你战华叔叔，也很痛心难过。但是菌草事业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更是一份嘱托与使命，所以不管碰到什么困难呢，都要扛得起责任，耐得住寂寞，受得了委屈。
0: 爸，您这一辈子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只有我和我妈妈知道。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1: 好好。
0: 回去帮您的事我再想想。
1: 好好啊，那爸爸等你的消息。
0: 看着父亲远去的背影，我吃惊地发现，曾经走路虎虎生风的父亲，步履开始蹒跚，肩背开始佝偻。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
1: 我想辞去学校的行政职务，专心做科研，研究用野草替代树木种菇。我是农民的儿子，是党员，要为农民做事，帮农民兄弟过上好日子，是我最大的心愿。
2: 你知道学校老师在背后是怎么议论你的吗？说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1: 赵军，我现在要走的这条路没人走过，所以有不少人质疑甚至诋毁你。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你的支持，我已经决定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这就是爸爸用芒奇做培养基种出来的第一朵香菇。
3: 爸爸，你哭了，香菇长出来你不高兴吗？
1: 高兴，爸爸高兴。三年，1000多个日日夜夜啊。
4: 战华他怎么了？
1: 他在安溪做菌草灭菌时，高压锅的仪表器出了问题，
4: 发生了爆炸，战华他
5: 什么？
4: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弟弟，是我害。

0: 都要在这里转机，咱们都能见面的嘛。
1: 我决定回国去。
0: 啊？这么快就决定了？好，哎呀，太好了！哎呀，冬梅，要不要再慎重的考虑一下呀？毕竟，啊，新加坡的永久居留权，哎，你现在的高薪工作，来之不易呀。
1: 不，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挽着您的手臂，和您一起并肩同行。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二集，剧中人物林湛熙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湛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新、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几天江苏阜宁中学高三最后一次数学模考卷火上了热搜。因为不同于以往这个模考的压轴题啊，这份试卷的最后一页没有那个复杂高难度的大题，有的是一段朴素的文字。这段文字写道，没有题了，或许我们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一路走来，难免会出现磕磕碰碰，望同学们释怀，并努力留住最美、最开心的瞬间。
1: 这短短的几行字，让高三的考生瞬间绷不住，红了眼眶。独特的卷尾语打动了马上奔赴高考考场的高三的孩子们，也勾起全网过来人的集体记忆。
0: 这段卷尾语呢，出自有着36年教龄的备课组长陈文军。平时的陈老师是一丝不苟的，板书工整，是同学们眼中严肃认真的老师。但是在最后一次模考当中，他选择收起了严苛，用这样一种方式给孩子们的高中生涯画上了一个温柔的句号。
1: 陈文军老师坦言，马上要毕业了，那种不舍很复杂，不希望他们离开，又希望他们成长。
0: 只能送你们到这儿，温柔的收尾是同学们的人生一刻，他仿佛在告诉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前路纵有风雨，身后永远有人守望。
1: 笔墨收官，征途启航，我们也祝愿所有的高三学子带着这份温暖和力量，从容赴考，勇敢向前，奔赴更加广阔的人生。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头半个小时当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有高考临近，多家主流 AI 平台宣布高考期间将限制拍题答疑等功能，来看高考公平如何更好守护。
1: 多地取消执行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电价涨落完全跟着市场走，您家的电费账单会有变化吗？
2: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3: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4: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5: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2: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6: 大家好，我是吴蜜，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这不是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吗？所以最近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网友说了，说高考这时间我们怎么着 AI 大模型都不让用了吗？
1: 所以啊，我们的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一下，相关的举措其实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
0: 那么这样的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去守护高考的公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虔诚的报道。
9: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10: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功能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9: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11: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9: 记者了解到， 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涉考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1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3: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9: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也有网友有疑问，当前高考的安检措施已经极为严密，限制 AI 功能是否必要？对此，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指出，如果考试组织环节存在任何微小的漏洞，AI 工具都可能将其无限放大，造成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限制 AI 答题功能是为了堵住 AI 助考的可能，确保考试的绝对公平。
12: 因为这种 AI 在这种协助解答高考题方面，它肯定是非常强大的。我们虽然高考这种监管呢越来越严谨了，但是呢可能也不能说绝对的做到这个万无一失，所以我们采取等于说一切必要的措施啊，将这种风险降到最低，确保这种考试的公平公正，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啊。
9: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朝晖提醒考生，即便是在考试间歇平台解除限制的时段，也尽量不要使用 AI 工具核对答案，以免影响后续发挥。
13: 因为这个几门考试是一个整体的过程，不要去关注他是不是做的对了错了。如果你受到这个影响以后，你感到哎呀，我这个做错了，又后悔了，又信心不足了，这个呢反而后面的考试的质量呢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不建议考生关注这些信息，冷静下来应对下一场考。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两天呢，关于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的相关报道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哈。我们国家执行了40多年的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为什么在今年被很多个地方纷纷取消了呢？
0: 哎，这个是这两天大家热议的一个焦点了。电价如果说这种随行就市的话，不像以前用固定分时的这种方式，它会带来多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咱们普通居民来说，咱们每个月的电费账单会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固定分时电价机制，简单的来说就是政府部门根据用电规律，将一天中的用电分为高峰、平段、低谷等固定时段，并设定相应的固定价格浮动比例。高峰时段电价贵，低谷时段电价便宜，希望通过价格的手段引导用户错峰用电，从而更好地保障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表示，这套机制的设定跟电力的基本特性直接相关。
14: 电呢，它是即发即用的，需要供应和使用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匹配上。我们这个用电呢，每天呢24小时呢，比如说晚上可能就用电少一点，白天呢就可能用电多一点。那么高峰的时候呢，就需要有很高的这个供应能力，成本就会比较高。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就出台了这个分时电价，就是不同的时间呢，它价格不一样。比如高峰的时候，可能价格就稍微高一点。那鼓励大家呢，更多的把用电需求呢，在可调节的情况下呢，放到那个电价低的时候。这样的话呢，就是 使得大家的用电的这个需求呢能够相对全天呢能够均衡一些，这样的对系统的运行来好，对经济性来好呢也是比较好的。
1: 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表示，固定分时电价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在我国施行，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它都发挥着很好的电力调节作用。
10: 我们传统的电力供需啊，它的规律是相对比较固定的，因为我们原来的供给主要是火电占比比较高，它供给比较可控稳定，那用户呢相对这个高峰和低谷它也有相对的稳定的规律，所以说呢它其实这个固定的分时峰谷电价时段比较明确，也可以发挥比较清晰的引导作用，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么多年也一直在坚持。
1: 今年以来，贵州、湖北、陕西等多地都宣布取消这种固定分时电价，电价依然会在不同的时段展现出不同的价格，但是电费何时贵何时便宜不再由当地政府部门统一规定时段，而是跟着市场行情走。丁兆豪强调，供需关系决定电力价格，改变定价规则是因为我国的电力供应和需求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0: 从供给侧来看，电源的结构变了，因为原来我们主要是稳定可控的火电，但是现在呢我们的风电光伏它持续发展，原来我们的负荷比较高然后电力供给比较紧张的中午，现在反而变成这个供给很多了，所以中午它反而变成一个供应相对宽松价格较低的时段，晚高峰反而是因为光伏的出力下降，再叠加上居民和工商业用户负荷的增加，反而晚高峰的时候这个供给更紧张了。如果我们沿用原来的固定的分时峰谷时段呢，并没有真实的去反映出电力系统的供需的特性来，出现了该便宜的时候它反而不便宜，该贵的时候反而不贵的这种错位和价格的扭曲。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负荷啊，也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的电动汽车啊，新的工业负荷，像数据中心啊，用户侧的储能等等，那这些负荷进入到系统当中，实际上它就改变了电力系统的供给和需求的时段分布，让它更不能真实的反映电力系统的供需的信号，就进一步的导致固定时段的分时电价呢它有调整的必要性。
1: 刚刚说的跟着市场走，这个市场指的是电力市场。2015年我国开启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着力建设电力市场机制，去年底我国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实现基本全覆盖。丁兆豪说，电力现货市场如同电力股市，通过实时竞价形成准确反映当下电力供需情况的真实电价，引导电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配置。
10: 现在我们有了现货市场，那现货市场呢就可以按照1小时甚至15分钟甚至更短的周期来反映电力供需变化，然后形成一个更动态更精细的时段的价格信号，去反映系统的供需，让大家感受到的信号以及大家响应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一些反应啊，它是真实在帮助电力系统在改善电力平衡的。
1: 那么我们最最关心的问题来了，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到底会不会影响到咱们家的电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针对这些疑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规划发展部副主任韩放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取消固定分时电价只针对进入电力市场的工商业用户，对普通居民用电没有影响。
14: 居民、农业还有我们像一些公益性用电，学校啊、机关啊、医院啊，这一类呢是我们国家是保障性的用电，这个政策对这些用电是没有影响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的电力中长期市场基本规则明确，只对市场化的工商业用户，现在还有一些中小用户由电网代理购电的这一部分，它的价格呢是由政府来核定的，变化也不会太大。比较有影响的就是真正的完全进入市场化的用户，规模比较大的一些工商业用户，他们是通过售电公司代理购电的，那这一类用户呢，他们的价格就随行就市了，跟那个市场的这个实际价格去挂钩了。
15: 那么普通居民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变化吗？也不尽然。当居民开着电动汽车去公共电桩充电的时候，也会体验到市场化分时电价带来的不同。充电的电价不再按照固定的峰谷时段起伏，而是随着电力市场真实的供需波动实时变化。正如华北电力大学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教授丁兆豪所言，取消固定分时电价的意义，正是让用户响应电力系统运行状态发出的真信号，而非人为制定的信号，从而更好地促进新能源消纳和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行。
16: 进入市场的用户感受到价格信号呢，不再是传统行政制定的风平谷固定时段固定电价，让这些更真实的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通过电价信号反映出来。它倒不是一个涨电价还是降电价的问题，它是说让大家对价格信号的响应啊，是对一个真信号。

0: 做响应，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能源电力系统的发展建设，也更好的去帮助我们消纳新能源。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五月的中下旬以来，湖北襄阳遭遇到了持续的降雨天气，正值麦收关键期，当地下粮抢收和农户减损面临着诸多挑战。作为湖北的产粮大市，襄阳已经有2.98万亩小麦受灾。
3: 襄阳市农业农村局预计，这不会对全市小麦产量造成太大影响。目前当地已经发文要求充分发挥农业保险稳定器和减震器作用，优化简化理赔流程，有效降低农户损失。
2: 据统计，襄阳市小麦种植总面积达到536.19万亩，参保面积是345.6万亩，参保率64.4%。那么农业保险如何助力受损农户渡过难关？惠民的风险保障在最后一公里还有哪些困难？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4: 湖北襄阳在下粮收获时遭遇两轮强降雨，即便尽全力抢收，还是有部分农户损失严重。农业保险能否切实发挥作用？襄阳市襄州区黄集镇陶家村村民王建勇说：“
5: 你们家上农业保险了吗？
6: 没有。
7: 咱们村有几户人家买农业保险了？
6: 我们这里都没买。”不知道啥事都不知道。
4: 襄州区黄集镇中郭村村民向世华今年种了16亩小麦，受连续降雨影响，抢收到家的麦子长了芽。22号1斤4毛钱卖了一部分，24号湿麦干了一些，1斤7毛又卖了一部分，总体还是亏了。
7: 咱们村有买农业保险吗？
6: 没有。
7: 你也没买啊？
6: 没有。
7: 没听过这个事儿啊？
6: 听说了，听说了。当时老百姓都没那个感悟。前个6、8年我买过一次，当时那庄稼也收成好，也没兑现。你这些老百姓这些高高也害怕，都明白。可是我们大队通知了。
7: 你后悔吗？今年？
6: 那肯定后悔呀。
4: 而襄阳枣阳市居湾镇湖岗村农户的参保比例要高很多。记者在该村随机走访时了解到，全村大部分农户都购买了小麦农业保险。村民胡桂平说：“
8: 小米都全部买了，多了一点，我们自己掏了13块多一亩。”
5: 那今年这个保险能用上吗？
8: 保险他们反正上门来核算了，估计说还赔付，这也具体赔付好多还不知道。
4: 相比普通农户，种粮大户的投保意识要强很多。种粮大户李远康在襄州区双沟镇朱楼村承包了1380亩耕地种植小麦，眼看着丰收在望，没成想突如其来的大风降雨天气导致他的麦田出现成片倒伏、长芽、受损严重。所幸他提前买了农业保险。
9: 我买了那个国家的补贴那个保险吧，最后又买了一个商业险吧，那个就是没有国家补贴，都是自己出钱全部买的。
4: 湖岗村种粮大户胡洪波也在村里承包了3000多亩种植小麦，今年夏收不同程度受灾的约有几百亩，但他购买了农业保险也能减少部分损失。
10: 每年都承保，现在知道保险的好处，因为风险太重，前提现在风险太大。
5: 今年你的损失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10: 可能会少。去年的话，那时候也是小麦遇到干旱，保险公司也是救济了一部分，倒是给我们挽回了很多损失。
4: 以小麦完全成本保险为例，按照相关政策，农户承担30%的保费，剩余70%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核算下来，农户只需要自缴每亩13.5元保费。中国平安财险枣阳支公司总经理王家欢告诉中国之声，前些日子他们就启动了应急预案，帮助投保农户协调收割机抢收麦子。目前已经对胡洪波受损的小麦完成了理赔查勘定损工作，并且预赔了5万元，
11: 协助他来恢复这个生产，来加快他的一个抢收。那么针对目前倒收的这个情况，我们也是安排了这个工作人员从雨停之后安排人员到我们的田间地头来彻查我们目前没有收割的这些小麦的一个损失，就是会对我们的农田取5个样本来测产它的千粒重，除以水分之后来看我们的今年的产量跟我们标准亩产770斤这个减产的一个损失。如果

0: 在六月初回完成整个理赔定损的一个流程。枣阳市居湾镇人大主席王烈芳告诉记者，全镇小麦种植面积15万亩左右，投保面积达13万亩。近年来，极端天气频发，因此加大农业保险的覆盖面积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提升的过程。不光小米，包括我们整个镇上，我们后面还有。
1: 水果，水果我也归他们买，秧子大户、秧主子的我也归他们买。
2: 记者采访了解到，受损情况并不是保险公司说了算。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介绍，即便麦子收割了以后，证据链依然存在，这一点农户不用担心。保险公司结合我们乡镇政府和通过卫星遥感影像以及气象部门出具的这个灾害证明，包括专家对受灾情况这个评估报告等。 多种这个技术手段向结合，来个确定这个我们判断我们灾害影响程度以及这个每块钱块的受损失的程度，来科学的核定赔付金额，不会说因为没有现场取证就拒绝赔付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襄阳下粮的农业保险工作面临的难点，主要是既有险种只能保障产量损失，无法保障品质损失。
0: 襄阳金融监管分局保险科工作人员吕硕说：“
3: 作为农户来讲的话，麦子它受损了，受损它并不是说它产量降低了，它是受损的。然后导致它的价格在市场上面的这个价格，它出现大幅的这个回跌。因为小麦的完全成本保险的话，它是保生产、保产量，它不是保的价格。”
0: 目前襄阳市三大主粮水稻、小麦、玉米已经实现完全成本保险全覆盖。 但种植收入保险仍属于局部试点，尚未全面推开，这是下一步加快推进的方向。来自襄阳市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全市小麦购买保险的面积为345.6万亩，占全市小麦种植总面积的64.4%。襄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杨道华对中国之声表示，全市农业保险理赔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2: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我们各承保机构加快受理这个灾情报案的这个勘查及定损等相关工作，认定完成率达到了80%左右的进度，赔偿金正在陆续的发放中，一直呢能够减少农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小麦的最高的赔付金额可以达到每亩9倍元左右，根据它受灾的情况、受灾的程度来进行定损和赔偿。
4: 风起，富陇黄。36，哎呦，六只脚麦，这还非常大，宝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6: 30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问题。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麦收时节，麦浪滚滚，激起轰鸣。这是皖北平原夏收时节最动人的交响。在金色的田野上，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也是我们经常说的麦客。
7: 对于走南闯北的麦客们来说，吃不上饭，洗不上澡，睡不好觉，这都是常有的事儿。 但是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这里已经连续6年给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不是宾馆驿站，而是乡政府大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 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空气里淡淡的麦秸香和食堂飘来的饭菜香混在一起，暖融融的。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 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0: 有酸辣土豆丝的，还有。

0: 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关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每年夏收时节，雨水总是赶着来。当地有句老话，小麦成熟七成收八成丢，抢收一刻也耽误不起。可这里位置偏僻，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关屯。用他的话说，到了关屯只管收麦，别的都不用操心。
2: 来4、5年了，来暖心多了。这个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我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所以像我们这从外地就上跨去作业，就都赶到这边来了。
1: 农机手们干的是抢时间的活，常常凌晨下地，深夜回来。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珍大姐每天不管多晚，都要等到最后一个人吃完。
3: 准备的瘦肉炒那个豆角，煮的鱼，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哪怕睡一点回来，我再看着睡一点。
1: 吃饱睡香，第二天才有精力多收几亩麦子。农机手谭谭是第3年来了，虽然自己挣的是辛苦钱，可他的眼里却总装着比自己更不容易的人。
2: 我去年跟那个樊庄那边有个五保户，就是的，隔了1亩多地，硬给钱，我说不要。俺说对五保户，俺可以说就是说碰上那样的都免费给他收。你要钱，再说这良心上过意不去。政府对俺的好处，俺心里是有数的。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他说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4: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一块地根据亩数这多少是一亩地，也最多的20分钟就收掉了。一期这5年都是这样的，外地跨区的农机来到俺们本地也是全部都是乡政府安排找的。
1: 今年，关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2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2: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5: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2: 把它线到哪个小工厂要解决的，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
6: 老板的朋友现在是江苏的，就
2: 我江苏的。
1: 老机手带着新朋友，越来越多的农机手慕名而来。
7: 今天是第4天了，吃了顿了，伙食不错，一个菜还有汤。自己在家里面也不能吃那么丰盛呀。我是去年听到他们说这个地方不错，然后今年就他们一直来了。
1: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2: 为了提升麦客之家的这个服务的能力，我们一年一年都在提升，简化流程，第一时间他们提出的问题，我们能保证第一时间能得到解决。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全乡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8: 选板材要环保，
9: 3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8: 好胶好漆造好板，3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3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5: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
14: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今起实施了，怎么来买优惠的车票？
15: 还会关注代谢病患儿理赔遭拒，保险公司以病情未达重症为由不予赔付，法院二审判令赔偿40万元，裁决因何作出？
14: 世界气象组织称，未来五年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伴随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今年夏天的气候怎么样？
1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5: 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那么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净字标识。
14: 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这个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16: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17: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16: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8: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16: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页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19: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16: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

0: 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1: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0: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1: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2: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八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七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五折的惠民措施。
1: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三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3: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6岁男童小李被医院诊断为肝窦状核变性这样一种可能危及生命的铜代谢障碍性疾病，他的监护人想用给他投保的重疾险保险金来支付治疗费用，保险公司却以没有使用合同指定的治疗方式拒赔了，小李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
6: 北京金融法院披露此案的终审判决，保险公司赔付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后续保费，返还保费。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应被采访人要求，我们对他的声音进行了处理。
7: 他要上小学那年，他说感觉不舒服，他感觉大脑里有点痒，然后就去医院做了检查，大脑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在测他血液指标的时候就发现肝功有问题。
8: 李先生告诉记者，2018年2月，他为不满1岁的儿子小李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险金额40万元。2023年，因常见病为孩子查体时发现血液检验中尿酮、酮蓝蛋白检查结果异常，后被确诊为肝窦状核变性，住院后通过补充单一心剂，也就是葡萄糖芯片的方式治疗。后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被保险人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上述合同约定为由拒赔。李先生说，
7: 这个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但是现在呢，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螯合剂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或者说他还没有到用螯合剂的时候。但是不用螯合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
8: 李先生还强调，保险合同约定的疾病诊断方式也是不合理的。
7: 他要求的这个诊断方式要做肝穿，肝穿是有损伤的，肚子这插一根针进去扎到肝上，然后采血采肝的细胞，然后去做化验。现在不用啊，现在我抽一管血做个基因马上就出来了，我不需要去扎肝。这个确诊的方式它已经不先进了，现在根本就不需要去做肝穿就可以确诊。
8: 庭审中，保险公司认为原告目前使用心类药物治疗，从未使用过螯合物进行治疗，只能是轻症状态或者有症状者的初始治疗状态，不符合保险合同条款中的疾病定义，未达到重症疾病状态，尚不构成保险事故，不应进行保险理赔。为了查明案情，二审主审法官、北京金融法院法官

0: 弟前往北京儿童医院调查小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
1: 儿童医院的专家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治疗方式呢，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和这个病严重程度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0: 法官了解到，根据肝窦状和变性诊疗指南2022年版，一旦确诊就要服用药物，一种是增加尿酮排泄的药物，为酮螯合剂，一种是阻止酮吸收的药物，比如小李采用的补锌药物。虽然两者的作用机制不同，但是都能减少体内蓄积的酮，实现酮的负平衡。配合螯合剂治疗持续6个月为赔付条件的保险条款的效力到底如何认定？丽丽分析，
1: 重大疾病保险的价值在于它的可期待性和可预期性。我们认为呢，根据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条件，是因为这可能会限定被保险人接受一个对他来说更加合理的治疗。
0: 二审法院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小李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小李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小李保费7051.34元。主审法官丽丽强调，对于保险公司利用格式条款设置违背一般医学标准、不合理限制患者治疗选择权的理赔障碍，法律不予支持。这旨在引导保险产品条款设计回归保障本源，尊重医学规律，从而促进保险行业的公平诚信与长期健康发展。
1: 医学是不断的发展的，重大疾病保险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在保险合同订立的时候，基于当时医学的判断不足以覆盖未来，那我们的保险条款的制定也应当与时俱进。判决既要是一个公正的判决，又要是一份有温度的判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气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6月气候趋势预测，并且介绍了厄尔尼诺最新监测情况。
4: 发布会指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同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未来将发展加强，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3: 那么6月全国天气将怎么发展？厄尔尼诺会对我国具体产生哪些影响呢？具体情况咱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0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6: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6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
5: 组织在28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中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这5年中的某一年，有86%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

0: 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1: 从2026年四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三点四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0: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0: 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2: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较频繁。其中，五月三十一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六月三日至五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接下来说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蔓越莓。其实啊，蔓越莓原产于北美洲，因为色泽鲜红，价值珍贵，被誉为北美红宝石。它原产于北美洲哈，它对于生长环境的要求特别的严苛，偏爱冷凉的气候，只喜欢酸性土壤，是出了名的挑剔。因此啊，中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曾经一度依赖进口。
5: 对，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对于蔓越莓的了解最开始是源于那个果干，对吧，基本上没怎么吃过鲜果。这两年开始发现鲜果开始多了哈，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可能进口的时间，包括咱们这个物流啊越来越快了。当然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2019年的时候，黑龙江幅员引种的蔓越莓就迎来了丰产期了。
4: 那现如今呢，当地的蔓越莓种植稳步发展，眼下幅员太空育种蔓越莓种苗进入大田移栽关键期。
5: 经过了多轮的科研培育的太空种子正式落户到了试验田，这就标志着我国蔓越莓太空育种工作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6: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7: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

0: 补水，保持这个湿润，但是不能积水。接下来呢，研发人员要进行数据的收集，为以后的新品种的培育呢提供这个支撑。
1: 作为高附加值的多年生经济浆果，蔓越莓市场前景广阔。2014年以前，我国市场上的蔓越莓极度依赖进口。抚远市与蔓越莓北美主产区纬度相近，拥有足足5个月的冬季休眠期，夏季气温大多不超过30摄氏度。这里还有优质的酸性土壤，灌溉水源来自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天然江水。得天独厚的条件让抚远成为我国蔓越莓种植的优选之地。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2: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二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验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1: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于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3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3: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6: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所以呢，不少朋友也因此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再一个，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的情况咱们来听听江苏台记者张祖明的报道。
1: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8: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容易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1: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

0: 自己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1: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0: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便稀、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啊，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要先告一个段落了。
3: 姚一斌演刘烨，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宇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很多听众朋友都关注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的消息，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安全降落在了东风着陆场。那不少人都好奇，航天员在返回舱里到底是什么感觉呢？据了解，载入大气层时，他们会感受到明显的超重，就像是有相当于体重3到4倍的压力压在身上。此外，飞船返回的时候会产生剧烈的摩擦高温，不过飞船做了很多的防护，这对于乘组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而当巨大的降落伞打开后，返回舱会像坐秋千一样晃动旋转，因此要是遇上有风的天气，航天员会感觉像坐超级过山车一样，所以他们在训练中有转椅等训练来提升耐受度。最后在离地1米时，反推发动机点火会听到砰的一声，伴随一下轻微的撞击，那这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稳稳地站在了地球的土地上。我们常听到航天员返回时会经历黑障区，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区，但是返回的时候就有呢？提升飞船的下行能力靠的是什么技术？回到地球后，航天员要如何重新适应地球的环境，继续接班在空间站出差的神舟23号乘组当中，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1年的在轨驻留实验。那么这一次的人体研究计划又有哪些特殊之处呢？今天的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际宇航联合会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杨博士您好。
2: 贺佳你好。
0: 神舟21号乘组刚刚返回地球，我们关注直播的话应该会发现一个名词哈，就是黑障区。这个是当卫星、航天器等高速载入地球大气层的时候，因剧烈摩擦电离空气形成等离子屏障，导致无线电通信中断的一个特殊空域。那为什么发射的时候不用经历黑障，返回的时候就有呢？
2: 啊，其实贺佳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啊，这也是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细究的一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的，发射的时候没有黑障，返回的时候是有的啊。其实这个最根本的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词儿，动压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这个就是某一个飞行器啊，它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那么当地的这个空气的密度啊，乘以它的飞行器和空气之间相对速度的这个平方啊，这个数叫做动压。动压呢，其实它反映了这个气动力啊，那么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剧烈的程度啊，其实呢也能够反映这个气动热，就是说和这个飞行器之间的这个作用的这个剧烈的程度。任何的这个飞行器呢，要实现就是说环绕地球运行成就是要达到低宇宙速度是7.8公里每秒。或者说其实还有一个理论，这就是7.9公里每秒。它是什么物理概念呢？就是说假如地球是一个没有大气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球体，是一个真空的啊，那如果你想在地球的表面要实现低宇宙速度的话，哎，那这个数是7.9公里每秒。但是你知道啊，因为引力呢，或者说是这个地球的重力呢，它遵循一个平方反比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距离地球越远，或者说距离地心越远，或者说换句话说，你的高度越高，那你的这个引力就越小啊。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的这个达到环绕地球运行的这个低宇宙速度也越小。因为我们知道地球是有大气的啊，如果你的高度是这个200公里左右高度啊，这个时候大气已经很稀薄了，你可以接近认为是真空了。那这个高度环绕地球运行的低宇宙速度呢，大约是7.8公里每秒。不同的高度有对应的这个低宇宙速度，即便是7.8公里每秒，可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火箭要想就是说把一个航天器送上太空啊，达到低宇宙速度，你不能在地面就达到这么快的速度，因为地面的这个大气的密度太大了。只有呢，就是说让火箭慢慢的向上飞， 同时呢在不断的加速。你向上飞的过程中呢，空气的密度会越来越小，可是你的速度呢会越来越快。哎，这两个一加一减，中间就会出现一个峰值，就是最大动压点。那么之后呢，因为空气密度衰减的速度远比它加速的这个速度要快，所以说呢这个动压会不断的下降，换句话说呢，它受到的这个气动力的这个作用呢就会越来越弱，同样的就是说呢它的气动热也没那么严重。反过来可就不一样了，任何的这种这个从环绕地球运行的轨道来返回地球的航天器呢，那么它呢其实呢是只是通过将自己的速度减少一点点，通常也就是几十米到一百多米每秒，别看减少这么一点点，就会使它的这个从一个圆轨道，比如说是两三百公里高的一个圆轨道，那么它的近地点呢低到一百公里甚至以下。哎，那这个时候你的近地点就在大气层里面了，当你进入大气层以后，那因为受到大气阻力的作用，你的速度就会越来越低，最后呢到了理论的那个原来那个近地点，你也不可能在轨道再抬升了，那你的这个速度会进一步不断降低，哎，最后就回到地球了。主要是靠什么这个给它减掉的呢？就是靠大气的这个阻力，哎，就是把它的能量变成和大气摩擦的这个热能了，哎，所以说它和你火箭起飞的过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返回地球的时候，你在达到一百公里或者是九十公里的时候，这个速度你还是七点几公里每秒，是速度是非常高的。所以当你和稠密大气层接触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你的密度乘以速度的平方，哎，那就比这个就是说你火箭起飞的时候那要大得多，你受到的气动热也大得多。所以说呢，在返回地球的过程中，飞行器表面的这个温度啊，那样远远的比你在发射的时候要高。嗯，气动热的话呢，就会导致周围的这个气体以及呢，就是从这个飞行器表面剥落下来的这个烧蚀材料，那么它呢，就是因为这么就是上千度的高温形成等离子体，无线电波是不能穿透它的，我们能够看到它，我们雷达也能够捕捉到它，但是呢用于通信的无线电波是没法穿透它的。我们用黑障这个词儿，黑障其实说的很形象，这个话音的那个通道就是一片寂静了，就有点像黑的一样，用了这样一个词儿。
3: 神舟飞船返回的时候还有一个很多听众比较关心的技术话题，就是下行能力。以前神舟飞船返回只能带回来约50公斤的载荷，科学实验成果呢就只能是优中选优挑着带了哈。那么经过技术改造升级，神舟23号及同批次飞船的下行能力超过了100公斤，那这同批次应该也包括这个神舟22号哈。那载荷能力是此前的3倍了，这就意味着航天员从太空带回来的运货能力就翻了一番，这靠的是什么技术手段呢？
2: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在整个基本构型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一个优化啊，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那我们当初呢，我们中国在这个载人航天这个工程启动论证的时候呢，当时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大方向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先搞航天飞机还是先搞飞船。那事实证明我们先搞飞船是正确的，因为航天飞机的难度其实更高，但是我们搞飞船呢也搞的是这个高起点的，类似于这个联盟号飞船那样的这个3舱的结构。如果说你要当时就搞2舱的结构，那也就意味着返回舱的直径必须做得特别大，以当时咱们的这个技术条件和当时的认知水平和技术能力，你做更大直径的这个载入飞行器啊，那么这个其实困难会更多，有可能会就是说研制过程会更加曲折。而3舱的结构呢，前面的轨道舱、中间的返回舱和后面的这个推进舱，那只有返回舱是要返回的。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保证就是说在实现就是同样是运载3人的情况下，就可以将这个返回舱做到最小。我们的返回舱的直径就是只有2.3米，除了这个返回过程以外，别的只不该就是放在它上面的东西都挪到这个推进舱或者是这个轨道舱。但是随着现在的技术发展呢，哎，其实呢你看看人类的目前各个航天大国它的主流的这个飞船又都回到了2舱的结构，就是因为现在技术进步了，那么就是说可以造更大直径的这个返回舱，哎，那这个时候这个直径的返回舱返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也有群伞技术等等，就是保证它的安全的这个着陆。哎，那其实呢就是从效率的角度来说呢，你一个返回舱个头做得越大，那么在同样的重量的情况下，它里面的这个容积率就越高，这个其实大家好理解，对吧？但是呢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它的返回舱的重量只有3吨重啊，然后呢这个直径只有2.3米，所以你想让它能够多装很多的货返送回地球，那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儿 啊，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以前的这个标准配置，我们呢除了能够让三个航天员穿着这个舱内航天服安全回家之外呢，也就是50公斤的这个货运的能力。但是呢，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那么它里面包括航天员用于这个飞船驾驶操作的这个控制面板啊等等一些必要的设备，哎，现在这个实现的进一步的优化，那么腾出了很多的空间。所以你看这次呢，其实是从50公斤到100公斤是一个飞跃。但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呢，它的可用于这个下行物资的这个容积就不是原来的2倍了，而是原来的3倍。我认为这个其实意义更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同样的重量，可能你的这个因为密度不够的话，你那个物资占的体积或者是容积还是非常大的，那这个时候其实呢也会带来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们讲呢，就是说重量是一回事儿，其实容积是一件，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现在的神舟飞船那经过优化以后，它的这个下行能力就比以前要强很多了。那也就意味着，正如我们这个就是空间站系统的这个一位设计师他曾经提到过，我们整个的这个体系架构里面呢，其实下行能力是一个非常卡脖子的地方。这个天空空间站功能也很强大，我们的天舟货运飞船上行能力也非常强，但是呢目前来讲下行的能力不足。50公斤也好，那现在已经拓展到100公斤，非常不容易，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但是呢依然就是说非常有限的。我们能够把天上你好不容易做好实验的这个实验的样本材料啊，你能够带回来，那这个呢其实是目前是受到这方面的限制是很大的。其实未来呢这方面我们会有很大的这个改善，因为我们的这个梦舟或者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载人飞船啊，它用于这个近地轨道任务的时候，它里面可以装7个人，它的内部空间要远远的比现在神舟飞船的返回舱要大得多啊。所以说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呢会有很大的提高，更何况呢我们除了现在就是具备单向的上行能力的这些主力的天舟货运飞船和这个我们商业的这个轻舟飞船之外呢，我们还有浩龙航天飞机。浩龙航天飞机呢，它也是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说它具备下行的能力。那这样的话呢，未来我们下行的途径和能力就能够有很大的这个进步。那这样的话呢，空间站的未来呢下行物资的能力就会有更大的这个提升。
3: 嗯，
2: 这个其实呢意义不仅是在这个科研上，现在随着社会对于整个航天的这个关注度越来越高，那大家对于航天的这个派生的产品也越来越有兴趣。可能贺佳你去这个我们的发射基地的时候也能看到，就是卖各种各样的这个文创
3: 产品，
2: 哎，对，这个首日封啊，纪念有折啊之类的这些，哎，但是你想想，从天上随着任务带下来的那个意义和价值是不是远远的不一样呢？
3: 那对，
2: 对不对？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将来随着下行能力的提升，我相信呢，一些文创产品，甚至商业化的一些产品，哎，这个带下来，我们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我也非常期待。
3: 嗯，是的，我们聊完了飞船呢，再来关注关注人哈。返回地球之后，乘组要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我想应该是重力在适应。小的时候玩过蹦床的朋友应该会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我们刚下蹦床的那一刻，腿都是软的，使不上劲儿了。那像神21乘组，他们在太空待了7个月，也是目前为止任务期最长的乘组了。重力适应方面都需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除了身体上呢，日常习惯是不是也得适应一下？像笔呀、杯子，它不能随手就放在空中了。
2: 是这样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虽然说这次乘组又创造了一个记录，7个月啊，那就是说我们神舟21号乘组比之前的这个半年的又长了一些，在轨的这个半年的这个时间或者半年多的时间，那随着这个微重力，因为你的这个骨骼和肌肉系统缺乏这个重力的刺激，所以说它会持续的出现这个钙流失，或者说骨量减少以及肌肉的萎缩，所以说呢。在这个返回的过程本身，因为它有这个非常这个剧烈的加速度和这个震动，那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危险。你没有足够强的体质，你是不能安全返回的，甚至返回前都要就是说增加这个每天运动和锻炼的这个量级。那返回以后呢，同样如果说你一落地你就进行这个运动，那这个其实对你来说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每次我们的航天员呢，从安全稳妥的角度都是把它抬出来的。然后呢包括恢复期呢，其实也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尽量的是以这个平卧为主，包括加强营养呀，也是会有一些适量的这些锻炼，主要是以医保的工作为主。那到了第二个阶段呢，就会逐渐的增加工作量，逐渐的增加他每天的这个锻炼和这个站立行走的这个时间，逐渐恢复这个行走的这个能力。那最后 后第三个阶段呢，通过加强锻炼，最后呢就可以达到再恢复它这个飞行前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任务的这个日常的这个锻炼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程度。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目前呢整个这套流程已经是非常非常成熟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对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也不例外，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就是说恢复到这个飞行前的这个状态。
3: 嗯，是从乘组返回到首次记者见面会，这中间大概会有一个60到80天左右的时间。那这个期间，他们就是要完成您刚才说的这些恢复训练，是不是？
2: 是这样的，包括营养也要加强，然后呢，同时呢，我们的这个航天系统它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就包括正常的一线医保以及平时这个有针对性的训练。其实这里我需要强调的一个是，反而是这个就是说返回前的这个锻炼，尤其是呢，就是在失重状态下。光有跑步机或者你光有这个太空自行车还不行啊，包括现在我们又增加了其他的抗阻的锻炼设备。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知道人的这个肌肉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有这些你平时能够比如什么肱二头肌啊、股四头肌啊，这些你能够就是说平常这个工作锻炼你就能感受到的肌肉，还有很多的这个深层的肌群，这个肌群你不进行特定的动作锻炼你是锻炼不到它的，又没有重力的刺激，那就在轨道上会越来越弱化，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在轨道上你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当你在返回的过程中你面临巨大的加速度和震动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危险性就出来了。如果说某些肌肉没有在轨道上经过这个半年以上的时间没有刻意的进行锻炼的话，它可能已经就是萎缩的非常厉害了，那这个时候你会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甚至有可能会受伤。当然你只要回了家了，你这些问题其实都更好解决，通过一个这个科学的一个恢复期，那么逐渐恢复健康。事实证明我们的这个从天上执行任务回来的航天员，他都可以最后精神饱满的又重新恢复到投入到训练中去。
3: 而且我们观察到最近几个乘组首次记者见面会的时间基本上都在60多天这样一个范围哈，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相关的技术啊训练也越来越成熟？
2: 是这样的，其实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能够进行这个一年的这个在轨驻留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技术积累到这个程度了。其实就刚才讲的这些因素肌肉萎缩也好，骨量减少也好，包括心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的弱化也好，以及呢由于空间的这个辐射的影响造成它的一些生理方面的这个可能会潜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呢就是长期的在这种狭小的环境。我们讲呢就是你看这个神舟飞船那里面是非常非常狭小，那么即便到了我们过去的天宫一号、天宫二号，它里面的空间也只有15立方米左右。哎，到了这个中国的天宫空间站，现在三个舱，未来还要扩展，现在三个舱已经110立方米以上的这个空间了。你看着好像很大，110立方米啊，但是如果说三个人在里面待半年，其实还是非常狭小的一个空间。
3: 对，
2: 就是说在这种狭小的密闭的空间待这个月以上的量级到半年以上量级，那一定会就是说产生就是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是一定要去专门的去研究、去疏导、去应对的。那一年的话那就更不一样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我们需要去这个特别去关注的。
3: 对，我记得您之前的节目里边也提到过哈，我们的空间站里边虽然各项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但是它有噪音的问题，这个暂时也无法解决哈，这个是空间的性质决定的。那他们刚一回到地球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耳边突然间变得好安静，心情很舒畅？
2: 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这个坦率的讲啊，其实我们的这个噪音水平已经控制的不错了，因为这个事情是没法完全避免的。我们的空间站和家里不一样，哎，家里你打开窗户就可以通风，可是空间站呢它要形成这个空气的这个闭环，因为空间站里面比如说是有这个二氧化碳去除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电解水制氧的这个子系统，有这个危害气体这个去除的子系统，以及二氧化碳用那个氢气，就是电解水的氢气把它再还原提取一次氧气的这个系统，那这些子系统，它就说和整个的这个空间的舱内大气环境啊，都要进行交互，那都要需要通风，那一定是需要这种风机的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里面的一些固体颗粒的过滤，那也一定是需要有过滤系统，也是需要有风机的，包括这个环境控制与生命保障系统里面这些大气的控制，需要很多的就带有转子的这些风机，以及我们的这些科学仪器。啊，它好多里面也是有转动部件的，那这些东西都会产生噪音啊。但是呢，我们中国的空间站，尤其是在这个睡眠区附近，它已经控制在几十分贝以下了，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成就。那尽管其实还是没法跟家里头这个相比，但是呢，已经是非常好了。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宇航员，香农·路西德，他呢曾经在美俄合作的时候在和平号空间住过。和平号空间站呢，它的内部噪音要远远的要比这个国际空间站要大。 当时其实我问过他这个问题，我说你是不是觉得非常难受，他说你时间长了习惯就好。其实呢这个确实是航天员需要承受的一件事儿，确实如你所言，就回到地球啊肯定可以有一个更安静的更舒适的环境。
3: 嗯，对，这样也有助于他们睡眠啊，恢复身体的状态。那现在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在太空的工作完成了，我想也是可以总结一下他们的任务了哈。神舟二十一号任务当中呢，指令长张璐共执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再加上之前神舟十五号的四次，截至2026年5月26号，他已经累计出舱七次了，是中国航天员之最。那张璐在这次任务期间的出舱都完成了哪些工作呢？
2: 其实呢，就是从我们之前的几次任务开始呢，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安装这个空间碎片的防护装置。因为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乘坐神舟二十二号飞船回来，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就是正常的任务交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的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因为之前我们神舟二十号飞船被这个空间碎片撞击了嘛，而且还是在关键的这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返回舱的这个玻璃窗的这个上面。除了我们进行正常的这个货物的进出舱这科学设备的安装之外呢，其实呢张璐也是做了这个空间碎片的这个防护装置的安装。但是另外一件更加特别的一件事儿，就是呢

0: 抗击的情况，我们好好的利用出舱活动的机会拍一下，那这个保留下来的这个资料对于我们后续这个工作的改进其实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数据的积累。所以说呢，我认为这次呢，其实如果说我们盘点亮点，就是说张璐指令长呢，他不但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出舱活动次数的一个记录，而且呢，就是除了这些科学仪器和这个空间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以外呢，其实我觉得这次对于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从外部进行检查，这是非常有亮点的一件事儿。神舟飞船呢，无论是停靠在前向的这个对接端口，还是这个镜像的对接端口，它本身呢，其实是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到达的一个部位啊。因为我们正常的这个操作都是在这个空间站三个这个模块的这个舱体上，并不是非常容易到达。这个时候就要借助我们机械臂的这个辅助，所以说呢，这也不是一个常规的操作，所以这次确实是非常有亮点的。
1: 那说到出舱呢，武飞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他也出舱了三次，也是我们最年轻的出舱航天员。但他的日常任务，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是所有设备维护的一个大总管嘛？
0: 是这样的啊。那武飞呢，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的老乡啊、
1: oh.
0: 啊，也是我们内蒙古的这个第二位的这个航天员。所以说呢，武飞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他的。那飞行工程师呢，其实这个角色呢，其实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我们神舟飞船就是他，因为只有三个座位，而三个座位呢，我们一般要求里面至少有两个人具备飞船的驾驶能力。那一般来说呢，我们指令长呢，过去其实都是由航天驾驶员来担任。那当然，这次神舟二十三号我们第一次创造了历史，由这个中央柱飞行工程师来担任指令长。但一般来说，你不管你是什么身份啊，那就说一般来说呢，指令长是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驾驶能力了。那这个航天驾驶员呢，就更不用说了，这是他的这个主业啊。而这个飞行工程师呢，一般来说呢，他也要求具备这个飞船的这个驾驶能力啊。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当一个乘组有三类的这个角色，有这个驾驶员，有飞行工程师和这个载荷专家的时候呢，那这个指令长和这个另外一个驾驶员或者说飞行工程师就可以形成刚才我说的这个备份，确保在即便遇到意外的情况下，那么我们的这个航天员呢依然能够做出正确的处置和操作，那确保他的这个在发射和返回阶段的这个安全。所以说武飞呢，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或者经历了这方面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训练，作为这样一名年轻的这个航天员，就有了这个七个月的在轨的这个飞行的经历。而且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经历，也就是呢，当这个神舟二十号飞船遭遇空间碎片撞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已经确定不能用它来将航天员送回家了。那当时天上有六个人，怎么安排呢？哎，其实我们当时选择了一个代价最低的方案，也就是让这个神舟二十号乘组先乘坐神舟二十一号飞船回家。但是你就要注意一点，在我们的神舟二十一号离开空间站以后，安全的将我们神舟二十号乘组送回地球以后，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神舟二十二号飞船以无人的状态发射到空间站之前，在整个的这段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只有一艘带伤的有问题的神舟二十号飞船给我们的神舟二十一乘组。这个阶段其实呢，我相信就我们各方面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到了神舟二十号飞船以无人状态到来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们就确保安全了。所以说我认为呢，尽管这个方案就是刚才讲的就是这样，我们实际这个处理过程，这个确实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处理。因为如果你用任何其他的方式都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说我要需要让天舟货运飞船腾出对接口啊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用了一个最好的处理，然后来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那这个我认为呢，其实对于包括武飞在内的神舟二十一乘组也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历。这个对于他们，尤其是你刚才提到他又是如此的年轻，我相信那未来呢，他有更多的机会去这个承担更加这个有挑战性的任务。
1: 对，我们也期待啊。另外呢，张鸿章是载荷专家，他本身研究的领域是电池技术，任务期间主要完成了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流体燃烧实验、太空实验的成果落地。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您最期待哪些成果能够早日转化呢？
0: 其实刚才这些成果都是值得我们去期待的。张鸿章呢，原来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一位这个科研人员。那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呢，在我国其实就是说在这个电池的研究领域就口碑就是非常好的，就是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先进的技术和产品，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研究是驾轻就熟了。其实我认为呢，让某一个领域的专家专门做这方面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空间的电池领域的这个实验，其实更大的意义在于呢，就是

0: 一旦我们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它可能会比别人更有优势啊。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实验的话，那其实呢，即便你不是你这个方面的专家，那你经过训练以后，你也能够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是这个区别在哪儿呢？就是当出现意外，当出现问题以后，你是作为现场亲临者观察到，你获取的信息量远比就是说你其他人通过这个空间站里面的摄像头获得的这个信息量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你会比别人想出更好的办法。我认为这个其实是问题的更大的一个关键。当然了，张鸿章其实他的任务非常繁重，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实验以外，其实其他的这个空间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工作也需要他去参与和操作。但是呢，这个电磁领域的实验一定是就是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自己这个擅长和熟悉的一个领域。所以这方面的成果如果未来能够进行转化的话，不但对于我们未来空间飞行器能够拥有更好的电源系统有帮助，那我们地面的我想我们任何的这个电气设备和我们的这个包括这个汽车等等都离不开电池。那这方面的技术的进步显然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包括我们空间的这种这个太空的这种育种啊，得到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植物的产品，可以有这个更美味可口的蔬菜水果，有产量更高的这个粮食啊等等，这个都是直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工程领域的技术转化，那么就可以获得这个更好的工业产品和这个我们的生产资料，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意义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可能就比较它的中间的环节就比较多了，可能我们老百姓不能就是说第一眼就看出它的用途来，但是呢这个转化的过程以及所需要的时间还是大家要理解的。那这个方面也是需要我们航天人去向大家做耐心的解释。
1: 嗯，是，神舟21号乘组呢是搭乘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这也是新批次飞船首次执行返回任务。而刚刚前几天发射上去的神舟23号又有升级，舷窗玻璃呢是变成了两层。那我们知道神舟22号飞船它在神21发射的时候是一个备份船哈，就当时它已经造好了，所以说应该还是单层玻璃。那上去之后我们的乘组是不是会格外留意它舷窗的一个状态，我们做了哪些强化措施呢？
0: 空间的这种这个被遭遇碎片撞击啊，它其实有和很多的这个因素有关，和你的这个航天器在轨的时间有关，和你所处的这个高度和轨道有关啊，也和你的这个形状和大小有关啊。其实我们的空间站呢，你相对于空间站的那几个大的这个实验舱来说呢，其实神舟飞船它的这个个头啊相对来说没那么大。为什么讲我们神舟二十号遇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事情，也是一个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也可能你如果说当时这个遇到这个碎片，你撞到了其他的部分，它没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啊，但是恰恰撞到了一个本来就很小的一个返回舱上面，而且返回舱是那么小的一个玻璃上面，一个窗户上面，而且是有可能是贯穿的，那这个确实影响就非常严重了。这种小概率事件确实是这个很难这么短的时间间隔内就再次发生的啊，可能大家会非常关注，但是我认为呢这种事情确实是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注意到现在有一个什么亮点呢，你注意其实呢这次做改进，当然当时因为神舟二十二号是来不及做改进了啊，就是等于是我们为了确保神舟21号乘组的这个安全，就一定要尽快的把它发射上天，让他们随时有一个状态完好的这样一个救生飞船，能够随时进行紧急撤离。但是呢，就是说神舟23号飞船，你注意它进行这些改进的时候，它其实已经都造好了。就相当于是我们在一个已经造好的飞船上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改进，这个是非常难的挑战，非常大的一件事儿。因为如果说你是在组装和制造的过程中你做了这样一个改进，那个难度是一方面，但是对于已经造好的飞船，你要就是重新把它相关的部分给它拆解，然后再重新就是说增加一层玻璃，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说你操作不慎的话，其实是容易对它造成损伤的，所以我认为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当然这个改进也是确实是必要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未来的这个神舟飞船即便是在遇到这样类似的事情也可以从容的应对。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

0: 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执行任务的神舟二十三号乘组吧。这个乘组当中呢，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实验。官方的消息是我国将实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那为什么是首次呢？之前我们不是也一直在监测各个乘组他们的身体状态吗？这次的人体研究计划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消息来看呢，其实核心关键词就是这个一年，因为空间微重力环境造成的这个骨量减少，这个肌肉萎缩，神经和心血管系统弱化这个过程呢，它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不是说你的危害就是从半年到一年它就翻倍，它甚至比翻倍还要厉害。所以说呢，进行这种研究确实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呢，其实也不是一蹴而就，需要进行这个充分的准备了。为什么现在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实验？其实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或者说比较多的这个航天员进行半年驻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从神舟十三号开始，如此之多的乘组有过这样的半年内驻留的经历，各种情况我们应当都遇到过。那这样的话呢，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啊和积累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再开展一年的这个实验啊，尽管还有很大的挑战，但是风险就没那么高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说这样的实验呢也是必须的啊，因为之前呢整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这个总设计师周建平周总曾经说过，我们现在正在进行载人登月啊，正在进行这个研制，但是呢月球一定不会是我们中国航天员的终点啊，未来我们一定会走向更深远的太空，比如我们未来要或早或晚去漫步火星，甚至走向更深远的这个太阳系的外部。但是呢，我们知道，即便你是去火星的旅程，按照目前的这个技术认知，往返一次，单次的这个往返就需要一年半以上的这个时间，而且这个是一年半以上时间呢，大部分是在飞行器里或者说在轨道上度过的。所以说呢，在一个失重条件下，在这个微重力环境下，在空间辐射环境下，那么一年以上的这个驻留的技术是你未来能够进行火星之旅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你必须掌握这个技术。所以从这个角度和意义来说呢，那我们都必须进行这样的实验，更何况呢，这也是我们中国追赶这个国外先进水平的一个举措。苏联在1988年到1989年就由这个当时的宇航员季托夫和马纳罗夫进行了366天的这个在轨的驻留，那后来到了和平号空间站的，就是俄罗斯的这个波利亚科夫，那么在和平号空间站啊驻留的时间超过437天，啊接近438天，这个记录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被打破。而且呢，后来在国际空间站也有多名这个航天员进行过一年期的这种在轨驻留。所以说是时候我们中国人也开展这样的科学研究了。那除了为未来的远征火星能够做准备以外，它在科学上的价值也非常高，除了对于航天本身的这个科研价值以外，这个应对这方面的这些问题所派生出来的技术经过转化以后，对于地面比如说是长期卧床的病人以及骨质疏松的患者等等都会有参考价值，甚至有可能有造福于他们的这些成果的转化啊，这是从这个问题本身来讲。同时呢，我们要注意一点，有一名航天员能够在轨驻留一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提供一名乘员的短期造访的机会。无论是比如说未来我们的国外的航天员还是太空旅游者要想造访中国的空间站的话，因为我们的神舟飞船是三个人的这个座位，三个人上三个人下，那如果说要有短期这个乘组的话，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你单独为这个短期乘组你安排一次飞行，一艘神舟飞船，一发长征二号 S 火箭，你想想这个整个的准备这个飞行任务的团队和这个费用，那得多大的一个开支，对吧？如果说你不单独造一艘这个神舟飞船和一发长征火箭，那还有一种方式，在不打乱正常的我每半年进行一次乘组轮换的这个安排的情况下，那前一个乘组多待半年，就会给下一个乘组创造一名短期造访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呢，这是它带来的一个好处，也是我们能够少花钱办大事儿的这样一个安排，我认为是非常合理也是必要的。
1: 嗯，是。神舟二十三号这次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看点，就是测控系统的无人值守。陆海天基测控通信系统在本次任务中实现了自动化运行，这就是说即使工作人员不操作，测控系统也能通过自主判断

0: 来保障天地通信和任务执行，这个会不会成为未来航天测控的一个新常态？从有人之手到无人之手，这套系统经历了怎样的技术跨越呢？
1: 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技术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和程度的一个结果。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的运行越来越可靠，就是说等于性能越来越好了。因为过去呢，如果说它的可靠性不够高的话，有人值守的一个最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它一旦出了故障，能够及时的有人去对它进行应对和处置。一个无人值守，其实它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求你的设备的这个我们这个专业上称之为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啊，或者叫平均无故障时间，这个时间要足够长，你才能够去安排这样的事情。如果说它的这个平均无故障时间间隔非常短的话，那你可能很快你就需要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就要去处置，这个时候没有人是不行的。这个无人值守就无从谈起，代表着我们目前的软硬件它的可靠性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提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方方面面，因为你只要有一个点有故障的话，其实都是需要有人去处置的。第二点呢，我认为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化水平和智能化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表现啊，因为故障有多个方面，就是有一些故障和问题呢，其实你是可以预见到的啊。那有些呢，如果说你有成熟的办法，或者说是可以预见到的这些办法呢，那你是可以不一定，或者说不见得一定要用人去干预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有些东西你可以就是把一些意外的非正常情况，你就考虑在你的这个运行的这个硬件和软件里面去啊，由这个软件对它进行判断和处置就可以了啊。那这个就不会造成影响，因为我们知道什么叫正常，什么叫不正常，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边界，有些东西只要在你考虑的范围内，那我们依然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正常的情况。所以说呢，这个其实呢也并不绝对啊。那这个其实也代表着我们这种这个自动化的这个判断的这个水平以及处置的水平提高到了一个程度。最后呢，其实我讲这个真的可以极大程度的减轻我们测控工作人员的这个负担。我们航天员在天上，我们可以按照北京时间去作息，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整个的空间站系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测控系统啊，那过去是那一定要24小时值班的，尤其是我们测控系统，它呢一定要保证有问题的时候一定有人在岗。所以说呢，目前呢无人值守的这种方式呢，真的就是可以极大程度上减轻我们地面的这些负责测控的这些人员的这个体力和精力上的这个负担啊，我认为是真的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件事儿。
0: 对，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领域有了新的突破。而且呢，我们未来几年空间站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由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和孟州飞船组成的新一代近地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与月球探测所需的长征十号运载火箭和孟州登月飞船系统采用了一体化设计与研制，未来两年呢要通过多次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验证，为首次载人登月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像登月哈，也要跟空间站进行一个联合的任务进行一个验证，那具体它要验证一些什么呢？
1: 那么我们未来的这个载人登月用的是孟州 Y 飞船，那么这个我们用于近地轨道版的呢就是孟州飞船。那这两个呢，他们的这个返回舱或者说成员舱几乎是用的是一样的这个状态啊，那么就是它的绝大多数的硬件和软件是一致的。那么不同的是，我们近地轨道的时候我们可以运7个人啊，到了增月的时候我们是运3个人啊，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不同啊。但是呢，它的绝大多数硬件一样，意味着呢，就是当我用一个近地版的飞船进行在轨的这个就是说空间站的这个运输的时候，它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登月的相当大的一部分的这个技术。其实你看国外其实也是这样的发展的，你比如说美国，美国的这个载人登月呢，阿波罗计划，它其实呢在这个载人之前，它就过进行过这个阿波罗飞船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测试飞行，而即便是有人驾驶，它的阿波罗7号和阿波罗9号也是在近地轨道进行的测试，虽然没有去月球，但是在近地轨道同样可以验证它整个登月过程中很大的一部分的关键技术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一样。何况呢，就是除了飞船本身以外，我们还能够去给空间站去运货或者运人，那这个是一举多得的一件事儿。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呢，它的这个5米直径的这个新级和这个长征十号 运载火箭的新一级，状态也是这个绝大多数都是一致的，都是七台发动机在一个5米的模块，只不过它可能一级的这个长度不太一样啊，虽然都是5米，但是这个装的推进剂量不一样多。它的这个新一级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运载火箭也是基本上可以通用的。所以说呢，通过我们长征十号甲和孟州飞船执行近地轨道的任务，可以验证我们未来用于登月版的这个长征十号火箭和孟州外飞船的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关键技术，这样一举多得的事情应当这样去安排的。更何况呢，前一段时间我们的这个孟州飞船的最大动压逃逸实验，我们的这个长征十号的这个试验舰呢，还这个非常完美的，就是说最后垂直的着陆到了这个海面。那下一次如果用回收船的话呢，几乎就是说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的保证它能够回收成功了啊，所以说这个也是为我们未来降低这个运营成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举措啊，所以说我们也期待着这方面的这个实验能够尽早进行，
0: 也期待神舟21号乘组哈未来一段时间的恢复训练一切顺利，也祝愿在天宫空间站工作的神舟23号乘组一切顺利。今天非常感谢杨永光博士的精彩分享，谢谢你。
1: 好，谢谢何家，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高温高湿以及强降水等一系列天气情况在人们生活中都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一个会影响天气状况的因素厄尔尼诺的最新情况。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就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4: 应该说，从2026年4月的监测来看，赤道中东太平洋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为0.45摄氏度，较三月上升了0.42摄氏度。其中，利罗山脉市区的海温指数在四月的第四候以来持续的高于0.5摄氏度，五月的第一到五候分别为就是偏高1度、0.9度、0.98度、1.01度和0.97摄氏度。应该说，从目前来看，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人员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展，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近日，四川、重庆、贵州、福建、湖北等多地高速受降雨影响，道路积水频发，部分路段能见度低，路面湿滑。 交警提醒司机经过桥梁、弯道等特殊路况时，需要合理控制车距和车速，谨慎慢行。此外，也有相关部门提醒少用辅助驾驶。雨天驾驶视野变差，这个时候要是辅助驾驶能帮上忙就太好了。本该是辅助驾驶大显身手的场景，可交警部门和专家为什么却要提示慎用辅助驾驶呢？雨天行车遇积水能不能过？万一车泡水了又该怎么办？我们来了解一下。
5: 雨天视野不佳，本是辅助驾驶能大显身手的时候，怎么却得慎用呢？有交警部门的提示显示，在雨雪污天条件下行车会导致辅助驾驶系统的视觉传感器识别受阻，激光雷达失效，毫米波雷达性能下降，给驾驶安全带来额外的不确定性。市面上的辅助驾驶汽车用户手册中普遍明确标注，在能见度差、恶劣天气、浓雾、大雨、大雪、重霾等条件下，辅助驾驶系统的性能会受到影响，无法实现预期功能。对此，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常聘教授宋健指出，辅助驾驶下，车辆靠摄像头和雷达看路，雨天摸不清路面湿滑程度，存在安全隐患。
6: 这主要还就是辅助驾驶的目前技术的局限性导致的。辅助驾驶呢，它现在一般来讲都是靠摄像头或者呢毫米波雷达，多数都是这样，它在识别这个所谓的路况吧，它受到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呢，尤其是目前的辅助驾驶这个驾驶呢，或者说呢环境识别最难识别的就是道路路面的附着系数啊等等的，因为呢你的摄像头啊识别不了附着系数，也识别不了到底是什么路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它识别不清楚嘛，所以你就得放低速度吧，因为速度一快了，那么它识别的这个精度就更差了。
5: 路面附着系数是轮胎与路面之间摩擦力的量化指标，也就是说下雨天气下辅助驾驶要看出路面到底有多滑比较难，而在下雨天，特别是刚下雨的时候，路面混着尘土，容易形成泥浆，极易引发滑水现象，车辆超过滑水速度就会打滑。
6: 你假如要下的雨很大，把道路冲得很干净，这个时候呢可能路况还好一点，实际上最怕就是刚刚下雨，然后路呢还不是太干净，表面呢可能会有一些灰尘啊，下一点雨啊会形成一点点的泥浆，泥浆实际也就导致这个液体的话浓度会变大，因为呢我们在汽车理论啊或者汽车动力学里边这个术语叫做滑水现象，就是说呢你这个汽车走的时候，它呢达到一定的速度，水膜达到一定的厚度，那么它这个车就会飘起来，实际你那个液体的那个浓度越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速度就越低，所以的话呢刚下雨的时候要尤其的要减低速度，你不要超过了这个所谓的滑水速度，因为滑水速度超过了以后，它这个实际上轮胎它就不能抓地了，轮胎它不能抓地，它实际上和地面就失去了附着，因此呢稍稍有一点侧向力啊，那么它可能就会发生侧滑，或者说你制动的时候呢，那么也会大幅度的延长制动距离。
5: 下雨天还有一个让驾驶员进退两难的问题，那就是这个水坑能不能过，强行涉水通行容易造成车辆熄火泡水，甚至人员被困或引发安全事故。对此，宋健建议要先分辨路况，在熟悉路况的路面，若积水均匀，可尝试平稳匀速通过；要是能看出明显水坑，积水深度超过10厘米，就要放慢车速，避免急加速或急刹车。
6: 假如这段路你非常熟，经常走，你遇到这个路啊，它是不是有水坑啊或者什么的，你很清楚。假如要是没有水坑，水面比较均匀，那你就匀速的走过去就行了。那假如要有水坑的话，这种东西就比较复杂了。你要经常走的路，你会根据它那个水的边界啊等等情况，水可能深度是多少。一般来讲呢，那个深度要能达到10公分啊或者这样的时候，那就要非常小心的开车，速度要放就比较慢，并且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加紧速，匀速的走过去，这样实际上是最安全的。
5: 如果车辆不幸被水泡了，宋健提醒别着急启动，燃油车先检查排气管和空气滤芯，电动车则重点查看电池包，摸清车辆泡水程度，淹水严重的就要大修了。
6: 泡水车首先呢，就比方你是油车，就要看一看你这个排气管是不是这个水也淹了，因为你要排气管淹了，它可能这水呢会顺着排气管就进入你的发动机了。还有呢，你的那个空气滤清器有没有被水泡到？泡了的话呢，你水直接就进了空气器了。你要打火的话，它会连水啊什么一起吸进去，它吸进去不光是空气了。你要是那种电动车呢，那就看看你的电池包有没有被水泡掉。你要是被水泡了，那说不准的话，时间长了它也会有渗漏进去，要有水渗入到那个电池里边去呢，也会导致一定的不安全。反正仔细的观察，看一看你到底水真是把这个车泡到什么程度了。要都把水整个把车都淹了，那我估计这个车恐怕就得去大修了。
3: 连日来受天气系统影响，江苏浙江多地湿度偏高，体感闷热，有当地网友戏称这是湿度啊，自己都要进化出腮了。像是呢，江苏南京及周边地区空气相对湿度啊，一度接近10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高湿度的黏腻的天气呢？对此，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鹏表示，是冷暖空气频繁交汇，造成了本轮阶段性极端高湿天气。
7: 南海夏季风爆发以后持续偏强，暖湿气流呢不断的向我们这一带输送，那么再加上北方有弱冷空气不断的渗透南下，那么冷暖空气呢在我们长江中下游地区进行了一个交汇，那么产生了一些持续的降雨天气。湿度大于80%以上时呢，人体的排汗系统呢就会受到影响，人体感觉会比实际的气温要高个5度左右。
3: 当空气相对湿度接近100%，并不是说我们就相当于在水里游泳了。气象上常用相对湿度来表示空气干湿的程度，是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之比，用百分度来表示。如果说大气中没有水气，相对湿度就为零，而当大气中实际水气压与同温度下饱和水气压相等时，相对湿度就是100%，表示大气中水气含量已经饱和。因此此时人们身上的汗水也就完全无法蒸发到空气中去了。那么在相对湿度100%的环境中，即使温度不是很高，人们也会感到更加的闷热。当地这一轮湿热的天气很像梅雨天，但是专家强调并没有达到气象入梅标准。气象意义上的梅雨一般出现在六月中下旬，需雨带稳定，盘踞长江的中下游。持续高湿闷热的天气容易滋生霉菌和螨虫，还可能诱发多种疾病。医生也提醒大家做好科学防护，注意调节饮食。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深度了解一下国宝大熊猫。大家在逛动物园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过大熊猫？是否留意过大熊猫幼崽大多是集体生活，而成年大熊猫呢都是单独生活的？儿时的玩伴怎么走着走着就散了？从集体生活到独居，大熊猫之间会交流些什么呢？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杨永清、白龙飞到陕西西安的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去一探究竟。
8: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3-4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9: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它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它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像它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它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8: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9: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10: 那比如熊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一种交流。
9: 熊性之间它 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他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他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他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他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8: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

0: 食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北京时间3点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呢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5: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5: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5: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 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0: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6: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嘛，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必须要把我们当成那个客户啊。
0: 嗯。
6: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原来呢我们曾

0: 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是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的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0: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0: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3年5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1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2: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啊，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 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20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20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20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车展的认知，厂商的整个它的市场部门，其实这几年不是从今年开始，大伙儿没有把车展的首发车看得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他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1-2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1v1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1: 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2: 是的。
1: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0: 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 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4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4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哎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1: 是的，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啊，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0: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迷你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 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1: 嗯嗯嗯，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
2: 还有一点。

0: 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它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1: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2: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0: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啊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啊，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

0: 些车卖出去。
1: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0: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1: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进一段广告。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5: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0: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儿在看什么？大伙儿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儿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儿看的还是这个，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

0: 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1: 杨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2: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啊，甚至50、60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啊，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也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打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2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0: 其实呢， 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2: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3、4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1、2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3、4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
1: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1、2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一个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河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0: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 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的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1: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2: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这个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啊，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0: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2: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这个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
3: 昨日新闻重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 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5: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0: 一定把秦腔唱上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古往今来，无数诗人提笔写故乡，它是游子们行走世间最初的起点，也是历经千帆后最终的归途，是藏在平仄间的深情牵挂，也是落在韵脚里的家国情怀。一字一句是故土的印记，一韵一律是乡愁的回响。当故乡化作诗行，便跨越了山海，抵御了时光，成为永不褪色的信仰，动人心弦的吟唱。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寻着几位当代诗人的笔墨，伴着诗意，探寻字里行间的乡土根脉，读懂刻进骨血的家国认同，抵达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故乡是大地的脉搏，在爱卿的世界里，故乡早已超越一方水土的边界，化作了饱经忧患却依旧滚烫的中华大地。1938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28岁的爱卿客居桂林，在昏暗的斗室中，将对人民最深沉的爱与痛凝练成十行不朽的诗句。他以一只啼血歌唱的鸟自喻，哪怕声音嘶哑，也要为这片土地歌唱，哪怕生命消逝，连羽毛也要腐烂在这片土地，滋养山河，生生不息。诗中有被暴风雨打击的大地，有汹涌着悲愤的河流，有刮过千年的激怒的风，更有那来自林间象征希望的温柔黎明。这不是一个人的呐喊，而是一个民族的心声。爱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爱这片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种。爱卿用诗歌告诉我们，故乡的根不仅藏在山水之间，更藏在每一寸山河里，藏在每一份滚烫的家国情怀里。下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烽火笔墨》中的相关内容，一起走进爱卿笔下这片浸满血泪与深情的土地，聆听这首穿越时空的生命绝唱。
2: 80多年前，一位28岁的文艺青年在桂林写下一首广为传颂的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3: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4: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2: 这两句广为人知的诗，出自1938年创作的诗歌《我爱这土地》。这首诗一经问世就传遍大江南北，如今依然是初中语文课本里的经典。诗歌的作者大名鼎鼎，他就是被誉为中国诗坛泰斗的现当代诗人爱卿。1938年，28岁的爱卿历尽艰辛来到桂林。
5: 久闻大名。
2: 在桂林，爱卿先后成为《广西日报》《南方副刊》和《救亡日报》诗文学的主编。虽然收入微薄，生活艰难，但丝毫没有影响他宣传抗日救亡的战斗激情。1938年11月17日，在昏暗的小屋内， 他将对祖国、对同胞深沉的爱与悲伤，对侵略者的仇恨，化作诗句，写就了"我爱这土地"。
5: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3: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爱的深沉。
2: 1938年12月，我爱着土地发表在桂林出版的时事文萃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抗战时期被朗诵最多的诗歌之一。
6: 这艾青先生呢，他在诗行诗当中呢，借助了一个鸟的形象，这个意象概括了整个时代。这时代是痛苦的，我们爱这个土地，甚至我这个腐烂的身体也要来滋润这个土地。他这种对于我们人民、对我们祖国、对我们大地这种热爱，我们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一寸土地。
2: 在桂林，艾青以抗战前线的士兵为主人公，创作了叙事长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在桂林短短10个月，艾青创作了10多首诗歌。这些诗歌将个人与民族融为一体，发出了苦难的悲嚎，也吹响了号角，点燃了希望。
6: 他的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他努力的写作，继续的用诗歌来这个支持全民抗战，用诗歌来鼓舞全国的军民把侵略者赶出去。一个诗人能够伟大，那就是因为这个。
2: 抗战期间，许多文化人来到桂林，和广西本土文人一起用诗歌构筑起抗战长城。正如艾青所言，诗是投向敌人的匕首，也是照亮黑夜的火把。从1938年到1944年，汇聚桂林的诗人们先后发表诗歌2000多首，多种专业诗刊在桂林出版，数十种文学刊物和报纸设有诗歌专栏，全国各地的诗人纷纷向桂林投寄诗稿，形成以诗报国的宏大声势。桂林的诗坛成为战时中国炽热的文化熔炉。
5: 假如我是一只鸟，
2: 80多年后，桂林的人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传颂艾青的诗。

0: 爱卿笔下，故乡是深爱的土地，而在一代人的记忆里，还有一种故乡，是心中的精神原乡。它不是出生的故土，却像母亲一样养育灵魂，照亮前路。1938年，16岁的少年贺敬之，怀着一腔热血，穿越封锁线，奔赴象征着希望与理想的黄土高原。宝塔山下，沿河水边，他吃着陕北的小米长大，在革命的熔炉中觉醒。延安成为了他信仰与文学生命开始的地方。当青年贺敬之再次回到延安，已是26岁，滚滚车轮越来越近，所有的思念、感慨、激越的情感，最终都化作了诗人心中那奔涌而出的带着浓郁信天游风味的诗句。下面让我们共同聆听诗人贺敬之的经典诗作《回延安》节选。
1: 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呐，莫把我的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杜甫穿唱来，柳林铺笑，红旗飘飘把手照，白羊夺手巾红腰带，亲人们迎过沿河来，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一头扑在亲人怀。20里铺送过柳林铺迎，分别10年又回家中，树梢树枝树根根，青山青水有亲人，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东山的梅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手把手儿教会了我，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革命的道路千万里，天南海北想着你。米酒油馍木炭火，团团围定炕上坐，满窑里围得不透风，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亲人见了亲人面，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白头发添了几根根，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长江大河起浪花，10年来革命大发展，说不尽这3600天。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头顶着蓝天大明镜，延安城照在我心中，一条条街道宽又平，一座座楼房披彩虹，一盏盏电灯亮又明，一排排绿树迎春风，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母亲延安 换新衣。
0: 延安是一代人的精神故乡，宝塔山是刻进岁月的乡愁坐标。如果说爱卿的故乡是山河大地，是风雨里滚烫深沉的家国土地，那贺敬之的故乡是信仰与初心开始的地方。一首周深演唱的歌曲《心同此愿》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昨日新闻重现，
9: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慧。在很多人的心里啊，故乡是时光的模样，是那份从容与温柔。木心笔下的故乡，便是千帆过尽后心底最干净最从容的旧日时光。有人评价木心，说他像是从一个从来没有断裂的传统中出来的，他能够用文字把你整个抓进去。木心的从前慢，用朴素的白描勾勒出慢时光里的郑重与温柔。清早的车站，长长的街巷，慢下来的车马与书信，还有那把带着蜥蜴的锁与钥匙。诗里的慢不只是节奏的放缓，更是人心的从容与真诚。在快节奏的岁月里啊，我们常常奔走向前，却偶尔会怀念那些从容缓慢的日子。这首小诗就是木心对故乡对人情最温柔的回望。正是这份历经风雨却仍不失纯粹的赤诚，让从前慢跨越时代，依然能触动我们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唤起对纯粹与美好的向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木心的从前慢。在慢下来的时光里，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故乡。
11: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

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这份慢并非落后与迟缓，而是透着人性朴素、浪漫、耐性和果决。诗中没有晦涩的辞藻，语言平实澄澈，让人看得懂，却又深觉文学的魅力。在车马匆匆、信息飞驰的当下，人们被效率裹挟，心神浮躁，而诗里日色慢、车马邮件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的从容，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精神渴求。它以温柔笔触唤醒真诚与笃定，让我们在喧嚣的城市中觅得一份内心的安宁与回望的深情。中国人的乡愁，既有旧日时光的温润静好，更有跨越山海、贯通古今的血脉共鸣。在现当代诗歌的乡愁篇章中，有一首诗作格外动人，这就是诗人余光中创作的《乡愁》。余光中曾说，写作是他对抗孤独、安放思念的方式。于是深夜，在异乡的一盏孤灯下，他将一生的漂泊与牵挂诉诸笔端，仅用20分钟便写出了那首撼动无数人心扉的《乡愁》。

0: 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呀，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1: 邮票、船票、海峡，这些看似寻常的意象，串联起他从少年到暮年的漫长岁月，也写尽了所有离人对故乡的眷恋与遗憾。对于余光中来说，乡愁不只是个人的儿女情长，更是一份与血脉相连、与故土相望的家国情怀。他曾说，自己的乡愁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是隔着海峡也隔着岁月无法触及的牵挂。如果说朗诵是沉静的凝望，那么歌声便会让乡愁从纸上站起，化作更悠长的叹息。当同样的诗句被唱响，那份在这头在那头的思念将随着旋律涌入胸膛。接下来请欣赏歌曲版《乡愁》，让那条浅浅的海峡在歌声里再次

0: 1982年，《星星》诗刊编辑流沙河在诗刊上开设专栏，将台湾诗人余光中和他的诗作介绍到了大陆。在南京出生，在四川读过中学的余光中，在给流沙河的信中写道：当我怀念大陆的河山，我的心目中有江南，有闽南，也有无穷的四川。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他在诗作《蟋蟀吟》中写道：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40年，又回头来叫我。深受触动的流沙河，于是便写下：就是那一只蟋蟀，来回应余光中的乡愁之思。蟋蟀是贯穿千年中华诗卷的经典意象，从秦汉风月到两岸山河，它的题名从未断绝。这一只蟋蟀飞越海峡两岸，不分南北，不分地域，是所有华夏儿女共同的故乡记忆。他提过古人的篱落灯火，名过游子的天涯思念，声声清明里装着一代代中国人相似的童年，相同的故土，相通的文脉。短短重名，承载的是割不断的文化根脉，拆不散的民族同源。诗人借蟋蟀抒怀，将个人乡愁升华为两岸同心、山河同源的深情告白。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跟随漓江的朗读，走进流沙河先生笔下这只跨越海峡也跨越时光的蟋蟀，唱响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乡愁之歌。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台湾诗人外先生说，在海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四川乡下听到的那一只。就是那一只蟋蟀，刚是想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烽火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孤客听过，伤兵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盛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协和的音响更协和。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我在吟额。你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0: 土地藏根，时光不语，民族的文脉总在乡愁中绵延。今晚我们在文字里触摸故土的温度。故乡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藏在心底最深的牵挂，是童年的炊烟，是母亲的叮咛，是梦里反复出现的那条小路。纸上的乡愁暂且合上，心中的旋律正要响起。接下来就让我们在李玉刚一曲婉转深情的歌声里卸下疲惫，再次回望那个永远为我们亮着灯的地方，故乡。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花园》，由姚科为您朗读。
1: 在任何情形之下，那座小花园是我们家最亮的地方。虽然它的动人处不是，至少不仅在于这一点。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它不至于被晒得那么多粉。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曾祖留下的则几乎是黑色的，一种类似眼圈上的黑色，不要说它是青的，里面充满了影子。这些影子足以使供在神龛前的花消失。晚间点上灯，我们常觉那些不灰不漆的大柱子一直伸拔到无穷高处。神堂屋里总挂一只鸟笼，我相信即使现在也挂一只的。那只青档子永远眯着眼假寐，我想他做个哲学家似乎身子太小了。只有四时将近，他唱一会儿洗个澡，抖下一团小雾，再伸展到廊内片刻的夕阳光影里。一下雨，什么颜色都郁起来，屋顶、墙、壁上花纸的图案，甚至鸽子、铁青子、瓦灰、点子、霞白，宝石眼的好处这时才显出来。于是我们等斑鸠叫单声。

在我们那个园里叫，等着一颗鱼梅烧经一处，落下碎碎的辫子，等着重新着色后的草。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他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他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猪柳，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它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猪柳。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冻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的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黑地儿白斑的天牛最多，也有极瑰丽颜色的，有一种还似乎带点玫瑰香味儿。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

0: 说也好，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 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 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菱，都要分给他一点。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 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 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 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它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它。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做窠的。 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他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他拖着肚子回来。 找呀找，找到我觉得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极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 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祖母叫我们不要玩螳螂，说是他吃了吐骨蛇的脑子，肚里会生出一种铁线蛇。 缠到马脚，脚就断，什么东西一穿就过去了，穿到皮肉里怎么办？ 它的眼睛如金甲虫，飞在花丛里。五月的夜。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跟您说一声再见吧。主持人程慧，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洪星月，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震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43集。中午吃饭的时候，苟老师给易晴娥说：“
5: 妈呀，这个吹火看着是技巧，其实是游戏壶的核心，把鬼的怨恨情仇都体现在了鬼火里面了。同样的，你演白娘子耍水袖，不是为了耍水袖而水袖；耍宝剑，不是为了宝剑而宝剑。最高的技巧都要藏在人物的情感里边，只要感情磨到或者是感情不对，你耍的再好，我都是杂技，不是戏。舞台上所有的瓦尔特都必须在戏里，是戏才行呢。”
4: 到晚上化妆的时候，易晴娥看舞台空着，说在上边练一下水袖。结果苟老师又让人来喊她去，她去了，苟老师又喋喋不休地说：“
5: 娃呀，你这个化妆还有些问题嘞，还是提眉包头的问题，搞得不精神吗？你看这漂亮一个脸蛋儿，眉毛眼睛老是立不起来。你知道古装戏啥最好看？就是眉眼，你懂不懂？眉眼一立起来，我脸上的精气神就来了。”
4: 苟老师说话的时候，古存孝老师还在一旁嘟哝说：“
5: 老狗啊，我咋看你都快成话痨了。”
4: 可苟老师还要说，并且是不住的给易晴娥说。苟老师的妆今晚化得特别精细，正常是7:30开演，演员5点化妆，可苟老师今天4点多就来了，先化了一遍，不满意，又洗了重化。易晴娥一直在旁边看着，苟老师一边化一边说：“
5: 师傅老练，脸上就跟苦瓜一样，拿石灰泥子都躺不平了。想当年，师傅在这北山演李

会娘的时候，一上妆，脸上还真是二八年纪的水汪汪嘞，那眼睛滴溜溜一转，连俺师傅都说村中的身上有妖气嘞。娃呀，你说小也不小嘞，都满十八的人，该是出道的时候了，再不出都晚了。唱戏这行，出名得赶早嘞，越早越好，越早唱的年份越长。年过半百以后，虽然能唱，可这脸皮磨得光彩了，戏再好也是要逊色不少的。唱戏为啥讲究色艺俱佳，就是这个道理。男角嘛好一些，女角尤其讲究。等到人老色衰的时候，能不唱就别唱了。师父今天一上妆，才深刻地明白了这个道理。我给你教戏还是晚了些，晚了些呀。师父你好看着嘞。好看啥嘞，我还不知道。李慧娘这个鬼是要越美丽越动人的，师父这里啊已经是一副死鬼相了。说完，狗老师又把妆卸了，画了第三遍。古老师开玩笑说，村中你今儿晚上是要招女婿啊，你把我老脸躺了一遍又一遍，我看刚才就画的美着呢嘛。还美着嘞，纵了这副老脸演李慧娘，以后的年轻人恐怕都再没意愿看游西湖了。狗老师把第三遍妆画完的时候还是不大满意，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画了，他就提了眉，包了大头，穿了行头。不知道他性别的人还真看不出是男扮女装呢。易清娥知道狗老师为演这两折戏几个月瘦下来几十斤，不仅天天演练，而且还节制了饮食。大家都说狗存中过去爱吃炖猪蹄子，他看大门那阵儿，经常在夜深人静时给火盆里煨一砂罐子猪蹄子，不等单位人起床，就在早晨四五点钟把猪蹄子啃完了，剩下的是用塑料布把砂罐包扎紧，尽量不露出香气来，然后等到第二天晚上都睡下了，再拿出来煨热了啃。等别人闻到肉香时，他早已经把骨头搁到大门外，让狗叼跑了。因此狗老师的腰在老戏初解放的时候是求活馆一个人抱不下的，他把裤子洗了晾在院子里，都笑话他说不知哪儿是裤长哪儿是裤腰呢，因为裤长才二尺九，而腰围是三尺三。后来腰围慢慢减到了二尺七八，直到要演鬼院杀生，他又猛减到了二尺五以下。在棺材铺彩排的时候，他发现穿上李慧娘的衣裳小肚子不好看，就又坚持减，甚至他还用吃大黄拉肚子的方式把腹部朝下拉，一直减到现在的二尺二腰身。他脸上过去是紧绷绷油光水滑的，自打瘦起腰身来皮肤就慢慢塌陷了，所以在化妆时他就不怎么满意自己了。他一直在叹息，这老脸对不起李慧娘，对不起观众，对不起当年看我戏的人咧。在正式演出开始前，不停地有一些老汉老婆到后台化妆室来要看狗存中，说他当年演的李慧娘可是把好多观众弄得三天不沾一粒粮，也要买票看慧娘嘞。朱团长还让人把着后台口，生怕都拥进来影响了狗老师准备戏。狗老师也有交代，说在他没演完以前任何人都是不见的。化完妆，穿好行头，
狗老师就一个人面对墙壁，安静下来，一句话都不说了。演出终于开始了，一青鹅到门口一看，观众特别多，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家都在说，当年连住在五福戏楼演了三个月李慧娘的狗存忠，今晚又披挂上阵唱慧娘来了。一青鹅也为他师父骄傲着，这么多年过去了，竟然还有这些老观众是深深记着师父的。在一声长长的鬼的叹息中，他师父出场了。师父穿着一身白衣服，披着一件长长的白斗篷，飘飘荡荡地来到了人间。他在哀怨，在痛斥，在诉说，在寻找。突然间，一青鹅甚至模糊了师父与李慧娘之间的界限，也不知道他是自己还是李慧娘了。一个年近画甲的老人，硬是在飘飘欲仙的身段中，全然掩藏住了性别年龄的隔膜，把一个充满了仇恨与爱怜的鬼魂演得上天不得、入地不能的可悲可怜了。就在慧娘面对凄凄寒风、无依无靠的瑟瑟发抖着、一点点蜷缩起身子时，狗老师是用了一个卧鱼儿的动作。这个动作要求演员必须有很好的控制力，是从腿部开始一点点朝下卧的。在观众看来，那骨节儿是一寸寸软流下去的，但对演员来说，却是一种高难度的生命下沉。一青鹅练这个动作是在灶门口，整整3年，他才能用3分钟完成这个动作，而一般没有功夫的，几十秒钟都坚持不下来。狗老师平常是能用2分钟朝下卧的。可今天也许是太累了，在一青鹅心里数到110下的时候，他终于撑不住全卧下去了，并且在最后一刻双腿是散了架的，好在灯光处理的及时，立即切暗了。尽管如此，剧场里还是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鬼怨终于演完了。

0: 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国徽是国家的象征，在中华大地上，从位于首都中心的天安门城楼，到矗立在边境的国门，从政府机关办公场所到农家院里的庭审现场，都闪耀着它的光芒。坐落于沈阳的中国工业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直径2米、高2.4米、重487公斤的国徽，其主要材质为铝铜合金。无论尺寸、材质还是工艺，这枚国徽都与当年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一模一样。1950年9月20日，毛泽东发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说明。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1周年，有关部门临时赶制了一枚木质国徽，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正中央。这种没有经过特殊处理的木质国徽，经过风吹雨打制裁后，很容易褪色变形，因此必须抓紧时间制作出金属国徽，将其替换下来。铸造第一枚金属国徽的重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国徽铸造的关键在造型和浇铸两道工序。当时的沈阳第一机器厂还处于恢复性生产阶段，设备简陋，工具落后，由于厂内的

刷新质量达不到标准，最初的模型图案模糊，骨髓的另一部骨盲不显。铸造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上百次筛选，选出了两种天然沙子，经过反复摸索实践，终于做出了合格的模型。然而在第一次试浇铸后，却出现了局部缩形、凹陷等问题。因为国徽的质地为铝铜合金，二者熔点相差较大，浇铸的火候很难掌握。为了找到解决方法，铸造团队集思广益，没有化铝罐就自制铁罐代替，没有脱氧机就用木棒搅拌脱氧，没有测试铝水温度的仪器就炼成火眼金睛，用肉眼观察铝水颜色的变化，最终采用土办法，用水不停浇淋国徽铸件，使之加速冷却，铸件局部缩形凹陷的难题终于得到解决。1951年5月1日，在举国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热烈氛围中，沈阳第一机器厂铸造的这枚金属国徽被庄严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直至1970年才光荣退役。2012年，中国工业博物馆开馆前，馆方邀请当年铸造团队的老工人亲自指导，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枚金属国徽的尺寸和工艺，复制了我们眼前的这枚国徽，以此铭记新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艰苦奋斗、精益求精。熠熠闪光的国徽，见证了国家的繁荣富强，也见证着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在新时代，大国重器、超级工程，一项项科技成就呈现迭出，这是一代代技艺高超的大国工匠们孜孜以求的结果，是他们用执着专注书写的精益求精、创新创造的新篇章。

这是按1:42的比例等比缩小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的模型。装置的原型高30米，直径28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人造太阳。

这个充满科幻感的科学装置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英文简称 ITER。 因为模拟的是太阳内部的核聚变过程，故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开发出新的能源是目前全人类共同的需求，而聚变能源就是一种资源无限、不污染环境、安全性更有保障的理想能源。让这种理想能源早日为人类服务，就是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的初衷。这一计划也被称为人造太阳计划。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由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七方共同参与，是我国目前以平等成员身份参加的规模最大的国际大科学工程，对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跻身世界科技强国有着重要意义。在人造太阳的建造阶段，中方承担的采购包制造任务涵盖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装置中绝大部分关键部件。

竞标伊特尔主机安装任务，充分彰显了大国实力与担当。在参与造太阳的近20年中，中国始终获得伊特总部的高度评价，被赞誉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科学无国界，创新无止境。参加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彰显了我国对全球重大发展问题负责任的态度和积极参与国际科技合作，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促进自主创新的雄心和决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实施以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3: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4: 云听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西游记有一句主旋律一般反复出现的话语，就叫做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而六耳猕猴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最大的魔头就是自己的二心，或者叫心魔。战胜了自己的心魔，才能成就一个全新的自己。说到二心，自然就涉及到本心或者初心。悟空跟随唐僧取经的本心或初心是什么？这就要上溯到他向观世音菩萨求救时所说的那番话了。当时呢，悟空在五行山下已经被压了500多年，非常痛苦。这个时候观音出现了，在聊天当中呢，观音菩萨说出了如来的取经大业，以及自己正在为唐僧寻找护法的使命。悟空当时就请求观音菩萨解救，菩萨就说啊，你这厮罪业迷深，救你出来恐你又生祸害，反为不美。大圣道，我已知悔了，但愿大慈悲指条门路，情愿修行，这才是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哎，那菩萨闻得此言，满心欢喜，对大圣道：圣经云，其出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其出言不善，则千里之外为之。你既有此心，待我到了东土大唐国，寻一个取经的人来，叫他救你，你可跟他做个徒弟，秉教加持，再修正果，如何？大圣声声道：愿去，愿去。而后悟空就在五行山下等待，终于等到了唐僧的出现。唐僧出现后啊，悟空把前因后果向唐僧讲了，请求将自己解救出来，并表达了自己愿意保护唐僧取经的决心。啊，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往上之罪，被佛祖押于此处。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上东土寻取经人，我叫他救我一救，他劝我再莫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功成后自有好处，故此昼夜提心，晨昏吊胆，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我愿保你取经，与你做个徒弟。综合这些话，我们可以非常确切地说，悟空的初心就是不再行凶，皈依佛法，尽殷勤保护取经人，往西天拜佛，日后成个正果。但是在此后的日子里，悟空果真完全遵从了自己的初心或本心了吗？没有。一方面他确确实实在保唐僧取经，总体来说还是表现得不错的，但另一方面，他那一颗不尽契合初心的妄心也在生长。这个妄心呢，再详细剖析的话，其实就是两点。一是藐视众生的凶妄之心，这颗凶妄之心是和他的妖魔出身联系在一起的。他当年是妖怪，伤生害命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呀。 但既然与唐僧做徒弟，入了沙门就要遵从沙门的律条。可实际上，悟空入空门不久就打死了六个拦路抢劫的盗匪，与唐僧发生了激烈冲突。而在三打白骨精事件之后，他被逐出取经队伍，回到花果山，听说花果山的群猴遭受猎户的荼毒，更是做起法来杀死了上千的猎户。第二呢，这个妄心指的是鄙视唐僧自高自大的狂妄之心。当初悟空刚刚跟着唐僧，在内心深处当然是充满感谢的，但是随着接触的日子久了，作为肉身凡胎的和尚，唐僧的种种软弱无能也就显示出来了。这个时候的悟空还不懂得欣赏唐僧作为高僧的虔诚和博学，不懂得敬佩唐僧在种种恐惧和诱惑之下表现出来的坚韧和定力。他以法力为标准，认定了唐僧就是个十足的窝囊废，而一颗狂妄之心也就肆无忌惮地渐渐滋长起来。以六耳猕猴事件为例，面对唐僧再三不要杀生的叮嘱，悟空呢，他不但不听，反而将30多个强盗全部杀死，又特别是把杨老汉儿子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他的狂妄悖乱应当说是嚣张到了极点。正是这些，或者因为出身带来的惯性力量，或者是出于自高自大而升起的狂妄，使得孙悟空跟唐僧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次冲突的结果是两个，一是唐僧把多少年来舍不得多念的紧箍咒念了个痛快，唐僧见了更不打话，兜住马急念紧箍咒，颠来倒去又念有20余遍，把大圣揍倒在地，箍陷在肉里有1寸深浅。二呢，是坚决的把孙悟空赶出取经队伍。当悟空说出我是有处过日子的，只怕你无我去不得西天，讲出这个话的时候，唐僧甚至表示只要你肯滚蛋，我去不去西天无所谓，你这猢狲杀生害命连累了我多少，如今实不要你了，我去得去不得不干你事，快走快走，吃了些我又念真言，这番绝不住口，把你脑浆子都勒出来了。唐僧的两项举措呀，给悟空造成了两个严重的后果。第一是身体的极度疼痛，特别是这疼痛还在脑袋上啊，恐怕还造成了一时的恍惚。第二是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眼看着取经路段，究竟该何去何从呢？肉体精神这双重的痛苦，最终逼出了两个美猴王。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羽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0: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减肥成功如何防止体重反弹。比起减重期间的克制，更难的是达到目标之后的维持，很多人就在这里栽了跟头，好不容易达到了减重目标，一下松懈下来，结果反弹来得又快又猛。面对如此关键的时刻，唐莹如何让自己保持警惕呢？
2: 坚持，遇见更好的自己。哦，这两张图一对比起来，真的是感触颇深哈、啊。
3: 现在已经减到我的就是目标体重，所以我就是给我自己设立了一个这样的壁纸，就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再吃回去，然后再反弹回去。我希望维持住现在就是美好的自己，然后去过之后的人生。
2: 哎，那你以前也曾经减肥过吗？
3: 减肥过。
2: 上一次减肥有反弹吗？
3: 有，大学毕业的时候190斤、哦、然后我减了80斤，是110斤，
2: 也很棒。
3: 减肥完了以后就完了，也没有说去坚持去维持这种状态，所以慢慢的又放开了吃，又给自己吃到266斤。
2: 从190到266，你反而是减完之后又反弹，然后又增重了76斤。所以反弹也是在减肥过程当中我们特别难以去迈过去的一个坎儿。
4: 其实有过这种反弹经历的人会对减肥不能说恐惧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有点害怕了。
3: 是的，
4: 我反弹过一次，就是我跟他经历也差不多，也是25、26岁的时候，我是从260减了50斤，后续的运动什么也都挺规律的，但是好像就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一天多一口，一天多一口，就这么两天三天，三天四天，2年多的时间就回到260了。可是并没有结束，又用了2、3年的时间，我就从260一直到290了，
2: 长了30斤啊。
4: 对，就经过这一次之后吧，我就真的觉得对减肥这种事儿
2: 灰心丧气的哈。
4: 对，再想想当时那么苦，天天就吃的很简单，能走道就不会坐公交，不会打车什么的，完后来又长回来，对那种心理上的打击是特别大的。
2: 那我们再减一次，然后这一次争取咱就不反弹了。
4: 就不敢了。
2: 怎么会不敢呢？
4: 减肥成功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很牛，意志力很强，你很成功。但是
3: 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在第二次坚持这个减重的这个状态。
4: 对，而且也有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没有学到我瘦下来之后应该如何去保持。
2: 是啊，陈医生，其实我们觉得在减肥的道路上要比减肥更难的就是减完之后它又反弹，而且又加重了。
5: 对对对，
2: 它为什么会有反反复复的这个过程呢？
5: 体重反弹啊，确实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是最沉重的一件事情，因为苦哈哈的费了这么多的力气，只用了几天甚至一个月就完全弹回去，甚至比原来弹的还更多，这样对一个人的心理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强的。因为他是卯足了勇气，付出了全部的精力，他去改变自己，
2: 真的，
5: 但是发现不但没改变，还回到了更差的一个地方，他就觉得我别再努力了。大约只有20%的人在减重后能够真正的维持住自己的体重，80%的人基本上都反弹，甚至30%的人是反弹回原点和更高的这个程度。
2: 为什么这么容易反弹、啊、
5: 人们就去研究，一开始呢大家就觉得肯定是这人懒，肯定是这人馋，肯定是这个人的行为不好，但是近几年研究它是有生理性的因素的。因为我们在减重的过程中啊， 它是一个低能量的一个状态，它肯定得少吃。少吃之后，身体确实短期内服从你的安排了，但是它的代谢水平急剧下降。等到减完了，我减得挺好，这个时候一停，你的代谢还是低的，但是你吃的是多的，很快就弹回来。这就是生理因素。第二个呢，人们发现胖啊，它是脂肪的一个变化，它体内的炎症反应发生了很多的调整，减完重之后，这个炎症的改变并没有完全康复，所以一旦你有外界的促进炎症的这些因素一旦吃进去，它又容易长胖。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生理问题。
2: 那究竟怎么样减反弹就不会那么轻易发生？
5: 体重反弹的时候啊，其实还是有一些生活中的技巧能够帮助你，比如说这些都是行为的改变。你要防止反弹，每天称体重啊。因为你不能说等到过完节突然发现自己长了5公斤，那这个时候就来不及了，人的意志力就会薄弱了。每天称是一个防止反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其次呢，啊，准备另外一个秤，即使在外面出去吃，如果身边有一个小的食物秤，大约知道自己吃多少，不至于吃多。如果时间长了，你已经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减肥者，你的眼就是尺，你就能够知道自己哎吃的这一口饭大约有多少能量，你就更加不容易胖。
2: 我的眼就是秤。
5: 对。那么最后呢，把自己的生活中的每一天以记日记的形式记录并且回顾，今天吃完饭马上记出自己今天吃的总的食物的量、运动的情况、自己的行为，当一个日记一样来去回看，一看今天吃多了，明天就要有意识的少吃一点，一看今天动少了，明天就要让自己加个油，这样的一个长期的生活管理，持久的进行一个体重的看护，你就能够真正的防止反弹。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唐莹，就是你减到了120斤左右的时候，那维持了多长时间？有没有反弹过？
3: 我用1年半的时间减到120，现在一直在维持，现在目前没有反弹，基本上是在120上下浮动。
2: 你觉得目前比较影响你维持体重的有什么样的一些因素吗？
3: 现在不掉秤了，所以就是可能掉秤的快乐去减少了。有的时候看身边的小伙伴去吃那种高油高热量的食品的话，可能还会嘴馋，因为我还会有身体的记忆去想吃这些东西，自己不能吃的时候会自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有一些沮丧。
5: 我们在体重管理的时候经常会说，减重并不仅仅只是减的是重量，而是改变你自己的行为。别说是你用饮食运动去减重，打了针做了手术体重下来，如果你不改变生活还会弹回去。体重管理它一定是一个长效的终生的一个行为的改变，但是呢也不用特别沮丧。因为现在的研究也发现啊，如果你持续改变这样的一个生活行为代谢环境5年以上，似乎人体啊能找到一个新的代谢途径。它就能够适应它新的代谢，你的代谢率是能可以提高的。这样呢你就不容易反弹回去，真的就能够守得住你的战果了。
2: 回到刚才唐莹出现的那张减肥壁纸上，就是你内心当中那个更好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你要给他画一个具象的形象，然后就始终朝着那个美好的形象不断地去前进。
5: 唐莹女士让我能感觉到一个良好的能够持久执行力的一个胖友，他给别人带来的这种示范作用是非常重要
2: 的。这是榜样的力量。
5: 对，他肌肉竟然比我还发达。示范效应永远是减肥者的最好的激励。
3: 完成了140斤的减重，自己非常的棒。克服了这么大的困难以后，再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可以去突破它。想对胖友们说，请一起加油。
5: 前人已经走成功过，你只要走下去一定能成功。
2: 梦虽遥，追则能达；愿虽艰，持则可远。加油！我们都希望看到更好的你们。
6: 中老年朋友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 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

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六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日出误露于青松如高木，在晨光中慢慢醒来，听听鸟语，闻闻花香，让心情更加舒畅。
1: 抛却烦恼忧伤，接纳快乐芬芳，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让每一秒都尽情。

0: 飞扬。
1: 早安，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美妙的音乐中，我们共同开启新的一天。

0: 自是书香恒久远，唯有书香最醉人。解放双手，释放双眼，这里是 FM 104.5柳河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故事会，我是主持人苗苗，接下来将带您用耳朵读书，于声音中感受文学的别样魅力。
1: 三代愚公制，黄沙变绿岩，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漠变成了绿洲。他们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的忠实践行者，他们是时代的楷模，他们凝聚的精神脊梁书写了一段悲壮豪迈可歌可泣的故事。且听八步沙，作者陈玉福。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6集。

0: 我妈不以为然，英子夺过我妈手里的工具，担心道：
1: 兴国发消息说是高厂长提出要承包黑岗沙沙漠，大家伙不同意就吵开了，你还是赶紧过去劝劝吧。
0: 我妈一拍大腿：
1: 哎呦，这不是胡整吗？黑岗沙那是人去的地方吗？走，咱看看去。
0: 英子拽了我妈出门，坐到摩托车上直奔林场。其他几个婶子们也或自己骑车或请人捎，七八辆摩托车呼啸着风风火火地朝着巴布沙开去。几个女人赶来时，会议已经散了，办公室里只有我爹还有两个大学生和我。我是深知我妈脾气的，这种时候绝不敢出去拦挡，不然那炮火就该朝我开了。于是我拉着林萧红、陈军他们离开了我爹的办公室。我妈气势汹汹地冲进办公室质问我爹：
1: 听说你要到黑岗沙种树去啊？
0: 对啊，我爹淡淡地答道。我妈抹着汗埋怨：
1: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你这是要做啥嘛？
0: 相对于农村里的大多数妇女，我妈是上过学的人，在很多事情上都看得比较远，唯有在我爹每一次做出重大决定的时候，我妈那被人称道的眼界和头脑就会迟钝许多。这一次她又重蹈覆辙，反对我爹进军黑岗沙，开辟巴布沙第二战场的大计。我爹也清楚她的性子，知道过一段时间我妈总要钻一回牛角尖，她此时正为黑岗沙的事儿头疼，没有耐心跟我妈细细解释，烦恼地说：
2: 给你说不明白你就别添乱了。
0: 我妈气恼，见劝不住我爹只能妥协：
1: 行，你要做啥我从来也拦不住，但是你别攀扯上我儿子，我不同意儿子跟着你来巴布沙胡闹。
0: 我爹怒了：你说啥？儿子是你的
2: 不是我的呀？
1: 志刚好好的公务员干着，政府里当官不好呀，你非要让他回这破林场来，两辈人都在沙窝里滚，还要让第三辈人也跟着你遭罪吗？
0: 我妈的眼泪刷刷流下来，哭骂声清晰地传到了院里。我爹一般不发脾气，一旦动了真怒也很有气势，他怒吼道：
2: 你懂个啥呀？半辈子了胡搅蛮缠，咱儿子要是跟你一个想法，那才叫真毁了呢。遭罪咋了？这是他家，从小沙窝里打着滚长大的，接着种树咋就辱没他了？
0: 到了这个地步，我更加不能露面了，向着哪一方说都是不对的。于是我给院里尾随我妈来的大婶大嫂们说了一下，希望他们无论如何把我妈劝回去。几个女人一看架势不对，都进屋去把我妈拉出了我爹的办公室。喧闹过后，院里还是鸟语花香，宿舍门前有两方花园，八瓣梅和大丽花竞相争艳，几只蝴蝶在花丛里翩然翻飞。我爹的话还萦绕在耳侧：这里是我的家，我从小就是沙窝里打着滚长大的，接着爷爷接着我爹的班继续种树是辱没吗？不是，我很清醒，也并非什么英雄主义作怪，刚刚经历的一场场争论中，我看到了我爹的不容易，也看到了他的坚持，就更没有理由退缩。每个人总要有信仰，总要有所追求，我终于真正的懂得了过去一直想不明白的事情，巴布沙林场的两代人之所以心甘情愿受苦，为的不就是保护这里的庄稼地和家园吗？对，这里是我们的家园，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家园，就是数典忘祖，就是无父无母。我当初准备走出这里是为了小我，是为了我自己，现在我明白了，我要是留下来就是古人说的大我。再说了，我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是站在我爷爷我爹的肩膀上向着成功前进的，所以巴布沙林场我来定了，如果这里头还有四

0: 心的话，那就是对我爹的心疼。正在我神思不属而后下定了决心的时候，宿舍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却是隔壁的两个大学生来访。连萧红和陈军与我同龄，却不知道他们来林场能坚持多久。但愿今天的事没有吓到他们，我有必要给他们减减压力。吵架的大婶走了？撒这个谎时，我尽量表现得轻松。林萧红扑哧笑了，别装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你是高厂长的儿子，高副镇长敢辞了公职来种树，原来也怕妈妈呀。被揭穿了，我很无奈地摊摊手，既然你们都知道了，那我就不必再隐瞒了。连萧红性格活泼，偏着头打量着我笑道，没想到第一天上班就这么劲爆火辣，高副镇长有什么看法呀？这是一个不好糊弄的漂亮的女孩子，我也只能实话实说。过去我爷爷那一辈开始在巴布沙种树，半辈子治理了巴布沙三分之一的荒漠，因为没有让巴布沙全绿了，林鸟都不能闭眼，到我爸他们累死累活摸爬滚打，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可是你们也看见了，如果没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开拓精神，巴布沙就只是一片巴掌大的树林子，这跟习总书记的金山银山差距还远着呢。林萧红认真地看着我，那你想做点什么呢？我拿过桌上的图纸递给林萧红，这是我最近花了心思绘制的巴布沙发展规划平面图。陈军和林萧红接过去仔细观看起来，我指着图纸向他俩解说，内心里是忍不住的踌躇满志。我不但支持进军黑岗沙的计划，还要进行沙生作物的深加工，把巴布沙建成多元化的综合性经济体，这是我的构想，也是我们巴布沙第三代人的理想。陈军好奇地抬头问，综合性经济体，你能说得具体点吗？具体来说就是建厂。我把图上标注了重点的地方指给他们看，建沙棘汁饮料厂、沙漠食品厂、林下养殖场、苗木培植园等等，将来还要在这里修高楼大厦、学校、医院，让山区里那些穷困的人都搬来咱巴布沙。我一口气介绍了自己给巴布沙制定的远景规划，林萧红的眼睛也闪光了。
1: 不得了啊，这是乡村振兴的大战略呀。
0: 我对着两个同龄人推心置腹，当然这些计划的实现第一步还是得从治理好荒漠开始，任重而道远呐。陈军握着拳难掩兴奋，听你的计划我都热血沸腾了，不过他话锋一转，好奇地问，你可是镇上最年轻的副镇长，国家干部真的愿意来治沙？这是个好奇宝宝，我微笑着回答他，这有什么稀奇的，你们两个大学生不是也来了？也许是我的话感动了连萧红，他连称呼都变了，漂亮的大眼睛直直地看着我，
1: 志刚，我越听越有激情了，我们支持你。
0: 光有激情可不行，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所有人都反对承包黑岗沙，他们可是不愿意再创业的。面对这样两位有激情的大学生，我想留下他们，但必要的探底还是需要的。连萧红很淡定地说，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的刚性规划，而厂长说的再创业是林场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是有超前意识的，相信过不了多久大家都会认同。
0: 真是一个让人惊喜的女孩子，我对她很欣赏。
2: 哦，听起来有点意思，你对这个也有研究？
0: 林萧红自信地翘了翘鼻子，
1: 我可是专门研究 荒漠化治理的，这个还是能够预见的吗？
2: 捡到宝了，我一定得把这个研究生留在林场，便郑重的邀请。
0: 英雄所见略同嘛，我正准备大干一场呢，就需要像你们这样有远见的专家一起共商大计，愿意一起奋斗吗？
1: 林萧红一点都不做作，站起来握住了我的手。
3: 我愿意。
1: 他说的一点都不犹豫，陈娟也把手按在了我们的手上，激动道：
0: 我也愿意。
1: 三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我顿时信心满满。夏天来了，巴布沙绿荫遍地，草木葳蕤葱茏，微风拂来，一阵一阵的清香味透人心脾。沙梁上低矮的蓬蒿一丛丛开出，或淡紫色或黄色的小花，逗引着蜂蝶流连忘返。巴布沙现在真的是遍地花香。这里是巴布沙的最高处，也是我爹时常驻足观望的所在。也许不止我爹，还有很多巴布沙人都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巴布沙的全景。看着曾经梦想中的景象变成了现实，那些受过的苦和累就都不算什么了。这一天我爹约了史金泉在这里喝酒，喝的还是上下五千年酒，想好好和他的老搭档聊一聊。史金泉提着一瓶酒走上沙梁，一言不发地坐到旁边，两个人都沉默着。背后是巴布沙的数万亩绿地，而他们的正前方还是无尽的荒漠。我爹面朝荒漠的方向久久凝望，半晌指着远处说：
0: 你看那边就是黑岗沙，离咱们这儿25公里，还有另一边的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相距不过10公里，两大沙漠正在向我们包抄而来，再不治理，我们的大凉州也许很快就被掩埋了。
1: 史金泉没说话，眯眼看向远方。
0: 我爹继续说：你算数好，帮我算算，沙漠以每年15米的速度侵蚀我们的村庄，多少年后我们的家园就没有了。
1: 史金泉表情微动：
0: 你咋考虑的那么长远呢？古语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现在我们巴布沙的风沙线是倒退了15公里，这就叫人进沙退。如果我们能把黑岗沙再治理好，那是啥成色？
1: 我爹笑一笑，拿过沙地上的酒瓶，动手拧瓶盖。史金泉从兜里掏出两只酒杯，这是他们俩经常对酌的器具，一喝就是10多年。他把两个斟满了酒的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一个递给我爹道：
0: 这个账我也算过，但其中的苦不敢想。
1: 说完一仰脖子喝完，我爹也喝尽了自己的酒，又动手给两个人斟满。他回头看着绿树成荫的巴布沙，深情地说：
0: 每当这个季节，巴布沙就像花海一样，看着他们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苦都没有了。
1: 史金泉也陶醉在巴布沙迷人的花香里，这是他们共同的心理。我爹又利落地灌下一杯烈酒，坚定的口气跟烧着喉咙的白酒一样热烈。
0: 可是苦算什么，比起咱们的父辈，我们治沙的经验和方法已经成熟了，这才是优势，也是底气呀。
1: 史金泉微笑：
0: 嘿嘿，怪不得你张嘴就是吞天的口气，原来都思谋周全了。我不信你就没有思谋过。
2: 你听说过机械化压沙吗？听说能省下不少的劳力呢。
1: 我爹了解史金泉，就跟了解自己一样透彻清晰。那天开会时，虽然他是第一个反对的， 但接下来的几天，史金泉在那里时而沉

0: 时而写写算算，他就知道史金泉是在干什么。说到底呀，为了林场的发展，他的副厂长不可能无动于衷。史金泉慢慢地咂着酒品尝，笃定道：这是志刚那几个娃娃说的吧？我爹含着笑点头说：嘿嘿，他们比我们的思维超前呐，我们不服不行。当然了，我也查过资料，治理黑梗沙不仅仅是基础的治理，还得向沙漠要宝，要效益。史金泉微微叹口气：哎，你不会真的打算让志刚像咱们一样一辈子交代给沙漠吧？在这件事情上，我爹总觉得理所当然，这也是他同意了的。他爷爷老子的心血都在这儿，他还能眼睁睁撂掉去？金泉，你看到没，我的头发已经白了，我们还能干多久啊？将来我们走了，这一摊子总得有人接着挑起来。末了，他指着自己的头给史金泉看，话语里多有感慨。史金泉看着我爹凌乱稀疏的花发，苦笑了一下，动容道：老高，你又来讲我的军了。我爹戏谑着问：那你敢不敢接招啊？趁我的头发还黑着，接就接，谁怕谁呀？史金泉说的咬牙切齿，我爹直接对着酒瓶仰头喝下一大口，哈哈大笑。史金泉也不甘示弱，拽过酒瓶去，也有样学样的咕嘟一大口烈酒入喉。老高，那咱们就再创一次业吧。我爹听了史金泉这句话，高兴地抱起他滚下了沙漠。两个人大声喊道：
1: 我们是这里的主人。
0: 我们是这里的主人的话在沙漠里回响。是的，他们依然是最默契的黄金搭档。黑梗沙的治理属于跨区域承包，在秋季造林还没有展开之前，我和连霄红、陈军三人紧锣密鼓地为我们的规划做着前期准备工作。巴布沙林场的场部原来是治沙中心点，随着沙漠化被遏制，场部已经是适宜生活居住的好地方了。所以我的计划是将来建厂也要在巴布沙选址。当然了，我自信黑梗沙迟早会跟巴布沙一样变成人见人爱的绿洲。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光靠我们巴布沙人是不够的，我要把黑梗沙交给更多的人去开发。北部山区还有一部分人在闭塞的大山里头苦苦求生，我希望将来他们可以走出大山，到平原上生活。黑梗沙只要给我们足够的时间，一定可以再现巴布沙今日的绿色神话。巴布沙的治理前后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黑梗沙的面积比巴布沙还要大，沙化更为严重，条件更为恶劣。但是时代在进步，各种现代化机械的利用将会使这次的黑梗沙治理

0: 用机械化治理沙漠，我们三个人几乎每天都淹没在各种数据和资料里，向他们提供具有十足说服力的论据、论断。建厂、做实业都要建立在治沙的基础上。林场有规模建厂才有资本，市场运作搞活经济，这是未来巴布沙发展必然要走的路。我们等不起50年，而我爹所说的林场再创业，其实也是我们几个年轻人的创业机会。相对于实地治沙经验丰富的林场前辈，我们只有理论依据和满腔激情。我们提出的机械治沙方案也一再遭到了大家的反对。幸好我爹不是一个拘泥迂腐的厂长，在我们的一大摞资料论证和坚持面前，他答应先购买一台小型压沙机试试。真理在于实践，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实战来向大家展示机械化的优势。对于这一点，我有信心。坐等秋季造林开始之余，我们仨兴致勃勃地提前计划上了未来，照着图纸在这儿测量一下，在那儿标记一下，惹得不明究竟的巴布沙人好奇不已。钱林和洛兴国一直饶有兴趣地坐在沙梁上观望。
1: 哎，你说他们到底在做啥？
0: 钱林捅了捅洛兴国问。洛兴国摇摇头。
1: 看不懂，要不你下去问问？
0: 钱林表示不屑。
1: 我看就是几个二杆子在胡闹，越有文化的人越是冒亮，尤其是志刚，放着好好的国家干部不当，偏要来这儿巴布沙逞能，我看比你当年还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倾城，导演说不得，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0: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1: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3: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2: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4: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2: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5: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6: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2: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

0: 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2: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3: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5: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4: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十五五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6: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6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

0: 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轨返分离。
5: 轨返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7: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1: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 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16: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7: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16: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7: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1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13: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1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纯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13: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1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13: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2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22: 安吉天子湖镇梁鹏村的田野上，麦浪流经。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 先是采采

0: 犁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你插了脚笼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2: 你插过年都免力的
0: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成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3: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3: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铀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

0: 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回家的路什么样？
1: 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些吗？
0: 从太空到黑土地，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太空种苗实现大田移栽，带来哪些新期待？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雨后抢收的新农人，听连日阴雨过后，浙江安吉小麦种植户如何抢收抢烘跟雨夺粮。
0: 中国气象局详解5、6月份天气变化趋势，厄尔尼诺会对我国今年天气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电子雾化器、草本过滤器疑似换皮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
0: 国际新闻眼，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昨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北京时间昨晚8:11，乘组搭乘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宏章于昨晚8:59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余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已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会议持续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说，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外的次要事项已经达成一致。总台记者29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知情人士表示，与美国的协议文本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伊方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也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他还指出，以军目前正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发展。约10000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举行了联动抗议活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同一天，日本外务省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日本帝国数据库公司29号发布报告显示，2026年日本食品和饮料涨价商品数量预计将连续第5年超过10000种。美国前司法部长邦迪29号在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闭门问询中表示，司法部在公布爱泼斯坦案相关文件过程中存在删减错误。美国政府此前因公开文件时曝光部分受害者身份而受到批评。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9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低于该机构此前预估的零增长。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29号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3轮比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以2-0战胜乌克兰选手斯塔罗杜布采娃，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女单16强，同时创造个人大满贯赛事最佳战绩。更多详细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昨天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航天员乘组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接下来三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在北京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那为什么此次返回的是神舟21号航天员，搭乘的却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呢？据了解，此次返程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1月25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执行我国载人航天工程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随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前向端口。该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已于2025年11月14号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
2: 也就是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原本的座驾是用于接上一波航天员回家了，所以他们这一次乘坐的是神舟22号载人飞船回的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回家之旅经过了怎样的考验，带回了哪些惊喜，英雄凯旋，各系统如何打造稳稳的回家之路，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从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发回的报道。
3: 5月29号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的整理下传、留轨物资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的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5: 违反分离。
3: 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5: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三名航天员离家。

0: 越来越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彭华康介绍，此次返回依旧采取了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
1: 神舟23号返回过程还是分为分离、制动、载入、减速、着陆缓冲等五个阶段，仍然延续神舟32号以来的这个预测校正双环制导算法，以确保落点的高精度，延续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以来的三圈快速返回的方案，确保回家之路的快捷和舒适。
2: 返回舱着陆。
0: 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3: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2: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0: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4: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0: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4: 神舟21号任务发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0: 航天员武飞是我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自己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0: 航天员张鸿章说，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神舟21号乘组一条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科研项目。
4: 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数据，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0: 航天员的顺利返回离不开各系统的紧密配合以及周密准备。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李亮介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踏上返乡之路之前，他们就已经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6: 飞船返回前呢，我们是对平台设备呢进行了一个巡检，使用机械臂呢对神舟22号飞船进行了外观的巡检，组织航天员呢也完成了返回前的物资转移，评估了飞船的质量特性，我们就组织进行飞船分离返回前的一个准备，生成了各类的一个应急数据。
0: 而在东风着陆场，也就是飞船落地的区域，这里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戈壁地带，地域辽阔，人烟稀少，但这也意味着搜救范围更广，搜救难度更大。在返回舱落地后，仅仅用了10分钟左右时间，搜救人员就已经发现了航天员，实现了舱落机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郭世雄介绍，
7: 为提高进入着床的效率，我们在西区新建了一条主干柏油路，基地极大地提高了 地面分队机动的效率和安全性，相较以往任务，地面分队从待命点到达着陆场的时间大幅缩短。着陆场系统经过历次航天搜救任务的沉淀，采取一岗多能交替轮岗的形式，实现了人员梯次化定岗。同时针对搜救任务作业的环境，我们狠抓装备检查，确保任务圆满完成。
0: 此外，随着技术升级，无人机等新一代搜救手段在本次任务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7: 无人机主要承担着着陆场核心区清场、散落物搜索、着陆场现场照明保障等任务，依托复合翼、旋翼两类机型优势互补、分工协同，可有效提升返回任务安全性与处置效率，有力支撑返回搜救任务。
0: 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返回地球后，航天员乘组的第一餐吃什么？简单来说，原则是清淡软烂、易消化、有营养，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家乡味儿。地面保障团队提前了解每位航天员的饮食爱好，准备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家常菜。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傅元华介绍，
8: 针对返回后航天的首舱，我们也是精心准备，会充分考虑上面航天员的个人的口味喜好、膳食营养要求、返回着陆后生理的调试特点以及特色的风味供应，来确保神舟二十一号乘组着陆后要吃出家的味道，吃出我们的盛情欢迎，吃出我们的这个浓浓的一些爱心。
0: 傅元华表示，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飞行后的恢复期，要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
8: 整个后恢复工作的整个策略啊，还是针对每一名乘组航天员采取的策略是一人一策、动态评估、科学调整、稳妥推进这么个总体思路来实施。航天员在后恢复大概约半年以后就可以转入训练任务。
9: 在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系统，也就是 GNC 系统的驾驭下，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的姿态落地，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10: 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11: 昨晚，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六号、神舟十三号、神舟二十号和神舟二十二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2: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二十二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二十一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五圈返回要快两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1: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13: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一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而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一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14: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 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

0: 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阻拦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一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0: 这一阶段呢，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0: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0: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工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上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 GNC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接着我们来关注，之前航天员带回的科学成果都将开出怎样的希望之花？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自立项实施以来，从1999年神舟一号飞行任务开始，便开展了航天育种搭载实验。4年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首批蔓越莓种子随神舟14号载人飞船飞进了太空。
5: 此后呢，神舟16号飞船和实践19号卫星又先后搭载着蔓越莓种子进入到太空。返回地面后的种子经过温室精细培育驯化，如今呢已经长成了一颗颗种苗。眼下在黑龙江抚远市的试验田里，这些种苗正离开温室，实现大田移栽。
4: 经历了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种子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太空种苗什么时候能开花结果？来听总台记者魏文文的报道。
5: 在抚远市的蔓越莓标准化种植基地内，一派繁忙有序的移栽景象。工作人员严格遵循专业化科研移植标准，小心翼翼地移栽每一株太空种苗。基地技术工程师程正新介绍，经过精准定植、覆土压实等精细化操作的秧苗，其根系与枝条完整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从而保障移栽成活率。
6: 移栽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要保持它这个原根原土，不伤根系，不伤枝条。移栽之后呢，我们浇水人员要及时进行补水，保持这个。

0: 2015年，抚远开始引种试种蔓越莓，经过多年攻关，2019年进入出产期。随着种植技术的成熟，当地种植面积稳步扩大至4200亩，抚远成为全国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程正新介绍，为了培育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蔓越莓新品种，科研团队于2022年启动了航天育种工作。
1: 2022年，我们首批蔓越莓种子搭载神舟14号飞进了太空，在微重力强辐射的特殊环境下呢，完成空间诱变辐射育种，开创了咱国内蔓越莓航天育种的先河。2023年呢，10万粒蔓越莓种子搭载着神舟16号2度进行太空之旅，此后呢，又通过实践19号卫星第三次将蔓越莓种子送入太空。种子返回地面后呢，我们历经2年的温室精心培育驯化，今年啊实现了大田移栽。
0: 除了依托航天科创资源，当地还与高校深度联动。去年以来，基地与哈尔滨工业大学现代农业研究院合作开展辐照试验，对蔓越莓种子、枝条、盆栽种苗三类种质材料进行实验室辐照优化培育。基地负责人李峰说，历经太空诱变培育的蔓越莓优质种苗，在温室精细化种植模式下展现出更强的生长优势与丰产潜力。这些种苗预计1年后开始挂果，3年后达到丰产。科研团队将持续跟踪长势表现，筛选更适配本地生长的优质新品系。
2: 蔓越莓啊，从定植到丰产啊，需要5年时间。一旦进入生产期呢，可连续丰产70年，生命力极其旺盛。未来呢，我们会持续做好田间观测、品种的性状对比实验，争取呢早日培育出具有适合于中国种植的蔓越莓新品种，来填补国内蔓越莓种子资源的空白。
3: 珍藏实酱，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南风起，布隆黄。
7: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6: 天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全是热。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6: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务荣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2: 因为潮了，脚龙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20-30分钟。
13: 你潮过年都免力的
11: 呢。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11: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

0: 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好，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1: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玉米种时间长了，轮替轮换一下，改变种植方式，要实行机械化。
0: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他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2: 搞农业嘛，现在是往年轻头上发展的，支持他的。他只要自己能干得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了，不是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0: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没有，在这边。
0: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脚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龙被石子卡住了，
1: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前边子上面有石头，前边是石头了啊。
0: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1: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0: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1: 喂，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4: 你发个位置给我。
1: 好的，好的。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粮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种精，把这个机械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领。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3: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这个五月，天气成为了媒体和大家关注的焦点。中国气象局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五月全国天气气候特征是气温偏高，降水为近十年最多，南方多地遭受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极端性显著。
4: 可以说，不论您身处何处啊，总会感觉到最近这段时间的天气多少是有点不寻常的。很多人就想起了之前听到过的一个词儿，叫做厄尔尼诺现象。那这个现象呢，就会影响到天气乃至气候。
5: 那么今年五月这个不寻常的天气到底跟厄尔尼诺有关系吗？马上就要进入六月了。按照以往的经验，六月的天气比五月的变数更大。那么六月还可能会出现极端天气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3: 高温热浪是本次发布会关注的焦点之一。根据预测，六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二摄氏度以上，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的风险较高。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需加强高温预警关注。
14: 预计六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其对旅游出行、生产施工、人体健康、能源保供等产生的不利影响，提前采取防暑降温、科学调度等措施，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预计六月，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西北地区北部和东南部、内蒙古西部、新疆北部气温偏高，降水偏少，气象干旱、漏头和发冷，建议加强水源管理和调控，做好节水防旱抗旱应对准备，保障城乡居民生活、生产及农业用水需求。
13: 针对全球高温情况，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预测，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3 至 1.9 摄氏度。这五年中的某一年有 86% 的几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报告主要作者指出，预计2026年底将出现厄尔尼诺现象，这增加了2027年成为下一个气温破纪录年份的可能性。报告还显示，同期北极气温增幅将达全球平均水平增幅的 3.5 倍以上。正常情况下，赤道西太平洋是大片的暖水区，而东太平洋是一片冷水区，但在一些年份，这些情况会发生变化。厄尔尼诺是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偏高，并造成大气环流异常的一种气候现象。高荣介绍，监测显示，五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
14: 2026年夏秋季将发展成为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与秋冬季达到峰值，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预计明年春季衰减。
13: 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随着厄尔尼诺状态发展加强，未来可能进一步推高我国大部气温，并给南方带来更多降水。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明显增强，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3: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肖禅提示，面对可能加强的高温热浪和厄尔尼诺带来的复杂气候影响，各地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加强防汛、防暑和抗旱的统筹应对，尤其要防范南方暴雨洪涝及北方阶段性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15: 常年六月是北方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时段，预计今年六月上旬，北方地区将有多次高空西风槽或冷涡活动，配合当前较好的低空暖湿条件， 北方地区强对流天气将比

0: 较频繁。其中5月31日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北部和东北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的雷雨天气过程，雨量虽不大，但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6月3日至5日，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和黄淮地区发生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将显著增加。相关地区应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应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早在2022年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已划下红线，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水果味等调味电子烟已全面禁止。而通过社交软件、购物平台、短视频直播间卖果味电子烟，就触碰了这一监管红线。
3: 记者注意到，目前仍有商家一边在直播间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与话术上暗示观众所售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商家到底是打擦边球，还是在隐晦地售卖早已禁售的果味电子烟呢？
2: 还有一类产品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这些打着医用雾化、明星同款标签的产品，又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线下和私域的隐秘销售又是如何进行的？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的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5: 怎么样，一号链的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4: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6: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7: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4: 记者在店铺下单了3个过滤弹和1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3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弹和1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8: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从公卫生角度，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没用的。就算有用，最多过滤到一少部分吸入你身体里的。但你想，二手烟的危害都这么大，你吸烟的时候，你本身都在这么近的一个环境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心理安慰。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4: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8: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池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 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4: 郑平平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8: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3: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明确表示，该类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等使用方式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2: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2025年修改2020至2021年医疗器械分类界定结果汇总，对第254项的医用加热雾化器分类结果予以作废，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3: 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9: 有没有那个别的口味儿？
10: 现在果味是吗？你买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4: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国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平平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8: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从整个这个链条从上游下游各个部门的监管，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4: 在郑平平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8: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第二个就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希望大家都能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健康素养来判断什么是真的，什么是不好的，为自己的健康做出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议员28号经过投票一致决定废除黑人法典。这部法典中有这样的内容：奴隶是可移动的财产， 奴役主可以像购置不动产一样获得他们，可以强迫他们劳作，对他们进行鞭打、贩卖、强奸甚至谋杀。逃跑者面临烙刑、割耳甚至死刑，奴隶的证言毫无法律效力。
3: 嗯，您听到的不是十七、十八世纪的新闻。这部1685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签署，曾用于统治法国全球殖民地上的奴隶的法典，的的确确是在前两天刚被废除。而早在1848年，法国已经废除了殖民地的奴隶制。
2: 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什么至今才被废除？废除了黑人法典，能废除法国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吗？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来观察法国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问题的前世今生。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11: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2: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它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成为一笔并不光彩的历史遗产。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13: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低人一等。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12: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2: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马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15: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12: 正如穆特乔提到的，废除旧法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而一旦谈及赔偿，又势必牵涉各方利益，很难像废除一份早已失效的陈旧法典那样毫无争议地迅速获得通过。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6: Nous les socialistes, nous pensons que le prochain chemin...
17: 我们社会党认为，
16: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新闻纵横追。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围绕十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的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十五五、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今天开始面向社会观众开放。本届博览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具身智能、智能网联车、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智能制造、智慧生活等六个主题展区，并设有两个智能赛事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服务美好生活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大风天气影响，今天起到6月2号，新疆东部和南部、青海西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南部、内蒙古西部局地有沙尘暴。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也都将开战。国际方面，俄罗斯联邦兽医和植物检疫监督局发布通报称，自5月30号起，俄罗斯将限制从亚美尼亚进口果蔬类农产品。该限制措施将持续有效，直到制定出确保运输产品安全的相应机制为止。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歼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